0: 然后我今天回来发现那个房间里窗户有人进来的痕迹，后面呢发现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我放那个保险柜被呢整个搬走了。
1: 保险箱放在钟先生卧室的衣柜中，重量约25公斤，体积和重量并不大，一个成年男性就可以轻松搬走。
2: 是一个正方形，一个非常普通的保险箱。
3: 他就那个，你现在发现就是一个保险柜搬走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0: 还有就是我儿子就是保险柜搬走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在文件柜里的一些现金，就那种外币现金被拿走。
1: 除了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的外币现金，据钟先生回忆，保险箱内还有一个价值上万元的摆件，虽然直接的财务损失不算太大，但里面还存放着许多重要证件。如今这些证件随着保险箱一同被盗，让他感到十分焦虑。
4: 我们继续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家中平时住了谁啊，他说他跟儿子住一起的，然后离开的前几天有一个亲戚入住。
0: 我是1月26号我带孩子出去旅游，26号这边我有亲戚住在这边，27号他们中午走的，然后呢我是1月31号回上海的。
1: 钟先生前脚刚出门旅游，嫌疑人后脚就实施了盗窃，时间上的惊人巧合让警方对这位亲戚产生了怀疑，这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0: 两位嘛，就是我姑妈和她女儿嘛，然后第二天中午他们就回去了。
1: 感觉到民警询问的重点正在转向那两位亲戚，钟先生连忙替他们辩解，试图打消警方的疑虑。
4: 他说这个亲戚他很放心，是这个很亲的亲戚，所以他说不要再怀疑这个亲戚。
1: 钟先生同时还表示，亲戚家经济状况良好，根本没有理由大费周章盗窃保险箱，钟先生信任的态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要彻底排除他们的嫌疑，警方还需要更多客观证据来佐证。
2: 在排除这些工作呢，我们也遇到了点困难。那么一个是人员都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根据客观的条件来进行排查。
4: 通过查看小区的监控，发现该亲戚走的时候他仅携带了一个小型的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完全是装不下这个被盗的保险箱的，
2: 应该是不属于内盗，那我们把侦查方向就直接调整为外盗。
1: 现场勘查中，警方在钟先生的卧室提取到了一枚可疑鞋印，经过比对排查，这枚鞋印既不属于钟先生，也不属于他的家人和那两位亲戚。
5: 这枚鞋印呢有点意思的，主要是一个带泥土的，然后半干半湿的那种样子，对我们这个侦查过程当中判断作案时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1: 技术人员通过鞋印上泥土的潮湿程度，确定嫌疑人留下这枚鞋印的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结合当地近期的天气情况，警方将案发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4: 天气预报显示呢，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段时间是雨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判断呢，嫌疑人作案时间可能就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个期间。
1: 与此同时，警方也对案发现场周边展开了勘查，但由于前两天连日雨水冲刷，外围没能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民警注意到钟先生家外侧的建筑结构颇为特殊，似乎暗藏玄机。
6: 因为他这个住宅很有特色，他一楼是那个架空层，架空层是专门停非机动车的，
5: 大概2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你要攀爬了凸出来的这个阳台扶手这边呢，能够攀爬上去，正常人能够攀爬上去。
4: 我们从外面查看，发现这个嫌疑人极大可能是从报警人的阳台，是从这个客厅的阳台翻了上去，然后再从客厅的阳台翻到房间的阳台，进入房间进行了盗窃。
1: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果然在客厅阳台内发现了攀爬痕迹，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除此之外，现勘民警在钟先生家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4: 后面我们在想，这个保险箱是怎么运下去的，会不会保险箱从二楼往一楼扔。
1: 然而钟先生家的阳台恰好处于小区监控的盲区，警方无

0: 无法通过视频验证这一推测，只能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相关的痕迹。
1: 组织警力呢，在整个的案发小区，整个小区的隐秘的角落、绿化带，所有的隐秘的角落里面都进行了搜索一遍。那么在小区里面呢，没有搜到，整个周边这个案发现场附近都没有这个被盗的保险箱。那么保险箱只有一种可能，被运走了。你尽管说这个保险箱不是很重，但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搬着这个保险箱走，一个你短距离搬个几米、十米、二十米你能搬动，你要长距离的搬走的话，那肯定徒手搬运是不行的，必定是会有运输的交通工具。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扩大范围，调取了小区及周边的大量监控视频，对所有进出车辆逐一进行排查。虽然一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但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身影。
1: 我们所说的可疑呢，并不是说它出现的时间晚或者早就觉得可疑了，我们所谓的可疑的依据就是它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2: 正常在小区里面的人啊，即使是来回走动散步也好怎么样，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经逐帧回看，这名可疑人员身着冲锋衣，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监控时间1月30日18时30分许，他进入一片树林区域后，便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经实地踏勘，穿过这片树丛，就可以抵达钟先生家客厅的窗下。
2: 那这人肯定是纳入我们视线了。
0: 这个可疑身影的出现，进一步缩小了案件侦查的时间范围。根据这个时间，一直积极配合警方工作的小区保安队长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
2: 他突然间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个，哎呀，你们在看下雨天那一天，他说是很巧，他那辆电瓶车因为刚刚换的电瓶，他停在那个地方没有上锁，然后下雨天那天第二天就发现没有。
0: 起初保安队长以为电动车是被同事骑走，但是经过询问，队里并没有人骑走他的电动车。他当时想着在小区里再找找，也许就能找到，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2: 然后我说，哦，这个情况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讲，我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我说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一块拼图，就是说他怎么离开小区，怎么把保险箱转移走的，那么和我们就是不谋而合，想法不谋，肯定是有交通工具。当时我们没有猜到的是，他会去在同小区偷一辆，盗窃一辆电瓶车来走。我们当时怀疑他是直接骑进来，或者是叫车进来，或者叫车走。我们当时还在排摸这个方向。
1: 保险箱被盗的这个现场，假如说是第一现场的话，那么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现场就是一个第二现场。
0: 根据这个思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据保安队长讲，他的电动车特点很明显，并且就停在钟先生家外面的架空层。
2: 他跟我们讲，就是前灯不亮后灯亮，什么意思？就是前大灯是坏，那么后面的那个灯呢，刹车是会亮，不刹车也是不亮的。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轮毂，前轮毂上面的那个这个挡泥板它是损坏的，没有的。所以对于这辆车，就是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
0: 有了丢失车辆的详细特征，警方很快就在监控中锁定了那辆电动车，而那个骑车人的特征也似曾相识。
2: 里面是有个小型的很小的一个监控，是他们本来是针对电瓶车停放规范一个社会监控，拍到他从那个门洞里，就是那个应该是隔空层门洞里骑进来，那么比较清晰的一个，因为他本来是感应灯嘛，正好他骑进来是亮亮了以后，发现他戴手套、冲锋衣、戴帽、戴口罩。
0: 仔细辨认后，警方确定这个骑车人正是他们之前锁定的可疑人员。根据监控时间可以确定，此人在1月30日19点23分将电动车骑走，19点28分骑车离开了案发小区。而当他离开小区时，身上多了一件雨披。
3: 雨披是非常宽大的。宽大到什么程度，你就看不到它的脚踏板上是放了什么东西，那上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我们始终不能确定的。
0: 虽然不能确定被盗的保险

0: 简香是否在这个电动车上，但警方仍然认为此人身上疑点重重，必须要追查到底。
1: 那他是骑着这电瓶车是一路狂奔，穿过了我们闵行区，到长宁，再到普陀，最后到宝山。追到宝山呢，当时他是先是有一个异常的点，我们当时做了标记。
2: 他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明明只有380多米，他完全可以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通过。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一段视频，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短短几十秒没有发现，我们就往后看，一直看到将近4分钟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我们就在想说，这4分钟他在干嘛呢？
0: 嫌疑人在逃跑途中为何突然停留？难道是为了打开那个保险箱？
3: 他够不够时间把这个保险箱撬开？我也反复的做了推敲，认为是撬不开的，有4分钟的时间。心想可能他稍作停留，或者说去解个锁或者方便怎么样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0: 随后警方继续对视频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嫌疑人去往了宝山区大厂镇丰收村，
2: 最后的消失点位了，在宝山一个丰收村的通道里面，最后一个公安监控能拍到他点位，他消失了。
0: 嫌疑人消失的地点距离案发小区将近30公里，警方据此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不具备现场破拆保险箱的能力，才选择将保险箱整体运至此处。这样一来，周边所有能拆解保险箱的场所成了排查工作的重点。
1: 我们是当时就是也看到了有废品回收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会把东西去拿到废品回收站做切割或者是撬。
0: 警方立即对这个废品回收站进行了走访，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询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均表示没有人卖过此类废品。在废品回收站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警方只能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1: 这个地方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就是普陀宝山交界的地方，然后把所有的路线可能的出现的地方，包括草堆、草坡，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进行了一个就是地毯式的一个搜寻。
0: 经过一番大海捞针般的搜索，警方终于有所发现。
2: 在那个乱草堆的深处，发现了被抛弃的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后备箱是被撬开的，里面的所有的证件啊什么的东西啊都散落了一地。一看，虹桥平安志愿者的臂章，一看保安队队长的工作的那个标牌。
0: 通过这些私人物品，警方确定这个后备箱就是丢失电动车上的，但是找遍周边却不见那辆电动车的踪迹。
1: 他是不是只是处理了这个后备箱，没有处理保险箱，也没有处理这个电瓶车？那我们又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又兵分两路，要去找其他的可能的社会监控。然后在那个我们细致排摸下，那么在可能出现的地方，我们去找到一个，就是当时有个叫成泰路基地。
2: 我们那个兄弟回到轨道基地的监控室，把60多个围墙上面监控全都点一遍。
1: 其中一个画面是正好一个广角，正好看到了一个这个桥上，发现这个有一个人模糊的一个身影，这个推着这个电瓶车到了这个桥上，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电瓶车就是抬起来，然后扔到河里去。
0: 21:11，嫌疑人步行进入树林，彻底不见了踪迹。嫌疑人抛车的监控画面不是很清晰，但是警方注意到嫌疑人完成抛车动作后，水面上出现了两处水花，
2: 两次激起了一个大的水花。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保险箱和电动车都进去了。
0: 侦查员去往了这座桥展开调查，果然在桥栏杆上发现了几道崭新划痕，随后立即联系打捞队进行打捞。
1: 那么在这个打捞队的这个工作下，成功的打捞起了电瓶车。发现就是被盗的保安队长

0: 辆电瓶车，但是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这个保险箱，我们当时就很诧异。
1: 难道这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案件与保险箱被盗无关，而是另一起独立的案件？警方再度审视之前所有的细节，推敲两者之间的关联。
2: 假如说这个嫌疑人仅仅是为了偷这个电动自行车，他是为了非法占有，那他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去抛在河里。或者说我要代步几十公里，我不想打车，我要代步，那么至少也要到我的目的地附近，居住地附近，再把这个自行车扔了。他没有理由去扔到这么一个郊区绿化带里面。所以综合来看，他偷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要把这个保险箱运走。
1: 有了这些推论，警方认为侦查方向并没有偏差。
2: 第一现场是作案的，第二现场也是作案。我们发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就是第三现场，那么第三现场是抛赃的一个现场。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保险箱在哪？
1: 警方迅速以桥为原点，对周边展开拉网式搜寻。虽然还没找到被盗的保险箱，但就在一棵大树下的废弃垃圾堆里，民警发现了几件成色很新的物品，其中包括两只白手套、一只口罩，而这几样都与监控中嫌疑人的穿戴如出一辙。警方当机立断，对他们进行了提取送检。
2: 提取之后呢，送实验室做了检验，比中了一个嫌疑人的身份，比中一个前科人员的身份，就是庞某。
3: 他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六次前科。
2: 看这个嫌疑人的前科，大量的前科都是入民宅盗窃，都跟盗窃保险箱的行为有关，而且他所侵害的对象、犯罪对象都是一楼、二楼，楼层不高的，都是攀爬窗户或者攀爬阳台窗户进去的。哎，从这个作案手法来看，跟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作案手法，包括侵犯对象的选择是相似的。
3: 大家做刑警的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反侦查意识很强，非常强，而且不停地在进化。
1: 办案民警随后立即对庞某1月30日的轨迹展开调查。
3: 同事就跟我说了，阿姐，这家伙11:30几回到居住地，12点刚过一点，然后又开了电动车出来了，他要去干嘛呢？
1: 在进一步追查之后，警方又发现了更多线索。
3: 发现他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就距离之前我们前期的视频研判里面，他一个神奇的消失了4分钟的地方，就走到他这个位置。我们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0: 他骑出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到藏匿的地方去，藏匿了这个保险箱去处理。
1: 2个多小时后，庞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随后骑车回到家中。
3: 如果他在这里破拆，这走到那个1公里走过去之后再走回来，再加上破拆保险箱这段时间，是需要2个多小时的。
1: 虽然被盗的保险箱依旧下落不明，但警方已认定庞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加之其盗窃电动车的证据链完整扎实，果断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2: 如果不抓他呢，可能会有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隐患在，他有可能会继续作案，会引发新的案件，因为从入民宅盗窃来讲，治安隐患是比较大的。
1: 在庞某家地库，警方将庞某成功抓获，并开展审讯工作。
2: 他到案之后呢，这个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我们不期望他主动交代。我们从审讯的角度来讲，只能够通过用他自己的话切他自己的后路这么一个策略来审。
3: 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会问你，你知道我们现在抓你是哪个分局吧？他说不知道。啊，好，那我们自己介绍闵行。那我们闵行抓你是为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好，那你来过闵行吗？他第一反应是没来过，闵行我不熟，平时不出门。好，这跟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闵行来踩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那么有矛盾就能体现出他的口供的真实性。
2: 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零口供的准备。
1: 面对审讯，嫌疑人庞某始终一言不发，警方必须要摆出更

0: 为关键的证据，才能突破此人的心理防线。
1: 整个的视频证据，我们能证明的，也就证明可能他偷了这辆电动车。
2: 找到这个保险箱，就是证据的最后一环。
0: 警方决定还是从嫌疑人的行为习惯入手，找寻保险箱。
3: 那么最后发现，根据他喜欢这个往河里丢东西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拉网排查到这个那条河，
4: 这个地方有个沿儿。
5: 对对对，它这个河都是这样子的。
6: 那个里面到我大腿这里，到腰这
5: 块。它不是个箱子，就是一个很方的石头。
2: 他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侦查员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拿个树杈往里面杵了两下，想试探一下，看看这个河道深浅到底怎么样。那么就是这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试探，他就杵到了一个底下有一个很硬的类似铁质的东西，而且又是方方正正的，表面光滑的，这个大小感觉又像个保险箱。
1: 他到隔壁工地去找了根钢筋，不光找了根钢筋，他还叫那个当地的工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那个用机器把他的头弯了一下，这样扛过来，扛过来之后他下去咣咣咣一捞。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痒痒痒！
1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不动吗？哦，可以。
5: 啊，是的，哦，
4: 是的。可以。
1: 勾上来了。那个保险箱出水的那一刹那，大家都在那里喊。
2: 打捞起来这一刹那。这我们整个的专案组最兴奋的时候。
5: 房产证是的，
18: 产证名字，
5: 拍个照。
19: 来，我来拍照。
5: 等一下
6: 。有名字，
20: 漂亮，
5: 自愿的。
2: 打捞起来一看呢，这个保险箱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有淤泥，还有就是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这个房产证、车辆的产权证，然后包括被害人本身的这张照片也在。那么这个一下子就确认了第一现场的东西。
0: 保险箱的出现终于将四个现场串联成一个整体，也补齐了证据链的关键一环。而在对庞某的资金进行梳理后，警方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2: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银行有

0: 外币兑换的业务。那么这个外币兑换的币种跟金额，跟报案人所描述的自己家里面被盗的币种金额几乎是吻合，这个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嫌疑人这个庞某就是做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1: 即使嫌疑人庞某全程零口供，办案民警仍通过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0: 整个的案件里面，我们可能通常觉得这个保险箱这个故事比较精彩，所以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保险箱身上。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被盗的外币，被盗其他一些东西，他并不是在保险箱里面的。结合现场勘查，结合报案人的陈述，结合相关银行调查的记录，这个也是很有力的证据。要通盘的去考虑整个案件的证据的情况。
1: 面对嫌疑人的沉默对抗，警方始终坚持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从一枚鞋印锁定时间，到一副白手套锁定身份，从一段视频追踪轨迹，到最终在河底淤泥中打捞出关键物证。零散线索被严密逻辑串联成完整链条，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形成闭环。铁证面前，侥幸都将幻灭，法网之中，正义永不缺席。

0: 你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 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
2: 手提包不见了，
3: 在哪放着？
4: 不需要120救助
5: 还是咋样？
6: 你怎么
5: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还是啥？
7: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
8: 别哭，别哭，帮你找。
9: 注意下面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有没有受骗？有没有欺负你？
8: 没有，
9: 没有啊，都没有啊。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6: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医为之努力，我们行医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1: 至此，警方逐渐完成了对张可汗的人物刻画。
12: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13: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11: 他就可能涉嫌包庇罪。
14: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0: 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5: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
16: 这一集可以说是开篇极高能，一组悬赏通告，群众关注案件，警方全程布控的镜头将紧张感、氛围感拉满。先看悬赏通告说明的几个核心真相。第一，说明这不是普通命案，是压在警方头顶的大案。第二，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长相警方都掌握了，但抓不到人，只能靠发动群众重金悬赏。第三，通告上写持枪杀人抢劫，说明此人危险到了极点，提醒百姓警惕。第四，表达张可汗的反社会人格，他看到自己的头像贴满街，悬赏越高戒备越严，他越想挑衅警方，这为他抬头看摄像头挑衅埋下心理伏笔。
14: 还没有抓到啊。

在墓地发现张可汗的踪迹是这一集关键桥段，兼具人物塑造、剧情转折与警方破局多重意义。张可汗选择墓地躲避排查，准备食物与睡袋，既展现其顶级野外生存和反侦查能力，也暴露他孤僻偏执、不信

认他人的性格特质，而他反向追杀发现者的行为彻底凸显其本质，极度狂妄自负，以猎人姿态掌控局面，挑衅警方，对无辜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
3: 体育馆内上千名民警在排查监控视频，这一场面并非单纯展现警力规模，而是深度还原真实刑侦内核。第一，刑警的工作99%是枯燥、煎熬、重复，不是枪战追车。第二，大案面前全员死扛，没有退路。第三，真正的英雄就是这群在屏幕前快要熬瞎眼睛的普通人，这也是我是刑警最牛的地方，不神话警察，只还原真实。
4: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村民上山劳作的时候，发现了水果、干粮和一些生活用品，并第一时间报了警。在这里，首先要为他们的行为点赞，因为在侦查中，除了侦查人员开展专业的侦查工作之外，还需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给民警们提供的每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结合刚才的剧情，我们提醒大家，在发现可疑线索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要单独与可疑人员对峙或者发生冲突。其次，要注意观察，尽可能地记住可疑人员的长相、身高、衣着、携带物品、行为特点、交通工具的车牌、颜色、型号等等，以及可疑人员出现的时间、地点、行进方向。第三，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到派出所报警，明确清晰地说明人、事、时、地、物等基本要素。最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不要破坏现场，等待警方到来。人民群众织就了天罗地网，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开展了抓捕。那么这一次狡猾的犯罪嫌疑人还能逃得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0: 随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他在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村民报警后，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食物、购物、小票等线索。此时的张克涵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 而 DNA 直接揭开了其真实身份，打破8年悬案僵局，为警方后续针对性设局围捕，最终将其击毙，埋下重要伏笔。
2: 我马上去落实。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

0: 警方依据线索开展地毯式搜山，展现出破釜沉舟的破案决心。张克涵凭借对地形的掌控、理性隐忍的性格、超强野外生存能力与顶级反侦查意识顺利逃脱。这一搜一逃，暴露了刑侦缺乏高科技搜捕装备的时代短板。警方声势浩大的围堵与悍匪悄无声息的逃脱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张克涵的狡猾凶险，也为后续精准布控埋下伏笔，展现了刑警的坚守与追凶的艰难，拉开了终极决战的序幕。
1: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2: 这儿。
1: 秦总，
3: 秦总，
1: 看，三天前的。
4: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1: 是。
4: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1: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4: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1: 是。
4: 确认，
5: 绝对是他，
4: 是不是？
5: 绝对是他，
4: 是他吧？
5: 嗯，
4: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6: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4: 为什么？
6: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4: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6: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4: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6: 只有这一条。
4: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5: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4: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去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
0: 秦川看到张克涵故意直视摄像头公然挑衅时暴怒，这绝非单纯个人情绪，而是积压8年的多层情绪总爆发。第一层情绪是对公权被辱的愤怒，张克涵的行为明显是刻意示威，等于当众说，你们抓了我8年，屁用没。

有，我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也拿我没办法。第二层是基层工作不到位，屡次错失良机。第三层是一种决心。

0: 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DNA 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2: 八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持续了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怎么回事？
3: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4: 你确定吗？
3: 确定。
4: 你等
5: 一下，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4: 所长，这是情况。
6: 你有什么事？
3: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6: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4: 我来。
6: 来，你说。
3: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6: 你家在哪里？
3: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5: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6: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4: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省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省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6: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3: 哎呦，
6: 好，来，马上记一个。
5: 好的，
6: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啊。
7: 新摘的。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
3: 有啥事儿了吗？
2: 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4: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3: 没在。
2: 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4: 采血，程序需要。
3: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5: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5: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克涵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2: 我们上级说过，忠诚在血案发生后已经全程封锁，张可汗。

0: 不可能通过火车、汽车、船只等方式离开，那他是如何抵达千里之外的云城呢？这位吴局长看上去说的挺有道理，但恐怕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张可汗家人就居住在当地，说明他们之前多年的排查存在漏洞。按理说，这次嫌疑人身份已经锁定，这么大的事儿应该赶紧向指挥部汇报，但他们选择了单打独斗，自己布控抓捕。
1: 怎么样，有情况？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八年了 ，DNA 名字、住址都有了，人居然跑了。这一情节暴露了私心凌驾公心的基层弊病，直接导致打草惊蛇，张可汗再次逃脱。
6: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7: 不知道。
6: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7: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6: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7: 蔡雨晴。
6: 大点声。
7: 蔡雨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6: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7: 40岁。
6: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7: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6: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又要到哪里去吗？晓得可能出事了，就跑了。面对民警的讯问，蔡玉琴，也就是张可涵的前妻，显然有所隐瞒。 通过他银行卡上突然出现的来源不明的大额资金看，他是有可能知道张可涵是涉嫌犯罪的。民警多次到他家走访调查，他都对民警撒谎，甚至故意提供错误信息。如果他和张可涵对犯罪有过同谋，他将与张可涵构成共犯。 如果他事先并不知道张可涵的犯罪行为，但在知悉以后帮助自己的前夫逃匿，或者向警方提供虚假证明，他就可能涉嫌包庇罪。在家中吃了饭以后，张可涵又消失不见了。警方也根据张可涵前妻及其母亲提供的信息调整了侦查方向。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好的，可以，啊，就这样，啊。
3: 喂，海平。
2: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2: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连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2: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也不让海生跟你们说。
3: 好，秦总，陶婷电话。
4: 喂，陶婷，您说。
2: 喂。
3: 对。
2: 秦爸。
3: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2: 秦爸。
3: 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坐。
3: 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八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4: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3: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3: 秦总，
5: 正如剧情所揭示，

0: 刑侦之难不仅在于凶犯狡猾，更在于自身队伍的机制漏洞与私心阻碍，这也是秦川在开会时暴怒的根本原因。这一顿火发出来也好，要不我们秦总再坚强也要憋出病来了。
1: 这是原则。
2: 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汗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3: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2: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我们的秦总永远勤劳勇敢，不怕苦，不妥协，不动摇，不认输的秦总，终于展示了难得的脆弱。在他眼眶发红，眼泪打转之际，敬爱的吴老师来了。

0: 床。
1: 哎，霍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没，
0: 啊？
1: 没什么。
0: 啊？
1: 没事，霍老师。
0: 哎，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1: 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六二八案以后，云城西城那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寒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

0: 这事儿
1: 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
2: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3: 我明白，吴老师。
2: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3: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
5: 村民和家人对张可汗的描述既坐实了他独狼型反社会人格，也揭露其犯罪根源是懒惰、贪婪与对暴力的痴迷。更关键的是，这是八年悬案中警方首次锁定具体嫌疑人，枪弹 DNA 证据链逐渐完整，所有特征与案犯完美匹配。
6: 通过外围走访，警方了解到张可汗平时喜欢锻炼身体，身体素质比较好，他喜欢打架斗狠，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和攻击性，喜欢研究侦探小说和犯罪电影，可能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至此，警方逐渐完成了对张可汗的人物刻画。剧中秦川他们的这种刻画也叫做犯罪心理画像、犯罪人画像等等，是我们侦查学中的一项专业技术，它是指通过分析犯罪现场的行为证据，推断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征的。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剧中的张克涵案改编自当年轰动全国的苏湘鱼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2004年至2012年间，悍匪周克华流窜重庆、长沙、南京等地，制造多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周克华作案十分谨慎，没有目击者能够提供具体的形象描述。长沙市警方组织了1000余警力，对海量视频进行了全面查看，最终通过网吧摄像头获取了周克华的清晰正面照。周克华其人生性凶残冷酷，早在2004年就在重庆闹市区枪击刚刚从银行取出钱来的储户，抢走7万元现金，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在随后的8年时间里，他多次作案，大部分都是当街开枪抢劫，甚至射杀站岗哨兵抢劫枪支。他的人身危险性非常大，任其在社会中流窜，将是社会治安的一个重大隐患。公安机关必须尽快将其捉拿归案，才能终结和清算他的罪名。回到剧中，张克涵的真实身份已经锁定，他的母亲和他的儿子已经被公安机关采血，他居然依旧顶风作案，向警方挑衅，他还能嚣张多久？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1: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
2: 我会叫人送，女的。
3: 哪个女的？
4: 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
5: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克涵的。
6: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
7: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2: 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跟了我吧。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0: 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8: 这个秋季的运动还是有一些特点，秋主收引，
9: 这非常考验核心。
10: 我快不行了，
8: 单腿站立，把眼睛闭起来。
11: 这个很难，真的很难。
9: 瞬间像踩了棉花似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了。
11: 台风啊，要叫
9: 还不错吧？
11: 哎，
9: 特别辛苦，
12: 哆嗦了您。
11: 超累，四匹马很有难度，特别有挑战。
8: 抖起来，
12: 所以呢，这肌肉这儿哆嗦了，
8: 哆嗦了。
11: 陈摘星、武振赤、木转乾坤、叶涌泉。

哎呦，这做了八段锦这么长时间了，精神倒是还可以，这个膝盖还是不行。哎呀，哎呀，我都这时候了，该开始录了，去找琪琪小贺去。

0: 我是多年的瑜伽粉儿，瑜伽不光练身体，更修心灵，讲究的是身心灵的平衡。哇！不过现在进入秋天了哈，总觉得后弯不太能深入，练完之后啊，身体是有一些发紧。他们怎么还不来呀？我都练完一会儿瑜伽了，坐着等会儿他们。
1: 两手托天理三焦。
0: 哎呦，正好爷爷，哎呦，你们怎么才来？
2: 我刚才在外边做，
0: 你也锻炼身体了是吗？我刚才在这也练了会儿瑜伽，
2: 因为练瑜伽，哎呦，我没看见
0: 你
2: 做呀。
0: 等你们不来，我发现咱们都是热爱运动的人。
3: 哎，琪琪姐，正好爷爷，
4: 这里头怎么这么热啊？哇！
0: 我太懂他了，你刚才是不是练身体来着？然后现在要秀秀肌肉啊，健身来着。哎，我发现咱们三个都特别爱运动，坐下聊。
3: 是。
2: 是，
0: 我就是等你们的碎片时间。我说我练个瑜伽吧。哟，
3: 就姚老师，
0: 姚老师好，姚老师好，你看姚老师今天穿的也是运动装备啊，
2: 没错，也是运动型的，
3: 对，一看就练家子。
0: 来，请您请坐。我们刚才等您的时候啊，我们仨各自啊做了自己喜欢的运动。
5: 对，哦，我做的是八段锦。
6: 八段锦其实是中医传统的保养功法之一，也是现在最为熟知的，在居家的工作生活当中，老百姓经常练的一种功法。
0: 我练的是瑜伽。
6: 哦，瑜伽也是。
0: 我特别喜欢瑜伽，坚持了有6年了。哦，
3: 我就开播之前，然后练了练俯卧撑，来了一个高抬腿。
5: 姚老师也运动。
6: 是，我也特别喜欢运动。不过现在其实已经到了秋季了。其实我们说这个秋季的运动还是有一些特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哈，我夏天的时候就是筋特别舒展，然后秋天你看我一直在练，我是从不断的，并不是说我断了一段时间我再练，我觉得身体僵硬，我觉得后弯的时候没办法深入，然后整体的这个筋哈是比较紧的。
3: 哎，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夏天运动起来毫不费劲儿，但是秋天来了就。人体的负担感觉更重了一点，跑起来都更沉重。
5: 我认为这八段锦是内外双调，血气双修，这精神倒是练得还挺好，但是我总还是觉得这个年纪大了，所以血气的这种恢复啊很慢，手啊脚啊都会有点凉，就还没有这样活动过来那种感觉。
3: 对啊，这怎么回事啊？
6: 是啊，像您三位刚才所提到的几种运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遵循季节变化的规律。那么到了这个秋季了，黄帝内经其中所提到叫秋三月，此谓荣平。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干嘛呢？就是要收敛神气，我们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什么时候公鸡打鸣了，我该起床了，太阳落山了，我该睡觉了。那么其实这个观点呢，也体现出来了中医对于人体的一个认知，那就是要顺应四季，顺应自然。刚才像琪琪老师所提到的，在练瑜伽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身上发紧，这其实是一种局部的和整体的一个辩证关系，是吧？我们在练瑜伽的时候，虽然会对局部有一个加强，但整体都在用力。那么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比如说我们大腿后侧腘绳肌，那么在秋季这样一个收引的时候呢，它本身就容易紧张。那如果按照夏季的运动量去练，那很容易觉得，哎，怎么好像明显的紧起来了。再比如说像贺老师刚才所提到的，比较强的这个运动量，刺激量也很大。那么其实这种大的负重，对于我们的关节呀、脊柱啊，包括甚至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这些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再比如说像正好爷爷您刚才所提到的，八段锦本身非常柔和，但是呢春天夏天它练起来的感觉跟秋天就是不一样。因为秋天它的特点就是要收，秋主收引，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比如说八段锦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么在动作幅度啊，在这个呼吸调节方面呀，可能就要比春季和夏季稍微的要缓和一些。
5: 我做这个八段锦啊，在秋天的时候我总是那种要使劲的伸，使劲的这个抻拔，要给它张开，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秋天它收得很厉害，
6: 没错，
5: 所以你就做得不是很到位，这血没有真正到了你应该去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它就热不起来。
6: 没错，它其实就是气和血的关系。那么血在我们的身体里运行，它需要气的推动。所以呢您的这个感觉啊，就特别像我们以前骑那种老式的自行车，这个链条啊容易攒在一块儿，这个时候如果您还使劲去蹬的话，那就有可能出问题，链条就有可能断呀，坏了呀。所以这个时候在中医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愈合先离。那么想要让这个攒在一块儿的链条恢复，先要让它进一步的分开，再把它顺过来再对上。所以您刚才提的感受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可能您在练八段锦的过程当中，身体的某一处关节处于刚才像我说的这个链条的状况一样，所以这时候反而要稍微的松下来，再去慢。

0: 慢慢的去打通这个气血，
1: 就不反而不能那么
0: 对
1: 使劲儿。
0: 如果您越使劲儿，它有可能会出现损伤。哦，
2: 像您这么说哈，那我就是在一吸一呼之间寻求身体的连接，不用追求太难的体式，不用给自己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啊，就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0: 对对对，正是如此。到了秋季这个阶段，可能就把这目标稍微放得缓一点。无论是我们做什么样的运动，其实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越来越健康。嗯，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目的。既然秋它具有收的特性，那我们就恰好要利用这个特性，把这个特性与我们的运动爱好，包括运动的模式结合起来就非常好。像齐老师您刚才练瑜伽的时候幅度太大了，所以这时候在秋季的这种特征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分寸控制好，就拿捏好，我们可以稍微的收一收。像郑爷爷刚才在练八段锦的时候，过于的想把这个动作做到位，把这个手啊使劲的伸的，这个其实在功法的训练里边，我们是要逐渐逐渐通过训练去规避的。我们叫什么呢？叫以意领气，以气带力，而不是啊直接就把手往那一伸，
1: 对，
0: 是吧？要引导着自己很自然的去做。所以您缺的其实就是一个温煦和导引这么一个理念，去引导着自己去做。
1: 老年人他有一个我只要把这一套打完了，我这个好像这个就锻炼完了。所以到位不到位，或者是你努力想要达到什么这个程度，实际上他自己并不知道。
2: 我觉得姚老师眼光很毒辣，分别看到了我们三个人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按照一个思路，就是动静结合。中医认为动能够生阳而静它能够去养阴。再加上导引和贯通的一个技术，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元气啊充盈起来。
3: 姚老师您给我们每个人出出主意吧。
0: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元气测试。我们把身后啊这个抱枕拿出来夹在我们的两条腿之间，我们可以稍微借这个扶手啊两手扶一扶，但是不要过度的往后仰啊，身体尽量保持正直的。然后把腿慢慢的抬起来。
1: 抬腿啊，
0: 对，看
3: 这非常考验核心的。
0: 齐老师，我还没说完，咱们
1: 这个臂力可以啊？
0: 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姿势的情况之下保持30秒。慢慢的，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的这个腿啊开始酸了，开始颤抖了，甚至控制不住、加持不住了，其实呢就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这个力量稍微偏弱，
1: 对对，
0: 包括腰背。好了，可以了。
1: 对，我这已经有点抖了，我已经。
0: 但已经，
1: 而且我都夹不住，我自觉的要往后仰了，
0: 这就是一种代偿。所以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也需要加强重视。还有一个动作，坐在这个沙发的前1/3的这个位置，两脚分开，与肩同宽，慢慢的站起来，手不扶，站直了，
3: 就完全要靠臀腿的力量。
0: 对，好，再慢慢的坐下，注意一定要匀速。
2: 明白，要匀速
0: 对，这就是靠惯性就不好。
2: 明白了，慢慢我明白了，匀速好，这回我匀速一下。
0: 匀速起，然后再慢慢的匀速落，看能不能连续的完成15到30。
3: 我感觉我到那个快要蹲下的时候就控制不住了。
0: 对，这就是对于核心肌群的一个控制。
3: 我快不行了。
1: 对这个。那对我来讲就更那什么，膝盖也那个有一点
2: 对，这个确实是需要大腿核心。
0: 所以像这些呢，它就是反映出来我们一定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控制能力要足够。
1: 就是我要往下蹲的时候就会有点哆嗦，这还真挺酸的。这个
0: 是你看，正好爷爷刚才也提到练八段锦的时候关节会酸。
1: 对，
0: 其实通过这一个测试也测出来了，您对这个关节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里面的软骨韧带慢慢的处于一个蜕变的状态，所以更需要去保护它，尤其在秋季这个季节。
2: 对，
0: 所以我想接下来针对您几位各自比较擅长和喜欢的运动，我们再做一些按照这个一人一方的这个方案去做一些调整。
3: 好呀好呀，
0: 今天就跟各位再把这个事情，因为也是很多朋友们关注
3: 一个急救包，
0: 对，我们这也准备了一个懒人急救包，这里面有几条毛巾，我们看一下。
2: 那秋天我们每天什么时候运动最合适最科学呀？
0: 经过了一上午的这个学习呀、工作呀、伏案呢，我们最累的应该是哪个地方的？
3: 那像正好爷爷这样
1: 有点着急了，
3: 年龄比较大的这种人群需要做一些什么动作呢？
0: 我们那就先从贺老师开始。
3: 好，
0: 贺老师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比较喜欢大重量的这个负重训练，那么往往呢就造成了一些代偿的现象的发生。所谓的代偿呢，就是你本来比如说想练到某一块肌肉，但是你为了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这块肌肉已经疲劳了，相邻的这个肌群它参与进来了，所以会导致动

0: 变形，达不到训练的一个效果。
1: 哦哦，这个很常发生，
0: 是吧？
1: 就比如说，我想练肩、练按肱二头肌，结果练到了斜方肌。
0: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测试方法，看一看稳定性欠缺的这个程度如何。
1: 好，
0: 请贺老师得先站起来。
1: 嗯，
0: 单腿站立，单腿站立。
1: 我觉得我还可以，
0: 很简单，
2: 就是这么简单的动作。
0: 对，好，那接下来，请把眼睛闭起来。
2: 哦，哎，
1: 哦，
2: 哎，

0: 我戴上这个眼罩就完全运动不 了。
1: 我觉得别看他很厉害的样子哈，一个简单的测试其实暴露问题了。
2: 那就这样，我们去改善一下平时练习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好好，怎么改善？
2: 这个贺老师这样，您用这个书啊，得顶在头上。
0: 哇，顶在头上？
2: 对，顶在头上。
1: 哎，很多模特那个走台步的时候不就是这么训练的吗？
0: 对，就这样。
2: 哇，这其实练的就是控制。亮相。
1: 哎，台风啊，要正。哎，好。
2: 好。哎。
0: 还不错吧？哎，
2: 这个时候呢，也因为有一本书在头上，其实呢，这个在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不用再做大量的这个负重了，去找到这种稳定性的控制，而且很简单，比如说两腿分开，比肩略宽一点比较好，然后慢慢的下蹲，慢慢的蹲，哎，保持头的稳定，不能丢，好，再往下蹲，好，基本上蹲到大腿与地面相平，再慢慢的起来，好，您这样反复做。3到5个试一试，哇！
1: 哎，有没有觉得就是比不放书难多了？
0: 就是大家可能看着我波澜不惊的，但是我的大腿非常酸痛了。现在，
2: 是啊，这个贺老师，我们之所以让您做这个动作呀，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练肌肉力量的时候，并不是负重越重越好，而是要平衡。所以像您的这个问题啊，要提高控制能力。那么就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方法，就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控制力提升。您觉得其实也很疲劳，
0: 对，
2: 大腿肌肉的酸胀。
0: 没错没错，我以后去健身就带着一本书。
1: 我一直都以为练肌肉的时候就是要力量，但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在于你的平衡和控制。
0: 咱们齐老师真是头头是道，来测试他吧。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给齐老师，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
1: 我很期待。
2: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它叫四平马。怎么站呢？您看，您跟我一块儿做啊。
1: 好，
2: 这时候两脚要分开一些，到底多大合适？那么就需要当我们下蹲的时候，您看，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再看一看，大腿的方向啊，跟脚尖的方向一致。所以您这时候其实脚尖稍微
0: 稍微
1: 一点。对。
2: 好，然后您再往下蹲，再看一看，这时候大腿平行了。那么从我这个正面来看，要求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好，这个就是四平马里边的，这是两平。还有两平是什么呢？就两个手也得蹲平。
1: 好的。
2: 好，您再试一试，它是一个静态的，其实和瑜伽的锻炼方式很像。但是您看，在这种状态之下，慢慢的您再去感受感受。
0: 我能感受到。
2: 是不是有点累？
0: 特别辛苦。
3: 哆嗦了您。
1: 超累。
2: 就是练瑜伽的时候，您看我们去追求一些角度啊，关节的一个幅度啊，其实往往会牺牲一些韧带的一些健康。刚才这个虽然。您好像蹲的也很低，但是它都是在我们膝关节、髋关节的活动范围之内，而且运动量足够。所以您把这个动作去练一练，加强。我们其实在练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最好能够达到1分钟。哇，那这个运动量是足够的。
1: 我觉得四匹马1分钟，它跟普通的马步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1: 有难度，很有难度，特别有挑战。
2: 这个目标呢，就是能够不伤害到您的关节和肌肉，而且避免肌肉的僵硬。
0: 那像正好爷爷这样，
3: 我有点着急了。
0: 年龄比较大的这种人群，需要做一些什么动作呢？
2: 好，那这样，咱们把这个八段锦里边，因为您也特别喜欢，
3: 是
2: 八段锦里边，咱们就先练一练两手托天李三
3: 角。李三角啊，
2: 第一步要做的是两脚自然分开，这时候脚尖呢是略向外分一点点，这没问题，与肩同宽啊。好，两手托天李三角，看两手中指相对，由小腹开始缓缓上托。注意这个手啊，到了胸前的时候，到了这个高度时候，开始翻掌。
3: 这个时候开始翻掌。
2: 对，一边翻一边往上走，最后，我们的眼睛视线是跟着我们的手走的。最后注视的是两中指之间的这个距离。那么在伸上去之后，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锻炼目标是什么呢？肘关节伸直，再让手指尽量的背伸。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3: 太酸了。
2: 手指一伸直，再一背身就酸了，
0: 是
3: 酸了，是，
2: 然后再往下缓缓的下落，下落的时候膝关节微曲，所以这个细节很重要。平时在练八段锦的时候，往往光注重手上的动作了，
3: 对，
2: 但其实在落的时候可以看到重心也是在下落的，这就是让膝关节找到一个缓冲，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正好爷爷单独定的一个方子。
3: 这一下就出汗了，
2: 因为如果说按照我们传统的八段锦做法。确实两手托天，
3: 对，
2: 是吧？往上走，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要考虑到秋天这样一个季节性，所以功法实际上是也是灵活的，而不必一味的追求做到多标准，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定。这个就达到了对于关节伸展和锻炼的一个目的。
1: 练累了，咱们做一下。
0: 这小伙已经出汗了，
2: 给各位开了小方子。
3: 哎呦，这个小方子很有用啊，这个
1: 很精准。姚老师，除了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啊，其实身边我有。就相当数量的朋友，他们是想运动，但是呢，有的时候有点犯懒，就是真的是。

0: 迈不开腿，然后又挤不出时间，
1: 是，
0: 然后好不容易运动了吧，又很难坚持。
2: 哎，真是。
0: 那你有没有对于这类人啊、有一些好的又比较舒缓的运动方法？
2: 对，最好在家里就可以做的。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既不要太占时间，也别太占空间。
0: 难为您了啊。
3: 今天刚好也准备了，
1: 哦，
3: 所以呢，今天就跟各位再把这个事情，因为是很多朋友们关注的，
2: 一个急救包，
3: 对，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懒人急救包。这里边有，对，有几条毛巾，我们看一看
2: 啊、我随意都可以、
3: 好好嘞，
2: 这个该怎么用啊？
3: 作为不太运动的人来讲啊，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动作、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拿它长端再拿在手里边，然后抖动，看快速的抖动，这个抖呢、可以
1: 坐着也行，
3: 坐着也可以
1: 哦，
3: 但是这个动作啊，其实它要求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通过这个力量，通过肩和肘和手腕的这种传递力抖起来，
1: 所以呢，这个肌肉这儿哆嗦了，
3: 哆嗦了，是吧？你比如说再用点力，这样抖也可以，就是总体言之呢，就是用肩。
0: 对于你经常撸铁的人，你能
3: 这个就便于我们在家里边去练一练。
0: 哦，
3: 啊，
1: 就
0: 我觉得您太贴心了，这真的挺适合懒人的。
3: 因为
2: 抖累了，抖累了，歇会儿吧。
3: 这个动作其实它幅度并不大，还能练到我们的上肢。
0: 哎，杨老师啊，您看啊，其实中医是特别讲天时的。
3: 对。
0: 那您刚才也讲了，就是秋天的运动跟夏天的运动哈，它都不一样的。那秋天我们每天什么时候运动最合适、最科学呀、
3: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白天啊，一天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当中呢，确实需要挤出一点时间出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运动、去锻炼。您比如说早晨起床嘛，身体一般来讲比较容易僵硬，所以我们就提倡叫晨松，早晨要松一松。一般指的是这个6点到这个9点之间。
0: 哎，我起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僵硬，就肩背呀、然后都特别
1: 紧。
0: 对，
3: 所以在早晨这个阶段呢，不适宜做特别复杂的运动，范围特别大的运动。那么我们这边就给大家讲一个叫占星式，那么就要求站立位了。早晨站起来，好，把两手还是举起来，举到高处，然后呢就想象的去摘天上的这个星星。但是要稍微停顿一会儿，然后呼吸3次左右，然后再慢慢的落下来，慢慢的收到腰间，就好像把这个星星摘下来似的。然后再反复的再来，
2: 其实就是把筋拉开了。
3: 对，同时调整呼吸，深呼吸3次，然后再慢慢的放下来。像这种反复的去练呀、5到10次就可以了。那么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肩背都打开，肩胛骨也要用力打开，然后慢慢的往下降。对，贺老师是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后伸的一个伸展运动。所以这叫晨松。
1: 晨松，
3: 对，
1: 摘星星。
3: 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像11点、1点左右啊，强调的是一个叫五通。经过了一上午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呀、伏案呐，我们最累的应该是哪个地方？大家觉得？
1: 颈椎。
0: 对，颈椎后背。
3: 颈椎后背，因为老这么待着。
0: 对。
3: 这时候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一个舒展的动作。
0: 哦。
3: 那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手抬起来。它最核心的是让我们的肩胛骨。我们两边一边一个肩胛骨。
0: 胸腔打开。
3: 对，把肩胛骨往中间挤，就想象着后背啊。
1: 在夹它呢。
3: 对，肩胛骨之间，你想象有一支笔，把它夹住，头也可以后伸。停3到5秒。然后慢慢的放松，其实呢，
1: 都比较紧，
0: 很舒服，
1: 比较紧，
0: 真舒展。
2: 我看见郑爷爷他的脖子是往前倾，
1: 对，我往后不了，
2: 后倒，
1: 我倒不了，
0: 那就是
3: 肌肉比较僵硬。
1: 是的，
3: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但是它的核心的理念就是背伸，后背往肩胛骨收，颈椎往后，因为这部分背部的肌肉一上午全是处于被拉伸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反而让它要收缩，
0: 五通啊，那这个叫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蝴蝶展翅膀。
3: 这个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比较可爱的名字，小鸟振翅。
0: 那就是
3: 这样更形象。
0: 早上摘星，中午振翅。
1: 振翅，
3: 对。然后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叫木条。具体的操作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腰啊、腰椎慢慢的去旋转，而且要充分的旋转。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坐姿，然后在旋转的时候，您比如说先转，上肢带着一块转，然后扶着一侧。再带着我们的腰再去做旋转，
0: 对，
3: 借着手的力量去进一步旋转腰，然后停留这么3到5秒，再往另一边再来，
0: 对，特别好。
3: 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手的发力把腰进行一个旋转。好，单侧各做5到10遍。好，然后我们再到了这个晚上，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夜养，因为其实对于不管是青少年、中年人还是老年人，睡眠都非常重要，睡眠的质量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在睡眠之前啊，睡觉之前有一个穴位，要把它充分的用起来。其实就在我们的脚底，前脚掌的前1/3的位置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
0: 涌泉穴，
3: 我们可以在。

0: 准备入睡的时候洗完脚了、嗯、坐在床上、嗯、简单的这个做一个轻松的一个盘坐、
1: 嗯、
0: 然后用一只手的手掌去搓对侧的涌泉穴、
1: 嗯、
0: 这叫搓涌泉、
1: 嗯、
0: 搓到什么程度呢，搓到它微微的有点发热，
1: 嗯，
0: 觉得很舒适，然后再搓另外一侧，基本上每一侧在擦的时候呢1到3分钟，这样的话对于睡眠很有帮助。因为这个涌泉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是肾经的穴，它的作用叫引火归元。因为很多人睡眠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火呀阳气啊飘起来了，没有潜藏起来，所以它老是这个特别清醒啊，入睡困难的梦也多呀。那么通过擦涌泉可以解决入睡困难夜里边梦多的一部分问题，咱们不能说全部啊，就是属于这种虚火上炎型的，
1: 嗯，
0: 它通过引火归元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刚才其实就用一些动作来回答了琪琪老师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天当中顺应的这个每天的这个节奏的变化，晨松，
1: 嗯，
0: 然后呢是五通，
1: 嗯，
0: 木调和液氧
1: 啊、
0: 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其实也不复杂也不难，都可以把它练起来。
2: 对，
0: 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是，
2: 对对对，
3: 其实花的时间也不多，就把这些养生的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当中，
2: 对对，
3: 就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身体的健康。
4: 就觉得这一套下来，咱自己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这种精华在里面。让我们记住：晨摘星，五振翅，木转乾坤，夜涌泉，四时导引，和秋律，元气自生，天地间。
2: 今天学到了好多运动的秘籍，而更重要的是运动要注重细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祝大家能够动养快乐，安度金秋。
0: 秋味荣平，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静结合，动静相宜，最终呢也是实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根本目标。
4: 好的，感谢正好爷爷的做客，也感谢姚老师的开出啊这么精准的运动处方。
3: 是的，
4: 更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夕阳红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复西高。

0: 欧盖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秋高气爽，正是疏肝理气的好时节，让我们呢就跟随姚老师，通过几个简单有效的动作给我们的身体排毒解压。
2: 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把双手自然的像挥鞭子一样，肩关节为轴，去转动我们的身体，一手拍自己的对侧肩膀，一手呢拍自己对侧的臀部，适合于我们的肝肺之气的一个宣发，大概1到2分钟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呢，那么两手交替，一上一下，充分的往后，也是靠惯性去甩的感觉，但是需要注意速度不宜太快，避免伤到我们的肩关节，也对于我们的肝肺宣发呀会非常有好处。好，第三个动作呢，沿着这个肋骨的方向，自上往下，把侧面也搓到，一直到小腹。好，然后搓到腿之后，拍一拍胆经，拍的时候可以半握拳，拍一拍胆经。好吧，这三个动作就送给大家。
1: 疏肝理气，简单有效。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让我们一起学习更多的养生健康小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秋天哈，本来就食物挺丰富的，但我觉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了。
4: 张老师来就来，破费了。
5: 那秋天对应的是写了一个味儿，是什么味儿？
6: 辛。
5: 五行它有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
4: 啊，这个我爱吃。
3: 这里面有你不爱吃的吗？
4: 没有。原料可以很基础，但是吃法可以不基础。
5: 顺应时令，吃对时令食材，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2: 特警是什么？
1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6: 抓！
1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8: 站！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9: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

0: 际，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男人求子失败后坚持要离婚，竟然是别有用心。情人生下一子，他又对孩子的身世起了疑心。孩子生父到底是谁？男人发现被骗后又会有何举动？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十月的一天，天气阴冷，在北方某地中心医院的试管婴儿胚胎储存中心里，上万枚胚胎冷冻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父母们去唤醒它。而此时储存中心的办公室里，一对夫妻呢却表情凝重，丈夫蹲在地上闷着头说，这胚胎我们不要了。一旁的妻子听完以后啊，大声地斥责道，这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呀，我为了做试管婴儿吃了这么多的苦，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而丈夫仍然坚定地说，不要，说什么也不要了。要说这试管婴儿的胚胎呢，可是夫妻二人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精力才取得的，这丈夫怎么能够说放弃就放弃了呢？这还要从他们结婚的时候说起。这对夫妻呢，名叫陈忠和韩梅，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婚后呢，夫妻俩的生活是稳定而甜蜜的。小两口经过几年的奋斗，买了新房，两个人的生活呢，渐渐的也步入了正轨。于是啊，夫妻俩就开始计划着要给家里添丁进口了。不过转眼一年过去了，韩梅却一直没有怀孕。韩梅的心里啊，非常的着急。他就说服陈忠和自己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呢，说韩梅和陈忠的身体都有一些问题，两个人能够自然受孕的几率很小。拿到检查结果的韩梅非常的失落，但丈夫陈忠却安慰她说，这几率小并不代表没有可能，咱们呢还可以一起努力，没准啊奇迹就出现了呢。韩梅觉得陈忠说的也有道理。之后的两年呢，韩梅和陈忠跑了大大小小很多医院，也吃了不少有利于怀孕的偏方，但夫妻俩期待的奇迹呢，却一直都没有出现。陈忠生长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每每被亲戚朋友们问起生孩子的事情呢，他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几经考虑呢，韩梅和陈忠决定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受孕。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吃了不少的苦头，身上大大小小上百个针眼儿，但韩梅觉得这些牺牲和有一个孩子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两个人一共培养了七枚试管婴儿胚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两次胚胎移植手术，四枚胚胎都没有存活，这让夫妻二人非常的难过。但是韩梅没有气馁，她对丈夫陈忠说，没事儿，还有三枚胚胎呢，我们再试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但这个时候的陈忠呢，却沉默了。按照医院的要求，手术前需要夫妻二人在提取胚胎同意书上签字，而这时呢，丈夫陈忠却拒绝了，并要放弃剩下的三枚胚胎。这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0: 一心求子的丈夫突然做出了放弃试管婴儿的决定，这让韩梅非常不解和气愤，夫妻两人不欢而散。韩梅本以为丈夫回到家里会给她一个解释，怎料丈夫却拿出一份材料，让韩梅的心顿时又凉了半截。
1: 原来呢，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陈忠说啊，这几年因为要孩子的事情，我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两次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手术的失败让我觉得根本就看不到希望，我不想再要孩子了，我们还是离婚吧。韩梅被陈忠的话彻底激怒了，

0: 哭着说，手术失败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们不是还有机会吗？听到这里，陈忠啊并没有正面的回答韩美的问题，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还是离了吧。说完就离开了家。韩梅一直觉得她和陈忠呢，除了孩子的问题，其实过得很幸福，夫妻关系呢一直也很和睦。陈忠突然要离婚，肯定是另有原因。韩梅一直等待着丈夫回心转意，但等来的却是丈夫铁了心，还有法院的传票。陈忠将韩梅起诉至了法院，要求离婚。法官收到案件以后呢，仔细了解了他们二人的婚姻状况，也了解了他们的试管婴儿的胚胎还冷冻在胚胎储存中心里。针对这个情况，法官在庭前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但经过几次的调解，陈忠离婚的态度始终很坚决，调解工作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之后的几天里，陈忠经常给承办法官打电话，催促他尽快开庭。陈忠对法官说，我一定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拿到判决离婚的文书，否则就来不及了。
1: 多次求子失败的陈忠竟在外找了别的女人。为了孩子，陈忠决定抛弃妻子，还赖着不分财产。怎料一个陌生男人突然上门，打破了陈忠的求子美梦。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在法官的一再追问下，陈忠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一年前呢，陈忠在给汽车做保养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 4S 店里工作的销售人员。女孩呢名叫李玲，20出头的年纪，独自一人在城里打工。两个人因为是同乡，就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两人经常通过微信的方式聊天。陈忠因为试管婴儿手术的屡次失败，经常和李玲诉说着心中的郁闷，李玲呢也总是在微信中耐心地安慰他。一天，李玲呢给陈忠发了一个信息，说自己啊被 4S 店炒了鱿鱼，心情非常的不好，想找他聊一聊。陈忠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一次见面让二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呢，他们经常见面互诉衷肠。李玲在城里打工不顺利，看了陈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想和陈忠在一起有个依靠。这陈忠呢，看到李玲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又善解人意，也动了心。这一来二去呀，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李玲已经不满足仅做陈忠的情人了，她一再地向陈忠提出要求，陈忠和韩梅离婚，和自己结婚。一天，李玲拿着化验单告诉陈忠，说自己啊怀孕了。这个消息对求子屡次受挫的陈忠来说，那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他没想到自己的求子梦就这么成真了。但李玲接下来的话呢，又让陈忠陷入了两难的选择。李玲说啊，现在我怀孕了，可我不可能就这样没名没分的给你生孩子。如果你不答应离婚并和我结婚的话，我就立刻去医院打掉这个孩子。
1: 陈忠陷入两难之地，一边是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一边又是相守多年的恩爱妻子，舍弃谁都于心不忍。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放弃了结发妻子韩梅，选择了已经怀孕的情人李玲。那么当韩梅得知陈忠离婚的真相后，又会作何决定呢？
0: 得知真相的韩梅呢，对丈夫陈忠是失望至极。法庭上，韩梅当场同意离婚，但是要求分割二人婚后的共同财产，房产一套及存款20万元。而陈忠却说，二人婚后几次做试管婴儿花了不少钱，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法院在韩梅的申请下调取了陈忠的银行流水，这才发现陈忠银行卡里本来有20万元，但是呢，在起诉前的几天，他将钱款转给了自己的母亲。法院经审理认为，

0: 陈忠隐匿转移夫妻的共同财产，且婚内出轨，属于过错方。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也受了很大的伤害，应视为婚姻中贡献较大的一方。最终法院判决二人离婚，房产归韩梅所有，存款分给韩梅一半。这离婚官司是告了一个段落了，但韩梅和陈忠共同培养的冷冻胚胎还一直储存在胚胎储存中心里，无人问津。因为试管婴儿的胚胎储存的条件很高，需要定期缴纳一笔保存费用，而韩梅和陈忠离婚以后已经一年多没有按时缴费了。工作人员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把二人一起叫到了胚胎储存中心。韩梅这时对陈忠已经是心灰意冷，她坚定地说，我决定放弃胚胎，需要办什么手续我都配合你们办理。而这时呢，陈忠的态度却再次让人出乎意料，我不同意放弃胚胎，这个费用我补交，以后的费用我也会按时缴纳。
1: 离婚后的韩梅本想尽快解决胚胎之事，于是才决定与前夫再见面。所以当前夫突然拒绝放弃胚胎的时候，韩梅大吃一惊。那么陈忠为什么又反悔了呢？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0: 这要从二人离婚之后说起。韩梅和陈忠的离婚案件生效以后已经一年了，可这陈忠呢，始终没有把法院判决的钱款给韩梅。陈忠不顾往日夫妻情分，离婚的时候隐匿财产，连法院判给自己的财产都赖着不给，这让韩梅越想越气。于是呢，韩梅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承办这起执行案件的执行法官拿到案件以后首先对陈忠的财产进行了调查，发现陈忠名下呢已经没有任何的财产。法官便将陈忠呢传唤到了法院进行询问。当问及陈忠离婚前转移给其母亲的存款到哪儿去了的时候，陈忠只好告诉法官，钱都给了李玲，而自己和李玲呢也根本没有结婚。原来一年前呢，陈忠和韩梅离婚以后就开始张罗起和李玲的婚礼。结婚登记的前一天，陈忠呢给同事们发着喜糖。有一位女同事还调侃道，陈忠恭喜你你这可是双喜临门媳妇儿孩子双丰收听说新嫂子可年轻了，才20出头吧。陈忠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微笑着继续给大家发着喜糖。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男人气冲冲地就闯进了单位，大声地喊道，谁是陈忠？单位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刚刚喜庆热闹的气氛戛然而止。陈忠疑惑地小声说了一句，我是，你谁呀？话还没说完，只见这男人不由分说，直接挥拳就将陈忠打倒在地。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

0: 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个男人突然上门，让陈忠得知了未婚妻的另一个身份。未婚妻产下的一名男婴，亲生父亲竟是别人。被骗的陈忠想要和前妻复合，前妻还会给他机会吗？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陈忠被拽着走的是踉踉跄跄，边走边气愤地问道：你到底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呀？然而这个男人接下来说的话让陈忠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我是谁？我是李玲的老公啊。这个男人名叫于虎，是李玲的同乡。李玲18岁的时候呢，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就和于虎订了婚，次年呢摆了酒席，因为李玲当时还差几个月才达到法定的婚龄，二人就没有登记结婚。婚后呢，李玲给于虎生了一个儿子。于虎以种地为生，收入并不多。那儿子的出生呢，让本来收入就不高的二人雪上加霜。李玲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们都到城里过上了好的生活，就想着呀，也去城里打工。一天呢，李玲早早的就做好了饭菜，把公婆也叫过来了。饭桌上啊，李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本以为自己的提议呢会得到大家的赞同，没想到丈夫于虎第一个反对。他说：城里的钱哪有那么好赚的，我可不愿意荒废了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婆婆呢也接着说：哎呀，这娃儿还这么小，正是需要娘的时候，你们这一走啊，娃儿可多可怜呀。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李玲很是懊恼。之后几天呢，他和于虎二人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好几次架，最后竟然是大打出手。李玲一气之下呢，扔下襁褓里的儿子，独自离开了老家，来到了城市里打工。李玲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汽车 4S 店，做起了销售。然而城里的生活远比李玲想的要艰难，有的时候呢，李玲几个月也没有卖出去一辆车，赚的钱连支付房租都难。后来李玲认识了来给汽车做保养的陈忠，李玲觉得陈忠有房有车，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自己和于虎并没有登记结婚，自己应该可以重新选择婚姻。于是呢，李玲就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开始与陈忠交往了。在此期间呢，于虎知道了李玲在城里的住处，找到了李玲。之后于虎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来城里看望李玲，说服李玲和自己回去。他对李玲说：你看城里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不是，当初劝你你不听，这下你该看明白了吧，咱们庄家人啊还是好好的种地过日子吧，你走了这么久就不想咱们的孩子吗？跟我回去吧，咱们把结婚登记手续办了，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哎，比城里要舒服多了。李玲不敢告诉

0: 与虎城中的存在，就骗于虎说自己要把这个季度的奖金拿上以后再回去。于虎回到老家以后是左等右等也等不到李玲回来，就再一次来找李玲，却看到了李玲出租房里贴着喜字儿。李玲呢迫不得已说出来实情，并告知于虎自己已经怀孕了，但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父亲，李玲自己一时间也不能够确定。之后气急败坏的于虎就来到了陈忠单位大闹，也让陈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1: 一心求子的陈忠为了李玲肚子里的孩子可谓是抛家弃妻，而就在陈忠决定一心要跟李玲一起好好生活时，李玲丈夫的出现又打破了这一切。现在李玲已婚的身份被揭开了，那么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呢？
0: 于是啊，他怒气冲冲地来到李玲的住所，逼问孩子到底是谁的。李玲一边哭泣一边说：“可能是你的，可能，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可能呢？”陈忠啊，差点没被气晕过去。过了一会儿呢，陈忠冷静下来，他对李玲说：“这样吧，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去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我的，咱们再谈结婚的事情。说完陈忠呢便摔门离开。几个月以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陈忠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这个孩子是自己的。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呢却让他失望至极，这孩子呀是于虎的。陈忠的求子梦再次破碎了。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明白了，陈忠啊在离婚之后呢之所以又坚持保存他和前妻韩梅的胚胎，是知道了李玲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希望和前妻韩梅能够重修旧好，再一次尝试着试管婴儿来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听了陈忠的讲述呢，执行法官还是有些不解，当初陈忠和韩梅离婚的时候，法院判决两人存款一人一半，如果陈忠现在想和韩梅复婚，为什么还要一直拖着不给钱呢？这不是更得罪韩梅了吗？原来啊，当时李玲提出给陈忠生孩子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陈忠呢需要给他买个房子，房子还必须登记在他自己一个人名下。因为李玲觉得陈忠能够为了自己放弃和韩梅的婚姻，那也有可能会再为了别人而放弃和自己的婚姻。为了有个保障，李玲坚持这么一个要求。求子心切的陈忠只好答应，并将这20万元给了李玲，让她买了一个小平米的二手房。自从事情败露以后啊，李玲就和于虎回到了老家，并登记结了婚。而当陈忠想要回房子卖掉变现的时候，李玲是百般的推脱，不愿意将房子过户给陈忠，所以呢法院判决以后，陈忠才一直拖着没有给前妻韩梅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1: 法院执行局的徐法官得知真相后，决定先找到案件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李玲。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陈忠为了要孩子花20万元给李玲买房，这笔钱属于陈忠和韩梅的婚内财产，按规定是应该返还的。随后徐法官便和陈忠一起来到了李玲家。那么当李玲再次面对陈忠时，他们之间的心结还能解开吗？
0: 和陈忠分开以后，李玲的生活过得并不怎么好，丈夫于虎呢心存芥蒂，对李玲啊也大不如从前好，还经常不回家。那李玲呢独自在家照顾着两个年幼的孩子，20多岁的她看起来呀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法官对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以后，李玲低着头说：“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还房子，但我和陈忠在一起了那么长时间，他总得给我一些补偿吧。”执行法官耐心地对李玲说：“啊，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这个房子虽然是登记在你的名下，但毕竟是陈忠用他和韩梅的婚内财产给你买的，陈忠没有权利一个人处置。如果你们不能够协商解决，他将来起诉要房，

0: 你可能还是得还，好好考虑一下吧。这时等在车里的陈冲呢也走了进来，四目相对，往日的种种美好画面浮现在脑海。李玲最后对陈冲说，我骗了你，对不起你，为了我你的家也散了，我知道这房子呢我没有资格住。说完他转身进屋里，拿出了房产证，说你把房子卖了吧，哎，我配合你办过户。一个月以后，陈忠就顺利地把房产卖出去了。在执行局里，他把执行款亲手递给了韩美。就这样，这件执行案件通过法官采取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顺利执结了。我们刚才提到啊，执行法官呢，在这起案件中采取了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将案件呢顺利执结。那么这种执行工作理念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请他来解读一下。您好，王法官，来，您请。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通常啊，一提起法院的强制执行，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要么是那些查封、扣押、冻结的强制措施，要么呢是被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实啊，早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这个新的执行理念。善意文明执行啊，是指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通过灵活运用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小执行措施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的影响，以达到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民生的有机统一。咱们今天的案例里，执行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没有直接的采取强制性的执行措施，而是秉承着善意文明执行的工作理念，谨慎的采取执行措施，通过找到被执行人不能履行义务的症结所在，并耐心的对案件的关键人物李玲明理释法，最终啊，将案件解决，让这起执行案件办得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0: 好的，感谢王法官的分析讲解，谢谢。好，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这天呢，韩梅拿到了案款，准备离开执行局，陈忠呢却一把拉住了他，并对韩梅说，我知道我错了，但还是想请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可还没有等陈忠说完，韩梅就打断了他的话。韩梅冷冷地说，自己已经在半年前再婚了，而且目前呢已经是怀孕一个多月了。说完呢转身就离开了。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陈忠和韩梅一起来到了胚胎中心，最终呢他们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共同在放弃胚胎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生活不易，夫妻之间呢本应该是肩并肩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本案中，韩梅为生育子女屡屡受挫，可以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丈夫陈忠呢却薄情寡义，在此期间发生了婚外情，最后呢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反而是鸡飞蛋打。陈忠啊陈忠，你并没有做到人如其名，他为自己对婚姻的不忠诚付出了代价。而李玲呢，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她抛家弃子，企图通过给别人生个孩子来换取好的生活条件，最终呢也只能是自作聪明，自尝苦果。好，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男子酒后乘车，因身体不适中途下车，意外身亡。另一老汉也在乘车时出现意外，突发疾病去世。 乘车时发生意外，什么情况下司机和公司需要对乘客担责？乘客猝死引来祸，法律讲堂下期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网上结缘，浪漫赴约，谁知暗藏陷阱？
14: 一般都是有一个首脑，然后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种事情。
2: 杯酒下肚，巨额账单，自愿付款的背后，究竟谁在操控？
15: 像中邪了一样，上头了，感觉我当时的智商就没了。
2: 温柔陷阱一线正在播出。
16: 你好，咱这里是沈阳市公安局审核分局的，跟你核实一个情况。你好，2025年11月17日左右，你有没有跟一个女网友在线下见面去喝酒，然后消费了能有是几千元，有没有这回事儿？
15: 沈阳不去，我有点记不清了。
16: 啊，讲讲因为啥你这可能被那个诈骗了，咱给你核实一下情况。
15: 没被骗呢，这没啥被骗。
16: 没啥被骗，你跟女网友见面没啊？
15: 见面有见面了，见面。
16: 啊，去酒吧喝没喝酒啊？
15: 喝了。
16: 喝了，消费了多少钱呢？
15: 这包也不追究了。
16: 不是，
15: 没事啊，好嘞。
16: 不追究，你得配合咱工作呀，是吧？你这是你自己受损失了。
2: 沈阳市公安局审核分局的民警正在侦办一起诈骗案件。当接到民警打来的调查电话，不少被害人对自己被骗的经历讳莫如深。
14: 首先来讲，面见网友的目的可能还有些不纯洁，所以说公安机关找到他们之后，他们有些就是有点心虚的感觉，然后不是很爱配合公安机关的一个取证。
2: 经过民警反复不断的耐心劝说，部分被害人才最终答应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15: 我也当时也不想承认，就是这东西觉得挺尴尬的，我男生吧，就这东西不太想说。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这相当相当的意外了，我这太丢人了。
1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初步统计显示，被害人均为男性，
3: 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以单身居多。那么这些被害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骗局？事情还要从2025年

0: 11月17日夜里说起。当晚，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称，自己呢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不仅价格高，而且口感不对。回家后呢，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便报了警。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不过，民警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他们觉得于先生前后矛盾的态度里，肯定藏着一些值得深究的秘密。
1: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于先生最终同意带着民警回到了他刚刚消费过的那家酒吧。于先生和民警刚走进酒吧，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2: 啊，刚进来也喝的酒，
3: 哪个？
2: 刚出门那个，店那个。跑哪去了？
3: 刚才那女的去哪了？那个，来来。来了，干啥呢？不是你，啊，刚才那个男的是不？
4: 哪个男的？
3: 来上车来。
5: 直接就说不认识这个男子，他直接就否认了跟这个男子喝酒的这个情况和事实的来龙去脉，就直接说不认识。
1: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很快就查到了该女子的身份。赵某轩34岁，无业，黑龙江人。
6: 赵某她是一个已婚已育的妇女，她是有孩子的。
1: 得知这一情况后，报警人于先生大呼被骗。
6: 这个女子跟于某介绍自己是96年在沈阳自己做一家美甲店，然后并且给自己打造的人设是一个人在沈阳无依无靠，也非常寂寞，非常孤独。
1: 于先生回忆，两人是当天下午才在交友软件上结识的，对方网名轩轩，自称单身，说是要真心找对象。
6: 这个女网友私信了他，他只有一张照片，是一张对着镜子的自拍照，手机挡住了大半张脸，也看不清人脸。然后配文呢是我的男朋友跑到哪里了。
1: 于先生提到，他们聊了没多久，轩轩便主动提出，既然两人都在沈阳，可以约着在线下见面聊聊。
6: 这个女子说，我最近在减肥，不吃饭了，但是想散散步，并且给他发了一个位置。然后要了于先生的手机号，说你到这儿联系我。
1: 当晚8点左右，两人如约见面，寒暄几句后，轩轩便提议找个地方坐坐。
6: 跟于先生说，前面有一家酒吧还挺不错的，我们要不要进去喝点？于先生认为可能酒精会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暧昧，更进一步，然后于是就答应了。
1: 于先生不知道的是，从他踏进酒吧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落入了对方设好的陷阱。
7: 我就注意到，我说这么贵，你说男人也好面儿，我说那先来一个吧，来一个不太贵的。
6: 这个女子就说我来点吧，然后于先生说那就给你点吧。然后最开始他们只是点了几套简单的鸡尾酒和坚果拼盘，几杯鸡尾酒就要200-300块钱，
5: 红酒的价格从588到2588元不等的价格，所以说男的看完之后也是有点小肉疼。
1: 于先生提到，当晚感觉两人没聊多久，点的酒水便已见底，此时轩轩似乎意犹未尽。
5: 女的说，那个我还没喝够，咱俩要不要再喝点儿？就是一直目的都是让他点酒，然后男的就是也是那喝点就再喝点呗，就说那你看着点吧。然后女的上了继续就点了一个红酒，
6: 相对大额的消费，第一瓶红酒大概有1000多块钱，然后喝了一瓶红酒也不是很尽兴。这个女子就说还想点一瓶1000多红酒，于先生这个时候据她所说

0: 就是觉得不太开心，说咱们两个人出来约会，我可以作为男生多花点钱，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薅羊毛。
1: 似乎是察觉到了于先生的不悦，轩轩立即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0: 这个女生就说啊，那这样我点一个2588的红酒，我请你喝一瓶。这个时候于先生他可能就认为我们就是正常的交友，正常的发展关系，我请他喝酒，他也请我喝酒了。

0: 桌子上的酒水又快要喝完了，他连忙以第二天还要上班为由，匆匆结束了这场约会。
1: 就是男人太好骗了，怕别人怎么来，这男的这么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现在一回血，感觉当天像中了邪了一样，上头了，感觉那种，我当时的智商就没了。
0: 在详细了解了于先生的经历后，侦办民警很快就有了结论，于先生很可能是遭遇了酒托诈骗。所谓酒托诈骗，就是假借交友的名义，以诱导高额消费为目的而实施的骗局。在这场骗局里，女网友萱萱，也就是嫌疑人赵某萱，扮演的正是酒托女的角色。
2: 酒托诈骗肯定是团伙型犯罪，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干得成的，他一般都是有一个首脑，然后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种事情。
0: 那么赵某萱的其他同伙又有谁呢？目前又藏身何处？对此赵某萱始终缄口不言。侦办民警首先对涉事酒吧展开调查，酒吧老板告诉了民警一个特殊的情况。
3: 有一个人找到他，说要盘他的店，因为他当时已经发布了出队酒吧的信息。这个时候就有人联系到他，说这个酒吧你现在濒临要倒闭，先租给我两张桌子，每天我给你日结。
0: 酒吧老板说，当时他以每天5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了交易，至于对方是如何运营的，他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关注。根据酒吧老板提供的付款信息，民警对租店人的身份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负责审讯赵某萱的民警也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重要线索。
4: 手机里边有很多群，群里之后关于很多关于就是沈阳开工、沈阳接单、查号等一系列专业的术语，
3: 都是在讲一些酒托行业内的黑话。他们会将被害人手机号后四位作为他的代码，
4: 相当于流水线的过程。比如说他们手机尾号是1234，就是发1234接，然后1234接之后会发1234进，1234进之后1234消费，1234消费多少钱。
0: 在聊天群的众多成员里，一个昵称为实力店主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侦办民警发现，所有的酒托女的工作都由他统一安排，从接号到报单，每个环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据此，警方判定此人很可能就是整个团伙的头目。通过追踪被害人支付钱款的流向，侦办民警最终锁定了一个开户人为张某印的网银账号。经过进一步核查，沈阳警方确认张某印就是隐藏在幕后的实力店主。
5: 以张某印为突破口，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沈阳警方最终打掉了一个以此人为首、涉案人员众多的酒托诈骗团伙。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设有键盘组、酒托组、服务组和财务组，专业化程度较高。自2025年4月起，他们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短短数月间，作案轨迹遍布安徽、山东、江苏、辽宁等多个省份，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数众多。不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被害人在遭遇诈骗后都选择了沉默，甚至呢，有不少人在民警主动联系到他时，仍未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那么，这些反常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这些被害人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陷阱之中的呢？
0: 身披马甲，营造人设，只为请君入瓮。
6: 就是这广查网，他就说啥抓着谁是谁，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了。
0: 流窜作案，肆无忌惮，全是暴力驱使。层层设局，应该如何防范？温柔陷阱一线正在播出。落网后，面对民警的讯问，嫌疑人张某印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常规的酒水营销。
2: 本身他是做服务员的，在商 K 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过服务员， 在酒吧做服务员的时候吧，慢慢就转移到销售，就是营销销售行业，接触到就是酒托。

0: 这个概念这个领域，从而发现自己也能干。
1: 本身男的来的就得指定是抱着目的来的，不可能不抱目的来呀。啊，他指定是擦边，谁还干这玩意儿？我挣钱呗，就研究呗，用女孩去挣钱呗，感觉没有说犯多大法的。
2: 张某燕提到，最初他只是自己在做，后来在网络上慢慢结识了很多从事相关行当的人，
0: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生态系统，有引流组负责提供客源，有酒托组负责就是诱导人高消费，然后必须得有一个像张某一样的叫店主，你用来就是跟这个酒吧进行一个谈妥酒吧，然后并且提供一个场地，然后也需要服务组帮忙就是看着客户，并且上酒水然后收款。
2: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专门在网上寻找那些生意不好或者准备转让的酒吧作为作案场所，
0: 会说自己是营销团队来卖我们自己的酒。
2: 据民警调查，这些人口中所谓的酒水营销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3: 有的是从网购，有的是从那个线下的廉价批发的网点去进行买的是低价的酒，然后从而进行勾兑成高档的酒水进行售卖。
2: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键盘组便奋墨登场了。他们负责注册各类交友软件，以女性的身份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尽可能多的寻找下手目标，
3: 营造一种小女生的形象啊，在这个沈阳自己孤苦无依啊，什么想来这个找个对象，靠自己打拼这样一个人设。
2: 营造人设又被称为穿马甲，其目的全是为了吸引男网友的注意，从而迅速加上好友，并在随后的交流中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基本信息，
3: 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啊、特征啊以及消费能力、消费水平进行一个简单的摸排和筛选。假如说你这人之前被骗过，或者明白这个酒托是咋回事，他们都是不会接的。
2: 民警调查发现，在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团伙里，负责键盘组的竟然是一对夫妻。
0: 丈夫李某会不停地从各个交友软件上去就是物色对象，然后向其妻子刘某去推送，然后刘某接招以后，然后就会跟其聊天。
2: 一旦成功添加上男网友，多则一天，少则几个小时，键盘组的成员便会跟对方主动提出线下见面的邀约。
1: 本身就是这广撒网，抓着谁是谁了，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呗，这广撒网，能抓着鱼就是鱼。
2: 一旦男网友同意见面，键盘组就会按照张某印的指示给对方发送一个位于酒吧附近的定位信息，并索要对方的手机号码，约定当晚两人在那里碰面。至此，键盘组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会迅速将这名男网友的信息移交给酒托组，由酒托组负责继续跟进。酒托组的成员要么是张某印曾经的同事，要么是他从网络上招募来的，大多有一定的酒水销售经验，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违法勾当也是心知肚明。
3: 长边球之类的很多都已经是已婚已育，但是他营造是一种单身未婚的形象，而且是比较能说会道，他们就是总是能跟男的唠一些就是各种话题，比较能自己找话题这种形式。
2: 见面后，按照键盘组之前提供的信息，酒托女会跟男网友迅速熟络起来，并顺势将其带入目标酒吧进行消费。如果男网友对消费一些较贵的酒水并不排斥，那酒托女就会通过聊天继续稳住对方，并诱导其持续进行大额消费，
4: 相当于是捧着我唠，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呗。用我现在合计，当时得上头了，真是让人活得五迷三道了呗。
0: 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有点像自我欺骗、自我催眠的一种。

0: 种感觉，就我能消费的越多，我跟他产生的关系越牢固，越亲密。
1: 一旦有男网友对付款表现出犹豫或者抗拒，酒托女便会迅速调整策略，
2: 就会象征性的点一个比较贵的单，就是说我也点一个2588，咱俩继续喝。他们营造一个，你请我喝酒了，我也请你喝酒了，咱们两个是互利互惠，双方咱都是奔着交友目的来的。
1: 为了避免引起被害人的警觉，张某印还会经常提醒酒托女对每单的交易额进行所谓的风险控制。
3: 他会见人下菜碟，比如说他看这个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可能他会想多卖一些，但是他们最多的一单基本也就在15000元左右，不会再做太多。
1: 如果有被害人察觉不对，想要报警，酒托女便会与服务员、保安等人默契配合，第一时间进行退赔，将事态压下来。
3: 就会把客人拉到一旁没有人的地方，跟他讲清楚，说兄弟，可能是个误会，你在我这消费1000块钱，我全额退给你，或者说我再多退你，180的，你就别追究这件事了。一般来说，把钱退了，这个人也就不追究了。
1: 第一次诈骗得手后，对于那些仍想继续交往的被害人，键盘组就会再次登场，通过减少回复等方式，逐步使其选择放弃。
0: 之后就开始冷暴力、冷面对，直到双方删除联系方式，甚至拉黑。
3: 他们只做一锤子买卖，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长久相处下去，早晚就是暴露。
1: 在暴力驱使之下，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酒托诈骗团伙肆无忌惮，多次作案，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0: 来我们沈阳来说的话，已经涉及到的就被害人就已经超过200余名了。短短一个月期间啊，就是其交易额就已经达20余万、30万吧，小30万元。
1: 很多被害人因为身份、情面等方面的顾虑，鲜少报警，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持续作案的机会。
0: 广大男网友的话，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虚假的言语所欺骗。如果发现被故意诱导高消费的话，要及时叫停，然后报警处理。
2: 天上就是不会掉桃花馅饼，最主要的目的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保护好咱的财产安全是第一位，违法犯罪事儿咱不去做，也别让咱们的财产受到损失。
4: 目前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被沈阳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一些嫌疑人辩称，自己呢只是在做正常的酒水营销推广，并非强买强卖，钱款呢都是被害人主动支付的。不少被害人也坦言，当时看到账单虽然觉得贵，但是碍于约会氛围、顾及面子等因素，还是主动选择了付钱，这也是他们事后没有报警的原因之一。那么本案为何是涉嫌诈骗罪而不是消费纠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5: 首先，本案的本质是虚构交易基础，而非价格争议。嫌疑人的辩解称是正常的酒水营销，实则呢混淆了消费纠纷与刑事诈骗的根本界限。那么两者的区别的关键在于交易的真实基础是否被恶意的虚构。在正常的消费纠纷当中，即使价格偏高、服务不佳，但是交易是真实的、透明的、对等的，即便事后觉得不值，也属于市场交易当中的自愿选择范畴，由民事法律来调整。然而在本案当中，整个约会消费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被精密的编排的骗局，行为人实施了相对完整的诈骗罪的行为链条。我们说诈骗罪的核心构造在于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基于此而取得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犯罪团伙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精准地制造并利用被害人的错误认识。比如被害人以为自己在与女网友 相亲约

0: 这是身份的认识错误。被害人以为进入的是一个正常约会会去的酒吧，这是场景的认识错误。被害人认为支付的高对价对应的是与约会相匹配的高品质酒水，这是对商品价值的认识错误。被害人碍于约会的氛围和面子而付款，恰恰是基于上述的认识错误而主动处分财产。这种主动是被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的结果，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自愿。因此呢，我们说，尽管相应的犯罪团伙辩称没有强买强卖，是被害人主动自愿支付财产等等，他们的这些辩解不能够阻却诈骗罪的成立。
1: 网络交友目的要纯粹，行为要谨慎。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不要一开始呢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这种幻想会诱使你丧失理智，从而轻易的坠入陷阱，为嫌疑人作案提供可乘之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案发现场提取烟头，能否锁定凶手？
1: 我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
0: 三种伤痕和平进入，真相究竟如何？
2: 作为伤口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的。
0: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0: 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行踪诡秘，一起案件为何牵出多处现场？
1: 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0: 锁定目标，对手身份竟让警方如临大敌。
2: 他前前后加起来有一共有六次前科。
0: 沉默对抗，只有铁证才能突破疑犯防线。
1: 最后拉网排查到一条河。
0: 极限搜寻，河底淤泥之下又会有何发现？寻找第四现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现在让我在这里干什么？
5: 对我们对他进来不交代是有心理准备的。
6: 我们这个呢，就像拳击比赛一样，大家都有一个心理的博弈和一个就是面对面的博弈。
5: 打比方问你一句什么话，就是你今天饭吃了吧，他会拍桌子说你凭什么要问我。他前几次被劳教也好，被判刑也好，那个前科当中全都是有罪供述，但是到后期他都是零口供。
7: 那这个案件就必须要去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零口供的准备。
8: 2026年2月1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接辖区居民钟先生报警，称其家中被盗窃。接警后，虹桥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
9: 到了之后，报警人已经在家中了，他跟我讲述了一下情况。
10: 是这样的，我是就离开家6天出旅游了，26号晚上回来，然后我今天回来发现那个房间里窗户有人进来的痕迹。后面呢，发现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我放那个保险柜被人家整个搬走了。
8: 保险箱放在钟先生卧室的衣柜中，重量约25公斤，体积和重量并不大，一个成年男性就可以轻松搬走。
6: 是一个正方形，一个非常普通的保险箱。
11: 他就那个，你现在发现就是一个保险柜搬走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10: 还有就是我儿子，保险柜搬走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在文件柜里的一些现金，就那种外币现金被拿走。
8: 除了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的外币现金，据钟先生回忆，保险箱内还有一个价值上万元的摆件。虽然直接的财务损失不算太大，但里面还存放着许多重要证件。如今这些证件随着保险箱一同被盗，让他感到十分焦虑。
9: 我们继续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家中平时住了谁啊，他说他跟儿子住一起的，然后离开的前几天有一个亲戚入住。
10: 我是1月26号我

0: 带孩子出去旅游。26号这边我有亲戚住在这边，27号他们中午走的。然后呢，我是1月31号回上海的。
1: 钟先生前脚刚出门旅游，嫌疑人后脚就实施了盗窃，时间上的惊人巧合让警方对这位亲戚产生了怀疑。这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0: 两位嘛，就是我姑妈和她女儿嘛。然后第二天中午他们就回去了。
1: 感觉到民警询问的重点正在转向那两位亲戚，钟先生连忙替他们辩解，试图打消警方的疑虑。
2: 他说这个亲戚他很放心，是这个很亲的亲戚，所以他说不要再怀疑这个亲戚。
1: 钟先生同时还表示，亲戚家经济状况良好，根本没有理由大费周章盗窃保险箱。钟先生信任的态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要彻底排除他们的嫌疑，警方还需要更多客观证据来佐证。
3: 在排除这些工作呢，我们也遇到点困难。那么一个是人员都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根据客观的条件来进行排查。
2: 通过查看小区的监控，发现该亲戚走的时候他仅携带了一个小型的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完全是装不下这个被盗的保险箱的，
3: 应该是不属于内盗，那我们把侦查方向就直接调整为外盗。
1: 现场勘查中，警方在钟先生的卧室提取到了一枚可疑鞋印。经过比对排查，这枚鞋印既不属于钟先生，也不属于他的家人和那两位亲戚。
4: 那么这枚鞋印呢，有点意思的，主要是一个带泥土的，然后半干半湿的那种样子，对我们这个侦查过程当中判断作案时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1: 技术人员通过鞋印上泥土的潮湿程度，确定嫌疑人留下这枚鞋印的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结合当地近期的天气情况，警方将案发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2: 天气预报显示呢，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段时间是雨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判断呢，嫌疑人作案时间可能就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个期间。
1: 与此同时，警方也对案发现场周边展开了勘查，但由于前两天连日雨水冲刷，外围没能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民警注意到钟先生家外侧的建筑结构颇为特殊，似乎暗藏玄机。
5: 因为他这个住宅很有特色，他一楼是那个架空层，架空层是专门停非机动车的，
4: 大概2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你要攀爬了凸出来的这个阳台扶手这边呢，能够攀爬上去，正常人能够攀爬上去。
2: 我们从外面查看，发现这个嫌疑人极大可能是从报警人的阳台，是从这个客厅的阳台翻了上去，然后再从客厅的阳台翻到房间的阳台，进入房间进行了盗窃。
1: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果然在客厅阳台内发现了攀爬痕迹，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除此之外，现勘民警在钟先生家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2: 后面就我们在想，这个保险箱是怎么运下去的，会不会保险箱从2楼往1楼扔。
1: 然而钟先生家的阳台恰好处于小区监控的盲区，警方无法通过视频印证这一推测，只能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相关的痕迹。
4: 组织警力呢，在整个的案发小区，整个小区的隐秘的角落，绿化带所有的隐秘的角落里面都进行了搜索一遍。那么在小区里面呢，也没有搜到，整个周边这个案发现场附近都没有这个被盗的保险箱。那么保险箱只有一种可能，被运走了。你尽管说这个保险箱不是很重，但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搬着这个保险箱走，一个你短距离搬个几米、10米、20米你能搬动，你要长距离的搬走的话，那肯定徒手搬运是不行的，必定是会有运输的交通工具。
1: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扩大范围调取了小区及周边的大量监控视频，对所有进出车辆逐一进行排查。虽然一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但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身影。
4: 我们所说的可疑呢，并不是说它出现的时间晚或者早就觉得可疑了，我们所谓的可疑的依据就是他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3: 正常在小区里面的人，即使

0: 是来回走动，散步也好怎么样，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1: 经逐帧回看，这名可疑人员身着冲锋衣，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监控时间1月30日18时30分许，他进入一片树林区域后，便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经实地踏勘，穿过这片树丛，就可以抵达钟先生家客厅的床下。
0: 那这人肯定是纳入我们视线了。
1: 这个可疑身影的出现，进一步缩小了案件侦查的时间范围。根据这个时间，一直积极配合警方工作的小区保安队长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
0: 他突然间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个，哎呀，你们再看下雨天那一天，他说是很巧，他那辆电瓶车因为刚刚换的电瓶，他停在那个地方没有上锁，然后下雨天那天第二天就发现没有。
1: 起初保安队长以为电动车是被同事骑走，但是经过询问，队里并没有人骑走他的电动车。他当时想着在小区里再找找，也许就能找到，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0: 然后我说，哦，这个情况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讲，我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我说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一块拼图，就是说他怎么离开小区，怎么把保险箱转移走的，那么和我们就是不谋而合，想法不谋而合，肯定是有交通工具。当时我们没有猜到的是，他会去在同小区偷一辆，盗窃一辆电瓶车来走。我们当时怀疑他是直接骑进来，或者是叫车进来，或者叫车走。我们当时还在排摸这个方向。
2: 保险箱被盗的这个现场，假如说是第一现场的话，那么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现场就是一个第二现场。
1: 根据这个思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据保安队长讲，他的电动车特点很明显，并且就停在钟先生家外面的架空层。
0: 他跟我们讲，就是前灯不亮后灯亮，什么意思？就是前大灯是坏，那么后面的那个灯呢，刹车是会亮，不刹车也是不亮的。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轮毂，前轮毂上面的那个这个挡泥板，它是损坏的，没有的。所以对于这辆车，就是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
1: 有了丢失车辆的详细特征，警方很快就在监控中锁定了那辆电动车，而那个骑车人的特征也似曾相识。
0: 里面是有个小型的、很小的一个监控，是他们本来是针对，电瓶车停放规范一个社会监控，拍到他从那个门洞里，就是那个，应该是隔空层，门洞里骑进来，那么比较清晰的一个，因为他本来是感应灯嘛，正好他骑进来是亮。亮了以后发现他戴手套、冲锋衣、戴帽、戴口罩。
1: 仔细辨认后，警方确定这个骑车人正是他们之前锁定的可疑人员。根据监控时间可以确定，此人在1月30日19点23分将电动车骑走，19点28分骑车离开了案发小区，而当他离开小区时身上多了一件雨披。
3: 雨披是非常宽大的，宽大到什么程度，你就看不到它的脚踏板上是放了什么东西，那上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我们始终不能确定的。
1: 虽然不能确定被盗的保险箱是否在这个电动车上，但警方仍然认为此人身上疑点重重，必须要追查到底。
0: 那他是骑着这电瓶车是一路狂奔，穿过了我们闵行区，到长宁，再到普陀，最后到宝山。追到宝山呢，当时他是先是有一个异常的点，我们当时做了标记。
3: 他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明明只有380多米，他完全可以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通过。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一段视频，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短短几十秒没有发现，我们就往后看，一直看到将近4分钟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我们就在想说，这4分钟他在干嘛呢？
1: 嫌疑人在逃跑途中为何突然停留？难道是为了打开那个保险箱？
2: 他够不够时间把这个保险箱撬开？我们也反复地做了推敲，认为是撬不开的，有4分钟的时间。心想可能他稍作停留，或者说，去解个手或者方便怎么样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1: 随后，警方继续对视频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嫌疑人去往了宝山区大厂

0: 镇丰收村。
1: 最后的消失点位了，在宝山一个丰收村的通道里面，最后一个公安监控能拍到他点位，他消失了。
0: 嫌疑人消失的地点距离案发小区将近30公里，警方据此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不具备现场破拆保险箱的能力，才选择将保险箱整体运至此处。这样一来，周边所有能拆解保险箱的场所成了排查工作的重点。
2: 我们是当时就是也看到了有废品回收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会把东西去拿到废品回收站做切割或者是撬。
0: 警方立即对这个废品回收站进行了走访，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询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均表示没有人卖过此类废品。在废品回收站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警方只能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2: 这个地方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就是普陀宝山交界的地方，然后把所有的路线可能的出现的地方，包括草堆、草坡，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进行了一个就是地毯式的一个搜寻。
0: 经过一番大海捞针般的搜索，警方终于有所发现。
1: 在那个乱草堆的深处，发现了被抛弃的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后备箱是被撬开的，里面的所有的证件啊什么的东西啊都散落了一地。一看，虹桥平安志愿者的臂章，一看保安队队长的工作的那个标牌。
0: 通过这些私人物品，警方确定这个后备箱就是丢失电动车上的，但是找遍周边却不见那辆电动车的踪迹。
2: 他是不是只是处理了这个后备箱，没有处理保险箱，也没有处理这个电瓶车？那我们有针对这个事情，我们有兵分两路，要去找其他的可能的社会监控。然后在那个我们细致的排摸下，那么在可能出现的地方，我们去找到一个，就是当时有个叫成泰路基地。
1: 我们那个兄弟回到轨道基地的监控室，把60多个围墙上面监控全都点一遍。
2: 其中一个画面是正好一个广角，正好看到了一个这个桥上，发现这个有一个人模糊的一个身影，这个推着这个电瓶车到了这个桥上，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电瓶车就是抬起来，然后扔到河里去。
0: 21:11，嫌疑人步行进入树林，彻底不见了踪迹。嫌疑人抛车的监控画面不是很清晰，但是警方注意到嫌疑人完成抛车动作后，水面上出现了2处水花，
1: 两次激起了一个大的水花。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保险箱和电动车都进去了。
0: 侦查员去往了这座桥展开调查，果然在桥栏杆上发现了几道崭新划痕，随后立即联系打捞队进行打捞。
2: 那么在这个打捞队的这个工作下，成功的打捞起了电瓶车。发现就是被盗的保安队长的这辆电瓶车，但是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这个保险箱，我们当时就很诧异。
0: 难道这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案件与保险箱被盗无关，而是另一起独立的案件？警方再度审视之前所有的细节，推敲两者之间的关联。
3: 假如说这个嫌疑人仅仅是为了偷这个电动自行车，他是为了非法占有，那他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去抛在河里。或者说我要代步几十公里，我不想打车，我要代步，那么至少也要到我的目的地附近，居住地附近，再把这个自行车扔了。他没有理由去扔到这么一个郊区绿化带里面，所以综合来看，他偷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要把这个保险箱运走。35。
0: 有了这些推论，警方认为侦查方向并没有偏差。
3: 第一现场是作案的，第二现场也是作案。我们发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就是第三现场，那么第三现场是抛赃的一个现场。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保险箱在哪？
0: 警方迅速以桥为原点，对周边展开拉网式搜寻，虽然还没

0: 找到被盗的保险箱，但就在一棵大树下的废弃垃圾堆里，民警发现了几件成色很新的物品，其中包括两只白手套、一只口罩，而这几样都与监控中嫌疑人的穿戴如出一辙。警方当机立断，对他们进行了提取送检。
1: 提取之后呢，送实验室做了检验，比中了一个嫌疑人的身份，比中一个前科人员的身份，就是庞某。
2: 他前前后加起来一共有六次前科。
1: 看这个嫌疑人的前科，大量的前科，都是入民在盗窃，都跟盗窃保险箱的行为有关，而且他所侵害的对象，犯罪对象，都是一楼、二楼楼层不高的，都是攀爬窗户或者攀爬阳台窗户进去的。从这个作案手法来看，跟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作案手法，包括侵犯对象的选择是相似的。
2: 大家做刑警呢，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反侦查意识很强，非常强，而且不停地在进化。
0: 办案民警随后立即对庞某1月30日的轨迹展开调查。
2: 同事就跟我说了，阿姐，这家伙11:30几回到居住地，12点刚过1点，然后又开了电动车出来了，他要去干嘛呢？
0: 在进一步追查之后，警方又发现了更多线索。
2: 发现他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就距离之前我们前期的视频研判里面，他一个神奇的消失了4分钟的地方，就走到他这个位置。我们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3: 他骑出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到藏匿的地方去，藏匿了这个保险箱去处理。
0: 2个多小时后，庞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随后骑车回到家中。
2: 如果他在这里破拆，这走到那个1公里走过去之后再走回来，再加上破拆保险箱这段时间，是需要2个多小时的。
0: 虽然被盗的保险箱依旧下落不明，但警方已认定庞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加之其盗窃电动车的证据链完整扎实，果断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1: 如果不抓他呢，可能会有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隐患在，他有可能会继续作案，会引发新的案件，因为从入民在盗窃来讲，治安隐患是比较大的。
0: 在庞某家地库，警方将庞某成功抓获，并开展审讯工作。
1: 他到案之后呢，这个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我们不期望他主动交代。我们从审讯的角度来讲，只能够通过用他自己的话，切他自己的后路，这么一个策略来审。
2: 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会问你，你知道我们现在抓你是哪个分局吧？他说不知道。啊，好，那我们自己介绍闵行。那我们闵行抓你是为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好，那你来过闵行吗？他第一反应是没来过。闵行我不熟，平时不出门。好，这跟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闵行来踩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那么有矛盾就能体现出他的口供的真实性。
1: 我们也是做好了他临口供的准备。
0: 面对审讯，嫌疑人庞某始终一言不发，警方必须要摆出更为关键的证据，才能突破此人的心理防线。
2: 整个的视频证据我们能证明的，也就证明可能他偷了这辆电动车。
1: 找到这个保险箱就是证据的最后一环。
0: 警方决定还是从嫌疑人的行为习惯入手，找寻保险箱。
3: 那么最后发现，根据他喜欢这个往河里丢东西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拉网排查到这个那条河。
4: 这个地方有个沿儿，
5: 对对对，它这个沿都是这样子的。
6: 那个里面到我大腿这里，到腰里。
4: 它不是个箱子，就是一个很方的石头。
1: 他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侦查员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拿个树杈往里面杵了两下，想试探一下，看看这个河道深浅到底怎么样。那么就是这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试探，他就杵到了一个底下有一个很硬的类似铁质的东西，而且又是方方正正的，表面光滑的，这个大小感觉又像个保险箱。
2: 他到隔壁工地去找了根钢筋，不光找了根钢筋，他还叫那个当地的工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那个用机器把他头弯了一下，这样扛过来，扛过来之后。

0: 他下去拱拱拱一捞。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动吗？可以！
2: 啊，是的，
1: 哦，是的。好，可以。
3: 勾上来了。那个保险箱出水的那一刹那，大家都在那里喊。
4: 打捞起来这一刹那，这我们整个的专案组最兴奋的时候。
1: 房产证是的。
5: 产证名字。
1: 拍个照。
6: 来，我来拍照。
1: 等一下。有名字。
7: 漂亮。
1: 自愿的。
4: 打捞起来一看呢，这个保险箱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有淤泥，还有就是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这个房产证、车辆的产权证，然后包括被害人本身的张照片也在。那么这个一下子就确认了第一现场的东西。
8: 保险箱的出现终于将四个现场串联成一个整体，也补齐了证据链的关键一环。而在对庞某的资金进行梳理后，警方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4: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银行有一笔外币兑换的业务。那么这个外币兑换的币种跟金额，跟报案人所描述的自己家里面被盗的币种金额几乎是吻合，这个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嫌疑人，这个庞某就是做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8: 即使嫌疑人庞某全程零口供，办案民警仍通过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4: 整个的案件里面，我们可能通常觉得这个保险箱这个故事比较精彩，所以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保险箱身上。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被盗的外币，被盗其他一些东西，它并不是在保险箱里面的。结合现场勘查，结合报案人的陈述，结合相关银行调查的记录，这个也是很有力的证据。要通盘的去考虑整个案件的证据的情况。
8: 面对嫌疑人的沉默对抗，警方始终坚持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从一枚鞋印锁定时间，到一副白手套锁定身份，从一段视频追踪轨迹，到最终在河底淤泥中打捞出关键物证，零散线索被严密逻辑串联成完整链条，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形成闭环。铁证面前，侥幸都将幻灭，法网之中，正义永不缺席。

0: 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 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
2: 手提包不见了，
3: 在哪放啊？
4: 放着了。
5: 不需要120救助
6: 还是咋样？
7: 你怎么
6: 不行？先去看一下
8: 还是啥？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
9: 别哭，帮你找。
10: 出现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有没有受骗？有没有欺负你？
9: 没有
10: 啊，都没有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程美美鲜肉炭烤，一味见烟火。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至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值班人员无证代班，酒后上岗。
1: 对，不是来的什么？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人值班吗？
2: 啊，就是一个人。
1: 你现在有那个职业资格证吗？
2: 消防控制室形同虚设，生产安全隐患重重。
3: 我又问他，你给我找一找消防泵起泵的按钮在哪儿？他都找不到，他都不知道。
4: 老两口都不来。
0: 你想他吗？我想他，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
1: 一句想念，等待数年，年迈母亲将长子素质法院。
5: 把房抢走了，你还这样，还得坑哥们兄弟钱。
0: 财产分割造成兄弟反目，养老困局如何破解？
6: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了，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了。
0: 设局碰瓷，多名失家车主遭遇连环敲诈，
7: 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
0: 套路层层，手段隐蔽，扫黑除恶，再出重拳。
8: 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大家好，我是宣一。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9: 8月27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28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灾情发生后，西藏公安机关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统筹调派区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警力，紧急赶赴现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 救援转移群众交通疏导、应急通信秩序维护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喀则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发布交通管制提示，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施临时双向交通管制，全力确保应急救援抢险车辆通行。关于救援的相关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在河北对多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当考核巡查组在承德市突击夜查某饭店的消防控制室时，发现值班人员人数不足，值班期间擅自离岗喝酒等多个问题。
10: 一事儿的话，比如说一旦着火的话，你们怎么跟主控室联系的？
11: 就现在模拟一个场景，现在有事了，你们跟他们联系，能联系上吗？现在，赶快！到时候怎么起泵啊？到时候怎么就是？都联系不上。
12: 不是联系上了，不是联系上了，联系上。不是您说的意思，不是我们要是那个就是有火警的话，我们自己不都是自己，我们自己不能操控啊？
13: 不是你操控不了，你在上面
14: 是一个报警，明白吗？
13: 刚开始找到他们的时候，就说到他们相对熟悉消防系统的这一些人员的，说你们谁熟悉店里的这些消防系统啊这些情况的？
15: 您让他们去找控制室，然后他们当时给您的反馈是什么？
13: 他还要先问物业经理，物业经理再问在什么位置，反正他们也是不清楚在什么位置，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小的区域控制器在哪个位置。
16: 它的区域控制器如果是要大量用水的话，是无法起泵的，也无法启动风机的。
17: 你得报警，你打119了，他们会不会就报警？报警，打110。接这个指挥反应，其实不是这个逻辑，你哥，物业他跟你，他不是这个逻辑，不是消防控制室。
18: 物业，找他们去。
19: 消防控制室相当于企业消防安全的心脏。 它的作用在于实现初期火灾预警和处置。这颗心脏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关系到人员。

0: 员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的黄金时间通常是3分钟，但等到饭店管理人员联系物业找到消防控制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
1: 这里来人了，
2: 快点！
3: 刚去的时候是一个无人状态，他解释说是去上卫生间了，随后就过来了。
4: 您出去了是吧？
5: 嗯，
4: 是，
5: 我出去看。
4: 哎，您几个人是吧？
5: 啊，一个人
6: 是吧？
5: 我一个人，
6: 一个人
4: 是吧？
6: 啊，然后就出去了是吧？我们去看那个酒店嘛，就是如果他们那边一旦有什么火警的话，你会怎么处置这一块？
4: 啊，
6: 就是一旦那个酒店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置？
4: 酒店
6: 啊。
5: 大红酒
6: 就是跟他们跟你们这边有没有签订一个相应的合同啊，或者责任边界啊？因为你他们所有的消防设施基本上都主控都在这边，他们只是一个分控嘛。
4: 我你说哪个酒店？
3: 当时应该是喝了酒过来的，大家也都看到了。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是说当天晚上只有他一人值班。
5: 我晚上喝了两口。
4: 不是来的什么意思？
6: 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人值班吗？
4: 啊，就是就一个人。
6: 你现在有那个职业资格证吗？
4: 啊，
6: 职业资格证。
4: 职业资格证啊，你说就是职业
6: 啊，就是消防的，消防控制的这个。
4: 啊，消防没控制。不，那个今天他那个今天休班
6: 啊，
4: 今天他没来，
6: 他没来。
4: 嗯，我就从这就是晚上就是怎么着，接他的电话
6: 啊。好啊，
4: 这么回事。
3: 他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的规定呢，就是要24小时有人值守，并且两人值班，并且要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这样才能正确的处置应急的一些情况。
0: 值班人员喝酒擅自离岗，无证不会操作，暴露出的是企业在安全管理上的层层失守，是企业负责人对消防安全的置若罔闻。
6: 起不到小火栓起崩按钮在哪？消火栓启动按钮了，
5: 报警。
7: 报警之后您怎么处置呢？
4: 我们就得上面去对面还有人，对面有人，到时候那个去的那个办好了，对面再一摁就得了。
3: 我又问他，你给我找一找消防泵启动的按钮在哪儿？他都找不到，他都不知道，就在只是在那随手的点了一下那个屏幕。反正前期会反应非常慢，会浪费很多应急处置的时间。其实也有很多事故案例暴露出这样的问题来，就是说消防控制室没法及时的处置这些火情，就会导致财产损失啊、人员伤亡的这些情况。
8: 考核巡查组已将发现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对于问题隐患整改不到位的、监管执法放水的情况，国务院安委办会同考核巡查组采取函告、通报等形式加强督办。
9: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透过案件看见法理。北京86岁高龄的杨老太太有3个儿子，本该儿孙绕膝安享晚年，可是她的大儿子却几年不登门，也不给赡养费。最终，杨老太太将大儿子诉至法院，然而在调解现场，3个儿子却吵得不可开交。
10: 生了几个孩子啊？
11: 8孩子
10: 是吧？你想他们怎么养你啊？是一家给你接走待1个月、待2个月，还是你待在哪个儿子家，其他儿子给你钱，时不时去看看你啊？
11: 对。
10: 你想想啊。
12: 哎，怎么着，慢慢找的。
11: 给钱。
10: 啊。
13: 说话的老人姓杨，今年86岁。他身患多种慢性病，做过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常年依靠导尿管生活，行动不便，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饮食洗漱、日常起居都需要专人贴身照料。老人说自己有3个儿子，大儿子常年避而不见，疏于尽责，近2年既不登门探望，也不支付一分钱赡养费，对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置之不理。
11: 不过来，老大，他说的人家有活过来手艺，不过来。
7: 你想他吗？
11: 两口都不来。
7: 两口都不来。
11: 嗯。
4: 两口都不来。
7: 你想他吗？
11: 我想他，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
13: 老人的日常护理、购药，处处需要开销。仅靠老人自己的微薄补助远远不够，2儿子和3儿子轮流照料母亲，分摊费用。明明是三兄弟。

0: 与共同的母亲养老重担却压在两个儿子身上。
1: 现在我妈这个离不开人，天天得攒攒饭吧，离不开人。她一直她不去。
2: 你说过日子有老的，你说打伙都快堆的，不管有病没病，你都出力，都轻松。这个人家不闻不问，你谁受得了这个？人也不过来，人什么事儿也不问，是吧？人家天天该上班上班，你这个简直话说太什么了。
0: 陈年积怨难以化解，养老问题迫在眉睫。杨老太太最终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起诉大儿子，要求其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通州区人民法院在受理该案件之后，将巡回审判点设在裘庄村委会孝道馆内，把法庭搬到百姓家门口，就地开展审判工作。
3: 我们推行高龄案件优先下乡开庭，就像今天在裘庄村审理的赡养纠纷案件，原告已经86岁高龄，我们上门开庭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老人的奔波和负担。
0: 庭审正式开始前，承办法官张金孝先行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庭前调解。
4: 产生矛盾的根源呢，主要在于三个子女并不能很好地将老人的财产、家庭的财产以及和老人的赡养问题进行妥善的处理，导致出现了对老人赡养问题产生的争执。
0: 早些年，杨老太太和老伴儿赵先生出钱给老大老二都盖了新房，可轮到老三成家，家里手头紧张，已经没钱再给他建房。后来老二买了新房打算搬走，就把自家空出来的房子给老三暂住。老两口住的老宅年久失修，老二说自己拿钱帮他们进行了翻新修缮，但老大一家不认可老二的说法。直到老两口打算把老宅确权过户给老二，一家人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
5: 我父亲死，老大人都没来。
6: 现在我母亲没有那种思想，现在说别人说叫什么，他就可以说什么。
7: 把房抢走了，你还这儿老惦着，还得坑哥们兄弟钱。
0: 老大妻子说，当年老二在外购置新房时，公公婆婆曾拿出家中积蓄予以资助，老宅翻建的资金同样由两位老人承担。因此，这套房屋不应归老二一人所有。
7: 老爷子是11年啊，花了10多万重翻修的。我说你要也可以，我有个条件，你那个给老太留一间吧，不留全是他的。我说你给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晚年，对吧？我的要求高吗？
5: 老的人哪有钱？我问你，你就凭空就这么瞎说？他就是无理都要搅三分，老三老子你给盖不起房子，你是不是差人家4间房，对吧？那自然而然那他占我房子了，那这老子这房子是我的了不？
0: 直至案件庭审正式开始前，老二与母亲现在居住的老宅产权仍登记在已故父亲的名下，这场延续多年的家产纷争最终体现在这起老人赡养纠纷的案件当中。
8: 你家的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房子？
5: 这事儿你要从半截说就没法说。
2: 你打我妈这个腿，是那几天动眼儿啊？
7: 说我们一年多没去，啊，他25年春节给
6: 去回就锁门，
5: 得不赡养老人。你看他这个特别会说，他说的比特别好。
2: 现在啊。
0: 老宅归属的纠纷让至亲手足彻底反目对立，庭前调解现场三兄弟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80多岁体弱多病的杨老太太就坐在轮椅里，在调解现场看着孩子们为自己的养老问题争执拉扯。
8: 咱们每个月现在同意给你母亲多少钱？
7: 咱们挑个最好的方案。
8: 啊，你觉得最好的方案？
2: 老太太分一天40大一天，这有什么病方？只能说增加这东西。
8: 嗯，
2: 您说
7: 就是，老太太搁谁那儿没负担谁吧？对不对？
8: 对，
7: 都不愿意伺候，您说是不是？这样好。那个咱们就说老太太，比方说啊，有1200好，有2000好的收入，加上我们三个人平均看的钱，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
8: 养老院。
7: 哎，管吃管住管伺候。
8: 他说，然后把你送到养老院，你同意吗？
7: 看哪去？
8: 养老院。
7: 看养老院。
8: 啊。 还是说就在

0: 儿子家待的。
1: 养老院哦。
2: 养老院肯定不成，
0: 养老院不成，
3: 甭想那个。
0: 现在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2: 87。
0: 87。87还是在家照顾比较。
4: 那老太太怎么也没说不行。
0: 本院这个公开审理双方之间的赡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5: 面对赵家老大妻子提出的送婆婆入住养老院的安置建议，在庭审中，法官当场明确立场：高龄老人更适合居家养老，由亲人贴身照料。同时，法官厘清核心法理，彻底剥离房产纠纷与赡养责任的关联，告知三兄弟，老宅归属问题属于财产争议，可后续单独协商另行诉讼。但赡养父母是子女无条件的法定义务，绝不能因家庭财产分歧推诿责任，拒绝尽孝。
0: 经过呢调解呢，三兄弟呢同意老人呢由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然后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然后均摊完费用之后，在老人出院进行结算后，再由三兄弟对剩余的医疗费用进行结算。
5: 兄弟三人在法官的见证下签署了关于赡养母亲的调解协议。
6: 赡养老人没有附加条件，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10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00多起。
7: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东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
8: 80次黄连也胡说不出来。
7: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8: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得到你在哪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7: 万般无奈之下，杨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被害人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9: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7: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10: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7: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目标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6: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电话和短信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短信轰炸

0: 电话骚扰等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
1: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2: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
1: 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1: 近日，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民警走进通江街道王河社区暑期托管班，为托管的孩子们带来一堂家警安全公开课。课堂上，民警围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防毒禁毒、防范校园欺凌、校园反诈、防性侵五大核心主题展开宣讲，为孩子们送上了专属暑期安全大礼包。
3: 机制筑基，预防护苗，护校安源联动联治，关爱帮扶，是乐山市中区公安未成年人保护五大工程。暑期法治班主任进社区托管班就是具体实践。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腰痛

0: 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坡子街派出所地处长沙五一商圈核心地带，周边聚集了多个热门打卡地，所内日均接警超70起，是长沙接出警量最大的派出所之一。
4: 夜幕下的长沙坡子街派出所门口，上演着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
5: 我之前就看过破街派出所的纪录片，然后一直追了好多季，所以今天来长沙就想着来打卡一下。
4: 一边年轻人在门牌前排队打卡拍照，另一边民警正在将犯罪嫌疑人押解上车。派出所外活泼喧闹，派出所内严肃忙碌。晚上10点，值班民警李坚英接到群众报警，
6: 是去一个那个求助类的警情，一个小女生，然后在湘江中路地铁2号口那里。
7: 我现在已经到2号口了，好，我找一下啊。啊，是你们是吧？
8: 是的，是的，是的。
7: 怎么回事了？
9: 他手机掉了。
7: 手机掉了。
10: 我一门心思的想找家，然后我还找一个我喜欢的人，然后我的执念很深，然后我不停的出来又不停的回去，然后就是来回的切换，一会儿我一会儿能联系上家我父母，一会儿又联系不上，我好痛苦呀。
11: 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其女生的精神状况还是有所不佳，
10: 然后我害怕我把这说出来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给我打神经病医院，我就不敢说。然后我捡了好多烟头，然后我捡了好多垃圾。
7: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10: 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好害怕，我在你们中间，我感觉安全一点。
7: 这样子吧，你先到我们所里去一下，好吧？
10: 可以可以。
7: 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监控了。
9: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们了。
7: 可以了可以。
10: 能不能拉一下你们？
7: 哎，没关系的，好吧。
10: 我幸亏我有喜欢的人，要不然我走不出来啊。
7: 等一下，等我到所里去，好吧？你鞋子呢？
10: 我不要了，我不要鞋，我要爱呀。
12: 那行的，那这边的话呢，我就等一会儿过去安排人吧，送到救助站了，好吧？
4: 这边李坚英正把女孩安顿在救助站。
13: 已关联警情。
4: 另一组值班民警段金燕又接到了新警情。
14: 到底什么情况呢？
15: 就他们两个人在这边。经了解发现，是4个在足浴店一起消费娱乐的朋友，因为一些纠纷，导致其中2位朋友就先离开了这个足浴店，没有付钱。
12: 这里1800。嗯，
16: 首先按摩的1100，
12: 1800减，证据1100多，1200。
15: 他按摩多少钱？
16: 他按摩700。
10: 1800我真的出不了，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15: 另外2个朋友在现场呢，他们又凑不出这么多钱。
14: 这个不是我们要强逼着你们要怎么样了，
15: 是吧？因为我不可能，你这1000多块钱，我不可能让店家完全说让他承担这个损失。
14: 民事纠纷，我们主要是协商。喂，破贼派出所的嘞，你们按摩是花了700多块钱吗？那你按摩把你自己按摩的钱出了，好吧？
12: 好了好了，我转给你了。
14: 他能转一点，你们就可以少承担一点。晓得不？
15: 最后呢，我们成功把这个1800块钱成功支付给了店家，然后也解决了这个消费纠纷，
14: 给他们打个单子了。
10: 可以，我来
14: 了。好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17: 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平安，肯定都是这些民警坚守自己的岗位。
15: 他们来到坡子街，就是对于我们坡子街派出所的一种肯定。
4: 夜仍在继续，不断有游客来到解放西，体验这里夜生活的繁华与便利。而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们始终是这繁华背后的底色，时刻在线守护着每一份静幸与安宁。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

0: 开始我好像出于工作性的这样去做，真正接触那么长时间了之后，他会有思维，他也有情感，他也有喜怒哀乐的时候。
1: 只要我的腿脚还能行在洞山，只要我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猴子，我就会一直守下去。

0: 吃饭了，
1: 这位站在猴群中的人叫刘清伟，是广东珠海祁澳弹干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兼保育员，主要负责岛上野生猕猴的保育工作。和猕猴打了30多年交道的他，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孤岛猴王”。
2: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放下去给你们吃，不要这样子抢。哎，你们太重了啊！
1: 刘清伟生活的这座弹干岛位于珠海市东南海域47海里处，因七座山峰连成一线，形似扁担而得名。作为万山群岛最外延的海岛，土生土长的野生猕猴是这里最早的原住民。每年春季万物萌生，猕猴的生育高峰期也随之到来。这个春天，刘清伟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猴口普查。他要带领队员摸清岛上猴群的数量和健康状况。
2: 一只，两只，三只，哎，才三只小猴现在出生。
1: 新生小猴的数量和性别比例，老弱病猴的健康情况，族群猴王的新旧更替，刘清伟都需要特别关注。
2: 猴王他头上两个钻呢、啊，我看就是他，哎，他头顶上有两个钻呢，老二老三就在这里，不要打架了啊！等一下吃饱了他又去站岗的了，走树尾上去站岗。
1: 眼前的这个猴群叫阿海，十几年前刘清伟和他们在海边相遇。
2: 当时呢，有一次就是没有喂到那个猴王，那猴王一下冲下来就咬我一口，这样咬一口，你看这个手就给他咬了一大口肉，这样咬去了。
1: 面对这份特殊的见面礼，刘清伟没有退缩，反而坚持投喂，如今对这群猕猴已了如指掌。
2: 其实他那个从他的出生到现在终老，我都一直在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对我也没有什么生说。
1: 投喂是猴口普查的核心环节，不仅能清点数量观察状态，也方便了科研人员近距离研究。
2: 因为点它的数的时候，你喂食的时候要拉一条线，拉长一点，因为它有这么多数量了之后要有位置给它站，要没位置给它站，它要打架走在一起，隔得差不多那么远，你就5个5个的数，数上去你就知道了，这样子就容易数。
3: 走了，拜拜，拜拜。
1: 每天的例行喂食过后，刘清伟都需要对当天的猴群状况进行记录，为猴口普查积累宝贵的线索和数据。这样的记录，刘清伟已经坚持了30多年。

0: 1989年，刘庆伟结束了5年的海防部队生涯，在退伍之际面临着人生的抉择。
1: 在临退伍之前，领导跟我谈心，问我刘庆伟，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也就是说，领导，你看到我干什么行，你就给我定个方向。
0: 为了把留队机会让给老战友，又不舍离开大海，刘庆伟主动登上了这座人迹罕至的海岛。
1: 淡安岛要成立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的工作就是喂养猕猴，你愿不愿意去干？他说海岛是很艰苦的，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说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0: 刚上岛时，这里没水、没电、没路，极其荒凉。在这座孤独的海岛上，刘庆伟渐渐体会到了人与猴碰撞的乐趣。
1: 一开始我跟他也就没什么感情的，好像出于工作性的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跟他接触那么长时间了之后，他会出现很多那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会有思维，他也有情感，他也有喜怒哀乐的时候。
0: 队员加入了，妻子接来了，在刘庆伟的海岛生活中，和他熟悉的猕猴仍旧如影随形。春季猴群的食物需求增多，这些老朋友经常会光顾家里的厨房。猕猴们经常光顾厨房，让妻子潘红没少生刘庆伟的气。为了安心做饭，刘庆伟甚至无奈地把自己关进笼子里防猴。
2: 好了没有？
3: 好了，装好那个防盗网，你就可以安心做饭了。
1: 好，可以了。
3: 这是关不到猴子，就把自己关到笼子里去了。
0: 然而，刘庆伟对猕猴的偏爱，一张防盗网怎能拦得住？
1: 来，吃点水果。哎呀，你不要抓这个碟子行不行？不要那么贪心了、啊。哎呀，有的给你吃。
4: 刘庆伟，你干嘛？全部东西都全部给他吃完了。
1: 我拿一下喂一下小猴子，就小猴子。
4: 这里岛上买东西又不方便，你天天给他吃。人都没得吃了。
0: 刘庆伟心里明白，小猴是猴群的未来，也是猴口普查的重点关注对象。
1: 你这猴子真的是吃了也不快点走，等一下我老婆看到了又要骂我了。
0: 猴口普查继续推进。这天在喂猴的过程中，一只小猴的异常举动引起了刘庆伟的注意。
1: 这猴子怎么以前那个好像没见过它呢？
0: 刘庆伟锁定的这只落单的小猴不合群，手上还总是重复做着一个动作。
1: 看看是不是真的看不见？
5: 有一点点。啊？
1: 它是光靠那个听觉？
5: 对对，看不到的看。
1: 他靠摸着走的，去哪里都好像用手摸。
0: 为了弄清这只小猴行为异常的原因，刘庆伟向自己的老朋友猕猴专家发起求助。
1: 他就是有食物给他的时候，他就用那个嘴巴去感应那个食物的，走路会很慢。
6: 我觉得有几个情况嘛，一个是他有没有先天性的脑积水。那他可能会有这个先天性狭隘的这种情况。那第二个，他有没有外伤，或者是有没有接触什么毒物？有些毒物可能会损伤到视神经，因为他看不到，他可能也爬不太高嘛，所以只能是靠我们人工的去照顾他。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在专家的指导下，刘庆伟特意为这只小猴安排了加餐。
1: 猴王这里他谁都不会放过的。只能喂食的时候特别的给照顾一下他。
7: 他来到这里，落下这个病根，我自己感觉到很惭愧。
4: 一天要比一天好，看到他那

0: 手脚可以这样打开，自己就感觉很大的信心。
1: 海岛天气变幻莫测，风雨中寻鳞投喂困难重重，山里还有蟒蛇出没，猴子也会被捕食。刘青伟尽最大努力采取保育措施，维护猕猴种群的数量，但他也会尊重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2: 啊，这都是乱送的。对呀，他这个果呢是结得像个罗汉一样。
1: 罗汉松是猕猴换季时重要的食物来源，保护岛上每一株植物就是保护猕猴的饭碗。雨势渐小，刘青伟和队员意外发现了一处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猴群踪迹。
2: 真的来了，哇，看好多雨水啊。我们看到它之后要先给它淘一点食物在这里摆着，等它那个经常经过路过的时候它尝尝味道，你天天淘食它天天来，慢慢地给它缩短距离去接近它。
1: 让刘青伟欣慰的是，新发现的野生猴群繁育正旺，数量约四五十只。
2: 有母猴带着小猴，你看好几只啊！
3: 对对对，
2: 啊，慢慢来了，哦，后面还跟着好多。哎，交个朋友好嘛，下次我再来看你嘛。
0: 哎呀，谁来的那么晚了？天黑了，包点那个艾水，给刘青伟泡下脚，那个脚趾。湿气好重。他已经痛风痛了20年了，在这岛上痛起来他真的哭的哇，流眼泪的哇，他很坚强的说，有时候啊摔跤摔到那个脚出血他都没有说疼。刘青伟，
2: 哎，
0: 泡脚
2: 啊。2007年就领导就发现我这个痛风，他就叫我回去，方便看医生，工作呢也没有那么繁重。我一回去之后，一到天黑就会想到这海岛的猴子，哇！一想到猴子的眼泪啪啪啪的掉下来，天天会这样的。
0: 烫不烫？
2: 不烫，刚刚好。
1: 最近夫妻俩都会念叨起儿子聪聪。因为身体原因行动不便，聪聪此前一直跟随父母生活在弹杆岛上。半年前，刘青伟才开始尝试让儿子独自在珠海市城区生活。
0: 今天的聪聪发信息给我，他说要下来岛上，我好久没有见我们了。
2: 那到时候我休息的时候把他接下来，看我们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去喂猴子。
1: 几天下来，刘青伟顺利摸排了岛上的大多数猕猴种群，终于腾出时间接儿子聪聪来岛上团聚。1992年春节，几个月大的聪聪随母亲上岛和父亲团聚，不料突发高烧。当时岛上医疗条件有限，加之恶劣天气导致渡船停运，错过了出岛治疗的最佳时机，聪聪就此落下了黄疸后遗症。
2: 哎，他来到这里，落下这个病根，我自己感觉到很惭愧，非常之惭愧，真的是这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1: 30多年来，刘青伟夫妻俩在守护海岛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为聪聪进行治疗。刘青伟答应聪聪回到岛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些陪伴儿子一起长大的老朋友。
0: 哇，太多了，比前2年多好多。
2: 等着你开饭呢，聪聪。因为小时候我也经常带他去看猴子的嘛，
0: 来
2: 去喂猴子啊，一耍起猴子在家里面他都很开心的。他就一把一把的撒玉米，
4: 叫阿海吃饭。
2: 一去到那个猴子就很自然地跟着他去，围着他。
4: 聪聪，你看着怎么喂啊？下次你就像爸爸这样喂啊，拉长一路。
0: 好可爱啊，这猴子！来，你都吃得饱饱的，还要吃？今天放不丢啊？
2: 那猴子呢就围着他转，使劲的拿东西吃，好朋友一样，很和谐的样子。
3: 好
2: 哦，那是一家人哦，一家三口哦，你看，跟阿海拜拜，拜拜，拜拜。
1: 在父母的眼中，聪聪的状态呈一天天好转。聪聪已经在珠海市城区顺利独居了大半年，并且学会了独立上下楼、点外卖、买菜、做饭、发微信。刘青伟和妻子希望聪聪能实现更多小目标，开心快乐地享受生活。
2: 我看他搞个那个像以前那个小收音机一样的那个喇叭，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装的，他又装上去。自己开蓝牙，突然间呢、有时候有人在这里玩呢、他给你来一些气氛，梆梆梆的就唱起歌来了。

0: 你说放心嘛，也是有点担心。你说不放心嘛，以后他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他自己去锻炼。
1: 一天要比一天好，看到他那个手脚可以这样打开，自己就感觉很大的信心。

0: 刘青伟三十多年的坚守换来了辛勤的成果，弹杆岛上的猕猴数量从1989年的不足300只增长到了目前的近3000只，森林覆盖率从不足50%增长到了96%，弹杆岛也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摇身变成了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宝藏家园。
1: 我只怕我的生命不够长，时间不够用，只要我的腿脚还能寻得动山，只要我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猴子，我就会一直守下去。
0: 几天后，匆匆又回到珠海市，继续挑战独居生活。抱怨猕猴捣乱的潘红，依旧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刘青伟感慨时间飞逝，已经陪伴猕猴走过了半辈子的他坚信，自己与猕猴的故事会一直继续下去。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有一个穿红色衣服，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
2: 他们两个都差不多，是两个小孩，两个小孩
1: 没见到。
3: 觉得这一天真的很不真实，然后还有一种情绪就是很不服气，
4: 就是觉得这个讲座没有什么意义啊，他都没有仔细看这是怎么讲的，
5: 就感觉像过街老鼠一样，变成他们口中那种坏孩子。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1: 痒痒痒，
1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5: 网上结缘，浪漫赴约，谁知暗藏陷阱。
16: 一般都是有一个首脑，然后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种事情。
15: 杯酒下肚，巨额账单，自愿付款的背后究竟谁在操控？
17: 像中邪了一样，上头了感觉，我当时的智商就没了。
15: 温柔陷阱一线正在播出。
18: 你好，咱这里是沈阳市公安局审核分局的，跟你核实一个情况。你好，2025年11月17日左右，你有没有跟一个女网友在线下见面去喝酒，然后消费了能有是几千元，有没有这回事？
17: 前两回去我有点记不清了。
18: 啊，讲讲就是啥，你这可能被那个诈骗了，咱跟你核实一下情况。
17: 没被骗呢，这没啥被骗。
18: 没啥被骗，你跟女网友见面没有？
17: 见面
18: 啊。去酒吧喝没喝酒啊？
17: 喝了。
18: 消费了多少钱呢？
17: 没事，没多少钱，没事啊。好嘞，我这边也追究了。

0: 不是，不追究，你得配合咱工作呀，是吧？你这是你自己受损失了。
1: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的民警正在侦办一起诈骗案件。当接到民警打来的调查电话，不少被害人对自己被骗的经历讳莫如深。
2: 首先来讲，面见网友的目的可能还有些不纯洁，所以说公安机关找到他们之后，他们有些就是有点心虚的感觉，然后不是很爱配合公安机关的一个取证。
1: 经过民警反复不断的耐心劝说，部分被害人才最终答应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3: 我也当时也不想承认，就是这东西觉得挺尴尬的，我男生吧，就这东西不太想说。
4: 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这相当相当的意外了，我这太丢人了。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初步统计显示，被害人均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以单身居多。那么，这些被害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骗局？事情还要从2025年11月17日夜里说起。当晚，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人于先生称，自己呢和一名女网友在酒吧里消费了近4000元。但是他感觉当晚喝的酒有问题，不仅价格高，而且口感不对。回家后呢，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便报了警。奇怪的是，当辖区派出所民警找到于先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于先生却突然改口，表示不想追究了。不过民警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他们觉得于先生前后矛盾的态度里肯定藏着一些值得深究的秘密。
1: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于先生最终同意带着民警回到了他刚刚消费过的那家酒吧。于先生和民警刚走进酒吧，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6: 啊，那你喝的酒哪个？刚出门那个店那个。
7: 走哪去了？
6: 刚才那女的去哪了？
7: 那个。
6: 来来。来来，干啥呢？不是你，啊，刚才那个男的认识不？
8: 哪个男的？
6: 来上车。来上车来。
9: 直接就说不认识这个男子，他直接就否认了跟这个男子喝酒的这个情况和事实的来龙去脉，就直接说不认识。
1: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很快就查到了该女子的身份。赵某轩34岁，无业，黑龙江人。
10: 赵某她是一个已婚已育的妇女，她是有孩子的。
1: 得知这一情况后，报警人于先生大呼被骗。
10: 这个女子跟于某介绍自己是96年在沈阳自己做一家美甲店，然后并且给自己打造的人设是一个人在沈阳无依无靠，也非常寂寞，非常孤独。
1: 于先生回忆，两人是当天下午才在交友软件上结识的，对方网名轩轩，自称单身，说是要真心找对象。
10: 这个女网友私信了他，他只有一张照片，是一张对着镜子的自拍照，手机挡住了大半张脸，也看不清人脸，然后配文呢是我的男朋友跑到哪里了。
1: 于先生提到，他们聊了没多久，轩轩便主动提出，既然两人都在沈阳，可以约着在线下见面聊聊。
10: 这个女子说，我最近在减肥，不吃饭了，但是想散散步，并且给他发了一个位置，然后要了于先生的手机号，说你到这儿联系我。
1: 当晚8点左右，两人如约见面，寒暄几句后，轩轩便提议找个地方坐坐。
10: 跟于先生说，前面有一家酒吧还挺不错的，我们要不要

0: 进去喝点，于谦认为可能酒精会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暧昧更进一步，然后于是就答应了。
1: 于先生不知道的是，从他踏进酒吧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落入了对方设好的陷阱。
2: 我就注意到，我说这么贵，我说男人也好面，我说那就来一个吧，来一个不太贵的。
0: 这个女子就说我来点吧，

0: 此时轩轩似乎意犹未尽。
1: 女的说，那个我还没喝够，咱俩要不要再喝点儿？就是一直目的都是让他点酒，然后男的就是也是那喝点就再喝点呗，就说那你看着点吧。然后女的上了继续就点了一个红酒，
2: 相对大额消费，第一瓶红酒大概有1000多块钱，然后喝了一瓶红酒也不是很尽兴，这个女子就说还想点一瓶1000多的红酒。于先生这个时候据他所说就是觉得不太开心，说咱们两个人出来约会，我可以作为男生多花点钱，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薅羊毛。
0: 似乎是察觉到了于先生的不悦，轩轩立即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2: 这个女生就说啊，那这样我点一个2588的红酒，我请你喝一瓶。这个时候于先生他可能就认为我们就是正常的交友，正常的发展关系，我请他喝酒他也请我喝酒了。
0: 于先生说对方的爽快和大方让他当时感觉有些惭愧，随后他也下单了一瓶1000多元的红酒。
3: 他要不听我的话，最后人一次我也不能请他，挺贵，都得1000多。
0: 几轮下来，于先生的账户余额便已所剩无几。作为一名普通的销售员，他实在是有些撑不住了，眼看桌子上的酒水又快要喝完了，他连忙以第二天还要上班为由，匆匆结束了这场约会。
3: 就是男人太好骗了，怕别人说怎么的，这男的这么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现在一回血，感觉当天像中了邪了一样，上头了，感觉我当时的智商就没了。
0: 在详细了解了于先生的经历后，侦办民警很快就有了结论，于先生很可能是遭遇了酒托诈骗。所谓酒托诈骗，就是假借交友的名义，以诱导高额消费为目的而实施的骗局。在这场骗局里，女网友萱萱，也就是嫌疑人赵某萱，扮演的正是酒托女的角色。
4: 酒托诈骗肯定是团伙型犯罪，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干得成的，他一般都是有一个首脑，然后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种事情。
0: 那么赵某萱的其他同伙又有谁呢？目前又藏身何处？对此赵某萱始终缄口不言。侦办民警首先对涉事酒吧展开调查，酒吧老板告诉了民警一个特殊的情况，
2: 有一个人找到他说要盘他的店，因为他当时已经发布了出兑酒吧的信息。这个时候就有人联系到他说，这个酒吧你现在濒临要倒闭，先租给我2张桌子，每天我给你日结。
0: 酒吧老板说，当时他以每天5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了交易，至于对方是如何运营的，他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关注。根据酒吧老板提供的付款信息，民警对租店人的身份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负责审讯赵某轩的民警也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重要线索。
1: 手机里边有很多群，群里之后关于很多关于就是沈阳开工、沈阳接单、查号等一系列专业的术语，
2: 都是在讲一些酒托行业内的黑话。他们会将被害人手机号后四位作为他的代码，
1: 相当于流水线的过程。比如说他们手机尾号是1234，就是发1234接，然后1234接之后会发1234进，1234进之后1234消费，1234消费多少钱。
0: 在聊天群的众多成员里，一个昵称为实力店主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侦办民警发现，所有的酒托女的工作都由他统一安排，从接号到报单，每个环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据此警方判定，此人很可能就是整个团伙的头目。通过追踪被害人支付钱款的流向，侦办民警最终锁定了一个开户人为张某印的网银账号。经过进一步核查，沈阳警方确认张某印就是隐藏在幕后的实力店主。
5: 以张某印为突破口，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沈阳警方最终打掉了一个以此人为首、涉案人员众多的酒托诈骗团伙。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设有键盘组、酒托组、服务组和财务组，专业化程度较高。自2025年4月起，他们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0: 短短数月间，作案轨迹遍布安徽、山东、江苏、辽宁等多个省份，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数众多。不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被害人在遭遇诈骗后都选择了沉默，甚至呢，有不少人在民警主动联系到他时，仍未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那么，这些反常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这些被害人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陷阱之中的呢？
1: 身披马甲，营造人设，只为请君入瓮。
2: 就是这广查网，他就说啥抓着谁是谁的，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了。
1: 流窜作案肆无忌惮，全是暴力驱使。层层设局，应该如何防范？温柔陷阱一线正在播出。落网后面对民警的讯问，嫌疑人张某印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常规的酒水营销。
3: 本身他是做服务员的，在商 K 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做服务员的时候吧，慢慢就转移到销售，就是营销销售行业，接触到就是酒托这个概念这个领域，从而发现自己也能干。
2: 本身男的来的就得指定是抱着目的来的，不可能不抱目的来呀。啊，他指定是擦边，谁还干这玩意儿？我挣钱呗，就研究呗，就用女孩去挣钱呗，感觉没有说犯多大法这种。
1: 张某印提到，最初他只是自己在做，后来在网络上慢慢结识了很多从事相关行当的人。
3: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生态系统，有引流组负责提供客源，有酒托组负责就是诱导人高消费，然后必须得有一个像张某一样的叫店主，你用来就是跟这个酒吧进行一个谈妥酒吧，然后并且提供一个场地，然后也需要服务组帮忙就是看着客户，并且上酒水然后收款。
1: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专门在网上寻找那些生意不好或者准备转让的酒吧作为作案场所。
3: 会说自己是营销团队，来卖我们自己的酒。
1: 据民警调查，这些人口中所谓的酒水营销，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4: 有的是从网购，有的是从那个线下的廉价批发的网点去进行买的是低价的酒，然后从而进行勾兑成高档的酒水进行售卖。
1: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键盘组便奋墨登场了。他们负责注册各类交友软件，以女性的身份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尽可能多的寻找下手目标，
4: 营造一种小女生的形象啊，在这个沈阳自己孤苦无依啊，什么想来这个找个对象，靠自己打拼这样一个人设。
1: 营造人设又被称为穿马甲，其目的全是为了吸引男网友的注意，从而迅速加上好友，并在随后的交流中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基本信息，
4: 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啊、特征啊以及消费能力、消费水平进行一个简单的摸排和筛选。假如说你这人之前被骗过，或者明白这个酒托是咋回事，他们都是不会接的。
1: 民警调查发现，在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团伙里，负责键盘组的竟然是一对夫妻。
3: 丈夫李某会不停地从各个交友软件上去就是物色对象，然后向其妻子刘某去推送，然后刘某接招以后，然后就会跟其聊天。
1: 一旦成功添加上男网友，多则一天，少则几个小时，键盘组的成员便会跟对方主动提出线下见面的邀约。
2: 本身就是这广查网，抓着谁是谁的，那你能来你就来呗，来了你进，消费不消费不再说呗，这广查网能抓着鱼就是鱼。
1: 一旦男网友同意见面，键盘组就会按照张某印的指示，给对方发送一个位于酒吧附近的定位信息，并索要对方的手机号码，约定当晚两人在那里碰面。 至此，键盘组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会迅速将这名男网友的信息移交给酒托组，由酒托组负责继续跟进。酒托组的成员要么是张某印曾经的同事，要么是他从网络上招募来的，大多有一定的酒水销售经验，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违法勾当也是心知肚明。
4: 长眠酒之类的很多都已经是已婚已育，但是他营造是一种单身未婚的形象，而且是比较能说会道，他们就是总是能跟男的唠一些就是各种话题，比较能自己找话题这种形式。
1: 见面后，按照键盘组之前提供的信息，酒托女会跟男网友迅速熟络起来，并顺势将其带入目标酒吧进行消费。如果男网友对消费一些较贵的酒水并不排斥，那酒托女就会通过聊天继续稳住对方，并诱导其持续进行大额消费。
5: 相当于是捧着我唠，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呗。用我现在合计，当时得上头了，真是让人忽悠的五迷三道了呗。
3: 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有点像自我欺骗、自我催眠的一种感觉，就我能消费的越多，我跟他产生的关系越牢固、越亲密。
1: 一旦有男网友对付款表现出犹豫或者抗拒，酒托女便会迅速调整策略，
4: 就会象征性的点一个比较贵的单，就是说我也点一个2588，咱俩继续喝。他们营造一个，你请我喝酒了，我也请你喝酒了，咱们两个是互利互惠。双方咱都是奔着交友目的来的。
1: 为了避免引起被害人的警觉，张某印还会经常提醒酒托女对每单的交易额进行所谓的风险控制。
6: 他会见人下菜碟，比如说他看这个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可能他会想多卖一些，但是他们最多的一单基本也就在15000元左右，不会再做太多。
1: 如果有被害人察觉不对，想要报警，酒托女便会与服务员、保安等人默契配合，第一时间进行退赔，将事态压下来。
6: 就会把客人拉到一旁没有人的地方，跟他讲清楚，说兄弟，可能是个误会，你在我这消费1000块钱，我全额退给你，或者说我再多退你，180的，你就别追究这件事了。一般来说，把钱退了，这个人也就不追究了。
1: 第一次诈骗得手后，对于那些仍想继续交往的被害人，键盘组就会再次登场，通过减少回复等方式，逐步使其选择放弃。
3: 之后就开始冷暴力、冷面对，直到双方删除联系方式，甚至拉黑。
6: 他们只做一锤子买卖，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长久相处下去，早晚就是暴露。
1: 在暴力驱使之下，以张某印为首的这个酒托诈骗团伙肆无忌惮，多次作案，已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3: 来我们沈阳来说的话，已经涉及到的就被害人就已经超过200余名了。短短一个月期间啊，就是其交易额就已经达20余万、30万吧，小30万元。
1: 很多被害人因为身份、情面等方面的顾虑，鲜少报警，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持续作案的机会。
3: 广大男网友的话，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虚假的言语所欺骗。如果发现被故意诱导高消费的话，要及时叫停，然后报警处理。
4: 天上就是不会掉桃花馅饼，最主要的目的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保护好咱的财产安全是第一位。违法犯罪事儿咱不去做，也别让咱们的财产受到损失。
0: 目前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被沈阳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一些嫌疑人辩称，自己呢只是在做正常的酒水营销推广，并非强买强卖，钱款呢都是被害人主动支付的。不少被害人也坦言，当时看到账单虽然觉得贵，但是碍于约会氛围、顾及面子等因素，还是主动选择了付钱，这也是他们事后没有报警的原因之一。那么本案为何是涉嫌诈骗罪而不是消费纠纷呢？

0: 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1: 首先，本案的本质是虚构交易基础，而非价格争议。嫌疑人的辩解称是正常的酒水营销，实则呢混淆了消费纠纷与刑事诈骗的根本界限。那么两者的区别的关键在于交易的真实基础是否被恶意的虚构。在正常的消费纠纷当中，即使价格偏高，服务不佳，但是交易是真实的、透明的、对等的，即便事后觉得不值，也属于市场交易当中的自愿选择范畴，由民事法律来调整。然而在本案当中，整个约会消费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被精密的编排的骗局，行为人实施了相对完整的诈骗罪的行为链条。我们说诈骗罪的核心构造在于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基于此而取得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犯罪团伙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精准地制造并利用被害人的错误认识。比如被害人以为自己在与女网友相亲约会，这是身份的认识错误。被害人以为进入的是一个正常约会会去的酒吧，这是场景的认识错误。被害人认为支付的高对价对应的是与约会相匹配的高品质酒水，这是对商品价值的认识错误。被害人碍于约会的氛围和面子而付款，恰恰是基于上述的认识错误而主动处分财产，这种主动是被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的结果，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自愿。因此呢，我们说尽管相应的犯罪团伙辩称没有强买强卖，是被害人主动自愿支付财产等等，他们的这些辩解不能够阻却诈骗罪的成立。
0: 网络交友目的要纯粹，行为要谨慎，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不要一开始呢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这种幻想会诱使你丧失理智，从而轻易的坠入陷阱，为嫌疑人作案提供可乘之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案发现场提取烟头，能否锁定凶手？
1: 我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
0: 三种伤痕和平进入，真相究竟如何？
2: 作为伤口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的。
0: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

0: 时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老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6: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5: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7: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5: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8: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
5: 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我在家呀。哟，主任来了。哎，郑某，一起，郑满玉，
1: 不客气，不客气。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艾警官，严警官，啊，晶晶的爸爸。
2: 您好。
3: 你好。
1: 我们最新发现了新的线索，就是一些小孩的衣服，您看看有没有哪件是您有印象的。
3: 这件呢，你有印象吗？这件好像有点印象啊。您确定吗？再仔细看看。我确定，有印象。这件小衣服是我在镇上买的。孩儿子吗？孩儿子吗？
2: 看到吗？你看，照片上的衣服，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去镇上赶集，在集上买的？你想想，
4: 那个是我缝上去的。
2: 记不到了吗？当时来说缝我那个好丑哦，但是我们晶晶很喜欢，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是不是嘛，晶晶？嘿，你记不到了吗？嘿，穿起睡耶！妈妈亲手缝的，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4: 记得哈，那是97年香港回归，全国都在庆祝。我们一家人呢，为了庆祝一下呢，就我们都到那个镇上去赶场子。
3: 哎，你看，今天还听我说过了。咱们赶紧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邓主任他们吧。嗯。

0: 孙律师，
1: 小星，
0: 这邓主任他们不是说了吗？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您这回去等也是一样的呀。哎，
1: 我在哪儿也待不住呀，11年了，我第一次感觉小孔离我那么近，只有在这儿我才安心呢。

0: 又换人了。你们要是还是问我那些老家的事儿，我可真的没啥可说的。
1: 这些是在你的老宅里找到的，你说你只管了。

0: 三个孩子，那这些又是从哪儿来的？
1: 买的。我喜欢小孩的衣服，不行吗？
2: 在哪儿买的？多少钱？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得？早忘了。
2: 这件衣服上这个小猫咪，我们已经核实过了，是孩子母亲亲手缝上去的。
1: 我是捡的，捡了也犯法吗？
0: 孟金凤，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些都是当时被拐孩子的衣服，这已经形成了你犯罪的证据。
1: 我不是拐，我是在救他们。那平林镇的小男孩，他爹妈只顾着自己吃早饭，把孩子扔在马路边上自己玩，他差一点掉到水沟里，是我救了他。还有那个小女孩，我就给了她糖，她就跟我走了。平时一看她连糖都吃不起，我把她送到省城里的一个特别有钱的家，住着一个大别墅，你说他爹妈能给他住这么好的房子吗？
2: 那照你这么说，你是做好人在帮他们，在救他们，
1: 不是吗？他们过得好着呢，过得幸福着呢。
2: 我们在你老宅里还发现一些东西。
1: 你们在哪儿找着的？这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
0: 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挣的呀，我辛辛苦苦挣的，那是我的血汗钱。
0: 这怎么就叫血汗钱了？这是那些被拐孩子的黑心钱。
1: 什么叫黑心钱？
0: 这些赃款赃物你一分都别想要。
1: 是那些家长是感谢我给我的，我是在救他们，我救了那些家长，那些家长需要孩子，我也救了这些孩子们，让他有了好的生活，这怎么能是黑心钱？
3: 哎，我就奇了怪了啊，洪金凤，我们说到这么多小孩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为所动，说到钱你就开始急了。
1: 那是我的钱。
0: 你最在意钱是吧？你最在乎的就是钱对吧？我告诉你，如果你还不认罪，你失去的可就不再只是钱了。
1: 你们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那是我的钱，那是我的血汗钱，一辈子的血汗钱，你们不能拿走我的钱，求求你们了，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

我就把他给埋了。

是谁走漏消息让孙律师过去的？这种事我们也不可能想得到啊。他真就在楼下蹲守，一直盯着咱们的车，也不知道盯了多久。 话说回来。

0: 相信那孩子就是孙小光。
1: 我也希望不是，可信息都对得上。
0: 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也太可怜了。这可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找了十几年，到头来是这样的结果，他会不会垮掉？
1: 知道真相总比等一辈子。

0: 您怎么在这儿啊？邓主任他们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孙律师？哎，你这是干嘛呀？孙律师，你怎么了呀？你说话呀！孙律师，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孙律师，没事儿，张阿姨，不对呀，你这个样子不像是没事儿啊。小星，这是你弟弟老小雨相关的资料和之前我查到的线索，我已经委托寻子回家继续帮你找他了。
2: 怎么了呀？对不起啊，
1: 小星，我得离开了。离开？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要出差呢，还是？孙律师啊，张阿姨。
2: 你一定有事儿！哎呦，你就赶紧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你真是急死我了！
3: 就是你告诉我们呀，
4: 小光，何美，
2: 什么意思啊？

0: 是淹死了。
1: 不会的，小青，不会的，不会的啊！
0: 我害怕，
1: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啊！没有戒指，没有试纸。

0: 主任还没走呢，
1: 黄金凤交代了不少线索，我要趁热打听梳理一下。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没跟他们吃饭去？
0: 饭都吃好了，老尹让我给你带点宵夜，我放外面了，饿了可以去吃。原来这么晚了，你好歹也歇歇吧。
1: 连红衣和黄川那种老人贩子，你都抓到了，你其实不需要这么拼命的证明自己。人要是累垮了，就都白搭了。所以你觉得我是为了证明自己？跟你说个案子吧，86年咱们灵山市文昌街的附近发生过一起拐卖案。86年文昌街。
0: 你指的是团圆小馆老板闺女那个案件？我听老主任提起过，是一个瘸腿的男人拐走了那个小女孩。当时有一个目击证人，但是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说瘸子瘸子。除了知道他是瘸子，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悬案。
1: 是。要是我说。 我就是那个目击证人呢，我就是那个亲眼看着自己朋友被人贩子拐走，吓得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你还会觉得我是天生就能干好打拐这个工作吗？不可能吧！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对你撒谎，你可以去问老主任，让他告诉你是不是我。你不是在开玩笑？那天。
2: 是1986年10月2日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俩在外面玩。我跟他都在松涛路岭南小学读2年级。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
1: 他叫林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看，
2: 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真好。
1: 那时候我们3点半放学，玩了一会儿，他准备回家了。
2: 但那天我想让他多陪我一会儿，所以，我干了一件让我追悔莫及的事。我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他要给我买礼物，我们就一起去了那里。但是，钱我们没有带够。
1: 哦，来，今年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你最好了。你记得等我哈，爷爷记得等我，好的。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的视线。我记得很清楚，林然离开后，老板一共就说了2句话：“
3: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1: 这是第一句。
2: 第二句话是：“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回来就行。”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这2句加起来也不过才5秒。接下来我就看到这辈子最恐怖的一幕。然然，
1: 巷子不长，60米左右。
2: 8岁小孩跑到尽头，最多需要10几秒。然然，也就10秒钟的时间，这个人竟然消失了。然然，
1: 其实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的生日不是10月2号。 而是2天以后的10月4号，我想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才那么说的。要是我没有骗他，也就不会遇到那个人贩子。
2: 爷爷，
1: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害了他。

是我害了张海怡一家，所以我在想，要是没有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他就能跟我一样读书、找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过自己想过的人生。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从那天以后，我就总是给他写信。 假装他只是去了远方，一写就是20多年。后来张阿姨盘下了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那家米粉店，她怕林然找不到家。老主任跟我说，技术科早就绘制了林然长大后的模拟画像，但张阿姨坚持用她8岁时的照片做寻人启事。 我考入警校，我向上级主管多次申请加入大管办。我拼尽了全力，抓了很多人，看遍了那些虚伪、冷漠、欺骗、癫狂，可依然找不到令人。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值得。 因为那些失而复得的笑脸，让我能够坚持着，一直走下去。我要替那些苦难中的人，找回他们被偷走的人生，让他们可以好好长大，读书、恋爱、变老，就像林然本来应该有的那样。

0: 鸭绿村那个孩子的报告出来了，不是孙律师的孩子孙小光，孩子的母亲是本地一个杂志社的主编，名字叫乔素涵，她丈夫姓陈，也是个律师，孩子丢了以后陈律师就自杀了。
1: 通知家属吧。怎么了？
2: 怎么说呀，人家找孩子找了那么多年，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打电话说到公安局来认领一下尸体，说不出口。

喂，你好，请问是乔素涵女士吗？我们这儿是灵山市公安局大拐办，我们找到了你的孩子乔哲。但他已经去世了。希望您可以抽空到我们公安局来一下。告诉他真相，总比让他等一

0: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绳之以法了，法律会还您一个公道，请您节哀。如果有任何需要，您都可以跟我们说。
1: 没什么需要的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孩子。这些年我一直盼望着他能够回家，还能再叫我一声妈妈。可是现在不过现在还算好，孩子走丢过后没多久就死了。我想他应该没有受多少罪吧。

怪这份工作很难，可是再难，只要我们不放弃，就还有希望。可希望的尽头又会是什么？乔素涵的遭遇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对大怪警察来说也是最难的。这也在提醒我，林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可是不管希望如何渺茫，我们还是得不停地找下去，这是我们的使命。林然、陆小雨、孙小光还有那些受害者，他们都还在等着我，我还不能放弃。

0: 喂，
1: 孙律师，我是邓岩，我们对孩子进行了鉴定，发现他不是自交光，所以请您放心，我们还会继续查下去，希望孩子千年千万不要放弃。
2: 我不会放弃的。

0: 我国打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提高打拐工作的精准度和效率，我国推出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由公安部门主导、联合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建设的全国性 DNA 信息库。自数据库建立以来，已经帮助许多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得以团聚，极大地提高了打拐工作的成果和有效性。
1: 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了解和支持打拐工作。如果发现身边有疑似被拐的情况，或者有相关线索，及时与警方联系。
2: 兄弟，这个人民医院我在哪儿下车比较近呀？
1: 哦，
2: 这趟车呀，它就有到市民医院站，你就听到前面售票员喊站就可以了，你不要睡着了。
1: 啊，谢谢啊。
0: Yes. 记者还从灵山市打拐办处得知，有5类人可以免费检测 DNA， 包括已确认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被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联络灵山市打拐办寻子回家公益组织或者灵山市医院进行咨询。 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失踪儿童能够重返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0: 小伙子，问你一下，这上面的医院怎么走啊？
1: 大爷，您这是寻亲呢。我给孩子找到亲生父母了。大爷，您看啊，这上面写着到医院才行，光您来没有用，您得带着那个孩子来做这个检测。而且，按您这个情况，您应该先去公安局。那公安局啊，有打拐办，专门受理这类案子的。
0: 哦。
1: 哎，您看。 那头啊，就是公安局了，你顺着这条道啊，再走200米就到了。
0: 哦，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0: 哎，我就是打拐办的，我叫爱心，您跟我进去吧，有什么详细情况我再了解一下。
1: 太好了，走。他叫齐德富，芮城县青罗镇村民，他说他的孩子阿远是在垃圾堆捡的，13岁了。
2: 他一直想帮孩子找到亲生父母，正好看到咱们发的传单，所以过来问问，是爱心姐姐带的他。
3: 青罗镇不就是孙晓光被遗弃的地方？这个阿远会不会就是孙晓光啊？
4: 这样，严磊，你和常人去一趟齐德富家，把孩子带回来做采血鉴定。佳佳，你和爱心去当地派出所调查具体情况。

0: 我这儿马上都整理完了，整理完了咱们明天就拿去卖钱。
1: 谁让你干这些了？不去学习还干这些？你也想一辈子收破烂啊？能有出息吗？
0: 爹，我做得好慢慢做，您别生气。
1: 笨手笨脚的，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让我伺候你到什么时候？
0: 爹，你今天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1: 咋了？不爱听？不爱听不要在这儿待，给我滚呐！你还干？你还干？我让你干，我让你还干，我让你还干！
0: 发这么大火。

0: 这个齐德富就是我们镇的人，一直以收破烂为生。他家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孩子挺聪明的。还有，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也挺好。那这个孩子是在清河镇出生的吗？不是镇出生的，据他说，阿远是在外省出生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孩子母亲就跟别人跑了，齐德富就把孩子接回了清河镇。
1: 他说孩子是怎么来的？到了到了，阿远出去玩了，咱到屋里说吧。这山道窄呀，你们车开不上来，让你们走镇远的路。你看，这家里环境不太好。
2: 你们坐，你们坐。哦，
3: 没事，我给你倒点水去。
4: 哎，您不用客气。
2: 您坐。
3: 我们来呢，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您说孩子是您捡来的，是吗？
2: 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3: 好多年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4: 差不多11年前。
2: 哎，哦对。 我捡到的时候1岁多点，现在快上初中了，在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就是我经常捡瓶子的地方。能说具体点吗？就那天，我又去垃圾桶旁边捡瓶子，我听到垃圾桶里有声音，我过去打开一看，是个孩子。本来我也不想管，可我又不管。
3: 这孩子不就死了吗？所以啊，我就把他捡回来了。嗯，那你们平时就住这儿？
2: 是，我住在底下，那阿远住在上面。他是您一手抚养长大的？我有口吃的，就他口吃的。不过，这孩子脑瓜子特别好。 学习好，啊！你看这后面，都是他的奖状。要是孩子的父母把他领回去，那肯定不会给他们丢人的。我就怕这个孩子的父母嫌弃阿远是我带大的。
4: 是您救了他，还把他培养成这么好的孩子，没有人会嫌弃他的。 更没有人会嫌弃您。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吗？是这样，还不确定。我们需要再采个血样，回去确认一下。
1: 哎，阿远，来来来，快，阿远，
2: 快快快，坐下。
1: 他们是谁呀？
2: 这两位是城里来的警察叔叔，带你进城啊。
1: 进城干什么？
3: 上学。阿远，是这样的，我们两个过来呢，就是想。

0: 调查一下你的事情。
1: 我不去。
0: 然后，
1: 这是我家，我哪儿也不走。
2: 哎，安然，你好好跟叔叔说话。
1: 我不跟他们走。
2: 那你去城里上学，那将来能找个好工作呀。
1: 不跟他们走。这儿才是我家，我不跟他们走，我想背着你。
2: 你想将来跟我一样啊？
1: 我想背着你。你们出去，你们出去。
2: 你这孩子，你咋回事？
3: 您别太激动。
1: 就连你都嫌弃我了，就连你都不要我了是吧？那你把我捡回来干什么呀？你让我死在那儿不好吗？
4: 阿远，慢点跑。
5: 哎，找到
6: 怎么样？
5: 怎么样啊？
6: 怎么样？
0: 没在家。
6: 哎呀，电话打通没？怎么样？
7: 打不通呀，一直在打不通。
6: 能找的地方我都不找了。
5: 怎么了，大家？怎么了？
8: 邓主任，你终于来了，现在怎么办呀？
5: 不，等一下，大家先别乱，一个一个说。哎，小心，你先说。
9: 早上我跟张阿姨一起出的门来店里，然后路上医院通知我让我去取报告，我去了，我想着就剩两条路，让阿姨自己来店里。然后我取到报告，刚想给您说，美莲姨就打电话说张阿姨根本没来店里，我们就赶紧四处找，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现在没有办法了。
6: 平时都是张大姐来的最早了，然后今天我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来，然后我就等了，我以为她起来晚了。可是
5: 不是，那她有没有回家休息？
9: 没有，而且说她这个病，她会不会有危险呀？
5: 什么病？
10: 肯定因为这个病，她脑子糊涂，认不得路了。
9: 这个是早上刚取到的报告，
6: 对，
9: 阿尔茨海默病中期。
6: 是啊，
5: 你说
9: 怎么办呀？
6: 什么商场啊，超市啊，还有公园啊，什么我但凡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
10: 还能去哪儿啊？
6: 是啊，
5: 雨萍，我知道有几个地方，张阿姨可能会去，咱们可能去找。
10: 好，
6: 哎，好，那赶紧去。

1: 出来！大男子汉还哭鼻子，丢不丢人呢？
0: 我没哭，不是你来劝我。谁说我是来劝你的？当初我病了，亲生父母就把我扔了，现在我病好了，他们凭什么把我要回去？
1: 谁跟你这么说的？你的亲生父母，他们从来没有抛弃过你。你啊，是被人贩子给拐走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0: 他们肯定从未放弃找你。那我也不错，他们在城里过得好，我爹不一样，老了，每次刷完废品，腰都疼好一会儿。我要是走了，谁去照顾他？
2: 这孩子打小是我惯的，你别介意啊。那，您既然已经抚养他那么长时间。

0: 怎么想到现在要去找他的亲生父母？
1: 这不是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孩子，这不要上初中了吗？要跟着我，那以后不也是个收破烂的吗？我把他捡回来，一直当亲儿子看待。可要对他好，那让他城里的父母接回去，在城里上学，那怎么也比我这儿强吧。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去城里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哎呀，
2: 那你在这儿怎么照顾他？收费便宜，干体力活照顾他。阿远，你成绩那么好，齐叔对于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希望你能走出大山，考上大学，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只有这样，将来你才能好好的照顾他。

0: 跟你说了这么多，我也不是要劝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的感受。
1: 你经历的事情是什么？
0: 没什么，你这么哭着鼻子跑出来，其实他们该担心了，赶紧回去吧，眼泪擦一擦。大男子汉还哭鼻子？
2: 你出来，大家都急坏了，跟我回去啊！
3: 张护士长啊，你今天不是值班吗？你来接妍妍啊？你看我们家然然到现在还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老师又拖堂了？哎，
2: 张阿姨，张阿姨，小张护士。妍妍跟然然在我家玩呢，你到我家去吧。
3: 哎呦，然然又去你家了，这孩子他也不告诉我。
4: 行，慢走。
3: 哎，我还以为你值班呢。
0: 你说你这样跑出去，你爸得多担心啊。男子汉大丈夫，别这么哭鼻子，赶紧把眼泪擦一擦，回去好好跟你爸道个歉，乖。
5: 爹，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爹，爹，
6: 爹不该打你啊！
5: 爹，
6: 我受不了你。我想在你身边。
7: 大城市啊，听大人的话啊。

0: 已经睡着了，放心吧啊。
1: 哦，哎，他这病还有的治吗？
2: 小心啊，你医生是怎么说的呀？
0: 医生说，这个病药物只能起到配合治疗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家人的陪伴和照顾。
1: 那就是说，治不好了。
0: 只能希望张阿姨的病恶化的慢一点吧。而且一般得了这个病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
1: 那咱们要怎么跟他说呀？
2: 是啊，你说是说还是不说呀？
0: 医生说了，最好这个阶段先不要告诉他，不然怕刺激到他。

0: 我以后会经常来团圆小馆陪陪张阿姨，也要麻烦大家多多照顾一下张阿姨。
1: 肯定的。
2: 哎，放心，
0: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再小心的。别自责了，不是你的错。
3: 什么？审核没通过？
4: 就这么难办吗？
5: 哎，接触了几家公司都不太靠谱。
4: 那你继续找啊，这么点小事你都搞不定，我要你干嘛？
5: 康哥你别着急嘛，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3: 老子能不急吗？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搞不定你就给老子滚。
5: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啊。
6: 好的，康哥。
5: 康哥，你怎么停了？继续按啊。使点劲儿，我吃力。
7: 艾警官，齐阿远的 DNA 结果出来了，与孙文翰的 DNA 匹配度为99.99%，系生物学父子关系。
5: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麻烦了。哎，好，哎，再见。
8: 齐德富的主动投案，体现了咱们打鬼宣传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鼓励的。但是齐德富违法收养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过还是有温度。最后呢，肯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决。

0: 事。
1: 哎，连冠，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孙晓光我们找到了。
1: 孙晓光，
2: 是啊。

有何大

0: 喂，邓主任，昨天是不是艾继光给我打电话了？
1: 是的，他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孙晓光找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孙晓光找到了，有一个孩子，他的 DNA 结果和你匹配，证明他就是孙晓光。
0: 谢谢，谢谢，谢谢，我马上过去。
1: 孩子大概10点钟就会过来，你准备一下吧。

小光，别怕，这是你的亲生父亲。孙略，这是小光的养父，齐叔。这次多亏了齐叔，他带着小光去做了 DNA 检测，所以我们才能这么快找到他。小光也是他一手带大的。

0: 快起来！这些钱是一点心意，您拿着。
1: 这个钱我不能拿，
0: 你必须拿着。
1: 这个钱我不拿，我不拿。
0: 大哥，您养育了孩子这么多年，您一定得收下。

0: 要拿了，我成什么人了？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怕耽误他。
1: 啊，对对对，我马上就去给他办转学手续，让他到城里面来上学。

0: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吃的，您拿着，路上吃。
1: 这，我不能要。孩子的事，你们已经帮了大忙了。这我不能要。
0: 齐叔，这是我们打拐办同事们的一点心意，也不值几个钱，您拿着。小心点。
1: 谢谢啊，让你们费心了。
0: 您回去之后，要是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也没啥困难，那我先走了啊。
0: 嗯，路上小心点。齐叔，您放心，阿远的事情
2: 要相信政府，
0: 我会随时告知您。
1: 我走了啊。
0: 小心点。
1: 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0: 好嘞，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好。
0: 慢点，齐叔。
1: 回去吧，回去吧。

等一下，把鞋换了。来，我给你买的新的。换来

给你买了点东西，你看，有毛巾，一条白色的，一条黄色的，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颜色，反正啊，一个洗脸，一个擦脚，还有这个被套，纯棉的，睡着舒服。还有这个沐浴露，还有儿童的牙刷。 儿童的牙膏、洗手液。

我还没来得及收拾，我带你先看看咱们家。 这个，我呀，就这屋。哎，这是厨房，这是卫生间，你洗澡上厕所。

小光回家了，又一个家庭团聚。孙律师终于走出了生命中的黑暗隧道，重新感受到阳光温暖的拥抱。这个家庭十年所有的苦难，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然然，希望您能像小光那样，遇到一

0: 怎么了？突然之间找我吃饭。服务员，哎，吃什么？烤鱼，再来个虾，再来一个花甲吧，就随便来点烧烤啊，小菜什么的。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佳佳欺负你啊？
1: 我也是北林上的，要不是因为我的养父母，可能我早就已经死了。 对我特别好，像亲生儿子一样，跟我读书，考大学，还考上了警校。那你的亲生父母呢？他们之后找过你吗？ 我养父母帮我找过他们，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过得很幸福。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干脆不要我了。可之后进了打拐办，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心里也就想明白了，有些父母为了找孩子，可能会放弃一切；但有些父母，他们或许不是不要自己的孩子，就是他们能力不够，毕竟生活还得继续嘛。
2: 我理解。那你现在答案怎么办？我现在在我养父母家。可是，我亲生父母，他们希望我能回去，一家四口重新开始其乐融融的生活。
0: 那你准备跟他们回去吗？
1: 他们俩为了我，连孩子都没有。他们只有我。这次看到孙晓光和齐叔，我就想到我和他们。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问我怎么办？ 我想，从你决定约我吃饭，其实你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只不过不能下定决心。如果你回去跟着你的亲生父母，那你的养父母肯定会很伤心。但如果你不回去，对你的亲生父母来说又是一种遗憾。但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十全十美，但我觉得。

0: 我觉得这个伤口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也不可能一天就愈合，应该给自己点时间，也给两个家庭点时间，你觉得呢？瑞哥，其实我见大拐杖跟你不一样。 当初考上警校，我就想进大拐班，我就想干大拐警察，因为我不想让别的孩子都像我一样。聊点高兴的事儿，这次红衣落网找到了好几个失踪的儿童。瑞哥，咱们再接再厉。
1: 刘哥，你来了！哎呀，恭喜你啊！哎，你们家小小回来之后怎么样啊？相处的好吗？来，快跟我说一说。哎呀，啊，
2: 这爷孙俩啊，就是亲，打断骨头他还连着筋呢。
1: 是吗？老刘来了！哎呦喂，怎么样啊？这大宝贵孙子回来，我这不正问着呢吗？
2: 你看他走路轻飘飘的，肯定是当爷爷当的舒服的不得了，是吧？哎呀，
3: 这天天盼，天天盼，终于把孩子找回来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跟做梦一样，我就恨不得天天把他抱在我怀里，一步都不让他离开。但也不能这么做呀，是吧？
1: 哎，
3: 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啊。 孙子回来了，你呀得多陪陪他，这个地方啊你就不用老来，啊，回去吧。
1: 对，刘哥，你这儿好不容易团圆了是吧？你得多把心思放在家里呀。
2: 不是，你们这是赶我走啊？
1: 哎呦，这不是赶你走，就是说呢，你陪孙子比待在这儿啊要重要的多啊。回去
3: 呀，
1: 刘哥，
3: 你继续回去，我。
2: 哎，听我说，我回来啊，不得看看你们吗？还有就是，那，哎，
3: 哦，小小的照片得拿下来了哦。那个，老刘，
2: 哎，
3: 你来，你亲自来，
2: 哎。

0: 回家的。
1: 啊
2: 啊！对，有妍妍在那儿，他们都会回来的。
3: 是啊，都会回来的，一定能找到。
0: 到时候咱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给他们整大桌子好菜。就包你最拿手的饺子，美莲，你拌凉菜，咱们让他们好好的团聚一起，开开心心的。
2: 对，来给他们包饺子。
4: 对，到时候都聚在一起，
0: 对，
4: 多开心的。
5: 随着青皮、黄川、红姨等几个老人贩子相继落网，与他们相关的几桩旧案也浮出水面。在多方努力下，我们找回了94年被拐的白秀晶，98年被拐的孙晓光，解救了近期被拐的郑薇薇、小杨玉以及其他被拐人员，说明灵山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接下来我们的侦查方向是瘸哥，从落网犯罪分子交代的信息来看，这个瘸哥很有可能依然藏在灵山。
6: 瘸哥这个人犯了，我们早就想抓他了。90年代初期他就特别活跃，几乎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7: 瘸哥之前是灵山市乃至周边最大的一个人贩子，但是最近十几年关于他的消息突然就没有了。这个人就像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说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他跟我说瘸哥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他了，他还问我是不是我们把瘸哥给抓了。
1: 老黄狗，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程瑞，关于瘸哥我有思路了，现在之所以找不到瘸哥，是因为我们给他锚定的特征是错的，瘸哥可能根本就不是瘸子，瘸腿只是他的伪装手段。我小时候看到的瘸子很有可能也是假的，他一直躲在暗处，
2: 未证面目识人，你到看守所和我会合，我们重新审老黄狗。
3: 我马上到。
1: 又见面了，
4: 说什么？
5: 还说什么呀，该交代的我全交代了。
1: 瘸哥，关于他的事你了解多少？
5: 我跟他没有直接交集，都是肺炎联系我的，我也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找人打听过，就知道他叫瘸哥。不过有一次我跟一个狗贩子喝酒，那个狗贩子说他认识瘸哥，他还说瘸哥的腿在别人那里合在一起就不是瘸子了。我觉得他是喝多了，也就没细问。
1: 狗贩子，
5: 卖狗的也会干一些偷盗销赃的事儿。
3: 跟我们说了他的事儿，争取立功。
5: 这个人他在好多年前就被公安抓了，

0: 黄川说的这个人啊，可能是周洪才。86年因为拐卖罪判刑了5年，06年又因为盗窃罪判刑3年。
1: 86年，那不就是？
0: 你怀疑这个人就是瘸哥？
2: 不管是不是，这都是最接近的线索。
3: 哎，
4: 嘿，老兄弟，是我。
3: 是啊。
4: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了，你不会把我忘记了吧？啊，我晓得你现在混得不错，是不是也该把老哥子拉一把哟？还没想起来，我给你提个醒，20多年前03市有个7、8岁的小女儿，哎，你等到起。
5: 老白这个老混蛋出狱了，他是怎么知道我这个号码的？难道他跟瘸哥还有联系？

0: 曼姐，你来啦！
1: 啊，
0: 今天来的好早啊。
1: 保姆送孩子上学去了，我闲着没事儿，说早点过来。哎呦，这两天带孩子哟，哎呦，我这肩颈酸疼的不行。
2: 我帮曼姐拉吧，先去休息。
1: 还是你拉的到位。哎呀，我就喜欢你给我拉。
2: 哎，你要是有空呢就过来，我要是不在的话，可以让小莲帮你拉吗？
1: 那不行。我就喜欢你的手法。
2: 哎呀，哎，曼姐，
1: 嗯，
2: 马上就要放假了，你这假期准备去哪儿啊？
1: 还不是亲芒国。
2: 我听您都说了好几次去亲芒国了，亲芒国这么好玩吗？
1: 我老公在那边开了几家酒店，我哪是去玩啊，就是带我们家三个小猴子和他去聚一聚。
2: 曼姐，您太有福气了，一连生三个儿子啊。
1: 我生两个猴子我都觉得闹心得不得了，本来这三胎呀是不想要的，就是一心想要一个女儿，所以啊拼了老命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生了，结果一看，我的妈呀，还是个儿子。
2: 别人吧都想着怎么生儿子，就你还想要女儿。
1: 那是封建老思想，我就喜欢女儿，我老公也喜欢女儿。啊，要不是年纪大了，我铁定再生一个。
2: 嗯，那要不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呢？
3: 哎，我跟你说，这福利院的领养手续很麻烦，我老公又在国外那么忙，哪有时间和精力折腾这个事儿啊？
2: 说的也有道理。
1: 哎，珍妮。你不是路子广人脉多吗？你给姐找个女孩呗。
2: 姐，这有点困难吧？
1: 哎呀，你就帮帮忙，姐啊出得起钱啊。
2: 嗯，行吧，帮姐想点办法，我去问问。
1: 哎。
4: 按你的要求给你找到人了，外地的老手刚放出来，手头缺钱，你可以把价格压低点，号码一会儿发给你啊。

0: 喂，
1: 老歪，我这有个单子要接吗？
0: 你是哪个？你咋个晓得我叫老歪呢？
1: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女孩两三岁，弄到灵山来20000块，接不接？
0: 灵山在严打，很危险哦。20000少了，3万。
1: 好，那等你消息啊。

0: 你不是说四万的吗？
1: 四万？什么四万？
0: 你又听到啥子了？钱，给老子弄个回锅肉，带一瓶最好的白酒，白酒啊！

乘坐九山公交车，终点站平安里即将到站，请带好您的随身行

0: 您好，还能点餐吗？
1: 能啊，想吃点什么呀？
0: 要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点香油。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点香油。

0: 你坐啊。有人吗？来了来了。哎，不好意思，
1: 我要一碗素粉，
2: 不要葱和香菜，多放点香油。
1: 行，好嘞，马上来啊。

0: 张阿姨。
1: 爷爷，你快过来一下。
2: 我觉得冉冉好像回来了。
3: 我觉得就是他。你来帮我
1: 看一下。

0: 结账，这么快就吃完了？哦，那个，你不着急，你再等等。哎，
1: 不是，多少钱啊？哎，
0: 那个不着急，不着急。哎，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个，你看啊，你看这个照片了吗？
1: 他叫然然八岁的时候啊就被拐卖了，这是小时候的你。你就是
2: 不是不是阿姨，你弄错了，这不是我，
1: 我没弄错。哎，你看看，
0: 不是我亲妈妈，
1: 不是不是不是，阿姨您真认错人了。那个二十块不用找了，我已经走了。哎，不是，哎，你关门干嘛呀？
2: 你听我说，
1: 真的不是我，
2: 你是不记得了？你看看这个照片，就是你小时候。
1: 你别闹，你真的弄错了。
2: 不不不，我没弄错，
1: 你坐下。
2: 你我是当妈，我不是外人，你就不让阿姨别紧张，怎么了，小阿姨？
3: 洋洋，洋洋，
2: 洋洋回来了，
3: 再过来我报警了。
2: 别过来！
4: 别碰我！
2: 别放我！
4: 别放
2: 我！
4: 洋洋，
2: 洋洋，
3: 你别碰我！
2: 洋洋，
3: 你别报警！
2: 别碰我！
3: 我是警察，
2: 你看，我给你看。 我是警察，别怕，你先坐，别害怕啊。是这样，我的一个好朋友，20年前丢了，我方便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你有带吗？

0: 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冉冉，我叫江菲菲，我家是外省的，我平时不住这儿，我是来我姥姥家玩的，我从小到大就没跟父母分开过。
1: 你说的不对，你被拐走的时候很小，20多年了，你记不清楚？
0: 不是，阿姨，
2: 你是跟我一起长大的，这是爷爷。
0: 不是，你证件看完了吗？可以还给我了吗？
1: 冉冉，你都不记得了。
3: 怎么回事？

张菲菲，新阳省青岩市人，她的确是来灵山探亲的。沿途监控显示，她单独出行，不存在被人挟持的情况，身份证也是真的。她昨天受到了惊吓，一会儿你和老尹去慰问一趟。小邓啊，扎姨这个情况你得注意，你没事多去看看她，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0: 想不到邓主任小时候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1: 可不是吗？他从小就背负着那么多无奈和不甘，好不容易进了打拐办，一开始我还处处针对他，

白欣然，小孩了吗？你看见个小女孩了，这么高。

0: 了来了。
1: 哎，老刘，好久不见，今天气色不错。你的腰不疼了吗？
2: 我买了个护腰仪，戴了几天，一点都不疼了。两个包子，一碗稀饭。
0: 啊，来了。
1: 在哪买的？
3: 就前面那个上头下边。
1: 多少钱？
2: 200来块。
1: 来，
2: 老板。怎么样？这个腰还好吧？
1: 还好。
2: 你也可以去买一个。

小光，对不起啊，爸爸比较忙，没时间给你做早餐。爸爸给你钱，让你在门口吃。你这几天是不是没有吃？爸爸有钱，你不用存着。你现在在长身体，一定要吃早餐。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爸爸最近。 在给你忙转学手续的事情，有好的身体，才能有好的成绩啊！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千万不能存着，接着学习吧。嗯。

主任，尹副主任，有一个紧急的协查通告。昨天，九山市一个3岁左右的女童被拐，他们刚刚根据监控发现，嫌疑人携带儿童乘坐了由九山开到咱们灵山的长途大巴，要求我们协助排查。犯罪嫌疑人名叫钟洪才，绰号老歪，无业人员。被拐儿童樊欣然，小名开心，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他原本已经预约了手术，现在距离手术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

0: 请问别伤害我们江小姨子，我们家孩子他有心脏病，必须马上手术。
1: 我们孩子还小，他如果不能及时回来做这个手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只要能换回孩子，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求求你，快联系我们吧。不是我女儿，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必须要做手术的。求求你，
0: 距离这孩子做手术只剩下8个小时时间了。
1: 这样，杨磊、常瑞，你们去跟交管部门联系一下，去大坝总站接车。
2: 王爷，你跟各大区派出所比较熟，你让他们配合一下咱们。
3: 好。
2: 白欣，你让那个医生尽快来到灵山做准备，在这儿做手术。
4: 好，
2: 佳佳，定点监控。
4: 好。

0: 临山公安局例行检查，请大家配合工作，立即下车，行李就放在座位上。
1: 干嘛呀？干嘛呀？你知道啊？
2: 怎么情况？这干什么呢？
1: 啊？干什么？
3: 什么事情？
1: 干嘛呀？

0: 请问一下，有人在灵山前一站提前下了车吗？
1: 中途好像有一个人下了。
0: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 没印象，没见过。
0: 你没有见过这个人吗？
1: 这是没见过，
2: 没见过，没有。
0: 仔细一点看，
3: 没有印象，
2: 确实没见过，
3: 没印象。
0: 谢谢啊。
1: 会发生什么事？
0: 确实有人在灵山前一站下了车，但不确定是不是他。

0: 叔，
1: 到哪了？
0: 马上就到灵山了。
1: 获证吗？
0: 真真肯定真。哎，说好的啊，一收钱一收货。
1: 放心吧。
0: 哎，还有，钞票不得连好。
1: 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2: 你只管管好你自己的事儿。这边最近严打，你可别连累我呀。
3: 不用你说，这是规矩，放心吧。

0: 按照这些人贩子的惯性逻辑，他拿到孩子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去转手。既然他坐上去灵山的公交，就证明他想要在灵山交易。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又如何进入灵山市？去灵山的方式目前只有公交车，还有大巴车，要么就是步行。在邢潭下车，就证明他知道邢潭那边没有监控，他想要躲避警方。这样，朝瑞，你跟严磊的重点还是放在灵山市区。
1: 都等这么久了，还不出现？这周永才真的回来吗？他拐了孩子之后没有立刻交易，而是买了来灵山的车票，那就说明很可能买家就在灵山。但他又在邢潭下了车，要么就是交易地点在邢潭附近，要么就是这小子丢到什么风声了。
2: 但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灵山的。这条路是他的必经之路。老板，拿个水。哎，老板。
3: 你乘哪个走的？
4: 阿面，到灵山的公交车，啊，还有火车都在阿面。
3: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哦，公交车我包包重，上公交车恼火。哦，
4: 想打个车，半天打不到。我告诉你，我阿面看到没得？阿面，桥脚，哦，阿面有很多黑车。
2: 那个地方。
4: 啊，对。哦，好，看到哈。
2: 谢谢，
4: 不客气，
3: 谢谢，
4: 不客气，好。
5: 好，那我就大王，不要，不要。

0: 哎，
1: 金车走不走？
0: 绝绝绝！
1: 好些钱？
0: 50块钱。
1: 50块钱？
0: 哎，
1: 少一点不行。
0: 别人都是这个价，都是这个价。
1: 好吧，
0: 走。
1: 邓老师。

0: 严打期间，市政府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严格依法办案，抓好责任落实，确保三项行动取得实效。各部门要协作配合，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发生。
1: 严打严打，天天打，一天查八次，搞得我们跑车的一天东躲西藏的。
2: 哎，师傅，
1: 你不是本地吧？
3: 啊，我不是的。
1: 那你来灵山做啥子？
3: 串亲戚。
1: 这边还有亲戚啊？
3: 有几个？师傅，还有好久到嘛？
1: 快了，快了。
4: 周洪才在监控缺失的邢潭站就下了车，所以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这个樊欣然呢，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我们必须得抓紧找到他。
5: 是啊，必须尽快解救被拐孩子，确保他的安全。
6: 小姐，你看是否可以公布人贩子还有被拐孩子的相关信息？借助群众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们的下落。
5: 邓岩、老尹，你们打拐办的意见？
4: 我觉得咱们还是先暂时不要公布信息比较好，因为如果说周洪才他已经进入灵山市区，那我们公布消息极有可能可以尽快的去找到他，但如果他并没有进入灵山市区，我们现在去公布信息的话，就有可能让他逃跑并且去丢弃这个小孩，到时候会给我们的搜寻行动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5: 韩良，你的意见呢？
7: 我觉得邓主任分析的有道理，
6: 过早的公布信息的确有打草惊蛇的风险，但是呢，公布信息太迟，导致我们没有及时的救出被拐的孩子，那么这个风险我们也是要考虑的。
5: 这样，先按邓岩的意见处理，暂缓公布信息，但是一旦

0: 虽然局里同意了你推迟全程通缉的决议，但是我总觉得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这孩子有什么事儿，
1: 恐怕对你影响不好。
2: 我现在只想救回这个孩子，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考虑。
0: 这个推迟全程通缉的提议应该由我来说，反正我就快退休了，我无所谓，有什么事儿我担着。
2: 老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是大拐办的主任，有任何事情我来承担。
0: 好。
2: 哦，对了，老鹰，你帮我问一下邢台那边查怎么样了。
3: 时间到吗？
4: 快了，快了。
5: 你好，
6: 你好，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5: 见过嘞。
6: 你看清楚是他吗？
5: 是他。
6: 什么时候？
5: 就刚刚在这买瓶水之后呢，又给他们打黑车去了。
6: 那边是吧？
5: 哎，是的。
6: 好，谢谢你啊。
5: 不客气哈。
6: 来，坐。

0: 这个人见过没有？
1: 长得隐身蝙蝠蜘蛛。
0: 确定？
1: 确定。
0: 什么时候？
1: 又回了。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慢点。
8: 爸，老师，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12: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带
17: 上吧。
18: 应该的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际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老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4: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0: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5: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6: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0: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2: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5: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6: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7: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我们今天呢邀请三位陪我们一起来追剧，欢迎三位。
8: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9: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7: 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追都挺好。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苏母猝然离世后，苏家陷入一片混乱。
13: 你二嫂问你，
12: 小女儿苏明玉提出要带父亲回老宅收拾东西。
14: 是，
2: 明玉啊，你就别过去了，我取了东西就回来，你在这等我吧。

0: 从回忆中抽离出来的明玉来不及感伤，突然听到屋里的动静，哎呦，这才发现父亲苏大强跌倒了，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原来收拾衣物是假，偷拿存折才是真。
1: 让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
2: 怪不得他不让他闺女进去。
3: 闹了半天，你搞这个
1: 了？啊？给我，那是我的东西。阿姨，
2: 你说他爹心思多重，连他闺女他都防着。
1: 明月，别跟爸过不去了啊！来，给我，给我。哎，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连花一文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哎呀，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明月，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4: 轻蔑的冷笑。
0: 看着苏大强放出狠话，明玉听了只想笑。他不再逗父亲，仔细查看了银行卡余额，却发现了不对劲。
5: 对呀，你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不到五万块？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你还有别的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了，都在这儿呢。
5: 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1: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5: 不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1: 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光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
6: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这是养儿
1: 干嘛呀？
6: 啃老
2: 啃老。
1: 你别去。
0: 听说父母的养老钱都被拿去给苏明成补贴家用，明玉直接要去找苏明成算账。苏大强以明天要给苏母突病为由，好说歹说才拦下了女儿。明玉担心父亲养老钱不保，苏大强却透露这些年贴补明成的钱每一笔都记在了账本里。拿完存折，明玉出钱带着苏大强一顿采买，从内到外都添置了心意。回到明成家后，苏大强拿出明玉买的一件件名牌衣服试了又
1: 试，
0: 这让明成夫妇心里难免不悦。
7: 10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1: 我先洗个澡去。
7: 哎哎，
5: 大哥，我来吧。
7: 好，没事没事。
8: 这一件就3999啊，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7: 不就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
0: 深夜，苏大强试穿新衣服的感叹声传进明成朱莉的房间，两口子相顾无言也无眠。
1: 自己飘的。
7: 哎，爸，咱说话稍微小声点，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1: 啊。他们睡了，
7: 嘘，小声点。那个，咱们回去换啊。

0: 也许是妈在世的时候，妈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2: 而与此同时，独自回家的明玉在小区门口被拦住，原来是他先前裁掉的员工老倪。老倪苦苦央求明玉不要辞退自己，明玉几句话便把那人打发走了，开车扬长而去。
3: 给我一次机会，
4: 明总，
5: 您不能进，您不能进，别说，
4: 请回吧，请回吧。
6: 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7: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6: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办完公司的事情后，明玉拿出了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久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亦或是哀悼什么。
8: 其实他还是一个内心有温度的人。
9: 刀子嘴豆腐心。
8: 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冰冷。我说实话，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倒真的觉得他们家就很奇怪。奇怪在哪儿？你说我，假如我要是明玉，我知道这个钱啊，爹妈就一直就宠溺、溺爱、偏爱都给了他，然后他把钱都给了他，这个时候给就给呗，反正我也不要你们的钱。他这时候冲出去，我找苏云成要钱去，何必来着呢？还有一点呢，你说这个爹他是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的爹，那作为女儿给他爹买点东西，他爹开心，他炫耀炫耀，有错吗？我觉得这家人就很奇怪，每个人都很奇怪。
10: 但是从老二明成的视角来看，大家不妨仔细想一下，他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爸爸的。我妈一瞪眼，你一句话都不敢说。从他的视角，他其实会不由自主带入到妈妈那种强势的鄙视爸爸的视角。
8: 是，
10: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在于说妹妹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哇哦，我妈一去世你就开始嘚瑟了，你就敢站直了。
1: 不就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
10: 再加上他是那个收钱的，妹妹是花钱的，这种一比较，那不就变成我吸血你这还做贡献了吗？就显得我特别不是人，就两个情绪堆在一块儿了。
8: 我吸血你输血啥意思啊？你让我下不来台，纯属让我下不来台。
10: 对，而且明玉去说我去要钱去，我其实当时有点愣，后来想明白了，他是担心爸爸接下来会吃亏。因为他爸爸很明显知道这些钱都流向哪里了，那现在妈妈没有了，你能不能守这5万？二儿子还能不能接着对你好？这都是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我得找我哥要去。
8: 所以包括他后来对他这个已经辞退的员工进行一些个人的补偿，个人账户的支出，就能够说明他这个冰冷的外表下还是有一颗温热的心的。
11: 是，我其实对于明玉这种外冷内热的这种性格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早些年也有些就是特别的坚硬，就是我在委屈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像是要跟你吵架。所以就像片子里面看到的明玉，他经常是一种这种强势的这种输出型的这种方式。
8: 身体长出的刺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对吧？
11: 是的是的是的。还好我后来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梳理自己，慢慢开始学会去做一个相对柔软的一个人。
10: 而且他这个从自己账户转3000块钱给那个员工，这一件事
8: 三个月
10: 对，这一件事儿既代表了他内心能体会到别人是为难的，我想帮你，我想托你一把，人情味儿。其实另外一面也是有原则性，就是说按照规定只能出这么多，我只能暗自帮你，就是又有原则性又有温度，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玉。
9: 对，姜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好。明玉刚出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裁这个员工，那我们能够推断出哦，她是一个职场上非常成功的女性，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2: 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心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
9: 那当我们知道他要用自己的工资去补贴这位员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丰满了。在剧作上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他是有他很多维度的展现的。另外有一个镜头也很精彩，他把去参加母亲葬礼那个丧服挂在这个衣柜上，这个镜头是慢慢往外拉远这么一个运动。 那其实就是明玉内心深处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要明天要跟他自己的母亲有一个
8: 告别
9: 的，这对他来讲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仪式。
10: 对，
3: 明白。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动人心》。
2: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明玉却突然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5: 喂，
6: 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5: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2: 原来，母亲去世事发突然，明玉在公司的竞争对手刻意使绊子，工作上出了纰漏，现在客户大怒，领导正在问责。
5: 喂，师傅。
4: 喂，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5: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2: 一边是棘手的工作，一边是母亲的葬礼，两难中，明玉仍不愿向蒙总道出家事，而苏明成见此情形则出奇的愤怒。在昨夜情绪的加持下，他决定过去教训自己的亲妹妹。
13: 苏明玉啊，
4: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5: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4: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8: 把电话挂了。
13: 挂。
5: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了。
8: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不行？
5: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8: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4: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嗯。
8: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15: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对于苏明玉的评价，
9: 臭钱，
15: 他就有点臭钱。
9: 臭钱，
8: 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5: 你一个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8: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5: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8: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5: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
8: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成，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6: 老公，
8: 今儿是妈的葬礼，你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6: 少说两句。
5: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8: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哎、说谁给脸不要脸？
6: 老公，
8: 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5: 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该怎么样。
8: 你都不想怎么样、哎？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4: 你别再
8: 明玉，
4: 珊珊滚！
6: 明成，
8: 明玉，珊珊滚，马上滚！明
16: 玉，苏家就没有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苏家的人。
8: 走啊，走啊，
16: 滚！
8: 走啊！

0: 我觉得最后这个镜头特别的震撼，就骨灰盒重重的摔落，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整个家庭就本身它就是一个那么破碎的状态，它只是说由于他母亲的离世把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彻底的激发出来了。
1: 嗯，是，
2: 我觉得看到明成动不动就动手哈，真的令人非常的头疼，最没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动手。
0: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他在面对明玉办的这一切的事儿，比如说为母亲的葬礼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头一天晚上给父亲买的这些很昂贵的衣服，然后父亲在自己面前大肆的炫耀一番，都激发了他自己内心的那种无能的羞愧的心理，我觉得
3: 卑微。
0: 对，我觉得一个人他表达出来的什么，就是他越忌讳什么，忌惮什么，他越这样，他越刺痛他。嗯，
4: 这自卑感就上来了一些。
0: 对，
3: 所以明成难过吗？妈妈去世之后，他肯定是难过的。
0: 难过的。
3: 但是他的点应该难过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给输送的利益和权利、特权。
0: 对，
3: 这个没有了，是现实的损失。嗯，他指责妹妹说你难不难过，这些一旦被妹妹反驳，就会觉得那我无可反驳，那我动手呗。嗯，对，无能之辈才会频频动手。
4: 这是不是一种无能狂怒？
3: 对，就是这样的，被深深刺痛，又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方式来交流，
0: 对，
3: 只好回归退行到动物的姿态，用进攻的方法消解愤怒。所以最后那个骨灰盒掉落在地上那一下子，我的感受真的是我带入到了妈妈的视角里。嗯，就我一辈子努力地压制着我的老公无能啊，然后我这宠着我二儿子这个情绪，然后我捧着我大儿子闪光，我这个抛弃了我女儿你不重要。嗯，结果在我去世之后，最后落得一个我自己的这一辈子的收尾是咣当，跌碎，
0: 跌落了，
3: 对，跌落跌碎，然后跌疼，这个其实是能给我很大触动的。
4: 这个骨灰盒落地这一刹那，它其实用了一个慢镜头。
3: 对，
4: 我们从那个明玉的侧车窗看到苏明成正在要伸脚去踢，这个骨灰盒重重落地，应该是这个戏剧的一个高潮点。它其实是对于含辛茹苦的赵美兰、苏母这一辈子人生的一个总结。
0: 对，
4: 就是最后我的葬礼儿女打得不可开交。然后更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我的老公苏大强一直坐在大巴车
0: 静静地看着，
4: 静静地看着看着他亡妻的那个遗像，
3: 对，
4: 然后模拟他的视角，通过这个大巴车的前挡风玻璃去看外面全景啊，这个几个三个儿女在一起啊，打得不可开交，但他就是静静在这看着，
0: 极大的讽刺。
4: 是的，是的。
0: 哎，我真的觉得那一瞬间就那个镜头给的特别妙，就是苏大强在看着这个自己老婆这个遗像的时候，美兰啊，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女啊。因为他是真的觉得在赵美兰的压制下过了一辈子，现在赵美兰去世了，离开了，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终于可以伸直了腰杆，可以勇敢地做自己了，
4: 是，
0: 以至于后续大家会在这个剧情当中看到无数的一系列的这些神操作。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2: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出现任何的问题发展成什么样，一定是父母双方都会有原因的。假如说他扮演了一个好的父亲的角色的话，不至于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4: 我也很好奇啊，底下都打成那样了，
0: 这就不下去。
4: 他作为父亲，咱别说父亲，我作为一个亲戚，我也会下去
0: 拦一下，
4: 去拦一下，
0: 劝一下。
4: 所以我想问姜老师一个问题，这个属于习得性无助的这个一个范围，
3: 非常明显的习得性无助。他之所以坐在那儿没动，就是因为他已经预判了自己下去也没有任何用，
0: 没有人听他的。
3: 对，就如同他过往几十年，老婆一发飙训孩子的时候，他无数次的发现自己只要一开口，会让局面变得更糟糕，那他不如就闭嘴。就是养成的习得性无助。
0: 但是明玉这儿呢，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他既然对他的母亲心存怨恨，他反而在他母亲身后事大包大揽承担了所有呢？
3: 其实非常简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五人格里面的尽责性。这三个字，尽责性是指的愿意担责任，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回到一件事情的好结果，对吧？尽责性优先排第一的是对自己尽责。所以你看他的成长历程里面，每一件事都要自己来管自己，因为爹妈的支持是很少的。哥哥们不捣乱就算不错了。
0: 对，
3: 他首先满足了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高度的对自己负责。有了这个基础，在 社会上历练，才能够衍生出对别人负责的意愿和能力。
2: 嗯，那会不会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也从小在这个家庭里头太不受重视了，并且一直在被排挤，就特别卑微的一个状态。嗯，那他到今天发展得很好以后，会不会渴望说也有一部分是对通过这种方式去得到尊重和认可？
3: 其实这个他根本就不在乎。嗯，就是真正成熟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能力辨识到谁的评价是重要的。嗯，如果这个人不行，或者说他评价的内容是不对的，我可以完全忽略掉，否则的话就走偏了，精力就放歪了。嗯，对。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站长滚！
14: 别抢！
13: 可以，站长滚！
14: 马上滚！
3: 也生气，这一脚油门踩得也很猛。

争执之下，明玉驱车离开了葬礼现场，又愤怒又伤心的他随意停靠在路旁，

0: 种种情绪交织之下，苏明成刺耳的咒骂在明玉的耳畔尖锐地回响起来。
1: 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2: 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1: 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
3: 情绪崩溃了。
1: 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配姓苏吗？
4: 这也很真实。

0: 再鞠躬，三鞠躬，
1: 明玉停靠的路边是家餐厅，他点好菜，却再次陷入到回忆中。原来在送大哥去殡仪馆送别母亲时，明玉并非真的无动于衷，只是他和母亲的连结也如同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谁也不愿迈前一步。
2: 啊，还是蛮难过的那天。
1: 如今纵然再多的话想说，也没有机会。
2: 哦，而且这个时候他大哥可以哭，
3: 对，
2: 但他就不能嚎啕大哭。

0: 其实他不是不难过，不是不哀伤，而是在背后自己默默地承受这些。
1: 对，
2: 大家可以看这个走廊，其实要比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世界距离其实要长，而且是慢慢往后拉，这样其实会让我们觉得，哦，这条走廊是真的好长好长啊。
1: 对，
0: 透过这个长长的走廊，他自己这个眼含热泪在跟母亲做最后的告别，就他跟母亲之间的这个结，因为母亲的突然离世，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解开了。
1: 我觉得特别同意。
0: 对，这是有遗憾的，就是不管是谁对谁错，都不可能再对彼此说出心中的那份委屈，或者说责备，亦或是怨恨，没有任何的和解的可能性。
1: 是的，尹松老师说这个和解我特别明白哈。随着闺女慢慢的成长为一个成功的独立女性之后，妈妈衰老了，对家庭人员的影响力弱了，甚至可能是对世界的认知都减弱了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从情感上恢复到一个平衡，不讲过去，就此刻如果能达成一个彼此的双向奔赴，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但是突然离世导致留这么大一个遗憾，念想没了。
2: 是，
3: 我觉得遗憾还是人生的常态吧。就是往往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来不及解决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还是大家要更多的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去做，
1: 珍惜眼下的时间。
3: 对对对对对，不要等到哪一天来不及的时候再觉得遗憾。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干嘛干、哎
4: 兄弟铤而走险，废弃工厂，上演生死较量。
5: 一千包的卡，总共就3500块钱。
6: 工厂我会接着您的。我这是杀人犯，你不知道吗？
7: 妈现在的病情介入治疗，那是最好的时机。
8: 要是咱赶不上，可能就不是今天的事儿。
4: 谎言与愤怒交织，他按下致命杀机。
9: 今天我拿不到钱，你就别活了。
10: 现在给我准备30万，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
11: 找你借钱是什么意思啊？
12: 因为我是警察。
4: 普法剧场解救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球。

0: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 我觉得上学真的挺好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
1: 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0: 哎，我马上就到了。
1: 你还没出门呢，这个点堵车，你可别让一群大老板等你一个人。这一年就只这一个项目。
0: 知道知道，一会儿见吧。喂，喂，哎呀，电梯里信号不好。

0: 磕你干啥呀？给人磕死了咋办？
1: 当老交换，给人喊来了咋整？

哎，哎，大姐。

0: 这太恶心人了，你们弄死他得了。我不敢。
1: 别杀我，别杀我，大哥！杀你！杀你一万次的心都有！
0: 别！咱们有事好商量。这，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你平时不是挺牛的吗？现在知道怕了。
1: 杀人了！救命啊！

0: 你要是能在这儿喊来人，我把你拉这儿干嘛？使劲喊，使劲喊。
1: 让你说话你说话，问你什么答什么，听到了吗？

0: 要不咱先开始，不等了。
1: 他肯定路上有什么事儿绊住了。
2: 看来我们的工程让郝总很为难嘛。
3: 刘总，您说笑了。为了咱们的合作，我们公司一年都在做准备。能承接蓝海这么大的项目，那是我们公司的荣幸。这是我们新做的项目书，您先过目。
2: 先不聊工作，沈总，可以喝点。
3: 没问题。

0: 你钱包这么多银行卡，密码多少？
1: 哦，你们是想要钱呢？没有，我都给你们。
2: 看见没？他有钱。
1: 兄弟，我多句嘴啊，咱们是不是认识啊？认识就好办了，我给你们钱，你们就放我走呗。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能不能就放走啊？601601，每张卡都是。
1: 你要是敢骗我们，
0: 董董，你看我都在你们手上了，我有必要撒谎吗？我也不敢呢。哎，兄弟，你们说话得算数啊！我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说话得算数啊！我都告诉你们了。
2: 哥，我去取钱，取了钱我就回来。
0: 我去吧，
2: 别，哥，还是我去。现在应该没有人知道他被绑了，我戴头盔，避开摄像头，应该没啥问题。都是他，我自己一个人弄不过。

0: 这屋怎么还没弄呢？你再拖就赶不上工期了。不是你们俩让我咋跟客户交代啊？
1: 老板，你放心吧，我麻利点，没问题。
0: 我说你叫啥来着？
1: 张有利，叫我大力就行。
0: 你快着点啊！
1: 哎。
2: 兄弟，给口水喝吧。

大力啊，你看你这是何必呢？遇到啥难处了？咱不用搞得这么难看吧？

0: 你杀人了？哎，我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我说这工钱我会借给你们的，我这人杀人你不知道吗？你杀人？我说你们俩把我放了吧，真的，我这。
1: 我这人就不是坑兄弟的人，兄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认识我是想早点死是吗？啊！哎。

0: 还是我闺女乖。好了，不写了啊。嗯，吃好把饭吃了。
1: 好的。
0: 妈妈有点累了，先进屋躺会儿。一会儿你吃完也早点睡啊。
1: 嗯，好的，妈妈。
0: 乖。

0: 也行，让你打几下出出气。
1: 不是，但你想想啊，为了这么点钱，真的不至于。
2: 这点钱，是吧？啊，7.3万的工钱，对你来说是就这一点，可对我们来说呢？
1: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但是你不能把责任全归我身上啊！
3: 我也是跟第一次跟甲方合作，我哪知道他这么无赖呀！
1: 我欠你们钱，他欠我的钱，现在做生意这三角债太常见了。不是，那钱我不是不给你，我早晚都会给你的。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3: 能不能帮我解开？我这手腕勒得生疼，我又跑不了。
2: 你待着吧，一会儿拿到钱，你让我留你，我都不留你。

0: 不留我。
1: 不是，你要觉得那钱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真的，
2: 真的，我说到做到。
3: 钱不够，
4: 啥意思？
3: 他认出咱俩来了。
5: 钱呢？你把钱藏哪了？哎呦，
1: 我真的是没钱了。我怕你不信呢，我只好让你去了。你放心，那钱我一定还，包括半年的利息，一分钱都不会少。
5: 小子，咋回事？这王八蛋，一钱包的卡，总共就3500块钱。你真是铁骨，你！
3: 小志，你嫂子。

0: 秀丽啊，你们哥俩有办法了吗？
1: 有了，老板已经答应借给咱钱了，但是他说得再过两天。
0: 那太好了，
2: 今天医生会诊过了，给出的评估报告说，妈现在的病情介入治疗，那是最好的时机。
0: 要是咱赶不上，那有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了。
1: 嫂子，咱妈现在怎么样了？
0: 不太好，疼得厉害。
1: 那怎么办啊？医生就没办法吗？
0: 有，
2: 说是有什么抗生素能缓解疼痛，可
0: 太贵了。
1: 没事，我们想办法解决。你自己也注意点，能睡的话多睡一会儿。
0: 好。
1: 哥，他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咱爸等不了。
3: 这样来愣说没钱，万一就只有那3500块，咱有什么办法？
1: 这货就是骗人的，哥，你等着，我就不信刀子削不开他的嘴。
4: 哎，夏志，夏志。
1: 起来，
4: 哎，给我起来！
5: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我不想跟你废话，给我钱，帮我弄死你！
5: 不是不是不是，你让我怎么说你才信呢？我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搞蓝海的大项目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把所有的钱我都投到上面去了，这个合同要签不下来，我就得破产。
6: 所以你把我们的血汗钱拿去给自己铺路，你要不要脸？
1: 我不管你有没有办法。今天我拿不到钱，你就别活了。
5: 就算我不活了，我也变不出来。哎，有办法，有办法，有办法！
1: 你干嘛？你干嘛？
5: 你这样，给我前妻打电话，不就7-8万块钱吗？他肯定有，我让他送过来。
6: 前妻，你前妻都离婚了，能给你钱吗？
5: 是离婚了不假，但是公司还在一块经营嘛，这感情还是有的啊。
1: 给你前妻打电话，
6: 不行，他要是求救咋办？
1: 你敢吗？妈呀！我警告你，别耍花样，我不管你找。

0: 什么理由让你前妻把你30万打到你的银行卡上？
1: 30万，小志，我
0: 一不做二不休，妈治病万一不够呢？病好了然后呢？
1: 那也不行啊，我们只拿属于我们自己的，多拿了不是昧着良心吗？那不真成罪犯？
0: 我们已经是了。良心，良心有用吗？我和你够有良心了吧？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你再看看他，他没良心不过得挺好的吗？
2: 好啊好啊，30万可以啊，可以。不过今天太晚了，得给他点时间啊，你让我想想怎么说。
0: 我给你时间，

0: 你死哪儿去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局你玩失踪，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1: 哎，佳敏，宝贝儿啊，你先别着急，我今天真的是临时有事，我脱不开身呢。
0: 我懒得听你解释，有病。
1: 那个他脾气有点不好，你让我再打一个。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不方便接听电话，我是机主的智能助理，您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说，我帮您转达。
1: 再打一个，再打一个。
2: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今天让这么一大桌子的老板等你一个人，你知不知道？要
1: 不我闭嘴！
3: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媳妇了。
1: 现在给我准备30万，打到我建设银行的卡上。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明天早上银行开门前，钱不到位，你就给我从公司滚蛋。
4: 什么？
5: 是爸爸吗？说好给我买的乐高呢？
4: 你别提他啊，提他我就生气。你赶紧把牙刷了，早点睡。

0: 你吼什么？谁让你吼的？
1: 不是，你们也看见了，就我前妻的人脾气不大好，我要是不厉害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啊。
2: 单涛是谁？
1: 我公司的一个合伙人。
0: 就你这样说，他能给你转钱？
1: 能，肯定能。以前我去 KTV 唱歌或打牌输钱了，都是他给我送钱。我这么厉害，他肯定能帮我把事给办喽。大不了到最后他再找我事儿就完了吧。
0: 哥，我处理一下。

哎，不是，你们这是绑架呀，知道吗？你也别怪小志刚才用刀杀你，多老实一孩子，让你逼成什么样了？

0: 你管过没？别激动，别激动，咱兄弟俩好好聊聊啊。他妈得了什么病啊？能帮我一定帮。你还装无辜？
1: 好总，好总，哎，侄子，咱自己家鸡下蛋，你拿回去孩子尝尝。
2: 你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啊？我跟你说了嘛，结款事儿在等等啊！
3: 不是，郝总，你得给我们呀，我们全家都等着这钱急用呢。
1: 不是，就你家急用啊？我全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号人都等着急用呢，就你家急啊？让你在家等着，你就在家等着啊！踏实待着。
2: 郝总，郝总，郝总，
1: 保安，郝总，
2: 保安，撵走，撵走，撵走。
1: 郝总，郝总，走走走走，快快快！郝总，郝总，你不能过河拆桥啊！这钱是你欠我们的呀，郝总，郝总，郝总。

0: 你都换这个车了，你也不差我们那点，给我们吧。
1: 我换什么车关你什么事啊？
2: 我告诉你，你再在门口堵着，我揍你啊！
0: 不是，郝老板，郝老板，
2: 撒开！
0: 我妈病了，急
2: 撒开！
0: 急需用，急需用，
2: 撒开！
0: 救命的钱！
3: 保安，保安，看着点啊，别让堵着门。
4: 怎么又来了？差不多得了，赶快走吧，赶快走吧。

0: 之前你也不说清楚，我以为那是找我要钱的借口呢。你说咱妈病了，你没说是癌症啊？
1: 你给我机会说清楚了吗？我说了你就信吗？就能给我们钱吗？小智说的一点没错，你就是自私自利，能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就给自己买车去送礼，就是不管我们死活。
0: 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我只知道当老板要那样。你当老板如果太仁义，那早就赔着底儿掉了。现在人生活压力都大，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特别的意外，我没想到能把你们兄弟俩逼成这样。
1: 等小石回来，我跟小石说，我们只拿我们该拿的那部分。
0: 哎呀，这不用。哎呀，三十万也没多少钱。多出来的就当我借你们的呗，以后等你们条件好了再说。这钱不还我也认，咱俩以后就是兄弟。

0: 让我给他转30万块钱，不够了找你借，还说明早之前如果不到账的话，让我从公司退股，滚蛋。
1: 这事儿不对呀。
0: 我也是想不明白，找你借钱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我是警察。
2: 哎呦，哎呦，你说小智现在的样子，我真没想到，你他以前沉默寡言的，他现在的样子，我看了我居然都怕他。
3: 他比我有本事多了，你别看不起他，他是我们县的高考状元。要不是受我们这个家的拖累，他现在应该大学毕业，出人头地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加上我妈这次病情，算是彻底把他压垮了。
2: 那高考状元，得考个好大学什么的。
3: 考上了。
2: 那咋没去上呢？因为没钱交学费啊。
3: 钱是原因，也不全是。因为他成绩好，加上我们家的情况，学校都给他免学费了，政府还给我们补贴金呢。但是因为我妈这个病情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家庭负担得起的，我一个粗人根本挣不来那些钱。
2: 不是，那小智他怎么不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呀？
3: 他拿着他的通知书去找了呀，可人家不认。现在就算是大学生拿着大学毕业证去找工作，人家看的也是能力，所以他一气之下就把那通知书烧了。
2: 他这是把自己梦想烧了呀。
3: 他还老劝我，两个人干总比一个人挣得多，但我心里清楚，他哪甘心一辈子当个泥瓦匠。
2: 哎呦，真是可惜了，我难怪以前刮腻的，他连刮腻子都比别人刮得好，大材小用了。你们俩要是愿意让咱弟到公司来，我好好培养他，当个经理什么的，别人不用他，我用。
0: 怎么办？我要不要把钱给他转过去啊？
4: 先别转，30万不是个小数，他一定会再联系你的。
0: 可他手机挂断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
4: 你先别着急，姐，我刚去找技术科的同事帮忙定位手机，待会儿就会有结果。
0: 好。
4: 姐，郝勇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呀？
0: 我们现在只聊工作，其他我都懒得搭理他，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罪过谁。
2: 哎呀，真的都是误会啊，这说开了就好了。等会儿咱弟回来啊，你得好好劝劝咱弟啊，绑架不是什么小罪，这么好的孩子别就这么完了呀。我保证我不报警，本身也是我欠你们工钱嘛。哎，弟弟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我说
5: 张嘴，
2: 我说哎，
5: 张嘴，
2: 你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呀，不，我不说话，我不说话。
3: 小智，郝老板刚说要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咱们就
5: 哥，你别再听他胡说八道了，行吗？他现在说这些都是骗你的。
3: 不是，小智。郝老板刚才都答应给咱钱了，咱也不能做得太过火呀，你说。再说了，我刚才仔细想了想啊，当初也就是郝老板给了我第一单下来的大户，要不然我现在还是个蹲马路牙子的，人对咱不薄啊。
5: 哥，你别再信他的鬼话了，像他这样的奸商最会的就是这一套。
4: 他现在可能真的有危险。姐，你再好好想想。
0: 倒是最近总有人去公司要账，可是做工程的要账也正常。
4: 那要账的人你见过吗？
0: 就是之前合作的一个做集装的小工，人挺本分的，他不能怎么样吧？对了，最近倒是总有人好像在跟着我们。
6: 这谁干的？这谁干的？谁呀？谁呀？谁干的？
0: 你看我干什么？
4: 跟着你们的跟要账的不是一个，
0: 不是，但看着也有点眼熟。
4: 那郝勇最后一次跟你联系在哪儿啊？
0: 在家，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到哪儿了，是不是还没出门，他没否认。
4: 这样，姐，你带我去他家看一下。
0: 好，走。
3: 小芝，咱不能把人想太坏了呀。你要是觉得哥哥傻，你自己做判断。但是吧，咱们仨要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对大家来说也都是个好结果呀。
7: 你怎么老替他说话？
3: 我替他说话？哎，我为什么替他说话？
7: 好，我让你说，我看看你狗嘴里吐出什么牙来。说。
3: 小芝啊，咱们之间真的是有误会。你看，我说我没钱，你们不信，别人也不信呢。但是我没钱这个事不能让大家都知道啊。那大家都知道我这是个空壳公司，那谁还跟我做生意呀？
7: 你闭嘴吧！我看你换新车的时候挺阔气啊。
3: 啊，嗨，你说那辆新车呀？嗨，我现在就告诉你，那辆车它确实是新车。但是租的车，
7: 你骗鬼呢！
3: 我手上也不像，我需要大量的垫资，我把我原来那车卖了，我的房子也抵押给银行了，钱都用作启动资金了。你说我这么大个项目啊，我总不能打车出门吧？那我不就租个新车吗？
7: 你卖车卖房，连七万三都拿不出来是吧？你是不是就不想给啊？
3: 哎，不是，你看这钱他现在没在我手上啊，他都走了公司的工厂，他买材料去了呀。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他不景气，弄得咱们装修行业也跟着作难呢、啊。蓝海地产你知道吧？我本来就想着我把那个地产所有的集装都交给你们哥俩。我把我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蓝海样板房上了。咱们这个事儿要是能翻篇儿，顺顺利利把这项目做下来，大家都有肉吃。
7: 你赌你身家性命压着我们的血汗钱，你知不知道这是我妈的救命钱啊？
3: 是
7: 啊，
3: 等等，
7: 他答应给咱钱了，咱等着不行了吗？

0: 喂，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局里呢，怎么了姐？
0: 我去找你一趟吧，郝勇好像出事了。
1: 哦，好，
0: 你等着我。
2: 不是姐，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你一句一句的学给我。
0: 他就说我不是他老婆了。

0: 哥，你就这个，
1: 这个就当饺子钱，
2: 我也倒一点。
0: 听说你以前也是个苦出身，你咋现在变成这副嘴脸了？
3: 我也是一肚子苦水啊！
4: 你真敢给你讲的时候，我偷工减料，
5: 手机给你找到了。

0: 并没到这就停止了。
1: 你看这个明显是人为弄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线，不让我们追踪定位。
2: 我去做武器。
3: 郝勇几个小时前在 ATM 机上也替换记录，
4: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2: 拿了钱你就走，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弄死他。
5: 所以你想着去取钱，都是你的计划。
6: 我把你放了，你别报警行吗？
2: 刚才那两碗饺子，有一碗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别人不知道。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行踪诡秘，一起案件为何牵出多处现场，
13: 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8: 锁定目标，对手身份竟让警方如临大敌。
14: 他前前后加起来有一共有6次前科。
8: 沉默对抗，只有铁证才能突破疑犯防线。
13: 最后拉网排查到一条河，
8: 极限搜寻，河底淤泥之下又会有何发现？寻找第四现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现在让我在这里干什么呀？
2: 对我们对他进来不交代是有心理准备的。
3: 我们这个呢，就是就像拳击比赛一样，大家都有一个心理的博弈和一个就是面对面的博弈。
2: 打比方问你一句什么话，就是你今天饭吃了吧，他会拍桌子说你凭什么要问我。他前几次被劳教也好，被判刑也好，那个前科当中全都是有罪供述，但是到后期他都是零口供。
4: 那这个案件就必须要去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零口供的准备。
0: 2026年2月1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接辖区居民钟先生报警，称其家中被盗窃。接警后，虹桥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
5: 到了之后，报警人已经在家中了，他跟我讲述了一下情况。
6: 接下来我是就离开家6天不远了，26号晚上。

0: 然后我今天回来发现那个房间里窗户有人进来的痕迹，后面呢发现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我放了一个保险柜被人家整个搬走了。
1: 保险箱放在龚先生卧室的衣柜中，重量约25公斤，体积和重量并不大，一个成年男性就可以轻松搬走。
2: 是一个正方形，一个非常普通的保险箱。
3: 他就那个，你现在发现就是一个保险柜搬走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0: 还有就是我儿子就是保险柜搬走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在文件柜里的一些现金，就那种外币现金被拿走。
1: 除了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的外币现金，据钟先生回忆，保险箱内还有一个价值上万元的摆件，虽然直接的财务损失不算太大，但里面还存放着许多重要证件。如今这些证件随着保险箱一同被盗，让他感到十分焦虑。
4: 我们继续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家中平时住了谁啊，他说他跟儿子住一起的，然后离开的前几天有一个亲戚入住。现
0: 金我是1月26号我带孩子出去旅游，26号这边我有亲戚住在这边，27号他们中午走的，然后呢我是1月31号回上海的。
1: 钟先生前脚刚出门旅游，嫌疑人后脚就实施了盗窃，时间上的惊人巧合让警方对这位亲戚产生了怀疑。这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0: 两位嘛，就是我姑妈和她女儿嘛，然后第二天中午他们就回去了。
1: 感觉到民警询问的重点正在转向那两位亲戚，钟先生连忙替他们辩解，试图打消警方的疑虑。
4: 他说这个亲戚他很放心，是这个很亲的亲戚，所以他说不要再怀疑这个亲戚。
1: 钟先生同时还表示，亲戚家经济状况良好，根本没有理由大费周章盗窃保险箱，钟先生信任的态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要彻底排除他们的嫌疑，警方还需要更多客观证据来佐证。
2: 在排除这些工作呢，我们也遇到了点困难。那么一个是人员都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根据客观的条件来进行排查。
4: 通过查看小区的监控，发现该亲戚走的时候他仅携带了一个小型的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完全是装不下这个被盗的保险箱的，
2: 应该是不属于内盗，那我们把侦查方向就直接调整为外盗。
1: 现场勘查中，警方在钟先生的卧室提取到了一枚可疑鞋印，经过比对排查，这枚鞋印既不属于钟先生，也不属于他的家人和那两位亲戚。
5: 这枚鞋印呢有点意思的，主要是一个带泥土的，然后半干半湿的那种样子，对我们这个侦查过程当中判断作案时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1: 技术人员通过鞋印上泥土的潮湿程度，确定嫌疑人留下这枚鞋印的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结合当地近期的天气情况，警方将案发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4: 天气预报显示呢，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段时间是雨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判断呢，嫌疑人作案时间可能就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个期间。
1: 与此同时，警方也对案发现场周边展开了勘查，但由于前两天连日雨水冲刷，外围没能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民警注意到钟先生家外侧的建筑结构颇为特殊，似乎暗藏玄机。
6: 因为他这个住宅很有特色，他一楼是那个架空层，架空层是专门停非机动车的，
5: 大概2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你要攀爬了凸出来的这个阳台扶手这边呢，能够攀爬上去，正常人能够攀爬上去。
4: 我们从外面查看，发现这个嫌疑人极大可能是从报警人的阳台，是从这个客厅的阳台翻了上去，然后再从客厅的阳台翻到房间的阳台，进入房间进行了盗窃。
1: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果然在客厅阳台内发现了攀爬痕迹，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除此之外，现勘民警在钟先生家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4: 后面就我们在想，这个保险箱是怎么运下去的，会不会保险箱从2楼往1楼扔。
1: 然而钟先生家的阳台恰好处于小区监控的盲区，警方无法

0: 法通过视频验证这一推测，只能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相关的痕迹。
1: 组织警力呢，在整个的案发小区，整个小区的隐秘的角落、绿化带，所有的隐秘的角落里面都进行了搜索一遍。那么在小区里面呢，也没有搜到，整个周边这个案发现场附近都没有这个被盗的保险箱。那么保险箱只有一种可能，被运走了。你尽管说这个保险箱不是很重，但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搬着这个保险箱走，一个你短距离搬个几米、十米、二十米你能搬动，你要长距离的搬走的话，那肯定徒手搬运是不行的，必定是会有运输的交通工具。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扩大范围，调取了小区及周边的大量监控视频，对所有进出车辆逐一进行排查。虽然一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但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身影。
1: 那么我们所说的可疑呢，并不是说它出现的时间晚或者早就觉得可疑了，我们所谓的可疑的依据就是它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2: 正常在小区里面的人啊，即使是来回走动散步也好怎么样，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经逐帧回看，这名可疑人员身着冲锋衣，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监控时间1月30日18时30分许，他进入一片树林区域后便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经实地踏勘，穿过这片树丛就可以抵达钟先生家客厅的床下。
2: 那这人肯定是纳入我们视线了。
0: 这个可疑身影的出现进一步缩小了案件侦查的时间范围。根据这个时间，一直积极配合警方工作的小区保安队长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
2: 他突然间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个，哎呀，你们在看下雨天那一天，他说是很巧，他那辆电瓶车因为刚刚换的电瓶，他停在那个地方没有上锁，然后下雨天那天第二天就发现没有。
0: 起初保安队长以为电动车是被同事骑走，但是经过询问，队里并没有人骑走他的电动车。他当时想着在小区里再找找，也许就能找到，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2: 然后我说，哦，这个情况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讲，我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我说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一块拼图，就是说他怎么离开小区，怎么把保险箱转移走的，那么和我们就是不谋而合，想法不谋，肯定是有交通工具。当时我们没有猜到的是他会去在同小区偷一辆，盗窃一辆电瓶车来走。我们当时怀疑他是直接骑进来，或者是叫车进来，或者叫车走，我们当时还在排摸这个方向。
1: 保险箱被盗的这个现场，假如说是第一现场的话，那么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现场就是一个第二现场。
0: 根据这个思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据保安队长讲，他的电动车特点很明显，并且就停在钟先生家外面的架空层。
2: 他跟我们讲，就是前灯不亮后灯亮，什么意思？就是前大灯是坏，那么后面的那个灯呢，刹车是会亮，不刹车也是不亮的。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轮毂，前轮毂上面的那个这个挡泥板它是损坏的，没有的。所以对于这辆车就是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
0: 有了丢失车辆的详细特征，警方很快就在监控中锁定了那辆电动车，而那个骑车人的特征也似曾相识。
2: 里面是有个小型的很小的一个监控，是他们本来是针对电瓶车停放规范的一个社会监控，拍到他从那个门洞里，就是那个应该是隔空层门洞里骑进来，那么比较清晰的一个，因为他本来是感应灯嘛，正好他骑进来是亮了以后，发现他戴手套、冲锋衣、戴帽、戴口罩。
0: 仔细辨认后，警方确定这个骑车人正是他们之前锁定的可疑人员。根据监控时间可以确定，此人在1月30日19点23分将电动车骑走，19点28分骑车离开了案发小区，而当他离开小区时，身上多了一件雨披。
3: 雨披是非常宽大的，宽大到什么程度，你就看不到他的脚踏板上是放了什么东西，那上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我们始终不能确定的。
0: 虽然不能确定被盗的保险

0: 箱是否在这个电动车上，但警方仍然认为此人身上疑点重重，必须要追查到底。
1: 那他是骑着这电瓶车是一路狂奔，穿过了我们闵行区，到长宁，再到普陀，最后到宝山。追到宝山呢，当时他是先是有一个异常的点，我们当时做了标记。
2: 他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明明只有380多米，他完全可以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通过。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一段视频，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短短几十秒没有发现，我们就往后看，一直看到将近4分钟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我们就在想说，这4分钟他在干嘛呢？
0: 嫌疑人在逃跑途中为何突然停留？难道是为了打开那个保险箱？
3: 他够不够时间把这个保险箱撬开？我们也反复的做了推敲，认为是撬不开的，有4分钟的时间。心想可能他稍作停留，或者说，去解个手或者方便怎么样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0: 随后，警方继续对视频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嫌疑人去往了宝山区大厂镇丰收村，
2: 最后的消失点位了，在宝山一个丰收村的通道里面，最后一个公安监控能拍到他点位，他消失了。
0: 嫌疑人消失的地点距离案发小区将近30公里，警方据此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不具备现场破拆保险箱的能力，才选择将保险箱整体运至此处。这样一来，周边所有能拆解保险箱的场所成了排查工作的重点。
1: 我们是当时就是也看到了有废品回收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会把东西去拿到废品回收站做切割或者是撬。
0: 警方立即对这个废品回收站进行了走访，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询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均表示没有人卖过此类废品。在废品回收站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警方只能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1: 这个地方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就是普陀宝山交界的地方，然后把所有的路线可能的出现的地方，包括草堆、草坡，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进行了一个就是地毯式的一个搜寻。
0: 经过一番大海捞针般的搜索，警方终于有所发现。
2: 在那个乱草堆的深处发现了被抛弃的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后备箱是被撬开的，里面的所有的证件啊什么的东西啊都散落了一地。一看虹桥平安志愿者的臂章，一看保安队队长的工作的那个标牌。
0: 通过这些私人物品，警方确定这个后备箱就是丢失电动车上的，但是找遍周边却不见那辆电动车的踪迹。
1: 他是不是只是处理了这个后备箱，没有处理保险箱，也没有处理这个电瓶车？那我们又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又兵分两路，要去找其他的可能的社会监控。然后在那个我们细致的排摸下，那么在可能出现的地方，我们去找到一个，就是当时有个叫成泰路基地。
2: 我们那个兄弟回到轨道基地的监控室，把60多个围墙上面监控全都点一遍。
1: 其中一个画面是正好一个广角，正好看到了一个这个桥上，发现这个有一个人模糊的一个身影，这个推着这个电瓶车到了这个桥上，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电瓶车就是抬起来，然后扔到河里去。
0: 21:11，嫌疑人步行进入树林，彻底不见了踪迹。嫌疑人抛车的监控画面不是很清晰，但是警方注意到嫌疑人完成抛车动作后，水面上出现了两处水花，
2: 两次激起了一个大的水花。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保险箱和电动车都进去了。
0: 侦查员去往了这座桥展开调查，果然在桥栏杆上发现了几道崭新划痕，随后立即联系打捞队进行打捞。
1: 那么在这个打捞队的这个工作下，成功的打捞起了电瓶车。发现就是被盗的保安队长的

0: 辆电瓶车，但是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这个保险箱，我们当时就很诧异。
1: 难道这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案件与保险箱被盗无关，而是另一起独立的案件？警方再度审视之前所有的细节，推敲两者之间的关联。
2: 假如说这个嫌疑人仅仅是为了偷这个电动自行车，他是为了非法占有，那他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去抛在河里，或者说我要代步几十公里，我不想打车，我要代步，那么至少也要到我的目的地附近、居住地附近再把这个自行车扔了，他没有理由去扔到这么一个郊区绿化带里面。所以综合来看，他偷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要把这个保险箱运走。
3: 35
1: 有了这些推论，警方认为侦查方向并没有偏差。
2: 第一现场是作案的，第二现场也是作案，我们发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就是第三现场。那么第三现场是抛赃的一个现场，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保险箱在哪？
1: 警方迅速以桥为原点，对周边展开拉网式搜寻。虽然还没找到被盗的保险箱，但就在一棵大树下的废弃垃圾堆里，民警发现了几件成色很新的物品，其中包括两只白手套、一只口罩，而这几样都与监控中嫌疑人的穿戴如出一辙。警方当机立断，对他们进行了提取送检。
2: 提取之后呢，送实验室做了检验，比中了一个嫌疑人的身份，比中一个前科人员的身份，就是庞某。
4: 他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六次前科。
2: 看这个嫌疑人的前科，大量的前科都是入民宅盗窃，都跟盗窃保险箱的行为有关，而且他所侵害的对象、犯罪对象都是一楼、二楼楼层不高的，都是攀爬窗户或者攀爬阳台窗户进去的。哎，从这个作案手法来看，跟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作案手法，包括侵犯对象的选择是相似的。
4: 大家做刑警呢，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反侦查意识很强，非常强，而且不停地在进化。
1: 办案民警随后立即对庞某1月30日的轨迹展开调查。
4: 同事就跟我说了，阿姐，这家伙11:30几回到居住地，12点刚过一点，然后又开了电动车出来了，他要去干嘛呢？
1: 在进一步追查之后，警方又发现了更多线索。
4: 发现他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就距离之前我们前期的视频研判里面，他一个神奇的消失了4分钟的地方，就走到他这个位置了。我们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0: 他骑出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到藏匿的地方去，藏匿了这个保险箱去处理。
1: 2个多小时后，庞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随后骑车回到家中。
4: 如果他在这里破拆，这走到那个1公里走过去之后再走回来，再加上破拆保险箱这段时间，是需要2个多小时的。
1: 虽然被盗的保险箱依旧下落不明，但警方已认定庞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加之其盗窃电动车的证据链完整扎实，果断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2: 如果不抓他呢，可能会有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隐患在，他有可能会继续作案，会引发新的案件，因为从入民宅盗窃来讲，治安隐患是比较大的。
1: 在庞某家地库，警方将庞某成功抓获，并开展审讯工作。
2: 他到案之后呢，这个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我们不期望他主动交代。我们从审讯的角度来讲，只能够通过用他自己的话，切他自己的后路，这么一个策略来审。
5: 是，对吧？
4: 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会问你，你知道我们现在抓你是哪个分局吧？他说不知道。啊，好，那我们自己介绍闵行。那我们闵行抓你是为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好，那你来过闵行吗？他第一反应是没来过。闵行我不熟，平时不出门。好，这跟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闵行来踩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那么有矛盾就能体现出他的口供的真实性。
2: 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领口供的准备。
1: 面对审讯，嫌疑人庞某始终一言不发，警方必须要摆出更

0: 为关键的证据，才能突破此人的心理防线。
1: 整个的视频证据，我们能证明的，也就证明可能他偷了这辆电动车。
2: 找到这个保险箱，就是证据的最后一环。
0: 警方决定还是从嫌疑人的行为习惯入手，找寻保险箱。
3: 那么最后发现，根据他喜欢这个往河里丢东西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拉网排查到这个那条河，
4: 这个地方有个沿儿。
5: 对对对，它这个河都是这样子的。
6: 对，这个里面到我大腿这里，到腰这
5: 块。它不是个箱子，就是一个很方的石头。
2: 他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侦查员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拿个树杈往里面杵了两下，想试探一下，看看这个河道深浅到底怎么样。那么就是这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试探，他就杵到了一个底下有一个很硬的类似铁质的东西，而且又是方方正正的，表面光滑的，这个大小感觉又像个保险箱。
1: 他到隔壁工地去找了根钢筋，不光找了根钢筋，他还叫那个当地的工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那个用机器把他的头弯了一下，这样扛过来，扛过来之后他下去咣咣咣一捞。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不动吗？哦哦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啊，是的，
4: 哦，是的，是的，是的，
1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勾上来了。那个保险箱出水的那一刹那，大家都在那里喊。
2: 打捞起来这一刹那，这我们整个的专案组最兴奋的时候。
5: 房产证是的，
15: 产证名字，
5: 拍个照。
16: 来，我来拍照。
5: 嗯，哎，等一下。
6: 有名字，
17: 漂亮，
6: 自愿的。
2: 打捞起来一看呢，这个保险箱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有淤泥，还有就是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这个房产证、车辆的产权证。然后包括被害人本身的这张照片也在，那么这个一下子就确认了第一现场的东西。
0: 保险箱的出现终于将四个现场串联成一个整体，也补齐了证据链的关键一环。而在对庞某的资金进行梳理后，警方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2: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在 他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银行有

0: 一笔外币兑换的业务。那么这个外币兑换的币种跟金额，跟报案人所描述的自己家里面被盗的币种金额几乎是吻合，这个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嫌疑人，这个庞某就是做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1: 即使嫌疑人庞某全程零口供，办案民警仍通过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0: 整个的案件里面，我们可能通常觉得这个保险箱这个故事比较精彩，所以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保险箱身上。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被盗的外币，被盗其他一些东西，他并不是在保险箱里面的。结合现场勘查，结合报案人的陈述，结合相关银行调查的记录，这个也是很有力的证据。要通盘的去考虑整个案件的证据的情况。
1: 面对嫌疑人的沉默对抗，警方始终坚持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从一枚鞋印锁定时间，到一副白手套锁定身份，从一段视频追踪轨迹，到最终在河底淤泥中打捞出关键物证，零散线索被严密逻辑串联成完整链条，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形成闭环，铁证面前侥幸都将幻灭，法网之中正义永不缺席。

0: 你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 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
2: 手提包不见了，
3: 在哪放着？
4: 不需要120救助
5: 还是咋样？
6: 你怎么说？
5: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
7: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
8: 别哭，别哭，帮你找。
9: 出现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没有受骗，你有没有欺负你？
8: 没有，
9: 没有啊，都没有啊。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5: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喉咙痛
21: 用烟舒，
20: 咳嗽痰多
21: 用烟舒，
20: 急慢性咽炎反复
21: 还用烟舒，轻烟止咳请认准磁源金币烟舒合剂。
2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问起不该问，你是不是怕了？
3: 你说什么呢？
5: 我马云都死了，你们又干什么？
6: 我跟你拼
4: 了！严明同志，你被举报了。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包含。上一集我们讲到，马云波已经遭到李维民的怀疑，赵家良则通过暗网上和塔寨村建立了联系。今天第23集，李维民竟然被人举报，故事将如何发展？咱们继续破冰。
2: 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
8: 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9: 没了钱，林耀东也失去了气定神闲。赵家良看到了曙光，一边是急于出货的毒枭，一边是等待收网的警方，中间夹着一个忍辱负重20年的父亲。赵家良每次听到李飞的消息，眼神里都藏不住那份压抑多年的牵挂。这一局，他不光要替警方抓鱼，还想活着回去亲口叫一声儿子。
10: 我来东山3年了，东山情况的复杂我不知道吗？啊，
11: 我不了解。
10: 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提醒你，别冲动，别冲动，你懂吗？
4: 问起不该问的，你是不是怕了？
9: 这话很冒犯，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马局今天真的怕了。
4: 对不起啊，对不起，严重了。马局，我向您保证，不光宋阳的案子，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每一个人我都给您挖出来，相信我。马局，我敬你。
10: 你们俩孩子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吧？还是装着听。

0: 恐惧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愤怒。马云波现在心乱如麻，他上管不住李维民，下压不住蔡永强和李飞，现在甚至连陈珂这个小姑娘也压不住了。想想也是讽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整日活在煎熬之中，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那些和毒贩之间的肮脏往来会彻底暴露。每一天他都如履薄冰，恐惧和焦虑缠绕，曾经的地位荣誉如今都成了束缚他的枷锁，进退两难。
1: 晚上加班熬夜，喝点提提神啊。
2: 谢谢嫂子。
3: 走了嫂子。
2: 先走了。

0: 他没听你的。
1: 我马云波怕。我们不怕什么，我马云波在怕什么？
2: 哎呦，饿死我了！

0: 对不起啊，我连累你了，你别生我的气。我疼。
1: 我知道。
0: 可是我现在真舒服。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你别让我去解毒啊。
1: 你已经有瘾了。
0: 现在有卖贵了。
2: 你禁毒是有效果的。
3: 打火机锡纸，一个公安局副局长立即明白了妻子在吸毒，林耀东抓住了马云波妻子吸毒的把柄，从而把马云波推至万劫不复。在这个闭环里，马云波一直都是被动的，面对为自己挡枪的妻子，他做不到冰冷地送他戒毒，面对林耀东，他做不到舍弃自己的妻子求得自己的清白，面对李维民和李飞，他做不到坦坦荡荡说出一切真相。只有他自己清楚，从妻子染上毒瘾的那一刻起，他就身不由己了。他难道想做保护伞吗？他难道不想逃离吗？他只能清醒地看着自己越陷越深。最扎心的是，他每一步不得已的选择，都在把自己往深渊里又推了一步。

我什么都不疼。大家可能会同情马云波的遭遇，妻子为他挡枪才落得这般境遇，常年的疼痛让他被迫选择吸毒止疼。如果你是马云波，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明确，吸毒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属于违法行为。

陪同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受自愿戒毒治疗。吸毒成瘾是慢性脑部疾病，越早介入治愈希望越大。若对方已成瘾严重，无法自控或拒绝配合，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的风险，请果断拨打110报警或向当地禁毒部门求助，公安机关可依法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成瘾严重的将决定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不是惩罚，而是救治。很多吸毒者正是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获得了戒断毒瘾的机会。若是亲友不仅吸毒，还参与贩毒、运毒、制毒，必须立即报警，绝对不要帮助藏匿毒品或逃避检查。情面救不了人，只会把你自己也拖入包庇毒品犯罪的深渊。法律鼓励并保护公民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有功人员还会受到表彰和奖励。记住，直面问题，理性处置，既不因恐惧而逃避，也不因情面而纵容，才是真正帮助亲友的唯一正确方式。可惜剧中马云波选择了帮妻子掩盖，他以为的保护让他从缉毒英雄一步步沦为了林耀东的棋子。一步错步步错，马云波还有机会回头吗？我们接着看。

0: 我儿子李飞，
1: 他太醒目了，
0: 他好像遗传了你的强大的基因，你的基因啊。
2: 他跟你一样固执。
1: 他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2: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既不知道你是我的线人，也不知道你是他的父亲。
1: 那你还顾虑什么？
2: 因为他把你看作513案的管家，这臭小子跟你一个毛病，为了证明一件事，他不会放松的。一旦你出现在东山，你想过会发生什么吗？你想过吗？你想过吗？你想过你出现在东山的时候，忽然有一把枪指着你的脑袋，这个人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李飞。

0: 只要我的枪不对着他就行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尽快得到林耀东的信任。如果李飞怀疑我，应该的。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安全。我打算到东山之后，再和刘浩宇摊牌。何猷龙死了，青龙物流在我手里，这意味着我掌握了。 法国的整个毒品网络，以我的知道，在短时间里边，再搞出一个根本做不到，他肯定上钩的。
1: 万一出现纰漏怎么办？一定会出现纰漏的，一定会。
2: 假设你有10000个装备，一旦李飞有一次冲动，我们设的这个大局就全盘皆输。你考虑过吗？

0: 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勇敢。我特别后悔单去中山，让你经历那件事。
1: 雨飞。
0: 啊。
1: 我现在不害怕了，有你，跟你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0: 整天担惊受怕的，有什么安全感？

0: 法国的线人告诉我，十几天之后，东山有批货，数量不少。你想想，如果有两吨多，现在就有十几吨制毒材料在东山，有十几吨麻黄草在东山。东山里边的人现在睡觉都睡不好，我现在进去，刚好是个好机会，筹码也够。东山里边很多人盯着我，反而放过李飞，他就安全了。来，拜托你啊，买多一份保险，受益人险李飞。为民，我只要打进团伙，才能够控制局面，否则就像你们一样，在外面打转，隔山打牛，事倍功半。李飞是我儿子，他的事我一定会帮，是我欠他的。东山已经有人在暗网上翻我的牌了，我尽早到东山。
1: 建中，
2: 亲爹的骄傲隔着屏幕都快溢出来了，但冷静下来，他主动劝说李为民，眼下大局为重，所有行动都要以抓捕毒贩、捣毁塔寨这个核心目标为先，父子相认的愿望都可以往后放，不要因为顾及自己的安危打乱全盘计划，哪怕接下来要面对无穷无尽的质疑、猜忌，甚至是生命危险，他也心甘情愿。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儿子李飞的平安远比自己的荣辱和安危更加重要，深沉的父爱在危机四伏的局势里显得格外动人。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

0: 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李维明的这句这次你不是以线人的身份而是卧底，是否引发了你的思考？线人和卧底到底有何区别和共同点呢？卧底和线人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统称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统一采用隐匿身份人员这个说法，区别在于他们的身份和任务深度不同。卧底通常是警察，经法定程序变更身份后长期潜伏，既获取情报也参与破案。线人身份更复杂，可能是戴罪立功的人员，也可能是为了利益提供情报的人，但卧底也能干线人的活，线人也可以承担更多任务。卧底和线人的共同点是都受到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框架约束，但针对毒品案件有专门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在准备或着手犯罪，侦查人员贴靠接洽，不存在犯罪引诱。简单说就是机会可以给，但犯罪意图不能凭空制造。回到剧中，赵家良这次真的走进塔寨村，林耀东这条大鱼会不会上钩呢？让我们继续看剧。
8: 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警方知道，塔寨人也明白，所以这里是谁来挑事来砸店不言自明。想平静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了，只要他还在店里，陈科的父母就不会有安宁。

0: 喂，
1: 水波走了。
0: 去哪儿了？
1: 我爸妈今天早上到店的时候，水波就不在了，他只留下了一张便条。
0: 说什么？
2: 李飞，陈克，我走了，我去找吴才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一个曾经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优秀人民教师，一转眼成了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我陷在一个泥沼里，想要逃开又无能为力，越挣扎越堕落。我本以为世纪载载之后，我已不在乎伦理道德，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不在乎所有的一切，可不在乎恰恰是这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选择。

0: 你是谁啊？林大鹏，崽崽，卖我点儿。老爸替儿子拿药，我要，我是给我自己买。
1: 我想知道，这什么东西？把我儿子冻疯了，这能难解吗？直到我遇到吴仔，我才发现自己还是有能力选择在乎。吴仔太年轻了，他还有未来，还有希望。为了不让痛失亲生儿子之后。 水伯的人生就蒙上了阴霾，他亲眼目睹毒品毁掉了自己的家庭，再也无法忍受看到第二个年轻生命被毒品吞噬。吴仔误入歧途，沾染毒瘾，水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如今，他把对儿子所有的思念、疼爱与守护，都尽数转移到了吴仔身上。 这一次，他决心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不再留有遗憾，拼尽自己的力量，拉五仔走出泥潭，对抗黑暗。不离今天要来两个人，我现在过去要跟他们见面。我刚才给你新的手机号码，记住了，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2: 一定要向我汇报。
3: 江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赵家良，
3: 我不会乱来的。我儿子还在东山，香港警务处那边，不用我汇报吧？听雷今天会派人到香港，和香港警务处的人见面。家良，注意安全。
4: 有你在东山，我什么都不怕。马觉啊，大丈夫做事情真的不能太顾及情感。你跟我说过不能动李飞，这点我很清楚。
5: 可是李为民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在东山再待下去，什么样的后果，你清楚。
4: 林主任，你太看得起我马云波了。我是谁啊？我师父早已不走，我说了不算。你是东山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啊，马局，以你的人脉和资源。 你想不出办法来，
5: 那我们俩就等吧。一个字，死了。

如果真的没什么妙计，我只有出下下策了。闹出什么后果来，你可别怪我。

0: 啊，还有一件事情，曾夫人的药应该快要断供了，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情。你也知道，这海洛因我不产，我只有病。这个，
1: 林主任的茶不好喝。 每个字更是像钉子一样扎进马云波的骨头里。林耀东太知道马云波的死穴在哪儿了，怕妻子吸毒曝光，怕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怕被李为民亲手抓进去，所以他不慌不忙地等着，等着马云波自己把脖子套进绳圈里。
2: 我师傅的小舅，
1: 一旦染黑，想洗干净门都没有。
2: 在广州税务局当科长，他个情人是他的下属，叫顾岩。
3: 接着说，三年前张子强找到我，说想跟情人分手，回去跟老婆好好过日子，但是顾岩不答应，说如果分手的话，就把他手里掌握的张子强受贿的证据拿到纪检委告发他。后来呢？后来由我出面。 跟顾岩谈了谈，把这事压下去。你用的什么办法？哼，顾岩那个女人也不干净，从几家企业拿钱被我查到。我告诉她，如果你放过张自强，我就放过你。
4: 李为民知道这件事情吗？
3: 不知道。但是张自强贪污的数目不少，有300多万。
1: 那张自强知道是你在背后帮他吗？知道的不详细吧。如果他一个人的供词，不至于把我裹进去。最关键的是，顾岩不认识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压之下也必有叛徒。 马云波没有通过林耀东的压力测试，把李为民小舅子张自强的丑事交代了出去。这下林耀东算是有了李为民的把柄。林耀东要的就是这个，一个被榨干所有尊严、只能乖乖听话的棋子。马云波交出黑料，丢掉了自己的底线，换回了一袋白面。可这袋白面真能护住妻子的周全吗？
5: 马云波的妻子多年前为了给他挡枪，至今仍受病痛折磨，无奈之下吸食海洛因止痛。马云波也因为这件事被林耀东抓住了把柄。在影视剧中，经常会上演角色靠毒品止痛的桥段，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致命谎言。剧中马云波的妻子吸食的海洛因属于阿片类毒品，成瘾性极强。 是臭名昭著的毒品之王，医用镇痛药是在医生严格控制下使用的，能对症治疗病痛，而地下毒品只会短暂麻痹神经，让人产生有效果的错觉，实则在摧毁人体自身的镇痛机制。停药后不仅加倍疼痛，还会让人深陷沉溺泥潭。在现实中，也有人误信吸毒止痛的谎言，最终毁了自己。贵州的彭某为了减少身体疼痛， 相信了老乡毒品能镇痛的说法，开始接触毒品，结果疼痛没减少，反而染上了毒瘾。甚至在浙江宁波，有两位村民轻信罂粟能止痛的偏方，偷偷在自家地里种植罂粟。民警赶到现场时，他们也还觉得这只是止痛偏方，完全没有意识到罂粟是制取毒品的重要原料。最终，两人都被依法处罚。罂粟虽美，藏剧毒。 偏方止痛是歧途，私种一株法不容。吸毒止痛从头到尾都是致命谎言，千万不要被影视情节误导，更不要轻信所谓的偏方。在马云波出卖了自己的师傅之后，李为民是否会受到奸人陷害呢？我们继续来看。
6: 鉴于本地警力有被污染的可能，没有被污染的警员呢，又被毒贩掌握的是一清二楚，我已经从晋东区调派侦查员，对塔寨进行侦查。

0: 哎，我是。
1: 好，哦，好，我知道了。

0: 我来吧。来，给我爸。
1: 何瑞荣死了，宋谦勇是靠不住的。我们急需要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好在法国的网络还在。
0: 爸，
2: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
1: 什么人？
2: 他没真名，他的用户名叫沉默之声。
1: 用户名？
2: 啊。
1: 你爸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从来没跟用户名做过生意。你说这个用户名怎么做买卖啊？
0: 爸，这是个暗网，暗网买卖。爸，这暗网上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买卖，而且是层层加密的。买卖双方不可能知道对方的用户服务器和路由信息，也就不可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1: 生意你也知道是非法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怎么行？
0: 那这样吧，爸，我约他见个面。
3: 举报完李维民，林耀东开心地擦洗洗祖训，但祖宗的话他是一句也没听进去。自己的儿子为了自家买卖和暗网上的沉默之声做起了交易。根据之前的剧情，我们大概可以猜出这位神秘买家就是赵家良。林耀东这个老狐狸为了稳妥起见，打算约沉默之声线下见面。这下有好戏看了。

0: 嘿，民叔，你怎么来了？
1: 不小心的。
0: 进屋，进屋。

0: 我也许离开这里一段时间，陆道祖明天就能东山撤出了。
1: 为什么？
0: 领导的安排。

0: 东山警察里的保护伞还没找出来，林晓东也没归案，你们撤了，什么意思啊？
1: 李飞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查明真相不是你现在的任务，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一个人来保护你吗？因为513案还没有结论，我们必须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你们这不就是来走过场吗？作秀吗？什么都没干，拍拍屁股走了。他林晓东这么大能耐，省厅他都搞得定了。
1: 你怎么说话呢？哎，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什么都没干，你怎么洗的冤？你怎么出来的？

0: 我只是要告诉你，以大局为重。
1: 大局是什么呀？不是查清真相吗？现在真相呢？你们除了查清楚我那点事儿，你们还查清楚什么了？你们现在要是走了，宋文就白死了。

0: 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要知道我们不是遇见困难就后退的，有时候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出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局。
1: 那你告诉我，你们这个大局是个什么局？是我李飞不值得信任，还是你就把我李飞当个棋啊？
0: 我信得过你，你也不是棋子。如果过段时间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揭开东山冰毒一角的最重要的环节。就为了这个环节，我希望你按兵不动，无论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不要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李为民三缄其口，也没跟李飞提自己被举报的事，因为他知道以李飞冲动的性格，一定会不顾后果的又去做一些鲁莽的事，所以他就算被李飞劈头盖脸阴阳怪气了一通，也还是语重心长劝诫李飞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赵家良现在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李为民希望李飞好好的，可小李还是那个小李，一句话就让老李血压又飙升到180。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痒痒痒，
1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房东说他一个月前就退租了，
1: 我们去赌场也找过他，他赌场的同事说他已经辞职了，现在下落不明，手机也已经停机了。
0: 看来是真的，他已经被处理掉。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个中间人呐。你看看放过我吧，我没有把你的事告诉赵家良啊，放过我吧。
1: 我会给你个痛快的。
2: 你留在澳门，给我盯死了复兴赌场的老板房天一。好的，我知道了。林宗辉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娟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
3: 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太危险了，成功的几率有多少？我有分寸，我先试探一下林宗辉。我跟他说，这个消息是从吴三那儿得到的。这一集，水泊上演出走的决心。 马云波做出痛苦抉择，李维民被迫暂避锋芒，不禁让人感叹：这都是毒品的代价。下一集被举报后，李维民还能回来吗？倪耀东邀约，赵家良是否会以身赴险？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赵家良，怎么了？他来东山了，师傅。
4: 约会的手艺没下降吧？嗯，他是牢记杜姐，不会玩出味来吧？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5: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4: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5: 你让他等我。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进村道路石头滚落，村民反映迟迟不改。
2: 你现在三年了，在这已经是露着的，你看外面是街道，你这随时都可能出现垮塌。
1: 保护措施缺失，工地隐患重重。
2: 这个地步就说白了，从防沉的角度能起作用，其他能起什么作用？你的防坍塌这咋防坍塌？这个
1: 桥上花式跳水，河中扎堆野泳，网红河道风险暗藏。
3: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断了点，差不点死了，都不行了，都喝晕了。
1: 管不听，劝不住，安全管理陷入两难。
4: 有用吗？
5: 不行啊。
4: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
5: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1: 山间公路突现险情，民警疏导车辆避险。
6: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赴河北省，对多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明查暗访。在此期间，考核巡查组接到一条群众举报称，承德市某水泥厂爆破作业导致落石频发，隐患无人处理。考核巡查组随即前往现场核查。
7: 村里大概有多少人？下面的村
8: 现在常住人口是70多户。
9: 有村民举报说是这个进村道路上有落石，存在那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下来进行一个核查。他这个路是通过水泥厂以后进到这个村里头的一个进村道路。
7: 你介绍介绍，你可以给这介绍介绍。
10: 群众反映的什么问题？
11: 他就反映他走这条路有石头掉下来。
7: 石头掉了，确实有。
11: 有哈。
10: 在年初的时候，一般冻融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7: 现在吗？
10: 冻融就是每年吹起的时候，从那个结冻到这个融化的时候，那个过程中可能有些这个浮石。我们找这个地址的过来以后做这个方案，一个是呢挂那个网，另外一个要打锚。但是这里边呢，人工撬锚现在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正在制定这个方案。
7: 这块是它的情况比较复杂，然后是我们也去年也跟那个林业局也联系过，林业局也现场勘察过，而且这块要查的话得走那个审批，得那个审批之后大型机械上去才能去这个触动这浮石。触动这浮石的时候也得跟他赴台村交涉，因为这个权属是赴台村个人的，没有集体的，所以来说情况很复杂，是这么个程度。
12: 落石发生在厂区外围，虽然不在开采面，但却涉及到村民通行时的安全。
7: 实际上我们村民反映的石头滑落的问题跟你这个开采
10: 没有
7: 直接关系。
10: 没有
7: 啊。但是那个路段是在你的厂区里，
10: 对，
7: 所以你们也有在你范围内，
10: 对，
7: 所以你们也有职责和义务，是吧？
10: 没问题。你看，这是我9月5号我们拍的，我们也去排查这个风险。
12: 照片中的时间显示为2025年9月，也就是说，隐患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企业负责人和镇政府干部表示，由于技术困难、土地权属多样等问题，边坡防护工作推进缓慢。
13: 你们针对这个有没有相关的制定一个相关的一个方案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
10: 还没有出这个整个的一个方案，就是找设计单位过来去看。
13: 肯定要制定相关的一个那个
10: 实施方案。
13: 实施方案了。
10: 对对，
13: 就是抓紧落实这个事儿。
10: 是是。
12: 户外建筑工地里的深基坑和高边坡时常经历风吹雨打，若管理不严，很容易成为坍塌的重灾区。那么考核巡查组在承德市检查建筑施工的情况又如何呢？考核巡查组来到一处停工的工地，发现随着停工，现场管理也处于停摆的状态。
2: 你这么几年你们都停在那里放了几年，你这里不采取措施，那外面街道就这么露着，你看那外面的路裂的什么样了。
12: 基坑深约8.5米，表层混凝土开裂脱落，底部出现下沉趋势，边坡也发生变形，随时有坍塌的风险。与之毗邻的市政道路因为基坑的影响已经出现多处沉降和裂缝，一旦基坑坍塌将会威胁道路上行人及车辆的安全。
2: 你们这个位置按照当时你们施工的时候也就半年的时间就该回填回去了，你现在3年了，这已经是露着的，你这个深基坑，你看外面是街道，车辆在通行，人辆在通行，人员在通行，你这随时都可能出现垮塌。你看你底部已经出现裂纹了，已经那个喷铆的已经失效了嘛？现在，
12: 该工地因资金问题于2023年11月停工，此后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停止了对边坡的监测和保护，任由基坑常年暴露在日晒雨淋中。
2: 你不能这么放任，这样一直放下去，1年没垮，2年没垮，没准备3年，没准今天没垮，明天垮了，你说你咋整？
12: 再来看另外一处工地，在高约10米的边坡上，施工方仅仅覆盖了一层绿布，没有放坡保护，也没有支护措施。
2: 这边坡为什么就这么处理？就搭一个这个绿布，这个绿布就说白了从防沉的角度能起作用，其他能起什么作用？你的防坍塌这咋防坍塌？这个那不是冒险蛮干吗？
12: 在深约7米的基坑周围，施工方连进出基坑时最起码的台阶都没有设置，工人直接跳上跳下，面临坠落和被埋压的风险。
2: 是啊，关键没台阶了，现在你多危险了，这个在下面，人家现在工程还在干呢，也没你看你这也不也防不了水，也没排水沟，那下雨就在上面沉，就往下滑嘛。你这深基坑没有防护，放坡也没有，这就是重大事故隐患。
6: 对于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考核巡查组明确要对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处理，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桥上花式跳水，河中扎堆野泳，网红河道风险暗藏。
3: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断了点，差点死了，都不行了，都喝晕了。
1: 管不听，劝不住，安全管理陷入两难。
4: 你拦过吗？
14: 那肯定得拦过呀，
4: 有用吗？
5: 不行啊。
4: 我说那个您好，这儿不让游泳。
5: 啊，好嘞，我知道了，然后放那边跳下去了。
1: 山间公路突现险情，民警疏导车辆避险。
15: 全身打死打死打死。
1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画面中是流经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水系小龙河，也是城区的行洪河道。最近小龙河因被称作是不收门票的京城夏日清凉聚集地而走红，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去游泳跳水。不过这条网红河道看似清凉消暑，实则暗藏危险。
12: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公园内河道中段看到有不少市民聚集跳水，在一座加装护栏的桥上不断有人跨过护栏跳入水中，还有人表演空中转体入水，引来阵阵喝彩。
17: 漂亮，
18: 哎呦，
17: 转体280度，
18: 280度，我看
17: 漂亮。
12: 跳水者年龄各异，还有不少孩子加入。有跳水者表示，人跳下水不会触底，没有事，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3: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断了点。
4: 哦，你去年有一次？
3: 就在北京8月份那会，
4: 去年8月，
3: 一个半月没拉，10月份再拉，差不点死了，都不行了都，
4: 脑袋磕着底了，
3: 磕晕了。
12: 记者在跳水现场对跳水的高度和水深进行了实地测量，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水位不足2.1米。据了解，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松软泥沙，入水角度一旦不佳，身体和头部就极易撞击到河床，造成严重伤害。除了跳水有触底风险，不少游泳爱好者还经常到小龙河野泳。记者看到，在靠近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西门口的河段，有不少市民来这里游泳，其中不乏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里嬉戏。
4: 能踩着底儿吗？
19: 踩不着，
20: 谁尿你都踩
19: 不着。
14: 是吧？
19: 有多深啊？
14: 我特别深。

0: 漏劲啊。
1: 两米和十个一个给我两米一儿，
2: 好上来吗？
1: 怎么跟他上上上？跟这块上啊？上不了，
2: 在这儿上不了啊？
1: 上不了，
3: 没劲儿，
2: 没劲儿。
3: 那水里边碰就没劲。
4: 游泳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工作人员将游泳市民从水中拉上岸。
5: 游累了，也不少，就是累了，游了体力不支了。
4: 工作人员表示，仅一上午就拉起了三名游泳者。工作人员还透露，去年就有人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亡。目前现场并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
2: 啥样安全员？可以跳下去救人的那种？
5: 可以跳下去救人的啊，这都是野泳，大哥。哦，
2: 没有能跳下救的，
5: 你跳下去谁敢呢？
4: 记者对该处河段进行了实地测量，在测量当天水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该处水位仍接近两米，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在水中站稳，并将头露出水面。同时，河道没有深浅分区，游泳者无法站立休息，只能不断地踩水保持平衡，极易体力透支。加之河岸较高，上岸不便，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除了安全隐患，小龙河的水质也存在隐忧。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多期水质信息显示，小龙河水质属于四类直接接触身体有引发皮肤、眼部感染的风险。尽管暗藏风险，小龙河作为网红打卡点，仍然吸引了大量市民清水娱乐。
5: 一开始那个啥嘛，禁止游泳，然后管不了，那遇着危险咋办啊？对，按着那个梯子，今天早上按的，本来就不让游，那牌子上都写着呢。他要飞下来游，我们也不能拦着，按你别去，
2: 你拦过吗？
5: 那肯定得拦过呀，有用吗？
2: 不行啊。
5: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啊。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4: 尽管水务部门和公园方面已尝试增加巡查频次、设置救生设施，但对野泳者的管理仍有很大难度。那么，是否可以干脆禁止在小龙河游泳呢？
6: 按照法律规定，咱们北京只有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它不属于水源保护地，所以从法条上它是不禁止游泳。我们只能劝。但是我们劝的力量确实，咱实话实说，游客好像都不听，而且也发生过好多起我们劝导劝阻他游泳，确实还跟我发生冲突的。
4: 禁止无依据，劝阻无效果，让小龙河野泳管控陷入想管管不住的困境。不少野泳者表示，太热了没地儿去，这里是流动水，比较干净，不花钱，比游泳馆宽敞。对很多的游泳爱好者来说，小龙河免费露天，离家近，比起室内游泳馆更自在。这种自在的背后是周边正规清水空间相对不足的状况。一边是市民旺盛的清水需求，一边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尤其眼下正值汛期，小龙河河道兼具行洪功能，水位和流速变化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安全风险，成为各方需要急需面对的问题。
7: 首先还是法律要完善，汛期危险的这种场景下，那还是要严格的限制它进行游泳啊、戏水啊这种，因为那个时候风险会成倍的加大，既要有这种硬制度，也要有我们的软实力，有志愿者，还有我们专门的培训呀，还有一些专业的科技设施啊，能够让我们更安全的进行这种行动。对这个水上运动啊，景点的规划肯定要更加的完善。
8: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火速处置，化险为夷。来看近期的两个救援现场。
4: 这是日前发生在云南普洱思茅区的惊险一幕，一处山间公路发生山体滑坡，公路上仍有未通过的车辆。下乡开展走访工作的民警李启辉迅速上前疏导车辆后撤避险，他一边观察山坡动态，一边拔高音量喊话警示，指引车辆减速掉头。仅仅两分钟，路上车辆行人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现场无人员伤亡，无车辆受损。近日在河北秦皇岛老龙头景区，一名群众意外溺水，生命危在旦夕。
9: 羡慕他是在这个浮桥里下去了。
4: 凭借过硬的水性，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房建立奋力靠近落水者，联合现场热心群众共同将溺水者营救上岸。

0: 上岸之后，他又不顾自身体力透支，对落水人员实施心肺复苏。救援结束后，面对导游赠送的致谢礼物，房建立当场婉言谢绝。
1: 前不久，天津河西警方接到辖区内一家金店的报警，称店内价值40万元的黄金饰品被员工误当成垃圾丢了。接报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2: 纸箱子里边有我们的黄金商品，我们这正好店里有一个员工扔的，把这个箱子扔到这个通道后面了。
3: 多少？有多少件？
2: 11件，价值40万。
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11:53，店员将装有黄金饰品的快递箱，连同其他快递箱一同放在了员工通道后的垃圾转运点。16:02，保洁员到此回收垃圾，将快递盒压扁带走，放进了商场的回收箱内。
4: 由于工作对接的问题，一位店员误认为放在快递箱内的这个货物是垃圾，将它清运至了这个垃圾统一回收点。
0: 由于接警时已近晚上8点，而商场统一清运垃圾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一旦垃圾被清运出去，这箱金饰很可能再难寻回。于是民警火速赶到清倒垃圾的垃圾桶进行翻找，最终经过3个小时不间断查找，民警将11件黄金饰品全部寻回。经现场清点，所有金饰完好无损。
1: 前不久，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共同调解了一起涉外金融纠纷。
0: 这起纠纷的原告是在中国香港注册的一家银行。2022年，被告投资公司向该银行借款1.5亿欧元，期限3年。这家投资公司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不动产投资，由于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借款到期后，本金和利息均未能偿还，再加上违约金，该案总标的额接近2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5.6亿元。
5: 除了这个，他借款的那个注册在开曼群岛这个公司以外，起诉另外4个担保人，有分别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还有注册在巴巴多斯的一个公司，还有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公司，另外还有一个个人。
0: 5个被告涉及4个司法管辖区，为这起案件增加了难度。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原告和被告之间还有其他正在合作的项目，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到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
5: 如果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的话，可以起到审时、结费、促和的作用。这个案子如果正常的诉讼费应该是800万元，那么如果通过调解解决，诉讼费就只要付400万元。因为正常的案件的审理程序周期比较长，通过调解就可以快速化解纠纷。
0: 最终，所有当事人都认可了法院的建议，选择商事调解，并自愿指定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介入。上海金融法院将案卷材料提送给调解组织，并对调解协议从自愿、合法、可执行3个角度进行了先行审核。
6: 争议里边主要的纠结点就是关于利息的计算以及适用的利率，因为本金部分很清楚，给了多少钱，要还多少钱。中文合同跟英文合同在利率浮动的约定还不太一样啊，中文就简化版。
0: 面对数亿级的巨大标的额，中英文合同在利率约定上任何一点细微偏差都可能牵动千万级资金差别。原被告在利息计算公式上反复拉锯，于是调解员在释明法律依据后，对照中英文合同重新锚定付款节点，引导锁定计息基数、利率档位和计算逻辑，消除了协议中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
6: 那最终呢，就引导双方啊，把这个合同的理解啊，能够达成一致。
0: 经过多轮沟通，双方顺利签署调解协议，并在共享法庭完成司法确认。从法院立案到出具民事调解书，这起涉及多方当事人标的额近2亿欧元的涉外金融纠纷，全程仅用14天。高效精准的调解与司法确认，得益于创新推出的3院融合机制，法院、仲裁院、调解院共享仲裁庭、调解室及全套数字化庭审设施。企业走进一栋楼，就能一站式对接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法律服务。
7: 为审判站而入驻北外滩的共享法庭，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金融的专业审判能够嵌入到一线，最需要我们这些金融审判司法资源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
8: 它所针对的就是虹口区所承载的
3: 航运企业多、金融机构多的特点。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服务航运和金融领域的一带一路合作。
0: 除了打造全要素一站式共享型的法律服务平台，上海市司法局还创新实施鼎新法治人才评选工程等一系列措施，为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注入法治动能。
8: 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是护航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坚持以才建才，

0: 有人才支撑，有智能工具，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我们涉外法律服务就跟到哪里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们将根据需求来建设和完善我们的网络。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2: 8月27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普法规划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九五普法规划在宣传形式上着力破解部分地方普法针对性不够、效果感知不强等问题，深入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做到人群在哪里，普法就跟进到哪里，探索精准普法新模式，让普法跳出展板、跳出传单，更加鲜活接地气。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孙傲凡。
2: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治警。在寻人搜救这件事上，科技正在给民警装上千里眼。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瞬间。
3: 喂，你好，110。
4: 那我跟娃同学会7点多去跑的，行不错了吗？
3: 你娃多大了？
4: 6岁。
3: 儿子啥名字？
4: 儿子。
5: 2026年8月3号晚上9点27分，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公安局接到这通报警。走失男孩家在上萧镇翟池村，当地山大沟深，当晚刚下过雨，沟底气温不到10度，孩子只穿了件短袖。派出所民警协调约200名村民搜寻，同时申请无人机和警犬支援。当晚10点40分，热成像无人机抵达现场，开展扇形搜索。
6: 如果要是没有无人机热成像的话，因为当时天比较黑。

0: 嘛，植被是非常茂密，人去搜的话就难度非常大，可能得20到30个小时才能搜寻到。无人机它5分钟飞过去的路程，人要走1个小时。
1: 8月4号凌晨0:30，无人机捕捉到微弱热源，警犬同步追踪。凌晨1:17，搜救人员在悬崖边草丛里找到孩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抓知了时失足掉进了山沟。
2: 你没事吧？
3: 就下来时候，我鞋子都不见了。
2: 哎呀，真勇敢啊！
1: 找到孩子时，他全身被露水打湿，已经虚弱的走不动了。民警立即把孩子背了起来。
4: 好着呢。
5: 从接警到找到孩子不到4个小时，有网友说警察那句你真勇敢是多么重要啊。也有人说科技赋能，这种情况警察再也不用人工盲目的漫山遍野找了。接下来来看第二个瞬间。
1: 2026年8月7号晚上7:30，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公安民警接到报警，一名八旬阿尔茨海默病老人骑自行车外出后走失。指挥中心民警追踪1小时，在城区南部断头路失去老人踪迹，尽头是杂草一人多高的荒地，分布着浅水塘。指挥中心调度2架无人机对向搜索，热成像无人机在水塘上方捕捉到微弱红点，民警判断老人可能浸没水中失温，用探照灯无人机抵近确认，发现老人还有生命迹象。民警跳入水中将老人救上岸，轮番背出荒地送上救护车，因救援及时，老人已无大碍。
6: 我们现在无人机在人员查找这一块用得很频繁，今年以来通过无人机查找走失人员类似的案例已经有10几起了，哎，都是成功快速找到人员的。
5: 有网友评论，空中侦察科技改变生活，解救百姓于危难中。也有人说，为民情怀加高科技加持等于心智战斗力。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瞬间。
1: 2026年4月23号晚上10:30，新疆克州木呼边境派出所民警巡逻时接到求助，一名6岁女孩外出玩耍未归。4月的克州天气寒冷，天已全黑，周边是戈壁滩和无人区。民警一边搜寻，一边联系所里起飞无人机。无人机从派出所起飞，1分多钟抵达现场，仅用5分30秒就在2公里外通过热成像锁定女孩，孩子平安回到父亲身边。
7: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无人机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在边境管控上巡查边境线，夜间的时候可以利用热成像看有没有人偷越过边境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可以用来服务群众。
5: 看到孩子平安回到家人身边真好。有网友说这个无人机牛了，也有很多网友纷纷评论道，这才是科技的意义。3起走失，3次搜救，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2个字，智警。智是科技赋能，警是担当之本。从黄土高原的深沟，到江苏城区的荒地，再到西北边境的戈壁，科技把搜救半径越拉越大。真正星夜奔袭踏险救人的是警察的初心和坚守。
8: 心智警务力量提速救援，突破极限，用速度驱散黑夜，用坚守化解险情。每一次星夜奔赴都是平安中国最坚实的守护。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男子酒后乘车，因身体不适中途下车，意外身亡。
6: 当时许亮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0: 另一老汉也在乘车时出现意外，老汉突发疾病去世。
6: 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
0: 乘车时发生意外，什么情况下司机和公司需要对乘客担责？乘客猝死引来祸，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琪琪。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在出行时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是司机和乘客的共同期待。然而在旅途中时常有意外情况发生，甚至造成乘客伤亡。那么乘客遭遇到的意外究竟应该由谁负责呢？今天我就给您讲两个这方面的案例。一天凌晨，出租车司机向志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收车回家，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向志国所属的出租车公司经理打来的。电话那头，经理语气慌张，告诉向志国赶快去公司，但又不肯说出原因。向志国心里很困惑，但还是开着车

0: 朝公司赶去。到公司以后，向志国走进经理办公室，看到和经理在一起的还有两位警察，办公室里气氛非常凝重。核实了向志国的身份以后，警察拿出一张照片，问向志国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向志国仔细端详了一下，认出照片上的人刚刚坐过他的车，但是坐到一半他就下车离开了。得知向志国当晚确实拉过这名乘客，警察告诉向志国一个噩耗，当晚坐他车的那个人死了。
1: 听完警察的话，向志国大吃一惊。那么这个死去的乘客是谁？他的死跟出租车司机向志国到底有没有关系？向志国调整了一下情绪，将他知道的事情告诉了警察。
0: 当时是晚上8点多，向志国送完一位客人，正准备暂停接单，在路边吃口晚饭。还没等他点停车接单的按钮，系统已经把新的订单给他指派过来了。向志国匆匆吃了几口，便按照导航上的路线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前。一位男子摇摇晃晃走到了向志国的车旁，上车便坐在了后排。这名男子便是本案中的死者许亮。向志国明显感觉到许亮身上有很重的酒味儿，平时很少喝酒的向志国对酒味儿很反感，但这是他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都是选择忍受。可是向志国没想到这一次他却摊上事儿了。男子上车之后，向志国按照流程确认了乘客的身份，随后便叫许亮系好安全带，可许亮却不情愿。面对醉酒的许亮，向志国知道没法跟他讲道理，只好驾车开往许亮的目的地。路上，向志国从许亮东一句西一句的酒话里面知道了许亮今晚啊跟朋友聚会喝了不少酒。向志国看许亮年纪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也就20多岁，顿时心生怜爱，劝许亮以后少喝点酒，要不然把身体都喝坏了。还没等向志国把话说完，许亮就难受的想吐，让向志国靠边停车。向志国一听这话，告诉许亮坚持一下，说过了这个路口就马上停车。向志国一边说一边掏出塑料袋递给许亮，告诉他千万别吐在车里。等向志国刚把车子停稳，许亮就冲进了路边的小树林里吐个不停。过了几分钟，向志国看到许亮回到车边，便从车上拿出纸巾给许亮，还给了他一瓶矿泉水用来漱口。许亮简单擦拭了一下，随后跟向志国说，师傅你先走吧，我喝完酒坐车太难受，过了下个路口我就到家了，我自己走路回去正好也醒醒酒。听完许亮这话，向志国看了看四周，路上车来车往，路灯也很明亮，走路回去也挺安全。与此同时，向志国还想起之前有一位乘客醉酒之后吐在了他的车里，最后向志国不仅没要到赔偿，还自己出钱洗车换了坐垫，整整这一天都白干了。他很怕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向志国上下打量了一番许亮，发现他比刚上车的时候清醒了不少，说话也挺清楚。向志国估计许亮酒醒得差不多了，于是便答应了许亮的要求。两个人讲好车费以后，向志国就驾车离开了。
1: 之后向志国和往常一样继续接单拉客，直到凌晨接到公司经理的电话。现在得知许亮死亡，向志国感到疑惑。自己跟许亮分开时他还比较清醒，怎么会突然去世了？那么许亮到底因何而死，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0: 原来许亮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家备考研究生。当晚许亮出去和几个高中时的好哥们聚会，出门时许亮的父母还嘱咐他酒精过敏千万别喝酒。晚上10点多，许亮迟迟没有回家，电话也打不通。许亮父母便联系到许亮的朋友， 朋友们说，晚上八点多，大家正喝得起劲儿，许亮起身说要去上厕所，之后一直没回来。许亮酒量不好，他以前经常假借上厕所的名义偷偷溜走，朋友们都习惯了，所以这次见许亮没回来也没有多想，大家继续喝酒聊天。现在听说许亮一直没有回家，许亮的朋友们便来到他们喝酒的饭店去寻找许亮。晚上十一点多，一群人在饭店和许亮家之间的树林里找到了许亮。当时许亮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许亮的朋友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了警。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检查确认许亮已无生命体征。与此同时，警察调查发现许亮生前乘坐了向志国的出租车，便联系到向志国所属的出租车公司，要求向志国配合调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警方查明，许亮因过敏性休克和酒精中毒而死亡。向志国配合警方完成调查之后，以为这件事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便继续像往常一样出车拉活。然而这件事情还远没结束。
0: 过了几天，向志国听说许亮父母找到了出租车公司，要求公司给个说法。许亮父母认为向志国在明知许亮酒后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还让他下车后离开，向志国对许亮的去世存在严重过失。而出租车公司是向志国的管理方，理应对向志国的过失责任给予一定的赔偿。然而出租车公司并不认同许亮父母的说法，双方就责任划分和赔偿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最终许亮父母愤然离去。不久后便将出租车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出租车公司支付相应赔偿金。庭审中，出租车公司辩称许亮的死亡原因不是坐出租车导致的，许亮的死亡与出租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请求驳回许亮父母的诉讼请求。那么许亮父母的请求究竟能否得到支持？出租车公司的辩解又是否有效？出租车公司是否应当对许亮的意外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救助义务。下面我们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国民法典第809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民法典第822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简单来说，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和出租车公司之间就达成了客运合同，出租车公司是客运合同中的承运人，司机则是作为出租车公司的代表，负责实际执行客运合同。所以说，司机应当在旅客遇到特殊情况时及时进行救助。本案中，向志国在明知许亮酒后难受呕吐的情况下，未将许亮安全送达目的地，也没有联系许亮亲属友人并给予妥善照料，而是中途同意许亮下车，使处于危险状态的许亮处于无人照管之中。向志国没有意识到醉酒中的许亮可能遇到的危险，也没有及时帮助许亮脱离危险，也就是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合理注意及安全救助义务。所以作为承运人和司机向志国的管理方，出租车公司对许亮的死亡后果应负一定的责任。许亮的死因因系过敏性休克、酒精中毒所致，其自身身体的因素是主要因素，对其死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0: 好的，感谢。

0: 刘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出租车公司对许亮的死亡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向许亮父母支付赔偿金共计90,000元人民币。案件生效后，出租车公司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因此有权继续向司机向志国追偿。本案中，意外发生在乘客下车之后，但出租车司机因为没有履行合理的救助义务，最终他所属的公司还是要承担责任。而下个案例中，乘客在乘车期间突发疾病，最终不幸去世，可是司机和所属公司却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汉乘车时突发疾病，司机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0: 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我父亲上车的时候好好的，结果却被送进了医院，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了。
1: 老汉的女儿一怒之下将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告上法庭。
0: 刘宝山的女儿一见到霍勇情绪就非常激动，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
1: 那么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应该承担责任吗？乘客猝死引来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 在南方一座城市里，网约车司机霍勇和公司的两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殡仪馆的送别厅，悼念曾经坐过霍勇车的乘客刘宝山，同时给刘宝山的家属送上了慰问金。按理说，看到有人前来悼念逝者，作为家属本应该礼貌致谢才对，可刘宝山的女儿却冲到门口，情绪激动，朝着霍勇一行人大喊：我父亲上车的时候好好的，结果却被送进了医院，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了，你们居然还敢过来，你们不觉得心虚吗？在刘宝山女儿说话的间隙，霍勇一行人递上慰问金，可刘宝山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肯接，一口咬定法庭上见。
6: 霍勇与刘宝山只是司机和乘客的关系，霍勇为何要去参加刘宝山的追悼会？二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至于刘宝山的女儿要起诉霍勇？事情还得从霍勇接的一个网约车订单说起。
0: 那天霍勇和往常一样开着网约车拉客，他按照系统指派的订单来到了城中心一个小区门口，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朝他招手。按照经验，霍勇知道这便是他的一个订单要服务的乘客。看到老人行动不便，随身还带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大麻袋，霍勇停好车之后便下车帮着老人把东西放进后备箱，随后把老人扶上了副驾驶座位坐好。老人连连道谢，感慨自己出门遇到了好人。坐车的老人名叫刘宝山，是位地道的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刘宝山最自豪的就是供他女儿上完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安了家。刘宝山的女儿早就想把父亲接到城里，可是父母啊老觉得在城郊的农村住习惯了，不想离开。前不久，刘宝山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女儿不放心刘宝山自己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便在城里租了套房，把刘宝山接过来养老。上车以后，刘宝山给霍勇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还有霍勇开的网约车的车牌号。霍勇一看手机的尾号正好跟系统上的乘车人联系方式相吻合，霍勇便开车出发了。车刚开出不远，刘宝山接了个电话，称自己已经上车了，让对方不用担心。挂了电话以后，刘宝山告诉霍勇，刚刚的电话是自己的女儿打来的，他现在就是要去女儿家给女儿送些从老家拿来的新鲜蔬菜。说着说着，刘宝山又一次发出感慨，现在的网络真是方便呀，我女儿在手机上叫好车，把车牌号告诉我，让我拿着她的手机号在小区门口等着就行了。听了刘宝山的话，霍勇回应道，大爷，看您身体硬朗着，离女儿也近，您多幸福呀。
6: 交谈中，刘宝山得知司机霍勇也是从农村来城市打拼，便跟霍勇聊起天儿。刘宝山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两人相谈甚欢。可是这和谐的气氛很快就被打破了。
0: 原来两个人聊了几分钟之后，刘宝山就没再说话了。霍勇常年拉客，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安心开车，从来不主动跟乘客聊天，只有在乘客说话时他才会礼貌地回应。所以一开始刘宝山不说话，霍勇也没有当回事儿。可是很快霍勇就听到刘宝山发出鼾声，并且声音很大。霍勇感觉有些奇怪，刘宝山刚刚还很精神，怎么现在就睡着了，这也太快了吧。于是霍勇多了个心眼，趁等红灯的时候仔细看了眼刘宝山。霍勇发现刘宝山除了发出鼾声，胳膊还在抽筋儿。霍勇下意识地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儿，这可不像是正常睡着的状态，于是他马上靠边停了车。 把车停。

0: 问之后，霍勇赶忙去查看刘跑山的状态，发现他已经不再发出鼾声，并且头歪着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整个人的身子都是瘫软的。霍勇马上拿起手机，通过网约车平台给刘宝山的女儿打电话。霍勇告诉刘宝山的女儿说，刘宝山在车上好像睡着了，刚刚有打鼾的声音，同时有抽筋的状况，并询问刘宝山的身体状况。刘宝山的女儿回复称，父亲身体很好，今天起床早，可能是睡着了。随后霍勇使劲拍了拍刘宝山，并大声喊，老先生醒醒。但是任凭霍勇怎么叫唤和拍打，刘宝山始终没有任何反应。电话那头，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要求霍勇尽快把刘宝山送到最近的医院。
1: 霍勇跑前跑后帮刘宝山办理入院之后，一直守在抢救室门外。很快刘宝山的女儿也赶到医院，然而尽管霍勇用最快的速度把刘宝山送到医院，还是没能挽救刘宝山的生命。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刘宝山被医院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面对刘宝山的不幸离世，霍勇非常痛心，听说公司要派人慰问刘宝山的家属，霍勇便一同前往。可是刘宝山的女儿一见到霍勇情绪就非常激动，在刘宝山的女儿看来，刘宝山在乘坐霍勇驾驶的车辆过程中突发疾病，但霍勇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最终延误救治导致父亲死亡。同时霍勇所在的网约车公司承担着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所以刘宝山的女儿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对此网约车公司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进行了解释，表示公司调查后认为霍勇以及公司不存在过错，但是出于对刘宝山家属的关怀，可以给予一定的慰问金，以代表公司的心意。可是刘宝山的女儿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看见刘宝山的女儿情绪激动，网约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只好先行离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不久后，霍勇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他被刘宝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和他一起作为被告的还有他所属的网约车公司。经过了解，霍勇得知刘宝山的女儿请求法院判定霍勇对刘宝山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网约车公司对霍勇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霍勇和网约车平台是否应该对刘宝山的去世负责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
2: 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
0: 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3: 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就是在客运过程中旅客发生伤亡，其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关于这一点，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这也就是说，在乘车过程中乘客出现了伤亡，如果是承运人的责任，承运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乘客的所有伤亡都可以要求承运人赔偿。比如说旅客由于自身健康原因突然发病，这种情况就不应该由承运人承担责任。另外，如果是旅客故意造成自己伤亡，或者旅客本身存在重大过失的，也是法律规定的承运人免责的情形，承运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回到本案，出租车司机霍勇在发现乘客刘宝山出现异常情况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刘宝山的女儿，并询问刘宝山是否有疾病史。对此， 刘宝山的女儿明确表示刘宝山身体健康。后来霍勇通过呼喊和拍打试图唤醒刘宝山，但都没成功。在刘宝山女儿的要求下，霍勇立刻将刘宝山送医。整个过程中霍勇的反应很迅速，没有耽误时间，他已经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刘宝山的死亡是其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刘宝山女儿的误判也影响了霍勇对刘宝山的救治，因此霍勇和网约车公司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
0: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刘宝山女儿要求霍勇及网约车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结果之后，霍勇非常感动，他出手相助本身并不是想要免责，而是希望能够帮助刘宝山脱离危险。法院的判决正是对他做法的肯定。经过法官的劝说，刘宝山的女儿最终也意识到霍勇已经尽了他作为一名普通司机最大的努力。刘宝山的女儿很后悔自己错怪了霍勇，并向霍勇表达了歉意。观众朋友们，本案中的两位主人公在面对处于危险中的乘客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最终责任的划分也不相同。案例一中，向志国允许处于醉酒状态的许亮独自下车离开，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及安全救助义务，最终他所属的公司要为许亮的意外去世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霍勇及时发现了刘宝山身体不适，迅速联系其家人，并将其送到医院救治，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最终他和所属的公司都无需承担责任。出门在外，平安是福，只有司机师傅多些关注与担当，乘客朋友们多些理解与包容，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旅途，平安到达目的地。今天我们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孩骑自行车撞伤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另一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两起案件均涉及未成年人安全事故，为何撞伤别人和被人撞伤都需要承担责任？霍启熊孩子，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酸汤水饺啊，
6: 我让吃吗就吃啊。
7: 过分了，
6: 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你不能欺负人吗？你这
7: 再给他盛一碗就完了。
8: 愤怒淹没理智，他该如何守住底线？
9: 郝勇几个小时前在 ATM 机上也提过记录，
10: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6: 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向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我也不知道。
11: 小志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我在医院有些爱心筹的专员，
12: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的。
8: 亲情唤醒良知，他们能否找回初心？
6: 所以那碗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
13: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4: 就是，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
8: 普法剧场解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一千包的卡，总共是3500块钱。
1: 妈现在的病情，既然如治疗，那是最好的时机。
2: 要是咱赶不上，可能就不是一件事儿。
3: 让你前妻把你30万拿到你的银行卡上。
0: 我听好了，现在给我准备30万，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明天早上银行开门前，钱不到位，你就给我从公司滚蛋。
4: 找你借钱是什么意思呢？
5: 因为我是警察，三十万我是个小数，他一定会再联系你的。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
11: 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
15: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16，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感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哎呦，哎呀，
1: 别愣着了，吃吧。
0: 哎呀，这要是能有头蒜，那就好了。
1: 就凑合着吃吧，你。
0: 嚯，酸汤水饺啊！
2: 我让你吃吗？不吃啊！这回自己是老板了。
1: 小智，你干嘛呀你？
2: 他借我们钱逼我们吃啊！让他饿着。

0: 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人也答应借给咱，也不报警，你给人饭碗打牌干啥？你不能欺负人吧？你这
1: 也是，我错了，那我就再给他惩一把就完了吗？

0: 这个就当饺子钱。
1: 不是，你这饺子你也太贵了。
0: 哥哥哥，你看，能让他眼神发光的酒，咱俩尝尝。
1: 来，你等等。

0: 这酒18000一瓶。
1: 18000？
0: 哥，
1: 你多来点。
0: 不是，这个酒可不能算在我们那个钱里面啊。

0: 听说你以前也是个苦出身，你咋现在变成这副嘴脸了啊？反过来欺负我们老实人。
1: 谁欺负你们？你们以为我容易啊？我也是一肚子苦水啊。
2: 嘛呢？
3: 尝一些吧。
2: 尝啊！
3: 尝。
2: 像你这样干活能挣钱吗？干活动的是脑子。那。
4: 挺勇啊！你竟敢给甲方说我偷工减料？
5: 本来就是嘛。你积了那么多材料，一点也不给人家用，敢做还怕我说？
4: 你，坐下。
6: 哎，你放心，咱们的工程都是保质保量、业界良心的，那用料都是一等一的。你关键是这工期还短。好好好好好，明天就去你们公司签合同，合作愉快。
7: 门店，
8: 哎，老板，
7: 上次工程材料的返点回来没？
8: 早就回来了。
1: 我就是那么发的家，我知道那么做不对，但是所有人都那么做，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好像我就活该被挤的。

0: 不能吧？他车还在这儿啊！他们这个小区，外来车辆保安是不给抬杆的。
1: 走，去问问。
2: 不是你这保安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哎，你找人咋说话了呀？我又跟熟垃圾的不打交道，也不交朋友，我咋能知道那么多嘞？
3: 不是，那你干什么的？
1: 姐，等一下。哎。 太感谢了，手机定位找到了。

0: 你看这是不是姐夫的手机？
1: 啊，
0: 定位到这就停止了。
1: 没你姐夫的，
0: 姐，你放心吧。你看这个，明显是人为弄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线，不让我们追踪定位。
1: 怎么办呢？
0: 回去再想办法吧。
2: 我是在最难的时候遇见的他，他是那么的善良。

0: 我觉得我很厉害，我能赚钱。
1: 我觉得男人犯几个错误，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什么人啊？有了钱就不要媳妇儿了？
2: 所以离婚以后，他还得等社会。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觉得我对不起孩子。你都有这样的遭遇，你就应该懂我们啊！我哥都找了你多少回了，你还要撒谎？
0: 你就是自私，你以为我容易吗？我每天要给那么多人发工资，我还要维护各种各样的关系。咱们就说这瓶酒啊，不到20000块钱我喝不起吗？
1: 啊，我喝不起吗？但是我不能喝呀，我喝了它，我就喝了员工的工资啊。

0: 我是爱薪酬的专员。爱薪酬啊是一个慈善机构，咱们专门为一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一些网络救助。
1: 算了，别了，一会儿钱打过来了还得再结。
2: 别管了，我又跑不了。

0: 明天早上就拿到钱了，咱心里也踏实了。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啊！
1: 是啊，咱妈终于有救了。
0: 小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没什么。

0: 你能跑是吧？你原路给我跑过去！
1: 我不跑了！哎呀，站！哎呀！

0: 啊！你觉得你跑得掉吗？你刚才说的话我全信，没想到全是骗我。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在逗你玩呢？今天我们拿报钱，我连你老婆孩子一块儿帮。
2: 哎，咱们成年人的问题啊，你说孩子干嘛呀？
3: 你那晚要是敢钓了，我扣你打死！你小兔崽子！
4: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5: 姐，你确定是他吗？
3: 确定。
5: 赶快查一下这个人。
3: 好，对了，你还在什么位置？
4: 盛涛，你都知道是谁了，你赶紧抓人啊！
1: 姐，先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那是你姐夫。
1: 你老实跟我说，你买那玩意想干嘛？咱只拿钱，别搞其他的事情。哥，等会拿了钱，你就上医院把医药费交了。这里你不用管，我有办法。你有啥办法？你想干嘛？啊？你弄死他去！ 我就要弄死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早就想好了，小智，咱别犯糊涂。哥，你去要债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你觉得我心里能好受吗？
6: 何总，
7: 对不住了。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欺负别人是真的爽，好过自己被欺负。
1: 我知道你有怨气，撒撒谎就行了，适可而止，过了就回不了头了。
0: 他现在说的都是好听的话，真要给他放了，他一句好话都不会跟警察说的，咱俩谁也跑不了。咱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呀，咱商量好了，咱只要钱，杀人是要赔命的。
1: 哥，你放心吧，我都想好了，拿了钱你就走，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弄死他。
2: 哥，咱不能总当软柿子，软的不行，再来硬的。

0: 所以你让我钻到车后面去，抢着去取钱，都是你的计划。给我滚！
1: 你还拿我当哥哥吗？啊！张有志，你记住了，你是咱们家最有文化的，别自己作践你自己。
2: 有文化有用吗？
1: 哥，你比我清楚。
3: 咱们妈一天不如一天，我什么忙都帮不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你闭嘴！轮得到你操心吗？要杀他也是我来。你们什么东西？要钱我给了，现在还想要我的命？王八蛋，一肚子坏水，活该你们穷！垃圾！
1: 大爷的，你大爷的，大爷的！张永正，你赶紧拿钱买张票去，有多远你给我走。
4: 晚了，
1: 我举行的时候故意露了脸，所以现在能证明我们是共犯的人只有他。他只要一死，你就摘干净了。拿钱照顾好妈，不就是赔命吗？赔我一条值了。 咱俩要都搭进去，妈还能活吗？
0: 妈呀，知道你这样。

妈就能活了，那是你的事儿。哥，你就听弟弟一次吧。你想想嫂子。

0: 这就坐实了，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就是我一个人干。
1: 张小志，我嫌小看你了，年龄不大，先想弄死我。
0: 我死了，你哥跑不了，你们一家都跑不了。来呀，你弄死我呀！
2: 看把你给吓的，我一命赔你一命，够了吧？
1: 不够，你们两条命加起来都不够。
0: 好老板，咱们商量一下，我帮你放了，你别报警行。
1: 哥，你是不是疯了？拿不到钱，你要拿去死吗？
0: 而且已经来不及了。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我也不知道，就看你命了。
1: 我下了药，我刚才吃饺子，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啊。
0: 你下了多少药啊？

0: 我不该辛辛苦苦的供你上学，啊！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我本来以为咱们家只是苦，只是穷，现在呢，连个人都不是了。
1: 小志，我对不起你，啊！我没出息，我没出息，我挣不来钱，我没本事，我挣不了钱，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哥，我的错呀！哥，你不要这样，哥，你不要这样，哥，我求你了，别这样。

0: 喂，嫂子，怎么了？
1: 小芝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啊！
0: 什么情况？
1: 我在医院遇见爱心筹的专员，
2: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的，已经给妈发起了筹款，而且不断有钱进来。
1: 我已经给妈用上药了，咱妈有救了，你们快回来吧啊！小智啊，小智啊！
0: 嫂子，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望江路支行，在这个路口。
1: 现在给我准备30万，打到我建设银行的卡上。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
2: 我想起来了，那通电话最后，我隐约听见有火车声。
3: 你怎么不早说呀，姐？
2: 我也刚想起来。
0: 铁路线就在这附近。等一下，这个位置我记得有一个废铁工厂，那这个地方极有可能藏匿人质。
3: 这样，我先摸过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支援。
4: 好，
2: 我跟你一起去。
3: 姐，你跟我去反而更危险。
5: 哎，喝口水，喝口水。
3: 对对对，喝口水，继续吐。
5: 是不是就没事了？
6: 我哪知道啊！
5: 有哪儿不舒服吗？
6: 胃，哎呦，胃有点不舒服。不行，我这脑头啊也有点不舒服。哎呦，你看我这个肩膀怎么还不舒服了呢？哎呦喂！
5: 郝老板，吃老鼠药，肩膀会不舒服吗？

0: 所以，那碗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小智，
1: 郝老板，对不起。
0: 郝哥，我妈那儿也没啥问题了，我们的钱也不着急，你先搞你的大项目去。咱们的事儿能不能以后再说，先放我们一马。
2: 你这是要放我走？
0: 我们真的错了。

0: 你们赶紧跑路去吧。
1: 啊？
0: 那沈涛是我小舅子，他是警察。我媳妇现在应该已经报警了。

0: 没事，我们也没打算躲，是吧，小芝？
1: 对，法是我们犯的，错事。

折腾一晚上了。你看，反正你们也没拿到钱，我这身伤是因为欠你们钱的过。哎，不提了，我还有瓶酒呢吗？打开，打开，不算到你的七万三里边。打开，打开，打开！

0: 我这半辈子处处小心，处处小心，最后还是活成了个不小心。
1: 我觉得上学真的挺好的。
0: 傻孩子，哎，折腾这么一晚上啊，我还得谢谢你们俩。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 那还真实啊，一点也不真实。

他已经替咱做选择了，小智，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的。

0: 我不怕。
1: 来，杯中酒。
2: 杯中酒。

制，赶快出来投降，当作无谓的挣扎抵抗。赶快投降，当作无谓的挣扎抵抗。

他们不会伤害我的，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妈，吃饭。哎，
1: 红啊，妈一直有件事要跟你说。你看你来咱家这么些年了，也没过上好日子，妈这心里不好受啊。这有利他，
0: 妈，别瞎说。你看咱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我就在家陪着你，等有利回来。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我也想吃。
1: 小孩不能吃，
2: 太辣了。
0: 那好吧。
3: 你儿子呢？
4: 儿子，弟弟大国。哎。我说韩红不要。
5: 你们俩上车，带你们发财去。
6: 来，电动椅，电动椅子两个。
5: 上来呀！哎，大爷，咱们下次的啊，今天他们俩就行了啊。
7: 这车不会又是租的吧？
8: 小兔崽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痒痒痒，
1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8: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9: 案发现场提取烟头，能否锁定凶手？
20: 我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
19: 三种伤痕和平进入，真相究竟如何？
21: 作为伤口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的。
19: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距离天亮还有2个多小时，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的一组刑警秘密潜入了辖区内的一栋居民楼，他们要执行一场重要的抓捕行动。
22: 叫他们下，
23: 他们这里是啥？
22: 叫三名怎么问你的？我们是
23: 刑警，是啊，
22: 你对的啊。
23: 做什么事了？
22: 我们警官证，你上车知道没？
0: 我问你，现在这仨名字？
1: 什么？
0: 哪一年的？七零年是吧？
2: 好啊，我们重庆大队的。我就跟你们说啊，不是你以前什么，不是你以前什么吃大烟吸毒这些事儿啊，比这个事儿要大。
1: 不知道
2: 啊，自己想。
1: 不知道，不知道，你说。
0: 终于见面了啊，
1: 唐队长，
0: 这么多年教室的他是吧？
20: 李某茂就特别抗拒，就是觉得我犯啥事了，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天天在家里，你们找我干嘛啊？我以前是有过吸毒的，但是我现在不吸了，我以前有贩毒前科，但我现在啥都不做了，法律那个啥也处理我了，国家也处理我了，我也被判刑了，你们现在又找我干嘛？
19: 西宁城西警方确信此人跟1995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案件有重要联系。
23: 当我们接到这起案件的时候，他就全程就不说话了，也不否认也不承认，
24: 问别的事情，问他姓名，问他身份证号，他也是一言不发。
25: 讲一下你的个人情况信息，
26: 叫什么名字？
27: 就是闭口不谈，然后全程后期干脆就闭上了眼睛，然后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度对抗的状态。
1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李某茂，西宁本地人，曾因盗窃、吸贩毒等多次受到打击处理，可以说他对警方的审讯并不陌生，有着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但是此时的李某茂并不知道，警方已经从当年遗留在凶案现场的一枚烟头上检出了他的 DNA。 案件的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19: 时间回到30多年前，这天上午10点左右，时年24岁的索某来到西宁市城西区的一处出租房，她的男友吴某就住在这里。然而走到门口时，她却发现大门锁住了。
28: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我说这个人说好的早晨给他带早餐，他不可能这么早的出去。
19: 索某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28: 我们那时候是老房子，你要是把窗帘拉下来，你要是不开灯的话，里面房间光线比较暗。我把门一推开以后，又是边，它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开灯的那个灯绳，我习惯性的我想扯那个灯绳，我好像没扯到那个灯绳。
19: 借着微弱的光线，索某还是看到了男友的身影。
28: 他等于说是从中间腰以下就在地上，腰以上他就已经是趴在那个床上的，被子一半已经在地上，一半在他的怀里抱着呢。我就走到跟前，我就把他推了一下，就没动静，然后我再这么一动，我一看他全部血嘛，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没敢动了，我就跑出去就先报警的。
19: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经现场确认，时年24岁的吴某已经遇害身亡多时。
27: 下身着内衣，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在被窝里睡觉的一种状态。
19: 据报警人索某说，前一天他还和男友吴某见过面，
23: 当天下午在一起去逛公园啊，逛街，一直到晚上可能就是8-9点左右，两个人分开以后呢，这个报警人他就回家了，他这个男友来吴某来，当时就是回这个租住的这个出租房屋了。
19: 显然吴某是在跟女友索某分开的这个夜里出事的。很快警方的尸检有了结果，
29: 致死原因是这个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就是机体缺氧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锐器呢，就是咱们的匕首类的呢，捅刺这个胸部之后来，导致胸部的这个贯通伤，最后的心脏破裂、肺脏破裂，导致这个大出血引起的死亡吧。
19: 从吴某的伤情来看，嫌疑人下手迅速，一开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30: 应该就是先一开门之后就遭到了这个头部的这个钝器的一个击打，来不及反抗，或者说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19: 另外，尸检报告显示，吴某的身上呈现了三种不同的伤情，这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行凶的过程中，嫌疑人使用了至少三种不同的工具。
27: 头部我们觉得是棍棒产生的，身上的锐器伤，我们当时推断是一个十几公分的一个匕首，
29: 脖子上有一个，就是一个细绳子，勒得很紧，绕两圈在脖子上。
19: 据此，办案民警怀疑参与作案的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个。
27: 死者吴某，他处于2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时期，一对一，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施展棍棒，又施展刀具，然后再施展这个绳子，并且就是说还是一个人完成这些事情，这等于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29: 一个人能用一种工具能解决的，他不会用两种工具，就是说是这种解释的话，就是由此我们判断呢，这肯定是两人以上。
19: 在案发现场，办案民警没有找到嫌疑人作案用的棍棒与刀具，只发现了一根用来勒颈的绳索。仔细观察后，民警意识到这根绳索其实是吴某出租屋内的灯绳。
3: 当时的灯绳应该就是拧起来的那种，电线拧起来的那种，长度大概也就可能有个1米5左右，差不多。
19: 在出租屋床头柜的烟灰缸里，民警还提取到了几枚新鲜的烟头。不过，吴某的女友索某表示，这应该不是吴某留下的。
28: 有的时候朋友来抽，他很少抽，收拾的比较勤快，基本上有的时候我看他都会倒一倒，清理清理。
19: 这几枚烟头会不会是嫌疑人留下的呢？办案民警将这份重要证据进行了提取。
30: 现场的时候，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这个为了缓解自己这种紧张的情绪吧。
19: 案发的1995年，刑侦科技还不发达，警方在烟头、灯绳等现场物证上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而一位住在吴某隔壁的租户反映，午夜时分他确实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动静。
23: 就是在这个死者的门前呢，他听见就是窗边有人走动的声音，当时他也没随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呢，他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19: 这位租户说，当时自己已经睡下，敲门声响后不久，来访者似乎就进入了屋内，因此他当时并没有在意。考虑到嫌疑人是和平进入现场的，警方当时侦查的重点就围绕熟人作案这一推断展开。有邻居反映，案发前不久，也就是1995年的9月13日，吴某和院里的一个名叫李某奎的租户闹过矛盾，并且事情还不小。
27: 他们冲突的原因是，咱们的这个李某奎家中的电视机被盗了，认为这个死者吴某也是同伙，
3: 就召集他们的兄弟姐妹去吴某家里面，就是盘问嘛，相当于。就是我家电视是不是你们偷的，偷了赶紧拿出来。
4: 死者吴某来当时就是说是一个电视机啊，意思是在我这儿也值不了多少钱啊，我也就是说是把这点钱也看不在眼里面，所以说你也没必要找到我这儿来，你们也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
27: 我根本看不上。他有这种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吧。当时这个李某奎还在气氛中还打了这个吴某脸上一拳。
19: 双方各执一词，大吵了一架，最终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才暂时作罢。那么吴某的死是否和这件事有关呢？李某奎为何会怀疑吴某？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某奎。据他说，他当时并没有什么证据，就是觉得自从吴某搬来之后，小院里就没有安生过。
27: 他经常在他的家中与就是说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一起聚会喝酒吃饭，经常性的
23: 进进出出的小伙子比较多，感觉社会上的他们就反正感觉这个人就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这个死者吴某他们干的，要么就是跟他一起的人去做的这些案子。
19: 李某奎说，跟吴某大吵一架后，他就报了警，自己正在等待几

0: 警方的调查结果不至于为了一台电视机而去杀人，
1: 就是说的非常自然，就是说我该怎么了就怎么样，动手打人了就是动手打人了，也毫不避讳。
2: 他在我们这个新兴钢厂上班，当天晚上正好是夜班。
0: 工友们都证实，案发当晚李某奎在上夜班，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办案民警继续加大了对吴某社会交往情况的排查，很快有了一些新发现。
3: 他的社交圈子呢，也都是一些前科劣迹人员，他的跟他一起玩耍的这些朋友呢，到处也都是这种小偷小摸，然后去比如说半夜里面潜到人家民宅里面偷一些高价值物品，然后进行一个变卖，然后他们进行分赃。
0: 1995年3月，吴某曾经因为伙同他人实施盗窃被打击处理过，因为涉案金额不大且吴某并非主犯，接受治安处罚后他就被放了出来。
3: 我们当时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行窃之后分赃不均会产生这种情况，导致把这个吴某杀害。
0: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逐一查找曾跟吴某交往过的前科人员，并对其在案发前后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摸排。很快，一个名叫王某斌的人浮出了水面。
2: 这个人也是有这个小偷小摸习惯这样子的一个人员，
1: 在这个期间呢，他突然就消失了，这人就找不着了，所有人就是一夜之间感觉这人就好像潜逃了。
0: 西宁城西警方将王某斌列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进行通缉。大半年后，王某斌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被警方抓获。然而提到吴某被害的事情，王某斌说这和自己毫无关联，他之所以逃跑是另有原因。
2: 他在这个城西辖区呢，还有一起价值4万元的盗窃，在1995年的那个时候，价值4万元的盗窃算是数额特别巨大了。知道吴某被害以后，可能这个警方要对吴某身边的人进行这个排查询问，所以就是潜逃了。他也提供了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当时应该是他在给朋友，过生日。
0: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杀害吴某的嫌疑人到底是谁，又身在何处呢？之后警方开展了大量工作，却始终毫无头绪。
4: 1995年我们这案件发生以后比较苦啊，那就是一家一户走，一家一户走，那走的人就太多了，案卷一摞一摞的案卷，案件破不掉，你心里面是一直是就是个疙瘩一样，你就解不开。
0: 之后的很多年里，西宁城西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一代代新老民警接力对保存下来的卷宗进行反复研判，以期能够有新的发现。同时他们也期待刑事科学技术能让留存下来的烟头等痕迹物证开口说话。2025年10月，案发30多年后，他们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应。
5: 把现在是关键从这个当时现场提取的烟头上面啊，做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啊李某茂的一个身份信息，当时做出来了。
0: 李某茂1970年生人，对于这个名字侦办民警并不陌生，他就是曾跟吴某发生过冲突的李某奎的堂弟。1995年，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纠集家人去找吴某讨要说法的时候，李某茂就在现场。吴某被害后，此人也接受过警方的调查。
1: 他的说法是我跟吴某完全不认识，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了，也没有进入他的家中。
3: 他的笔录上是说的是，案发的当天，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到10点多他就休息了。那我们就想了，那他没有去过这个家里，那这个烟头是怎么到家里的？
0: 李某茂显然是在撒谎，他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吴某的其中一名嫌疑人。那么他的同伙还有谁？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先是秘密对李某茂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排查。
1: 你们合伙一起杀人，证明你们的关系肯定是到位的。
0: 经过比对排查，一个名为张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

0: 方的侦查视线，此人曾因反包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多次被判刑入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李某茂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张某山比李某茂大3岁，他处于一个他的一个大哥的状态，然后李某茂处于他一个小弟的状态，两个人玩得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说张某山去干什么，他都会跟着他一起去。
2: 然而，民警走访发现，自从吴某遇害之后，这两个人似乎就变得疏远起来了。
3: 2025年10月23日，在充分搜集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后。 西宁城西警方果断将李某茂、张某山抓捕归案。落网之后，李某茂一直是拒不开口，而张某山则异常平静地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杀害吴某的事实。然而，令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除了吴某，当天惨遭他们毒手的还有第二名被害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30年的坚持，烟头成为破案关键。
0: 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嫌疑人陆婉竟是曾经的拜访者，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
1: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继续播出。
4: 案发30多年后，当被问到杀害吴某的原因时，张某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1: 那人姓吴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人家姓啥，我真傻，把人家杀了，姓啥的我都不知道。这事做完我就知道，不知道。”1995年，时年28岁的张某山已经有过多次入狱服刑的经历，周围很少有人愿意跟他交往。 只有李某茂跟他走的比较近。互为相投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这样的人，两个人也是等于说相辅相成，一个保护着你偷，另外一个就是偷了以后两个人一起花。
3: 时间来到1995年的9月14日。
0: 前一天，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上门和吴某对峙，对方不仅不承认，还态度嚣张，这让李某奎心里很不痛快。他就找到了这个张某山和李某茂，两个人就拜托他们，就是你们帮我去把这个吴某教训一下。1995年9月18日深夜。
3: 确认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睡下之后，张某山和李某茂悄悄潜了进来，并敲响了吴某的房门。
0: 当时开门前，张某山也是做过准备，说他在这个吴某的这个门前发现有这样一个木棍，然后他就拿在手上了，然后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刀交给了咱们这个李某茂。
1: 睡眼惺忪的吴某毫无防备，迷迷瞪瞪地开了门，谁料想迎接他的竟是棍棒与尖刀。
0: 当房间重新归于平静之后，慌乱的张某山和李某茂试图用香烟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3: 之后，两人迅速锁好房门，逃离了小院。
5: 张某山跟李某茂说：“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一个人了，被警察抓住就是打头，那我们不如再那个抢一个，杀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一点钱。”1995年9月19日凌晨1点钟左右，逃跑中的张某山和李某茂遇到了正在路边等活的出租车司机张某才，
6: 家破人亡。
3: 你说我大哥去世了，这个家也就散了。我哥去世的时候侄子才3岁3个月。第二天上午7点钟左右，一位早起干活的村民在一处农田水渠中发现了出租车司机张某才的尸体。
7: 他头部有6处的钝器的击打伤，然后背部跟腰部呢有9处的这个锐器伤。

0: 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抢劫杀人案件。
1: 像当年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肯定会有一些小零钱放在这个车里面，是他随手能拿取的一个地方。

0: 按照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案子来看呢，应该是遭遇刑的。
1: 他这个发案的一个是在室内呗，当时定性的是仇杀，而出租车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抢劫杀人，所以就没有串并到一起。
2: 据嫌疑人张某山和李某茂交代，杀害司机张某才后，他们从其车上只翻找到了62元钱，趁着夜色，两人潜回了家中，并定下了攻守同盟。
3: 我们多少代人一直在努力工作这件事情，我们不相信抓不到你们。为什么今天隔了30年，你们觉得你们可能安全了，但是我们依然将你们抓捕归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一定要将你们绳之以法。
4: 据张某山和李某茂供述，他们最初呢是在李某奎的要求下才去教训吴某的，这才酿成了命案。据警方调查，1995年吴某被杀案发后，李某奎就知道堂弟李某茂和其朋友张某山是凶手，还给过他们2000元钱。只是2023年李某奎因病离世。那么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李某奎的死亡会对案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5: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刑事诉讼法当中它是有制度涉及的啊，比如我们刑事诉讼法第16条里面第5项，它就提到，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了的话，那么呢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已经追究的，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那么应当做撤销案件处理；如果在检察阶段，那么应当做不起诉处理；如果在审判阶段，那么应当呢终止审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并不在实体上呢给他做一个有罪还是无罪的判断，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去听取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解，对吧？那我不能够单方面的去给他定罪或者给他宣告无罪。那么我们看到本案呢，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啊，这个所谓的最开始的犯意提起者李某奎他死亡了，但是其他还有两个实际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教训行为啊，本质上就是杀人行为的这两个共犯人他没有死亡。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李某奎不能对他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实际执行的人他也不追究责任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是三个独立的犯罪嫌疑人，只不过呢是因为构成了共同犯罪，他们分别要对对方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去负责。那么既然李某奎死亡了，那么我们不能对他去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另外的两名实行犯我们照样能够通过正常的庭审程序去查明他事实上做过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否事实上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只要查清楚了这些事实，定罪量刑，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4: 从一个烟头到一整套完整证据链，从老一辈民警的案头卷宗到新一代刑侦的智慧侦查，两起命案接案的成功侦破不仅凝聚着几代民警的执着坚守，也见证了刑侦技术的迭代跃升。
6: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康乐 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

0: 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喷墨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喷墨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

0: 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家居防潮小妙招，湿度高的天气让人浑身黏腻，衣服晾不干，家具也开始长霉菌，怎么让家里保持干爽？记住这几招，早晚湿度大时不要开窗，尤其是雨天，等太阳出来，地面干了再通风，才能有效阻挡潮气入侵。家里不通风的角落可以放些石灰粉、干燥剂或除湿盒。卫生间、厨房比较容易积水，记得随时擦干，小心滑倒。衣柜里可以挂些除湿袋。要说除湿效果，电器除湿最直接有效，有除湿机直接开，没有也可以用空调的除湿模式，等湿度降下来再切制冷。浴室装的风暖浴霸在这个时候也有用武之地，开启烘干或换气功能，让浴室快速干燥。
10: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 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
2: 手提包不见了，
3: 在哪放啊？
4: 在哪放着
5: 呢？不需要120救助还是咋样？
6: 你怎么说？
5: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
7: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
8: 别哭，帮你找。
9: 出现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有没有受骗？你有没有欺负你？
8: 没有
9: 啊，都没有啊。
10: 延陵晚大自然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超过6公分不能携带啊！
14: 啊，没收，
15: 让人家收了啊！
14: 收着就行。
15: 来，
0: 一种是放弃，一种是叫别人来去，好吧？还有一种邮递，
14: 收了就收。
0: 那都放弃了啊！
14: 好了。
0: 你一个人领的？
8: 老人
0: ，老人在哪？
16: 江北站呢？这个每日开行这个列车大概是510余列。日均到达客流是28万人次，这个高峰期，比如说像这个暑运呀，这个春运期间，到达客流可以达到50万人次。总体上，这个客流数在西北地区是在首位的。
0: 跟服务台也说一声，如果找到了，给咱联及时联系。你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7: 对，就是这个。
0: 裤子就是个
17: 一模一样的，
0: 带点紫色。
17: 对，鞋子也是
0: 在那。行，你先跟民警在一块，好不好？
17: 我现在能不能看一下监控？就是说我当时看了。
0: 你跟他是在哪记错了没有？就是这。
18: 是3D，他在那坐车了。我发。
19: 走，咱先过去吧。别着急。走。
18: 我给你侧过去。
0: 对。当时在这个后边，我说上厕所。因为这个区域比较大，又是小孩出来后走错方位了。
5: 民警正在寻找的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据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女儿在23B 检票口后边去了一趟卫生间，之后两人就走散了。
13: 我们先看一下监控吗？
19: 你看监控？
0: 看监控根本来不及啊！现在我们人帮您找着了。
19: 我们现在给所有的口都发了，他们都在帮你找，知道吧？你
3: 的今天为什么穿这个衣服是吧？
19: 今天穿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衣服。
0: 没有啊，
18: 没有。
0: 行，谢谢。
17: 我现在需要是广播给他，我没有听见广播在找小朋友了。
19: 一会儿过去再让他们广播一下嘛，好吧？
0: 回去。
19: 亲，别广播了没？
13: 广播很多遍。
19: 好，走，咱们再去找一下，再广播，因为他除了广播你的信息之外，他要广播站台上的这些。
17: 这个是首先先找小朋友嘛，对吧？
5: 女孩的母亲十分着急。事实上，对于民警来说，这类寻人警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民警已第一时间通过工作群扩散了消息，各个点位的警力都在主动展开搜寻。
12: 啥情况了？我给你再发，好吧？
2: 那这咋找啊？现在这个情况？
1: 不停地找。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他不像再小一点的站在原地不动，他哭一下。就能有个反应。
4: 发了个监控，
17: 因为他不可能跑到其他地方的。因为我比较了解我的那个小朋友，他不会一般情况下他不会乱跑的。
9: 我要去卫生间了没？我要去卫生间，我不看卫生间的监控。
11: 对，我没见票。
0: 所以咱另手准备，已经叫民警也查了，这个小孩没有进检票进站，应该人还在候车室。
15: 他母亲背了一个小的白色行囊包，穿着一个碎花连衣裙，是不是？
0: 没有一个小女孩找家人了吧？
14: 没有，
13: 是她走失了是吧？在这儿。
0: 对，刚刚23B后面上了个卫生间。
14: 好嘞，有的话我们
13: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14: 别闹，可能是万一的。
0: 你叫啥名字？你叫啥名字？
13: 咋的？
0: 你叫啥名字？
13: 这个是不是你？

0: 是
1: 到了
2: 吗？好到了，看到了。
0: 你是不是姓谢？
2: 是不是啊？啊？
0: 是你是不是叫谢家谢家喜？
3: 谢依稀
0: 啊，谢依稀是吧？啊，
3: 妈找我吗？我就在这儿等着呢，一直在这儿等，他把我弄丢了。
1: 那你妈？
4: 执勤队葛高威，
0: 这个小女孩遭到了。张梦丽，你带她家长到六 A 这来，六 A 见面会。
1: 或者到重点。
5: 六 A 找着了，在六 A， 六 A， 你跟她过去。
1: 我们现在过两。
5: 你坐车上，坐车上跟她走。
0: 你上的哪个卫生间知道吧？你妈说的23B后边那个卫生间，记错了是吧？
6: 没找着，没找着，妈妈也没说找警察叔叔。
1: 家长过来了，叫过来了，通知了。在服务台上。
3: 天哪，上完就到这儿了。
6: 下次找不着妈妈，
0: 起来，
6: 警察叔叔说，
0: 来，
6: 到吧。
1: 坐起来，妈妈，妈妈过来了。
0: 走，咱们找他
6: 去。妈妈，
0: 看你可能记错了，娃在这边呢，好吧？找到就好了，不要埋怨，不要埋怨，找见就好，听不见？来，把东西啥都看好。
1: 你还有东西在服务台呢吗？
0: 那个
1: 好了，
0: 这
1: 找见就行了。
0: 拉上吧，拉过去。
7: 母亲找到女儿后忍不住哭了，也顾不上责怪孩子。23B 检票口和6A 检票口之间是候车厅的中间区域。女孩很懂事，她应该不会穿过中间区域走这么远。由于他们之前车次的检票口是23B，所以大概率是孩子母亲记错了。
0: 因为根据这个经验吧，多数是家长要提供的这个位置有偏差，所以说咱我的目标就是把四个卫生间区域就近的区域先作为首选区域，果不其然在第四个六A后边的卫生间检票口门口把这个小孩找到了。
7: 好在虚惊一场，在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这对母女改签了车票，最终顺利乘车了。车站里人员密集，一不留神就容易走散。不仅如此，旅客的行李也多，有时候行李一转眼就找不见了，也是常有的事。
5: 啥情况？
8: 手提包不见了。
5: 在哪儿放的？
1: 放着了。
8: 就在前面那
5: 里。你在哪儿坐的？
8: 就在这儿。
5: 这儿？
8: 我的店。
5: 是手提的那种包？文件袋跟文件包一样那种？
9: 身份信息给我。
5: 你进来以后还去哪儿了？就在这儿啊。
8: 再没去哪儿，就在那儿充了一块电。
5: 就在这儿。你包是在上面放吗？下面放？
8: 下面放着。
5: 下边。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8: 二三。
5: 这个位置。
10: 他说他是油田上的，然后他要培训消防，他培训的一个包里边有他培训的证书、结业的证书，所以这个对他们比较重要。
1: 那我去对面看，那我去服务台看，我去楼下看。
5: 楼下失物招领这儿看。
9: 八点之后没有？那之前有没有交一个蓝色的公文包？看
5: 有没有交一个那啥文件袋，消防的一个文。小王不用。
1: 目前就只有这几个。
5: 目前只有这。因为这个地方充电的地方比较多，很多人经常把这个地位置就记错了。
9: 张叔也停车了。没有啊。好的好的，谢谢。
5: 还是没有啊。
7: 民警找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根据经验，他们又来到男子之前进站的区域继续寻找。
11: 没有
9: 交接的时候反正也没有说知道。
10: 看一下从安检口他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包，如果安检口上带包了，我们再进一步调监控，看一下这个包到底是被谁拿走了，或者说他遗忘到哪儿了。
9: 可能就是放在公交车上没
8: 停下来。没有没有，我直接骑着从这过来的。
6: 从这
7: 丢包的男子回忆，他确定过了安检之后手里还拿着手提包，随后乘电梯前往候车厅。不过民警还是需要找到他进站时的画面加以确认。
10: 锦衣发现东西丢了他会比较紧张，所以也就忘记了在哪儿，到携没携带，我们一般都会先排除这些情况。

0: 来，进来之后啥都没有带，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可能忘了。我问你，不好意思啊，你就算了。就落公交车上。就算了，是不是我进来？你刚进来，正好你刚说完，你别落，对，好，谢谢啊。
1: 我跟你说，你到下面那公交调度站那儿，不是下面公交车那个调度站那儿，人家车到了以后，车上拉着东西，
0: 调度站那儿
1: 就交调度站了，就在下面停车场那儿那个调度站。
2: 对，有些时候就确实是没有带这种，我们也就跟他说了。像刚才那个旅客，他最后就在公交车站的调度室找着他的包了。
3: 已经找到了，
2: 找到了，他没有带，他确实是忘了公交车上了，找到了啊。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5: 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9: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0655。400100065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
13: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0655，4001000655。
1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西安北站拥有18座站台，34条古道，形成了34个乘车站台面，是目前国内站场规模最大的高铁枢纽之一。站区虽然庞大，但每一个角落都深深印在民警的心里。
1: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没问题吧？
2: 对，
1: 来看一下东西，核对一下。
3: 好点了，
4: 结实
3: 了。你是咋了？是人家坐坐坐坐，
4: 不需要120，就用
5: 这咋样？
6: 不行
5: 不行，
6: 不行，先去看一下。我还
3: 歇会儿，自己能走，
6: 能好一点。
2: 好一点
6: 啊，应该是刚到尿的。
3: 不见了啊！你跟你啥朋友？
2: 我的好闺蜜
3: 啊。那你现在要找你朋友来是？
2: 我要找我朋友把我东西拿回来。
7: 他朋友帮他看的东西是吧？
2: 啊，他是去来福士，我是去武汉的。然后我去那个厕所，然后
3: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在这儿，他坐哪个车你知道不？
2: 他坐1:30的车去来福士。
8: 是个男的女的？咱先说。
2: 女生。
8: 是个女生，有多大年龄？
7: 别着急，别着急，帮你找，别哭，帮你找。
2: 跟我一样的。
8: 跟你一样大，穿啥衣服？
2: 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
8: 你认识他是吧？

0: 你说是你打电话
1: 多少的车？
2: 我手机在。
3: 你知道他的电话吗？
0: 你说你的电话吗？
3: 你的电话，
0: 你打你的电话吗？
1: 打你的电话。
2: 我手机在包里。
0: 那是他
1: 拉着了是吧？
3: 你静音了是吧？
1: 还是静音了？一点多少的车？
0: 你的箱子什么颜色的？
1: 一点三十多，
0: 黑色的。
3: 一点三十。
4: 他跟他朋友刚一块在这候车。然后他上了个洗手间出来，他朋友不见了，他的包他的行李都在他朋友那儿，所以他现在联系不上他朋友。
2: 三去兰州
1: 一点三十三到兰州西是吧？
2: 三十三还是三十四？
1: 一点三十三到兰州。
2: 白色的
3: 白色衣服，你不着急别哭啊、
1: 哦！一点八一幺九七幺。那找见了、
3: 哎、呀，这不找着了吗？
2: 在哪呢？他就在那儿坐着。
1: 他找你了？
3: 你在哪儿坐着呢？
2: 不是啊，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原位置坐着。
1: 没事，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你等他了，他找不见你了。
3: 哭的啊！
2: 不是，我就
1: 刚好他的手机还在你这拿这个包里边、哎。
4: 他的闺女把他的箱子往后挪了一排座位，他就找不见，他就自己都哭了，他也没找。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因为小姑娘嘛，太害怕了。她因为她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出来发现人不见了。
2: 咱俩刚才就一直
0: 好，那就继续坐到外一块儿各坐各吃啊，搞笑
3: 手机装兜里啊，要不然又找不着对方了。

0: 车站派出所的职责范围不仅限于站内，有时还需要处理途经列车上突发的警情。
1: 听当时是列车长然后给车站通报，高815是车上四车有两名旅客因为这个车窗遮阳帘的问题然后发生纠纷，希望车站能够支援。你们是到哪？
2: 兰州西。
1: 兰州西是吧？那你把身份证先拿一下。身份证，你的身份证。
3: 身份证。
1: 你到哪？你到
3: 西这里。
1: 你到西安北是吧？
3: 他到西北，他们到兰州西。
1: 你打开他关的时候是无意是吧？还是两个人互相拉扯？
2: 双手。这都是无意的吗？
1: 就是这双手啊。
2: 对。
0: 据这位女士描述，她是和后座的男子因为遮阳帘的开合产生了分歧，双方争执中男子拉下的遮阳帘夹伤了她的手。
1: 从我眼睛直观的去看，因为她就是应该是夹了一下，没有明显的这个破，就是皮肤破烂的这种情况，然后只是感觉那一块有一点点肿。在这边了解一下。
4: 对，我在车上再了解一下。
1: 因为她这停的时间比较短嘛，现在
0: 后座男子的中道站就是西安北站，而这位女士一家是去往兰州，女子同意调解，但不愿在此下车耽误行程。眼看车就要开了，车站派出所民警与列车乘警约定后续保持联络，共同调解此次纠纷。
5: 然后我拉的时候其实没有就是说他撑的时候我就拉，我是缓慢拉的，只有到双方这样对抗的时候啊，我才用力，就是拉的时候没用，
1: 然后就把手给夹了一下。
5: 他后面说的，他没有控，他推的时候没有控。
1: 男的就说是因为他嫌这个阳光太刺眼嘛，然后他希望把这个遮阳帘关了，然后女的又嫌这个拉住太暗了，意思想把这个打开，就这么个情况。
0: 据列车乘警后续了解，女子的座位前方有行李架遮挡，遮阳帘完全闭合后视觉空间会略显压抑，女子本想只拉开一半的窗帘，但由于双方都没有进行有效沟通，最终演变成了争执。
5: 其实他说那个有伤的时候，然后我就去道歉了，然后但是当时那个人有点多，我
6: 当时
5: 我怕他那啥，就是那种指着我骂我，就是我那个就那我就没办法，
6: 因为当时
1: 在车上，也就是因为这个车窗的这个遮阳帘，然后是发生纠纷，没有这个肢体的接触，

0: 所以就说是适合于调解。车长趁机也在车上对这个女士进行了沟通啊，做一些工作。完了之后呢，双方就达成这个调解的这个意愿了。就是提醒咱广大旅客，或者在公共场所啊遇到一些小的纠纷，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1: 就比如说这个遮阳帘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可能就会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然后也就不会影响大家的行程，然后耽误大家的时间。出门在外，难免和陌生人打交道，主动而友善的沟通，往往是化解分歧的最好方式。不止如此。
2: 即便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也同样不可或缺。
3: 这是你女儿吧？
4: 啊，我女儿多大年龄了？14、15岁，
3: 上这个分上初三，
4: 9月吧，开始上初三啊。
3: 家里没有说给娃发生啥矛盾？
2: 没有，
3: 就是等于是叛逆期，我暑假了想和同学出去玩，
2: 说是和同学，但是现在没和同学在一起。
4: 他当时走的时候是给家长说是。 有同学到西安来玩，其实是他到成都去了。
3: 今天第3天了，我这发货了，我都说，哎，3天了，他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没回来。
4: 通过报警以后了解到，小孩乘坐今天的列车到达从成都返回西安北，小孩的体貌特征和相关信息也要过来，然后积极主动联系车长的乘警，对小孩进行查找。
2: 经列车乘警反馈，现已确认女孩此时正在从成都开来的动1934列车上，并且已由乘警照料。孩子的父亲这时才相信，女儿竟然独自出了远门。一直孩子还没出过省呢，一直都在西安这周边呢，回去好好以后，咱先过去给娃讲讲道理，好不好？好。
5: 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别害怕啊！你身份证出示一下。那我那我女儿。哎，没有，没有，相似，相似的。好，谢谢。对。关键的3天了，快快。对，就是闺女啊，谢谢。你跟啥？你跟家里人说。哦，这是给你吧？
2: 行。
4: 没事吧？没事，没事。别哭了，别哭了。毕竟这个17岁的小姑娘嘛，她出门以后还是害怕。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虽然治安很好，但是一个小姑娘到外地去，她要住宿、旅游，她一个人还是，比较有点害怕嘛，心。
5: 王英，先接会儿了啊！我问一下你哈，没有跟家里吵架吧？
6: 没有，
5: 是跟朋友玩去了。那我说一下，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没有受骗啊？
6: 没有。
5: 金钱上没有损失？
6: 没有。
5: 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5: 您都记住你？
6: 没有。
5: 没有啊，都没有啊，这就玩了几天是吧？去哪儿？成都。
6: 成都。
5: 去看小熊猫了是吧？
6: 啊，对。
5: 好，我跟你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你家里人说清楚，好不好？要不然现在你爸着急打多少报警电话？
7: 除了日常服务旅客外，民警也在幕后默默维护着车站的秩序。
8: 这两个应该都是，对这个。
7: 这一天，他们在例行巡查时，发现售票厅里出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8: 你把售票厅的2个头都调出来，3号票厅的2个头让连完了，你们调一下。从这边整个雨浪上都能看见，电梯死慢死慢的，电梯那不好藏。
1: 没人啊，这里边，这里边是刚跑了还是没人啊？咱俩彼此在这坐一会儿，在这坐一会儿。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算了，把这都一了，过来。来，
0: 我自己来，来，
1: 走，往里边走，往里边走。
0: 对呀。
2: 往里边走啊。
0: 我没到里头去。
1: 过来。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这刚上来。
1: 我这站。那一样，来过来。
3: 站，别那么多话，往上站着先。
1: 还把这塞一会儿，我回去带吧，带回去把补塞。
5: 这是热了。
1: 这个人是送站的，对，刚穿白衣服这个，我们刚落实了，他应该是没有拉住车，他是送长途车的。这个一会儿我准备给他当场处罚。
6: 追缴成功之后，我到时候把这钱也退啊，到时候咱再联系，咱把这钱退给你，好吧？你到时候就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就行了。我们先联系了乘警，一会儿他去找你，好吧？
1: 合法途径赚钱吗？非得往售票的地方跑？
7: 你是要出站吗？是要啥？你是要出站？哎，要走楼梯呢，是不是？那我抱着你走楼梯，好不好？啊？
8: 有警察叔叔的，好不好？叫你妈再陪你走一圈啊！啊！而且你往愿意走哪走哪，
7: 这是你的行李是吧？
9: 走
7: 着
9: 好不好？
7: 走着
9: 好不好？
10: 加油！
7: 快加油！加油！哇塞！哎，太棒了你！
1: 每天值几万人从这儿走，从这儿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好他们的人生和财产，不受任何的这个威胁。
11: 话没人接。铃声可能没开，他说。
0: 在西安北站所在的每一名民警应该都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啊，习惯这种强度。大家都是去尽力的、去尽心的去服务好每一名旅客。
1: 每天就是忙忙碌碌一整天，但是每一次看这些需要帮助的旅客，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在此。
12: 西安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一个网红城市。热门的旅游城市，我们会热心地为旅客群众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西安出行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女孩放牧竟一夜未归，
1: 帐篷的周边就是搜查了一下没找见，
0: 一串脚印深入雪域，人迹罕至，被称为禁区。
2: 为啥叫禁区？就是常有野兽狼和这个熊出没的地方。
0: 风雪之中，警民联动，紧急搜救与时间赛跑。旷野枪声，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5: 完了，抓到一个大坏蛋。
6: 我们一定要做到。

0: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钱回来就找人送，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DNA
2: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3: 就是张可汗的。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三幺九案就是他干的吗？
4: 常表现出共情能力差，罪责感淡漠。
5: 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6: 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6: 我看看。
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2: 一名环卫工人在云城闹市区广场打扫时，发现装有手枪弹匣的包裹，并立即报警。
3: 搜回去。
2: 警方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经排查，发现该区域无有效视频画面，无法锁定丢弃者。后经技术比对，弹匣上检出悍匪张克涵的 DNA。子弹与319案枪支完全匹配，
0: 好的，
2: 证实为张克涵所丢弃。秦川分析，这是张克涵故意挑衅转移警方视线的手段，其已逃离云城，这一情节成为关键伏笔。
4: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5: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4: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1: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4: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5: 他在外面
6: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1: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6: 他有没有手机？
1: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5: 什么舅舅？
4: 舅舅就是警察。
5: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4: 反正他跟他

0: 属。
1: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
2: 张可汗前妻蔡玉琴的供述其实是悍匪张可汗精心策划的反侦查圈套，核心目的是误导警方，掩护自身逃窜。他供述张可汗生性多疑，独来独往，坚信同伙过多会暴露自己。这一供述与开篇张可汗在闹市丢弃弹匣的挑衅行为相呼应，形成双重迷惑手段。同时，该供述也为后面剧情埋下伏笔。
1: 不想回家，
3: 在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1: 知道。
3: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1: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4: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1: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5: 女人？难道张可汗他还有同伙吗？
6: 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0,000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讲到，警方找到了张可汗的母亲和前妻。张可汗的前妻蔡玉琴也是最了解张可汗的人之一，警方对他进行了详细问话，秦川和其他侦查员也逐字逐句地分析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员进行谈话，在法律上分为询问和讯问。如果是案件的被害人、目击者、知情人，侦查人员与之交谈获取信息可以称为询问，询问应当个别进行，可以进行录音录像。侦查人员必须避免诱导、欺骗、威胁等方式进行询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而如果是对已经采取了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问话，法律上称为讯问。对于讯问，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并且规定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而如果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全程录音录像对于防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保证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它是我国法治进步的标志。回到剧中，警方在分析案情时，张可汗正在四处躲藏，他在足浴店遇到了一个叫阿珍的女人，两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7: 金总，
8: 老陈有事吗？
7: 金总
8: 啊，
7: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8: 啊，你说。
7: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8: 什么弹匣？
7: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8: 9毫米手枪弹匣。
7: 是。
8: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7: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8: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7: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8: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4: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5: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啊。
0: 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4: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6: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7: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8: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9: 嗯，
8: 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8: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注意看这个细节，张可汗换上了一双新鞋，脱下的鞋子已经破旧不堪。在原型案件中，警方曾发现了三双被他丢弃的鞋子，可见这个人是真狠。

0: 张可汗体力极好，他走路到涪城后公然行走于大街之上。作为被通缉的重犯，他并未选择隐蔽的深山或小巷躲避，反而主动现身闹事。他先是避开警方重点排查的旅馆、车站等场所，在精准选择无需身份登记、管理松散的足疗店藏身，反侦查手段极为高明。
1: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2: 老板慢走。
3: 哎，好。
1: 哎哎，秦浩。
2: 啊。
1: 客人点你。
2: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1: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哎，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小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嗯，中了，我轻点儿。

0: 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1: 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不是瞧不起张军拥有多名情妇，沉溺于温柔乡吗？张可汗也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位漂亮的姑娘叫阿珍，家境贫寒，收入微薄。 患有心脏病且需工地里念书，他易被操控的弱点很快被张可汗锁定，一星期给10000还能给治病。听到这种好事，阿珍当即答应，并带张可汗返回出租屋落脚。这段对话并非普通结识，而是张可汗逃窜计划的关键一步，既为自己找到无需实名登记的藏身地，
0: 又能打破长期无同伙的犯罪规律，成功误导警方侦查方向。对话深刻展现了张可汗擅长人性操控的悍匪特质，也反映出阿珍的底层困境与盲目轻信，推动剧情进入最终围捕的关键环节。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阿珍在足浴店一个月能挣3000元，而张克涵谎称自己是做生意的老板，每个月给阿珍4万元钱，让阿珍跟他一块生活。在金钱的诱惑下，阿珍把张克涵领回了家。在多地警方严密追捕的过程当中，张克涵居然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而阿珍想要不劳而获的贪念也最终彻底将自己推向犯罪的深渊。
4: 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5: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嗯，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嗯，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着。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周二，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
4: 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呀、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4: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4: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
4: 春儿，
1: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
4: 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
5: 秦川与吴老师的对话是推动案件侦破、塑造人物形象的核心环节，兼具多重关键意义。秦川说，张克涵案件已经八年，他着手调查已经两年，可是案件没有最终告破，他作为指挥官，他不甘心。吴老师安慰秦川，棘手的案子要下功夫，得有知有实有恒。
6: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在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0: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
1: 张可汗已经进屋过上了小日子，
0: 看一下，
1: 警方还在墓地里打转。山上的墓地环境偏僻，人流量极少，隐蔽点位多，完美契合张可汗躲避追捕、避开常规排查的反侦查习惯。秦川带领专家实地勘察墓地地形、出入口、藏身死角与逃生路线，全面模拟悍匪可能的逃窜、藏匿路径。该情节衔接了前期线索研判与最终围捕，让抓捕行动逻辑严谨、准备充分，也凸显警方以专业对抗狡猾悍匪的硬核实力，将剧情推向实战高潮。
2: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反正我都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4: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2: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阿珍发现张可汗是抢劫杀人悍匪后跪地求饶的情节，是全集人性冲突的核心爆发点，兼具剧情推动与现实警示意义。此前被重金包养、治病承诺蒙蔽的阿珍，在知晓枕边人身负命案的真相后，瞬间从幻想中惊醒，陷入极致的恐惧与绝望。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你去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
0: 跑得掉啊！不要杀了我吧！
2: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3: 答应了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他跪地求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弱者的无助、懦弱与悔恨。这一情节不仅戳破了二人虚假的依附关系，将紧张氛围推向顶点，更印证了秦川对张可汗极度危险性的判断，让警方的围捕行动更具紧迫性。
4: 同时，也以阿珍的悲剧揭示了小人物因贪念陷入险境的现实警示意义。喂，
5: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4: 为什么呢？
5: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4: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5: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4: 好。

0: 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这边。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2: 张可汗带阿珍前往云城租房，是其反侦查布局的关键环节。租房的核心目的是打造隐蔽作案据点，以阿珍身份登记自己去住坟地是误导警方，以安顿看病远走高飞是安抚心生不安的阿珍，确保其配合。阿珍这个人物在原型案件中也是真实存在的。2012年4月，周克华在四川结识了年轻貌美、身患疾病且爱慕虚荣的张桂英。张桂英认为周克华出手阔绰，是个做大事的人，所以选择跟他一起。也因此，他和周克华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相识距离周克华被警方当场击毙还剩4个月。
3: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4: 阿珍已经明确知道张可汗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他还和张可汗一起生活，为其提供藏身处所。显然阿珍已经涉嫌窝藏包庇罪。构成窝藏包庇罪，一是主观上要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如果不明知是不构成犯罪的。这里的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比如说明知对方持有枪支等武器，行踪诡异，经济来源不明等等，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是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的。但具体是什么犯罪，如何实施，法律没有做要求。二是在客观上实施了提供藏匿处所逃匿所需的财物或者提供假证明的行为。由此可见，阿珍在明知张可汗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藏匿的处所，涉嫌窝藏包庇罪。对于阿珍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争取从轻处理的机会。剧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张可汗前妻说张可汗喜欢把自己跟张军比较，认为张军失败是因为团伙作案且亲近女人，所以他选择单打独斗。那么张军是谁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刑侦史上著名的张军系列案件了。从1994年到2000年，张军犯罪团伙横跨多地，犯下多起血案，杀害28人，抢劫财物数100万元。那么无论是周克华还是张军，他们的犯罪心理是怎么形成的呢？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老师您好，请您给解读一下。
1: 好的，杨教授，如果我们去分析周克华、张军的成长经历，可以发现他们的犯罪行为与早年犯社会化过程中的负面环境因素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张军是从小打架，17岁就进少管所，周克华则是15岁就因调戏妇女被治安拘留。这些早期越轨行为后来慢慢演化成严重的刑事犯罪，并且是重复的多次犯罪。在犯罪心理学中，研究者把这类人称为持续型犯罪人。这类犯罪人往往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常表现出共情能力差、罪责感淡漠，并依赖单一的暴力的问题解决方式。个体的认知模式与长期的不良环境交互影响，便可能催生持续且升级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张军团伙还是周克华，只要犯罪就必将接受法律的制裁。2000年，张军团伙被警方查获，张军等14人被判处死刑，这正体现了我国司法体系对严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0: 好的，谢谢陈老师。8年了，秦川已经成了秦总，越发沉稳老练了。他根据张克涵的性格特点制定了查控缉捕工作方案，有的时候破案也需要运气和时机。阿珍的介入会给张克涵的逃亡之路带来什么变化吗？案件侦破工作会有转机吗？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2: 出事了，松树坪中央银行抢了，抢了10万块钱，
3: 当场一死两伤。张克涵，
4: 就是他。
5: 你干什么呢？哎，把身份证拿出来。
6: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克涵，牺牲了。
7: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克涵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8: 啥时候嘛？
3: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7: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我们在家呀。哟，主任来了。哎，哎，站长，一起站长。哎，
1: 不客气，不客气。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艾警官、严警官，啊，晶晶的爸爸。您好。
2: 你好。
1: 我们最近发现了新的线索，就是一些小孩的衣服。您看看有没有哪件是您有印象的？
2: 这件呢，你有印象吗？这件好像有点印象啊。您确定吗？再仔细看看。我确定有印象。这件小衣服是我在镇上买的。孩子们，孩子们。
3: 孩子们，你看，照片上的衣服，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去镇上赶集，在集上买的？你想想，
4: 那个是我缝上去的。
5: 记不到了吗？当时那时候缝过那个好丑哦，但是我们晶晶很喜欢，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是不是嘛，晶晶？嘿，你记不到了吗？嘿，传奇术耶！妈妈亲手缝的，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4: 97年香港回归，全国都在庆祝。我们一家人呢，为了庆祝一下呢，我们都到那个镇上去赶场子。
2: 哎，你看，今天还挺有收获的。咱们赶紧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邓主任他们吧。嗯。

0: 孙律师，
1: 小星，
0: 这邓主任他们不是说了吗？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0: 您这回去等也是一样的呀。哎，
1: 我在哪儿也待不住呀，11年了，我第一次感觉，夏广离我那么近，只有在这儿，我才安心呢。

0: 又换人了，你们要是还是问我那些老家的事儿，我可真的没啥可说的。
1: 这些是在你的老宅里找到的，你说你只管了三个孩子，那这些又是从哪儿来的？
2: 买的，我喜欢小孩的衣服，不行吗？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哎呦，那么久了，谁还能记得？早忘了。
3: 这件衣服上这个小猫咪，我们已经核实过了，是孩子母亲亲手缝上去的。哦，是捡的。
0: 捡了也犯法吗？王金凤，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些都是当时被拐孩子的衣服，这已经形成你犯罪的证据。我不是拐，我是在救他们。那平黎镇的小男孩，他爹妈只顾着自己吃早饭，把孩子。 扔在马路边上自己玩，他差一点掉到水沟里，是我救了他。还有那个小女孩，我就给了她糖，她就跟我走了。平时一看她连糖都吃不起，我把她送到省城里的一个特别有钱的家，她住着一个大别墅。你说，她爹妈能给她住这么好的房子吗？
3: 那照你这么说，你是做好人在帮他们，在救他们，
0: 不是吗？他们过得好着呢，过得幸福着呢。我们在你老宅里还发现些东西，你们在那找着的，这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
3: 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挣的呀，我辛辛苦苦挣的，那是我的血汗钱。
1: 这怎么就叫血汗钱了？
3: 这是那些被拐孩子的黑心钱，
1: 什么叫黑心钱？
3: 这些脏款赃物，
1: 你一分都别想要。
3: 是那些家长，是感谢我给我的。
1: 我是在救他们，我救了那些家长，那些家长需要孩子，我也救了这些孩子们，让他有了好的生活。这怎么能是黑心钱？
3: 哎，我就奇了怪了，洪金凤，我们说到这么多小孩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为所动，说到钱你就开始急了。
0: 那是我的钱。
3: 你最在意钱是吧？你最在乎的就是钱，对吧？我告诉你，如果你还不认罪，你失去的可就不再只是钱了。你们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那是我的钱，那是我的血汗钱，一辈子的血汗钱，你们不能拿走我的钱。 求求你们了，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

我交代，先说那个女士的孩子吧，那孩子特别不听话，不停的哭闹，怎么哄，怎么吓唬都不管用，我怕被别人发现，就把她给埋了。

0: 是谁走漏消息让孙律师过去的？这种事儿我们也不可能想得到吧？他真就在楼下蹲守，一直盯着咱们的车，也不知道盯了多久。 话说回来，你真的相信那孩子就是孙晓光？我也希望不是，可信息都对得上。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也太可怜了。这可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找了十几年，到头来是这样的结果，他会不会垮掉？
1: 想总比等一辈子强。

0: 您怎么在这儿啊？邓主任他们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孙律师？哎，您这是干嘛呀？孙律师，你怎么了呀？您说话呀！孙律师，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孙律师，没事儿，张阿姨，不对呀，你这个样子不像是没事儿啊。小星，这是你弟弟罗小雨相关的资料和之前我查到的线索，我已经委托荀泽回家继续帮你找他了。
2: 怎么了呀？对不起啊，小星，我得离开了。离开？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要出差呢，还是？孙律师啊。
3: 你保重。哟，
2: 孙律师，你一定有事儿。哎呦，你就赶紧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你真是急死我了！
3: 就是你告诉我们呀。
1: 小光，
3: 什么意思啊？

啊！又有剑气，又有诗诗。

0: 主任还没走呢，
1: 黄金凤交代了不少线索，我要趁热打听梳理一下。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没跟他们吃饭去？饭都吃好了，
0: 老尹让我给你带点宵夜，我放外面了，饿了可以去吃。原来这么晚了，你好歹也歇歇吧。
1: 连红衣和黄川那种老人贩子你都抓到了，你其实不需要这么拼命的证明自己。人要是累垮了，就都白搭了。所以你觉得我是为了证明自己？跟你说个案子吧，86年咱们灵山市文昌街的附近发生过一起拐卖案。86年文昌街。
0: 你指的是团圆小馆老板闺女那个案件？我听老主任提起过，是一个瘸腿的男人拐走了那个小女孩。当时有一个目击证人，但是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说瘸子瘸子。除了知道他是瘸子，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悬案。
1: 是。要是我说。 我就是那个目击证人呢，我就是那个亲眼看着自己朋友被人贩子拐走，吓得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你还会觉得我是天生就能干好打拐这个工作吗？不可能吧！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对你撒谎，你可以去问老主任，让他告诉你是不是我。你不是在开玩笑？那天。
2: 是1986年10月2日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俩在外面玩。我跟他都在松涛路岭南小学读2年级。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
1: 他叫林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看，
2: 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真好。
1: 那时候我们3点半放学，玩了一会儿，他准备回家了。
2: 但那天我想让他多陪我一会儿，所以，我干了一件让我追悔莫及的事。我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他要给我买礼物，我们就一起去了那里。但是，钱我们没有带够。
1: 哦，来，今天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你最好了。你记得等我哈。爷爷记得等我，好的。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的视线。我记得很清楚，林然离开后，老板一共就说了2句话：“
3: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1: 这是第一句。
2: 第二句话是：“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回来就行。”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这两句加起来也不过才5秒。接下来我就看到这辈子最恐怖的一幕。然然，
1: 巷子不长，60米左右。 8岁小孩跑到尽头，最多需要10几秒。
2: 然然，
1: 也就10秒钟的时间，这个人竟然消失了。

0: 其实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的生日不是10月2号，而是2天以后的10月4号。我想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才那么说的。要是我没有骗他，也就不会遇到那个人贩子。
1: 爷爷，爷爷，
0: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孩子。

是我害了张阿姨一家，所以我在想，要是没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她就能跟我一样读书、找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过自己想过的人生。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从那天以后，我就总是给她写信，假装她只是去了远方。 一写就是20多年，后来张阿姨盘下了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那家米粉店，她怕林然找不到家。老主任跟我说，金属科早就绘制了林然长大后的模拟画像，但张阿姨坚持用她八岁时的照片做寻人启事。我知道。 为了找林然，我考入警校，我向上级主管多次申请加入打拐办。我拼尽了全力，抓了很多人，看遍了那些虚伪、冷漠、欺骗、癫狂，可依然找不到林然。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值得。 因为那些失而复得的笑脸，让我能够坚持着，一直走下去。我要替那些苦难中的人，找回他们被偷走的人生，让他们可以好好长大，读书、恋爱、变老，就像林然本来应该有的那样。

0: 鸭绿村那个孩子的报告出来了，不是孙律师的孩子孙晓光，孩子的母亲是本地一个杂志社的主编，名字叫乔素涵。她丈夫姓陈，也是个律师，孩子丢了以后，陈律师就自杀了。
1: 通知家属吧。怎么了？
2: 怎么说呀？人家找孩子找了那么多年，这好容易找到了，我们打电话说到公安局来认领一下尸体，说不出口。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绳之以法了，法律会还你一个公道，请您节哀。如果有任何需要，您都可以跟我们说。没什么需要的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孩子，这些年。 我一直盼望着，盼望着他能够回家，还能再叫我一声妈妈。可是现在，不过现在。 孩子走丢过后没多久就死了，我想他应该没有受多少罪吧。

卦这份工作很难，可是再难，只要我们不放弃，就还有希望。可希望的尽头又会是什么？乔素涵的遭遇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对大怪警察来说也是最难的。这也在提醒我，林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可是不管希望如何渺茫，我们还是得不停地找下去，这是我们的使命。林然、陆小雨、孙小光还有那些受害者，他们都还在等着我，我还不能放弃。

0: 喂，
1: 孙律师，我是邓岩，我们对孩子进行了鉴定，发现他不是孙小光，所以请您放心，我们还会继续查下去。希望孩子，请您千万不要放弃。
0: 我不会放弃的。

0: 全国打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提高打拐工作的精准度和效率，我国推出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由公安部门主导、联合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建设的全国性 DNA 信息库。自数据库建立以来，已经帮助许多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得以团聚，极大地提高了打拐工作的成果和有效性。
1: 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了解和支持打拐工作。如果发现身边有疑似被拐的情况，或者有相关线索，及时与警方联系。
2: 兄弟，这个人民医院我在哪儿下车比较近呀？
1: 哦，
2: 这趟车呀，它就有到市民医院站，你就听到前面售票员喊站就可以了，你不要睡着了。
1: 啊，谢谢啊。
0: 没事。 记者还从灵山市打拐办处得知，有5类人可以免费检测 DNA， 包括已确认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被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联络灵山市打拐办寻子回家公益组织或者灵山市医院进行咨询。 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失踪儿童能够重返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0: 小伙子，问你一下，这上面的医院怎么走啊？
1: 大爷，您这是寻亲呢？
0: 我给孩子找到亲生父母。
1: 大爷，您看啊，这上面写着到医院才行，光您来没有用，您得带着那个孩子来做这个检测，而且按您这个情况啊，您应该先去公安局，那公安局啊有打拐办，专门受理这类案子的。哦，哎，您看，那头啊就是公安局了，你顺着这条道啊，再走200米就到了。
0: 啊，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

0: 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啊，同志啊，我想找孩子的亲生父母，应该是你们哪个部门啊？
0: 大爷，我就是打拐办的，我叫爱心，您跟我进去吧，有什么详细情况我再了解一下。
1: 太好了，
0: 走。
2: 他叫齐德富，芮城县青罗镇村民。他说他的孩子阿远是在垃圾堆捡的，13岁了。他一直想帮孩子找到亲生父母，正好看到咱们发的传单，所以过来问问。是爱心姐姐带的他。
3: 青罗镇不就是孙晓光被遗弃的地方？
4: 这个阿远会不会就是孙晓光啊？
5: 这样，严磊，你和程瑞去一趟齐德福家，把孩子带回来做采血鉴定。佳佳，你和爱心去当地派出所调查具体情况。

0: 爹，我这儿马上都整理完了，整理完了咱们明天就拿去卖钱。
1: 谁让你干这些了？不去学习还干这些？你也想一辈子收破烂啊？能有出息吗？
0: 爹，我做得好慢慢做，您别生气。
1: 笨手笨脚的，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让我伺候你到什么时候？
0: 爹，你今天怎么了？骚这么大？
1: 咋了？不爱听？不爱听不要在这儿待，给我滚呐！你还干？你还干？我让你干，我让你还干，我让你还干！
0: 发这么大火。

0: 这个齐德富就是我们这的人，一直以收破烂为生。他家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孩子挺聪明的。啊，还有，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也挺好。
1: 那这个孩子是在青罗镇出生的吗？
0: 不是镇出生的。据他说，阿远是在外省出生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孩子母亲就跟别人跑了。齐德富就把孩子接回了青罗镇。
1: 他说孩子是捡来的。

0: 到了到了，阿远出去玩了，咱到屋里说吧。这山道窄呀，你们车开不上来，让你们走这远的路。你看，这家里环境不太好。哎，你们坐，你们坐。
1: 哦，没事，
0: 我给你倒点水去。
1: 哎，您不用客气。哎，您坐。我们来呢，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您说孩子是您捡来的，是吗？
0: 是。
1: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0: 好多年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1: 差不多11年前。
0: 哎，哦对，我捡到的时候1岁多点，现在快上初中了。
1: 在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
0: 就是我经常捡瓶子的地方。
1: 能说具体点吗？
0: 就那天我又去垃圾桶旁边捡瓶子，我听到垃圾桶里有声音，我过去打开一看，是个孩子。本来我也不想管，可我又不管，这孩子不就死了吗？所以啊，我就把他捡回来了。
1: 嗯，那你们平时就住这儿？
0: 是，我住这底下，那阿远住在上面。
1: 他是您一手抚养长大的。
0: 我有口吃的，就他口吃的。不过这孩子脑瓜子特别好，学习好啊。你看这后面都是他的奖状，要是孩子的父母把他领回去，那肯定不会给他们丢人的。我就怕这个孩子的父母嫌弃阿远是我带大的。
2: 是您救了他，还把他培养成这么好的孩子，没有人会嫌弃他的，更没有人会嫌弃您。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个，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吗？是这样，还不确定。我们需要再采个血样，回去确认一下。
1: 哎，阿远，来来来，快，阿远，
2: 快快来，坐下。
1: 他们是谁呀？
3: 这两位是城里来的警察叔叔，带你进城啊？进城干什么？上学。阿远，是这样的，我们两个过来呢，就是想调查一下你的事情。
1: 我不去。
3: 然后。
1: 我家，我哪儿也不走。哎，
0: 阿远，你好好跟叔叔说话。
1: 我不跟他们走。那你去城里上学，那将来能找个好工作呀。不跟他们走，这儿才是我家，我不跟他们走，我想陪着你。
0: 你想将来跟我一样啊？
1: 我想陪着你。你们出去，你们出去，你是孩子呀？
0: 你咋回事？您别太激动。
4: 就连你都嫌弃我了，就连你都不要我了，是吧？那你把我捡回来干什么呀？你让我死在那儿不好吗？阿远，阿远。
1: 怎么样？怎么样？没在家。哎呀，这会儿打通没怎么样？
5: 打不通呀，一直在打不通，能找到地方我都找了。哎呀，
1: 怎么了呀，大家？怎么了？
5: 当主任，你终于来了，
1: 现在怎么办呀？不不不，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先别乱。一个一个说。哎，小新，你先说。
6: 早上，我跟张阿姨一起出的门来店里，
1: 然后我取到报告，刚想给您说，美联谊就打电话说张阿姨根本没来店里，我们就赶紧四处找，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
5: 现在没有办法了，平时都是张大姐来的最早了，然后今天我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来，然后我就等啊，我以为她起来晚了，可是不是，
6: 那她有没有回家休息？
5: 没有，
6: 没有，而且说她这个病，她会不会有危险呀？
0: 什么病？
6: 她
5: 肯定以为这个病，她脑子糊涂，这不得路了。这个是早上刚取到的报告，对，阿尔茨海默病，终期。是啊，
6: 你说
5: 怎么办呀？
6: 商场啊，超市啊，还有。 公园啊，什么？我但凡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
4: 还能去哪儿啊？
5: 是啊，
1: 这样，我知道有几个地方，张阿姨可能会去，咱们可能去找。

1: 出来！大男子汉还哭鼻子，丢不丢人呢？
0: 我没哭，不是你来劝我。谁说我是来劝你的？当初我病了，亲生父母就把我扔了，现在我病好了，他们凭什么把我要回去？
1: 谁跟你这么说的？你的亲生父母，他们从来没有抛弃过你。你啊，是被人贩子给拐走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2: 他们肯定从未放弃找你。那我也不，他们在城里过得好，我爹不一样，老了，每次双眼废品，腰都疼好一会儿。我要是走了，谁去照顾他？
3: 这孩子，打小是我惯的，你别介意啊。那，您既然已经抚养他那么长时间。
2: 怎么想到现在要去找他的亲生父母？这不是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孩子，这不要上初中了吗？要跟着我，那以后不也是个守破烂的吗？我把他捡回来，一直当亲儿子看待。可要对他好，那……
3: 让他城里的父母接回去，在城里上学，那怎么也比我这儿强吧？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去城里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哎呀！ 在这儿，怎么照顾他？收废品，干体力活照顾他。阿远，你成绩那么好，齐叔对于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希望你能走出大山，考上大学。 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只有这样，将来你才能好好的照顾他，对吗？嗯。

0: 跟你说了这么多，我也不是要劝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的感受。
1: 你经历的事情是什么？
0: 没什么，你这么哭着鼻子跑出来，其实他们该担心了，赶紧回去吧，眼泪擦一擦。大男子汉还哭鼻子？
2: 出来大家都急坏了，跟我回去啊。
3: 张护士长啊，你今天不是值班吗？你来接妍妍啊？你看我们家然然到现在还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老师又拖堂了。哎，
2: 张阿姨，张阿姨，小张护士，妍妍跟然然在我家玩呢，你到我家去吧。
3: 哎呦，然然又去你家了，这孩子他也不告诉我。行，慢走。哎，我还以为你值班呢。
0: 你说你这样跑出去，你爸得多担心啊。男子汉大丈夫，别这么哭鼻子，赶紧把眼泪擦一擦，回去好好跟你爸道个歉，乖。
4: 爹，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爹，爹，
5: 爹不该打你啊！
4: 爹，
5: 我受不了你。我不想走，我想在你身边。
6: 大城市啊，听大人的话啊。

0: 怎么样啊？没事，已经睡着了，放心吧。啊，哎，那他这病还有的治吗？
1: 小心啊，医生是怎么说的呀？医生说，这个病药物只能起到配合治疗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家人的陪伴和照顾。那就是说，治不好了。只能希望张阿姨的病恶化的慢一点吧。
0: 而且一般得了这个病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
1: 那咱们要怎么跟他说呀？
0: 是啊，你说是，是说还是不说呀？医生说了，最好这个阶段先不要告诉他，不然怕刺激到他。嗯。

0: 我以后会经常来团圆小馆陪陪张阿姨，也要麻烦大家多多照顾一下张阿姨。
1: 肯定的。
2: 哎，放心，
0: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再小心的。别自责了，不是你的错。
3: 什么？审核没通过？
4: 就这么难办吗？
5: 哎，接触了几家公司都不太靠谱。
4: 那你继续找啊，这么点小事你都搞不定，我要你干嘛？
5: 潘哥你别着急嘛，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3: 老子能不急吗？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搞不定你就给老子滚。
5: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啊。
6: 好的，刚哥。
5: 刚哥，你怎么停了？继续按啊。使点劲儿，我吃力。
7: 艾警官，齐雅远的 DNA 结果出来了，与孙文翰的 DNA 匹配度为99.99%，系生物学父子关系。
5: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麻烦了。哎，好，哎，再见。
8: 齐德富的主动投案，体现了咱们打鬼宣传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鼓励的。但是齐德富违法收养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过还是有温度的。
9: 最后呢，肯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决。

0: 找到了。
1: 孙远国，
2: 是啊，
1: 找。

有何大

0: 喂，邓主任，昨天是不是艾警官给我打电话了？
1: 是的，他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孙晓光找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孙晓光找到了，有一个孩子，他的 DNA 结果和您匹配，证明他就是孙晓光。
0: 谢谢，谢谢，谢谢，我马上过去。
1: 孩子大概10点钟就会过来，你准备一下吧。

0: 小光别怕，这是你的亲生父亲。孙略，这是小光的养父齐叔。
1: 如何知晓你的过往，
0: 这次多亏了齐叔，他带着小光去做了 DNA 检测，所以我们才能这么快找到他。小光也是他一手带大的。

0: 快起来！这些钱是一点心意，您拿着。
1: 这个钱我不能拿，
0: 你必须拿着。
1: 这个钱我不拿，我不拿。
0: 大哥，您养育了孩子这么多年，您一定得收下。

0: 有钱我要拿了，我成什么人了？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怕耽误他。
1: 啊，对对对，我马上就去给他办转学手续，让他到城里面来上学。

0: 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吃的，您拿着，路上吃。
1: 这，我不能要。孩子的事，你们已经帮了大忙了。这我不能要。
0: 齐叔，这是我们打拐办同事们的一点心意，也不值几个钱，您拿着。小心点。
1: 谢谢啊，让你们费心了。
0: 您回去之后，要是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也没啥困难，那我先走了啊。
0: 嗯，路上小心点。齐叔，您放心，阿远的事情要相信政府，我会随时告知您。
1: 我走了啊。
0: 小心点。
1: 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0: 好嘞，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好。
0: 慢点，齐叔。
1: 回去吧，回去吧。

等一下，把鞋换了。哎，我给你买的，新的。换来啊。

给你买了点东西，你看，有毛巾，一条白色的，一条黄色的，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颜色，反正啊，一个洗脸，一个擦脚，还有这个被套，纯棉的，睡着舒服。还有这个沐浴露，还有儿童的牙刷。 儿童的牙膏、洗手液。

我还没来得及收拾，我带你先看看咱们家。 这个，我啊，就这屋。这是厨房，这是卫生间，你洗澡上厕所就在这儿。对了，静啊，是为你准备的房间。

小光回家了，又一个家庭团聚。孙月诗终于走出了生命中的黑暗隧道，重新感受到阳光温暖的拥抱。这个家庭十年所有的苦难，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然然，希望您能像小光那样，遇到一个好人，没有经历太多苦难。黑暗只是暂时的，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我不会停下。

0: 啊，昨天晚上我吃饭，服务员，吃什么？
1: 烤鱼，再来个虾，再来一个花甲吧，就随便来点烧烤啊，小菜什么的。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佳佳欺负你啊？
2: 我也是北林瑶的，要不是因为我的养父母，可能我早就已经死了。
3: 对我特别好，像亲生儿子一样。跟我读书，考大学，还考上了警校。那你的亲生父母呢？他们之后找过你吗？
2: 我养父母帮我找过他们，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过得很幸福。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干脆不要我了。可之后进了打拐办，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心里也就想明白了，有些父母为了找孩子，可能会放弃一切；但有些父母，他们或许不是不要自己的孩子，就是他们能力不够，毕竟生活还得继续嘛。
3: 我理解。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在我养父母家。可是，我亲生父母，他们希望我能回去，一家四口重新开始其乐融融的生活。那你准备跟他们回去吗？
2: 他们俩为了我，连孩子都没有。他们只有我。这次看到孙晓光和齐叔，我就想到我和他们。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问我怎么办？
3: 我想，从你决定约我吃饭，其实你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只不过不能下定决心。如果你回去跟着你的亲生父母，那你的养父母肯定会很伤心。但如果你不回去，对你的亲生父母来说又是一种遗憾。但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没有十全十美，但我觉得这个伤口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也不可能一天就愈合。应该给自己点时间，也给两个家庭点时间。你觉得呢？
2: 瑞哥，其实。

0: 到了好几个失踪的儿童。
1: 瑞哥，咱们再接再厉。
2: 刘哥，你来了！哎呀，恭喜你啊！哎，你们家小小回来之后怎么样啊？相处的好吗？来，快跟我说一说。哎呀，
3: 啊，这爷孙俩啊，就是亲，打断骨头他还连着筋呢。
2: 是吗？
4: 老刘来了。哎，哎呦喂，怎么样啊？这大宝贝孙子回来。
2: 我这不正问着呢吗？你看他走路轻飘飘的，肯定是当爷爷当的舒服的不得了，是吧？哎
3: 呀，这天天盼，天天盼，那终于把孩子找回来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跟做梦一样，我就恨不得天天把他抱在我怀里，一步都不让他离开。但也不能这么做呀，是吧？哎，
4: 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啊。孙子回来了，你呀得多陪陪他。这个地方啊，你就不用老来，啊，回去吧。
2: 对，刘哥，你这儿好不容易团圆了，是吧？你得多把心思放在家里啊。
3: 不是，你们这是赶我走啊？哎
4: 呦，这不是赶你走，就是说呢，你陪孙子，比待在这儿啊要重要的多啊。回去。
2: 对呀，刘哥，
4: 你这是回去我。
3: 哎，听我说，我回来啊，不得看看你们吗？还有就是，那，
4: 哎，哦，小小的照片得拿下来了。哦，那个，老刘，哎，你来，你亲自来。
3: 哎，好。

0: 都会回家的，啊！对，有妍妍在那儿，他们都会回来的。
1: ，
2: 到时候咱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给他们整大桌子好菜。就包你最拿手的饺子，美莲，你把凉菜，咱们让他们好好的团聚一起，开开心心的。
0: 对，
3: 来给他们包饺子。
4: 对，到时候都聚在一起，
2: 对，
4: 多开心的。
5: 随着青皮、黄川、红姨等几个老人贩子相继落网，与他们相关的几桩旧案也浮出水面。在多方努力下，我们找回了94年被拐的白秀晶，98年被拐的孙晓光，解救了近期被拐的郑薇薇、小杨玉以及其他被拐人员，说明灵山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接下来我们的侦查方向是瘸哥，从落网犯罪分子交代的信息来看，这个瘸哥很有可能依然藏在灵山。
6: 瘸哥这个人犯了，我们早就想抓他了。90年代初期他就特别活跃，几乎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7: 瘸哥之前是灵山市乃至周边最大的一个人贩子，但是最近十几年关于他的消息突然就没有了，这个人就像彻底消失了一样。
6: 虽然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线索，但是对他的抓捕绝不能放松。
5: 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他跟我说瘸哥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他了，他还问我是不是我们把瘸哥给抓了。
1: 老黄狗，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程瑞，关于瘸哥我有思路了，现在之所以找不到瘸哥，是因为我们给他锚定的特征是错的，瘸哥可能根本就不是瘸子，瘸腿只是他的伪装手段。我小时候看到的瘸子很有可能也是假的，他一直躲在暗处，
2: 未着面目示人。你到看守所和我会合，我们重新审老黄狗。
3: 我马上到。
1: 又见面了，
0: 说什么？
4: 还说什么呀，该交代的我全交代了。
1: 瘸哥，关于他的事你了解多少？
4: 我跟他没有直接交集，都是肺炎联系我的，我也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找人打听过，就知道他叫瘸哥。不过有一次我跟一个狗贩子喝酒，那个狗贩子说他认识瘸哥，他还说瘸哥的腿在别人那里合在一起就不是瘸子了。我觉得他是喝多了，也就没细问。
1: 狗贩子
4: 卖狗的也会干一些偷盗销赃的事儿，
3: 跟我们说了他的事儿，争取立功。
4: 这个人他在好多年前就被公安抓了，

0: 黄川说的这个人啊，可能是周洪才。86年因为拐卖罪判刑了5年，06年又因为盗窃罪判刑3年。
1: 86年，那不就是？
0: 你怀疑这个人就是瘸哥？
2: 不管是不是，这都是最接近的线索。
3: 喂，
4: 嘿，老兄弟，是我。
3: 你谁啊？
4: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了？你不会把我忘记了吧？啊？我晓得你现在混得不错，是不是也该把老锅子拉一把哟？还没想起。

起来，我给你提个醒，20多年前，03时，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儿，哎，你等到起，老白这个老混蛋出狱了，他是咋知道我这个号码的？难道他跟爵哥还有联系？

0: 娜姐，你来啦！
1: 啊，
0: 今天来的好早啊。
1: 哎呦，保姆送孩子上学去了，我闲着没事儿，说早点过来。哎呦，这两天带孩子哟，哎呦，我这肩颈酸疼的不行。
2: 我来看你妈妈，先去休息。
1: 还是你拉的到位。
3: 哎呀，我就喜欢你给我拉。
2: 哎，你要是有空呢就过来，我要是不在的话可以让小莲帮你拉嘛。
1: 那不行，我就喜欢你的手法。
2: 哎呀，哎，曼姐，
1: 嗯，
2: 马上就要放假了，你这假期准备去哪儿啊？
1: 还不是青芒国。
2: 我听您都说了好几次去青芒国了，青芒国这么好玩吗？
1: 我老公在那边开了几家酒店，我哪是去玩啊，就是带我们家三个小猴子和他去聚一聚。
2: 曼姐，您太有福气了，一连生三个儿子。
1: 我生两个猴子我都觉得闹心得不得了，本来这三胎呀是不想要的，就是一心想要一个女儿，所以啊拼了老命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生了，结果一看，我的妈呀，还是个儿子。
2: 别人吧都想着怎么生儿子，就你还想要女儿。
1: 那是封建老思想，我就喜欢女儿，我老公也喜欢女儿。啊，要不是年纪大了，我铁定再生一个。
2: 那要不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呢？
3: 哎，我跟你说，这福利院的领养手续很麻烦，我老公又在国外那么忙，哪有时间和精力折腾这个事儿啊？
2: 说的也有道理。
1: 哎，珍妮，你不是路子广人脉多吗？你给姐找个女孩呗。
2: 姐，这有点困难吧？
1: 哎呀，你就帮帮忙，姐啊出得起钱。
2: 帮姐想点办法，我去问问。
1: 哎，
4: 姐，按你的要求给你找到人了，外地的老手刚放出来，手头缺钱，你可以把价格压低点，号码一会儿发给你啊。

0: 喂，
1: 老歪，我这有个单子要接吗？
0: 你是哪个？你哪个晓得我叫老歪呢？
1: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女孩两三岁，弄到灵山来20000块，接不接？
0: 灵山在严打，很危险哦。2万少了，3万。
1: 好，那等你消息啊。

0: 你不是说40万的吗？40万？什么40万？
1: 你又听到啥子了？去，给老子弄个回锅肉，带一瓶最好的白酒，白酒啊！

欢迎乘坐九山公交车，终点站金安里即将到站，请带好您的随身。

0: 你好，还能点餐吗？
1: 能啊，想吃点什么呀？
0: 要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五香油。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点香油。

0: 坐啊。有人吗？
1: 来了来了。哎，不好意思，
2: 我要一碗素粉，
0: 不要葱和香菜，多放点香油。
1: 行，好嘞，马上来啊。

0: 张阿姨，
1: 妍妍，你快过来一下。
2: 我觉得冉冉好像回来了。我觉得就是他，你来帮我
1: 冉一下。

0: 结账，这么快就吃完了？哦，那个，你不着急，你再等等。哎，不是，
1: 多少钱啊？
0: 那个不着急，不着急。哎，你等会儿，那个，你看啊，你。

0: 这个照片了吗？他叫然然，8岁的时候啊就被拐卖了，这是小时候的你。你就是
1: 不是不是，阿姨你弄错了，这不是我。
0: 我没弄错。
1: 你看看，
0: 是我妈妈。
1: 不是不是不是，阿姨您真认错人了，那个20块不用找了，我已经走了。哎不是，哎你关门干嘛呀？
0: 你听我说，
1: 真的不是我。
0: 你是不记得了？你看看这个照片，就是你小时候。
1: 阿姨你别闹，你真的弄错了。
0: 不不不，我没弄错。你坐下。你我是妈妈，我不是坏人。
2: 张阿姨，张阿姨怎么了？张阿姨，
0: 然然，
2: 然然，
0: 然然回来了，
1: 再过来我要报警了。别过来，
3: 别碰我，
2: 别报警，
1: 知道？
3: 让开！
1: 别拦我，
2: 等一下，然然，
1: 我不是什么人，你又是谁呀？
2: 你别报警，
1: 你别动
2: 我，我是警察，你看，我给你看，我是警察，别怕。你先坐，先坐下，先坐先坐，别害怕啊！
4: 啊，是这样，我的一个好朋友20年前丢了，我方便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你有带吗？

0: 情我能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冉冉，我叫江菲菲，我家是外省的，我平时不住这儿，我是来我姥姥家玩的，我从小到大就没跟父母分开过。
1: 你说的不对，你，哎，你被拐走的时候很小，20多年了，你记不清楚？
0: 不是，阿姨，阿姨，
2: 你是跟我一起长大的，这是爷爷。
0: 你还同志，你证件看完了吗？可以还给我了吗？
1: 冉冉，你都不记得了。
3: 我找不到的张阿姨，对不起，对不起。

江菲菲，新阳省青岩市人，她的确是来灵山探亲的。沿途监控显示，她单独出行，不存在被人挟持的情况，身份证也是真的。她昨天受到了惊吓，一会儿你和老尹去慰问一趟。小邓啊，扎姨这个情况你得注意，你没事多去看看她，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0: 想不到邓主任小时候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1: 可不是吗？他从小就背负着那么多无奈和不甘，好不容易进了打拐办，一开始我还处处针对他，

小孩了吗？

0: 来了来了。
1: 哎，老刘，好久不见，今天气色不错。你的腰不疼了吗？
2: 我买了个护腰仪，戴了几天，一点都不疼啊。
3: 两个包子，一碗稀饭。
0: 啊，来了。
1: 在哪买的？
3: 就前面那个商场下边。
1: 多少钱？
2: 200来块。
1: 来，包子。
2: 怎么样？这个腰还好吧？
1: 还好。
2: 你也可以去买一个。

小光，对不起啊，爸爸比较忙，没时间给你做早餐。爸爸给你钱，让你在门口吃，你这几天是不是没有吃？爸爸有钱，你不用存着，你现在在长身体，一定要吃早餐。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 爸爸最近在给你忙转学手续的事情，有好的身体，才能有好的成绩啊！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千万不能存着，接着学习吧。

主任，尹副主任，有一个紧急的协查通告。昨天，九山市一个3岁左右的女童被拐，他们刚刚根据监控发现，嫌疑人携带儿童乘坐了由九山开到咱们灵山的长途大巴，要求我们协助排查。犯罪嫌疑人名叫郑洪才，绰号老歪，无业人员。被拐儿童樊欣然，小名开心，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她原本已经预约了手术，现在距离手术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他有心脏病，必须马上手术。
1: 我们孩子还小，他如果不能及时回来做这个手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只要能换回孩子，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求求你，快联系我们吧！
1: 不是我女儿，她有先天性心脏病。
2: 需要做手术的，求求你！
3: 距离这孩子做手术只剩下8个小时时间了。
2: 这样，杨磊、常瑞，你们去跟交管部门联系一下，去大坝总站接车。
4: 王爷，
2: 你跟各大区派出所比较熟，你让他们配合一下咱们。
5: 好。
2: 那行，你让那个医生尽快来到灵山做手术，在这做手术。
4: 好，
2: 佳佳盯紧监控。
4: 好。

0: 位上。
1: 干嘛呀？
2: 不知道啊。
3: 什么情况？这干什么呢？啊？
2: 干什么？
4: 什么事情？

0: 请问一下，有人在灵山前一站提前下了车吗？
1: 中途好像有一个人下了。
0: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 没印象，没见过。
0: 你没有见过这个人吗？
1: 这是没见过。
2: 没见过，
0: 仔细一点看。
3: 没有印象，
2: 确实没见过，
3: 没印象。
0: 谢谢啊。
1: 这发生什么事？
0: 确实有人在灵山前一站下了车，但不确定是不是他。

0: 叔，
1: 到哪了？
0: 马上就到灵山了。
1: 换证了吗？
0: 整肯定整。哎，说好的啊，一收钱一收货。
1: 放心吧。
0: 哎，还有，钞票不得乱好。
1: 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2: 你只管管好你自己的事儿。这边最近严打，你可别连累我呀。
3: 不用你说，这是规矩，放心吧。

0: 按照这些人贩子的惯性逻辑，他拿到孩子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去转手。既然他坐上去灵山的公交，就证明他想要在灵山交易。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又如何进入灵山市？去灵山的方式目前只有公交车，还有大巴车，要么就是步行。在行谈下车，就证明他知道行谈那边没有监控，他想要躲避警方。这样，朝瑞，你跟严磊的重点还是放在灵山市区。
1: 都等这么久了，还不出现？这周总裁真的回来吗？他拐了孩子之后没有立刻交易，而是买了来灵山的车票。那就说明很可能买家就在灵山。但他又在行坛下了车，要么就是交易地点在行坛附近，要么就是这小子丢到什么风声了。但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灵山的。
2: 这条路是他的必经之路。
3: 老板，拿个水。哎，老板，嗯，进城啷个走的？
4: 阿面，到灵山的公交车，啊，还有火车都到阿面。
3: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4: 哦，
3: 公交车我包包重，上公交车恼火，哦，想打个车。 半天打不到，
4: 我告诉你，我阿面看到没得？阿面，瞧瞧，哦，阿面有很多黑车，
3: 那个地方
4: 啊，对，哦，好，看到哈，
3: 谢谢，
4: 不客气，
3: 谢谢，
4: 不客气，好。
5: 哥，哥，好，哎，那我真大王，不要，不要。

0: 哎，
1: 进城走不走？
0: 绝绝绝。
1: 好些钱？
0: 50块钱。
1: 50块钱？
0: 哎，
1: 少一点不行。
0: 别人都是这个价，都是这个价。
1: 好吧，
0: 走。
1: 邓老师，走。
2: 严打期间，市政府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严格依法办案，抓好责任落实，确保三项行动取得实效。各部门要协作配合，加强工作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发生。
3: 严打严打，天天打，一天查8次，搞得我们跑车的一天东躲西藏的。哎，师傅，你不是本地吧？
1: 啊，我不是的。
3: 啊。那你来灵山做啥子？
1: 串亲戚。
3: 哦。这边还有亲戚啊？
1: 有几个？
3: 哦。
1: 师傅，还有好久到嘛？
3: 哦，快了，快了。
4: 周洪才在监控缺失的邢潭站就下了车，所以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这个樊欣然呢，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我们必须得抓紧找到他。
5: 是啊，必须尽快解救被拐孩子，确保他的安全。
6: 肖军，你看是否可以公布人贩子还有被拐孩子的相关信息？借助群众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们的下落。
5: 邓岩老尹，你们打拐办的意见？
4: 我觉得咱们还是先暂时不要公布信息比较好，因为如果说周洪才他已经进入灵山市区，那我们公布消息极有可能可以尽快的去找到他，但如果他并没有进入灵山市区，我们现在去公布信息的话，就有可能让他逃跑并且去丢弃这个小孩，到时候会给我们的搜寻行动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5: 韩良，你的意见呢？
7: 我觉得邓主任分析的有道理，
6: 过早的公布信息的确有打草惊蛇的风险，但是呢，公布信息太迟，导致我们没有及时的救出被拐的孩子，那么这个风险我们也是要考虑的。
5: 这样，先按邓岩的意见处理，暂缓公布信息，但是一旦发现周洪才进城，就第一时间公布信息。
8: 是。

0: 邓主任，虽然局里同意了你推迟全程通缉的决议，但是我总觉得，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这孩子有什么事儿，恐怕对你影响不好。
1: 我现在只想救回这个孩子，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考虑。
0: 这个推迟全程通缉的提议，应该由我来说。反正我就快退休了，我无所谓。 有什么事儿，我担着。
2: 老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是打官司。

0: 班的主任，有任何事情都来承担。
1: 哦，对了，老尹，你帮我问一下邢探那边查怎么样了。
2: 时间到吗？
3: 快了，快了。
4: 你好，
5: 你好，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嘞。
5: 你看清楚是他吗？
6: 是他。
5: 什么时候？
6: 就刚刚在这买瓶水之后呢，又给他们打黑车去了。
5: 那边是吧？
6: 哎，是的。
5: 好，谢谢你啊。
6: 不客气哈。
5: 来，坐。
7: 来来，停下，停下，快！

0: 这个人见过没有？
1: 上那隐身蘑菇之毒，
0: 确定？
1: 确定。
0: 什么时候？
1: 又回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案发现场提取烟头，能否锁定凶手？
2: 我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
1: 三种伤痕和平进入，真相究竟如何？
3: 抽了一箱口袋，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的。
1: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距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的一组刑警秘密潜入了辖区内的一栋居民楼，他们要执行一场重要的抓捕行动。
4: 这怎么
5: 办？我这里是啥？
4: 这三名是问题的，我们是西宁公安局，
5: 是啊，
4: 你对的啊。
5: 叫什么姓啊？
4: 我们警官证，你说说知道没？我问你现在叫啥名字？
5: 怎么？
4: 哪一年的？西宁监是吧？
5: 嗯，
4: 好
5: 啊，我们城西大队的。我就跟你们说啊，不是你以前什么，不是你以前什么吃大烟吸毒这些事儿
4: 啊，
5: 啊，就是要大，
6: 不知道
5: 啊，自己想，
4: 啊
6: 啊，不知道不知道，你说，
4: 终于见面了啊，
6: 啊，吴队长，这么多年教室的他是吧？
2: 啊，李某茂就特别抗拒，就是觉得我犯啥事了，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天天在家里，你们找我干嘛？啊，我以前是有过吸毒的，但是我现在不吸了。我以前有贩毒前科，但我现在啥都不做了，法律那个啥也处理我了，国家也处理我了，我也被判刑了。你们现在又找我干嘛？
1: 西宁城西警。

0: 方确信，此人跟1995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案件有重要联系。
1: 当我们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他就全程就不说话了，也不否认也不承认。
2: 问别的事情，问他姓名，问他身份证号，他也是一言不发。
3: 讲一下你的个人情况，信息。
4: 交出名字。

0: 李某茂，西宁本地人，曾因盗窃、吸贩毒等多次受到打击处理。可以说，他对警方的审讯并不陌生，有着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但是，此时的李某茂并不知道，警方已经从当年遗留在凶案现场的一枚烟头上检出了他的 DNA。案件的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1: 时间回到30多年前，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时年24岁的索某来到西宁市城西区的一处出租房，他的男友吴某就住在这里。然而走到门口时，他却发现大门锁住了。
2: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我说这个人说好的早晨给他带早餐，他不可能这么早的出去。
1: 索某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2: 我们那时候是老房子，你要是把窗帘拉下来，你要是不开灯的话，里面房间光线比较暗。我把门一推开以后，右手边它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开灯的那个灯绳。我习惯性的我想扯那个灯绳，我好像没扯到那个灯绳。
1: 借着微弱的光线，苏某还是看到了男友的身影。
2: 他等于说是从中间腰以下就在地上，腰以上他就已经是趴在那个床上的。被子一半已经在地上，一半在他的怀里抱着呢。我就走到跟前，我就把他推了一下，就没动静。然后我再这么一动，我一看他全部血嘛，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没敢动了，我就跑出去就先报警的。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经现场确认，时年24岁的吴某已经遇害身亡多时，
3: 下身着内衣，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在被窝里睡觉的一种状态。
1: 据报警人索某说，前一天他还和男友吴某见过面，
4: 当天下午在一起去逛公园啊，逛街，一直到晚上可能就是8、9点左右，两个人分开以后呢，这个报警人他就回家了，他这个男友来吴某来，当时就是回这个租住的这个出租房屋了。
1: 显然吴某是在跟女友索某分开的这个夜里出事的。很快警方的尸检有了结果，
5: 致死原因是这个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就是机体缺氧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锐器呢，就是咱们的匕首类的呢，捅刺这个胸部之后呢，导致胸部的这个贯通伤，最后的心脏破裂、肺脏破裂，导致这个大出血引起的死亡吧。
1: 从吴某的伤情来看，嫌疑人下手迅速，一开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6: 应该就是先一开门之后就遭到了这个头部的这个钝器的一个击打，来不及反抗，或者说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1: 另外，尸检报告显示，吴某的身上呈现了3种不同的伤情，这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行凶的过程中，嫌疑人使用了至少3种不同的工具。
3: 头部我们觉得是棍棒产生的，身上的锐器伤我们当时推断是一个10几公分的一个匕首，
5: 脖子上有一个，就是一个细绳子，勒得很紧，绕了2圈在脖子上。
1: 据此，办案民警怀疑参与作案的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个。
3: 死者吴某，他处于2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时期，1对1，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施展棍棒，又施展刀具，然后在施展这个绳子，并且就是说还是一个人完成这些事情，这个是等于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5: 一个人能用1种工具能解决的，他不会用2种工具，就是说是这种解释的话，就是由此我们判断呢，这肯定是2人以上。
1: 在案发现场，办案民警没有找到嫌疑人作案用的棍棒与刀具，只发现了一根用来勒颈的绳索。仔细观察后，民警意识到这根绳索其实是吴某出租屋内的灯绳。
7: 当时的灯绳应该就是拧起来的那种，电线拧起来的那种，长度大概也就可能有个1米5左右，差不多。
1: 在出租屋床头柜的烟灰缸里，民警还提取到了几枚新鲜的烟头。不过吴某的女友索某表示，这应该不是吴某留下的，
2: 有的时候朋友来抽，他很少抽，收拾的比较勤快，基本上

0: 有的时候我看他都会倒一倒，清理清理。
1: 这几枚烟头会不会是嫌疑人留下的呢？办案民警将这份重要证据进行了提取。
2: 现场的时候，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这个为了缓解自己这种紧张的情绪吧。
1: 案发的1995年，刑侦科技还不发达，警方在烟头、灯绳等现场物证上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而一位住在吴某隔壁的租户反映，午夜时分他确实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动静。
3: 就是在这个死者的门前呢，他听见就是窗边有人走动的声音，当时他也没随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呢，他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1: 这位租户说，当时自己已经睡下，敲门声响后不久，来访者似乎就进入了屋内，因此他当时并没有在意。考虑到嫌疑人是和平进入现场的，警方当时侦查的重点就围绕熟人作案这一推断展开。有邻居反映，案发前不久，也就是1995年9月13日，吴某和院里的一个名叫李某奎的租户闹过矛盾，并且事情还不小。
4: 他们冲突的原因是咱们的这个李某奎家中的电视机被盗了，认为这个死者吴某也是同伙，
5: 就召集他们的兄弟姐妹去吴某家里面，就是盘问嘛，相当于就是我家电视是不是你们偷的，偷了赶紧拿出来。
6: 死者吴某来当时就是说是一个电视机啊，意思是在我这儿也值不了多少钱啊，我也就是说是把这点钱也看不在眼里面，所以说你也没必要找到我这儿来，你们也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
4: 我根本看不上。他有这种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吧。当时这个李某奎还在气氛中还打了这个吴某脸上一拳。
1: 双方各执一词，大吵了一架，最终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才暂时作罢。那么吴某的死是否和这件事有关呢？李某奎为何会怀疑吴某？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某奎。据他说，他当时并没有什么证据，就是觉得自从吴某搬来之后，小院里就没有安生过。
4: 他经常在他的家中与，就是说，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一起聚会、喝酒、吃饭，经常性的。
3: 进进出出的小伙子比较多，感觉社会上的，他们就反正感觉这个人就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这个，死者吴某他们干的，要么就是跟他一起的人去做的这些案子。
1: 李某奎说，跟吴某大吵一架后，他就报了警，自己正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不至于为了一台电视机而去杀人。
4: 就是说的非常自然，就是说我该怎么了就怎么样，动手打人了就是动手打人了，也毫不避讳。
6: 他在我们这个新兴钢厂上班，当天晚上正好是夜班。
1: 工友们都证实，案发当晚李某奎在上夜班，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办案民警继续加大了对吴某社会交往情况的排查，很快有了一些新发现。
2: 他的社交圈子呢，也都是一些前科劣迹人员，他的跟他一起玩耍的这些朋友呢，到处也都是这种小偷小摸，然后去比如说半夜里面潜到人家民宅里面偷一些高价值物品，然后进行一个变卖，然后他们进行分赃。
1: 1995年3月，吴某曾经因为伙同他人实施盗窃被打击处理过，因为涉案金额不大，且吴某并非主犯，接受治安处罚后他就被放了出来。
2: 我们当时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行窃之后分赃不均会产生这种情况，导致把这个吴某杀害。
1: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逐一查找曾跟吴某交往过的前科人员，并对其在案发前后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摸排。很快，一个名叫王某斌的人浮出了水面。
6: 这个人也是有这个小偷小摸习惯这样子的一个人员，
3: 在这个期间呢，他突然就消失了，这人就找不着了，所有人就是一夜之间感觉这人就好像潜逃了。
1: 西宁城西警方将王某斌列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进行通缉。大半年后，王某斌在青海省

0: 戈尔牧师被警方抓获。然而提到吴某被害的事情，汪某边说这和自己毫无关联，他之所以逃跑是另有原因。
1: 他在这个城西辖区呢，还有一起价值40000元的盗窃，在1995年的那个时候，价值40000元的盗窃算是数额特别巨大了。直到吴某被害以后，可能这个警方要对吴某身边的人进行这个排查询问，所以就是潜逃了。他也提供了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当时应该是他在给朋友过生日。
0: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杀害吴某的嫌疑人到底是谁，又身在何处呢？之后警方开展了大量工作，却始终毫无头绪。
2: 1995年我们这案件发生以后比较苦啊，那就是一家一户走，一家一户走，那走的人就太多了。案卷一摞一摞的案卷，案件破不掉，你心里面是一直是就是个疙瘩一样，你就解不开。
0: 之后的很多年里，西宁城西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一代代新老民警接力对保存下来的卷宗进行反复研判，以期能够有新的发现。同时他们也期待刑事科学技术能让留存下来的烟头等痕迹物证开口说话。2025年10月，案发30多年后，他们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应。
3: 发现是公安厅从这个当时现场提取的烟头上面做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李某茂的一个身份信息，当时做出来了。
0: 李某茂1970年生人，对于这个名字侦办民警并不陌生，他就是曾跟吴某发生过冲突的李某奎的堂弟。1995年，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纠集家人去找吴某讨要说法的时候，李某茂就在现场。吴某被害后，此人也接受过警方的调查。
4: 他的说法是，我跟吴某完全不认识，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了，也没有进入他的家中。
5: 他的笔录上是说的是，案发的当天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到10点多他就休息了。那我们就想了，那他没有去过这个家里，那这个烟头是怎么到家里的？
0: 李某茂显然是在撒谎，他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吴某的其中一名嫌疑人。那么他的同伙还有谁？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先是秘密对李某茂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排查。
4: 你们合伙一起杀人，证明你们的关系肯定是到位的。
0: 经过比对排查，一个名为张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此人曾因反包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多次被判刑入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李某茂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4: 张某山比李某茂大3岁，他处于一个他的一个大哥的状态，然后李某茂处于他一个小弟的状态，两个人玩得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说张某山去干什么他都会跟着他一起去。
0: 然而民警走访发现，自从吴某遇害之后，这两个人似乎就变得疏远起来了。
5: 我两个人都在一个村子里面住着，但是两个人从此以后形同陌路一样，也不再联系了。
6: 2025年10月23日，在充分搜集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后，西宁城西警方果断将李某茂、张某山抓捕归案。落网之后，李某茂一直是拒不开口，而张某山则异常平静地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杀害吴某的事实。然而，那个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除了吴某，当天惨遭他们毒手的还有第二名被害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30年的坚持，烟头成为破案关键。
4: 和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地区的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0: 嫌疑人落网，竟是曾经的拜访者。
4: 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
0: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继续播出。 案发30多年后，当被问到杀害吴某的原因时，张某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7: 那人姓吴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人家姓啥，我真傻，把人家家里姓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做完我就知道不知道。
0: 1995年，时年28岁的张某山已经有过多次入狱服刑的经历，周围很少有人愿意跟他交往，只有李某茂跟他走得比较近。
1: 臭味相投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这样的人，两个人也是等于说相辅相成，一个保护着你偷，另外一个就是偷了以后两个人一起花。
0: 时间来到1995年的9月14日，前一天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上门和吴某对峙，对方不仅不承认还态度嚣张，这让李某奎心里很不痛快。
4: 他就找到了这个张某山和李某茂两个人，就拜托他们，就是你们帮我去把这个吴某教训一下。
0: 1995年9月18日深夜，确认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睡下之后，张某山和李某茂悄悄潜了进来，并敲响了吴某的房门。
4: 当时开门前，张某山也是做过准备，说他在这个吴某的这个门前发现有这样一个木棍，然后他就拿在手上了，然后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刀交给了咱们这个李某茂。
0: 睡眼惺忪的吴某毫无防备，迷迷瞪瞪地开了门，谁料想迎接他的竟是棍棒与尖刀。当房间重新归于平静之后，慌乱的张某山和李某茂试图用香烟让自己冷静下来。
4: 我李某茂的这根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0: 之后两人迅速锁好房门，逃离了小院。
4: 张某山跟李某茂说，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一个人了，被警察抓住就是打头，那我们不如再那个杀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一点钱。
0: 1995年9月19日凌晨1点左右，逃跑中的张某山和李某茂遇到了正在路边等活的出租车司机张某才。
8: 家破人亡，你说我大哥去世了，这个家也就散了。我哥去世的时候，侄子才3岁3个月。
0: 第二天上午7点左右，一位早起干活的村民在一处农田水渠中发现了出租车司机张某才的尸体。
9: 他头部有6处的钝器的击打伤，然后背部跟腰部呢有9处的这个锐器伤。
0: 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抢劫杀人案件。
9: 像当年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肯定会有一些小零钱放在这个车里面，是他随手能拿取的一个地方，方便给这个乘客找零嘛。但是驾驶室内的钱款是没有的，这不符合当时这个出租车的一个出勤的一个特征。
0: 在案发现场，嫌疑人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在做了大量工作，排查了所有的可疑人员后，与吴某被害案一样，出租车司机张某才遇害一案也走入了死胡同。
1: 刘家寨出租的这个案子熟人作案，但是刘家寨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案子来看呢，应该是遭遇型的。
10: 他这个发案的一个是在室内办，当时定性的是仇杀，而出租车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抢劫杀人，所以就没有串并到一起。
0: 据嫌疑人张某山和李某茂交代，杀害司机张某才后，他们从其车上只翻找到了62元钱，趁着夜色两人潜回了家中，并定下了攻守同盟。
4: 我们多少代人一直在努力工作这件事情，我们不相信抓不到你们，为什么今天隔了30年你们觉得你们可能安全了，但是我们依然将你们抓捕归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一定要将你们绳之以法。
6: 据张某山和李某茂供述，他们最初呢是在李某奎的要求下才去教训吴某的，这才酿成了命案。据警方调查，1995年吴某被杀案发后，李某奎就知道堂弟李某茂和其朋友张某山是凶手，还给过他们2000元钱。只是2023年李某奎因病离世。那么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一

0: 班会如何处理呢？李某奎的死亡会对案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刑事诉讼法当中它是有制度涉及的啊，比如我们刑事诉讼法第16条里面第5项，它就提到，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了的话，那么呢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已经追究的，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那么应当做撤销案件处理；如果在检察阶段，那么应当做不起诉处理；如果在审判阶段，那么应当呢终止审理。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并不在实体上呢给他做一个有罪还是无罪的判断，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去听取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解，对吧？那我不能够单方面的去给他定罪或者给他宣告无罪。那么我们看到本案呢，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啊，这个所谓的最开始的犯意提起者李某奎他死亡了，但是其他还有两个实际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教训行为啊，本质上就是杀人行为的这两个共犯人他没有死亡。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李某奎不能对他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实际执行的人他也不追究责任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是三个独立的犯罪嫌疑人，只不过呢是因为构成了共同犯罪，他们分别要对对方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去负责。那么既然李某奎死亡了，那么我们不能对他去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另外的两名实行犯我们照样能够通过正常的庭审程序去查明他事实上做过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否事实上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只要查清楚了这些事实，定罪量刑，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0: 从一个烟头到一整套完整证据链，从老一辈民警的案头卷宗到新一代刑侦的智慧侦查，两起命案积案的成功侦破不仅凝聚着几代民警的执着坚守，也见证了刑侦技术的迭代跃升。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酸汤水饺，
5: 我让吃吗你就吃啊，
4: 过分了，
5: 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你不能欺负人吗？你这
4: 我再给他盛一碗就完了。
6: 愤怒淹没理智，他该如何守住底线？
7: 郝勇几个小时前在 ATM 机上给提款记录，
8: 就是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9: 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我也不知道。
10: 小志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医院有些爱心筹的专员，
11: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
6: 亲情唤醒良知，他们能否找回初心？
5: 所以那碗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
12: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3: 就是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
6: 普法剧场解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你敢不敢？敢！救命啊！一钱包的卡，总共就3500块钱。
1: 妈现在的病情介入治疗，那是最好的时机。
2: 要是咱赶不上，可能就没时间了。
0: 让你前妻把你30万打到你的银行卡上。
3: 我听好了，
0: 现在给我准备30万，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明天早上银行开门前，钱不到位，你就给我从公司滚蛋。

0: 找你借钱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我是警察，30万可不是个小数，谭总会再联系你的。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哥，吃饭了。
1: 啊。就是啊。

0: 哎呦，哎呀，
1: 别愣着了，吃吧。
0: 哎呀，这要是能有多蒜，那就好了。
1: 你就凑合着吃吧，你。
0: 好，酸汤水饺啊！
2: 我让你吃吗？不吃啊！这回自己是老板了。
1: 小智，你干嘛呀你？
2: 他借我们钱逼我们吃啊！让他饿着。

0: 小珍，你过分了啊！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人也答应借给咱，也不报警，你给人贩卖打牌干啥？你不能欺负人吗？你这
1: 也是。

哥，你吃这个。

0: 这个就当饺子钱。
1: 不是你这饺子你也太贵了。
0: 哥，你看，能让他眼神发光的酒，咱俩尝尝。
2: 哎，等等。

0: 这酒18000一瓶，
1: 18000，
0: 哥，
1: 你多来点。
0: 不是，这个酒可不能算在我们那个钱里面啊。

0: 听说你以前也是个苦出身，你咋现在变成这副嘴脸了啊？反过来欺负我们老实人。
1: 谁欺负你们？你们以为我容易啊？我也是一肚子苦水啊。
2: 嘛呢？
3: 尝一些吧。
2: 尝啊！
3: 尝啊！
2: 像你这样干活能挣钱吗？干活动的是脑子。那。

0: 你这个用啊，你竟敢给甲方说我偷工减料，本来就是嘛。你接了那么多材料，一点也不给人家用，敢做还跑不过来。你，走了。哎，你放心，咱们的工程都是保质保量，业界良心的，那用料都是一等一的。
1: 关键是这工期还短，好，明天就去你们公司签合同，合作愉快。
2: 文斌，
3: 哎，老板，
0: 上次工程材料的返点回来没？早就回来了。
4: 我就是那么发的家，我知道那么做不对，但是所有人都那么做，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好像我就活该被挤的。

0: 这儿应该发生过搏斗，看样子人是从这儿被弄走了。不能吧？他车还在这儿啊。他们这个小区外来车辆，保安是不给抬杆的。走，去问问。
1: 不是你这保安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哎，
2: 你找人咋说话了呀？我又跟收垃圾的不打交道，也不交朋友，我咋能知道你们都来？
3: 不是，那你干什么的？
2: 姐，等一下。哎，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手机定位找到了。

0: 你看这是不是姐夫的手机？
1: 啊，
0: 定位到这就停止了。
1: 为你姐夫的，
0: 姐，你放心吧。你看这个，明显是人为弄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线，不让我们追踪定位。
1: 怎么办呢？
0: 回去再想办法吧。
2: 我是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他，他是那么的善良。

0: 听你这么说，你就是自作自受。
1: 但是我后悔啊，因为他是我最爱的人。我那时候我有钱，我飘了，我觉得我很厉害，我能赚钱，我觉得男人犯几个错误他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你什么人啊？啊，有了钱就不要媳妇儿了？
3: 所以离婚以后他还在董事会，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觉得我对不起孩子。
0: 你都有这样的遭遇，你就应该懂我们啊。我哥都找了你多少回了，你还要撒谎，你就是自私。
1: 你以为我容易吗？我每天要给那么多人发物资，我还要维护各种各样的关系。咱们就说这瓶酒啊，不到20000块钱，我喝不起吗？
4: 啊，我喝不起吗？但是我不能喝呀，我喝了它，我就喝了员工的工资啊。

0: 我是爱薪酬的专员。爱薪酬啊是一个慈善机构，咱们专门为一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一些网络救助。
1: 哎，算了，别了，一会儿钱打过来了还得再结。
2: 别管了，我又跑不了。
3: 我去透口气。

0: 明天早上就拿到钱了，咱心里也踏实了。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啊！
1: 是啊，咱妈终于有救了。
0: 乔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没什么。

0: 你能跑是吧？你原路给我跑过去！
1: 我不跑了！哎呀，站！

0: 你觉得你跑得掉吗？你刚才说的话我全信，没想到全是骗我。你是不是以为我在逗你玩呢？今天我们拿不到钱，我连你老婆孩子一块儿绑。
1: 哎哎哎哎，咱们成年人的问题啊，你说孩子干嘛呀？
2: 你那晚要是敢掉了，我扣打死你！小兔崽子，
3: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4: 姐，你确定是他吗？
2: 确定。
4: 赶快查一下这个人。
2: 好，对了，你还在什么位置？
3: 盛涛，你都知道是谁了，你赶紧抓人啊！
4: 姐，先别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那是你姐夫。
4: 老实跟我说，你买那玩意想干嘛？咱只拿钱，别搞其他的事情。哥，等会拿了钱，你就上医院把医药费交了。这里你不用管，我有办法。你有啥办法？你想干嘛？啊？你弄死他去！
0: 我就要弄死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早就想好了，
4: 小智，咱别犯糊涂。哥，你需要债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你觉得我心里能好受吗？
5: 何总，
6: 对不住了。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欺负别人是真的爽，好过自己被欺负。
1: 我知道你有怨气，撒撒谎就行了，适可而止，过了就回不了头了。
0: 他现在说的都是好听的话，真要给他放了，他一句好话都不会跟警察说的，咱俩谁也跑不了。咱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呀，咱商量好了，咱只要钱，杀人是要赔命的。
1: 哥，你放心吧，我都想好了，拿了钱你就走，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弄死他。
2: 咱不能总当软柿子，软的不行，咱来硬的。

0: 所以你让我钻到车后面去，抢着去取钱，都是你的计划。给我滚！
1: 你还拿我当哥哥吗？啊！
0: 张永志，你记住了，你是咱们家最有文化的，别自己作践你自己。
1: 有文化有用吗？哥，你比我清楚。
2: 咱妈一天不如一天，我什么忙都帮不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你闭嘴！轮得到你操心吗？要杀他也是我来。你们什么东西？要钱我给了，现在还想要我的命？王八蛋，一肚子坏水，活该你们穷！
1: 你大爷的！你大爷的！张永志，你赶紧拿钱买张票去，有多远你给我走。
3: 晚了，
1: 我取钱的时候故意露了脸，所以现在能证明我们是共犯的人只有他。他只要一死，你就栽干净了。拿钱照顾好妈，不就是赔命吗？赔我一条值了。
0: 咱俩要都搭进去，妈还能活吗？
1: 妈要知道你这样，妈就能活了？
3: 那是你的事儿。
1: 哥，你就听弟弟一次吧。你想想嫂子。

0: 这就坐实了，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1: 张有志，我以前小看你了，年龄不大，想弄死我！
0: 我死了，你哥跑不了，你给你家人跑不了，来呀，你弄死我呀！看把你给吓的，我一命赔你一命够了吧？不够，你们两条命加起来都不够。
2: 老板，咱们商量一下，我帮你放了，你别报警行。
1: 哥，你是不是疯了？拿不到钱，你要拿去死吗？而且，已经来不及了。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我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我也不知道，就看你的命了。
3: 我下了药，我刚才吃饺子，我没有，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啊。
1: 你下了多少药啊？

我就不该辛辛苦苦的供你上学，啊！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我本来以为咱们家只是苦，只是穷，现在呢，连个人都不是了。

0: 喂，嫂子，怎么了？
1: 小芝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啊！
0: 什么情况？
1: 我在医院遇见爱心筹的专员，
2: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的，已经给妈发起了筹款，而且不断有钱进来。
1: 我已经给妈用上药了，咱妈有救了，你们快回来吧啊！小智，小智
0: 啊，嫂子，我先不跟你说了。

0: 妈，妈好了。
1: 小丽，快帮我，帮我起来，身上有些痛啊！快呀，先开车带我出去。望江路支行，在这个路口。
2: 现在给我准备30万，打到我建设银行的卡上。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我想起来了，那通电话最后。我隐约听见有火车声，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姐？
2: 我也刚想起来，
0: 铁路线就在这附近。等一下，这个位置我记得有一个废铁工厂，那这个地方极有可能藏匿人质。这样，我先摸过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支援。
3: 好，
2: 我跟你一起去。
0: 姐，你跟我去反而更危险。
4: 喝口水，喝口水。
0: 对对对，喝口水，继续吐。
4: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5: 我哪知道啊！
4: 有哪儿不舒服吗？
5: 胃，哎呦，胃有点不舒服。不行，我这脑头啊也有点不舒服。哎呦，你看我这个肩膀怎么还不舒服了呢？哎呦喂！
4: 郝老板，吃老鼠药，肩膀会不舒服吗？

0: 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小志，
1: 郝老板，对不起。
0: 郝哥，我妈那儿也没啥问题了，我们的钱也不着急，你先搞你的大项目去。

0: 咱们的事儿能不能以后再说，先放我们一马。
1: 你这是要放我走？
0: 我们真的错了。

0: 你们赶紧跑路去吧。
1: 啊？
0: 那沈涛是我小舅子，他是警察。我媳妇现在应该已经报警了。

没事，我们也没打算躲，是吧，小芝？对，法是我们犯的，错事是我们做的，我们该认。

折腾一晚上了。你看，反正你们也没拿到钱，我这身伤是因为欠你们钱的过。哎，不提了，我还有瓶酒呢吗？打开，打开，不算到你的73000里边。快点，打开，打开，打开！

0: 我这半辈子处处小心，处处小心，最后还是活成了个不小心。
1: 我觉得上学真的挺好的。
2: 折腾这么一晚上啊，我还得谢谢你们俩。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 哪真实啊？一点也不真实。

我是替咱做选择了，小智，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的。

0: 我不怕。哎，杯中酒，
1: 杯中酒。

赶快投降，帮助无畏的挣扎抵抗！

他们不会伤害我的，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妈，吃饭。哎，红啊，妈一直有件事要跟你说。你看你来咱家这么些年了，也没过上好日子，妈这心里不好受啊。这有利他，
1: 妈，别瞎说。你看咱现在这样，挺好的嘛。我就在家陪着你，等有利回来。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妈，我也想吃。
1: 小孩不能吃，
2: 太辣了。
0: 那好吧。
3: 你儿子呢？
4: 不是，就是大锅。哎。我要上航空部要。
5: 你们俩上车，带你们发财去。
6: 哎，严冬玉，严冬玉那辆啊，
5: 上来呀！哦，大爷，咱们下次的啊，今天他们俩就行了啊。没事。
7: 这车不会又是租的吧？
8: 小兔崽子！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酒后乘车，因身体不适中途下车，意外身亡。
7: 当时徐亮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6: 另一老汉也在乘车时出现意外，老汉突发疾病去世。
7: 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
6: 乘车时发生意外，什么情况下司机和公司需要对乘客担责？乘客猝死引来祸，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琪琪。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在出行时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是司机和乘客的共同期待。然而在旅途中时常有意外情况发生，甚至造成乘客伤亡。那么乘客遭遇到的意外究竟应该由谁负责呢？今天我就给您讲两个这方面的案例。一天凌晨，出租车司机向志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收车回家，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向志国所属的出租车公司经理打来的。电话那头，经理语气慌张，告诉向志国赶快去公司，但又不肯说出原因。向志国心里很困惑，但还是开着车朝公司赶去。到公司以后，向志国走进经理办公室，看到和经理在一起的还有两位警察，办公室里气氛非常凝重。核实了向志国的身份以后，警察拿出一张照片，问向志国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向志国仔细端详了一下，认出照片上的人刚刚坐过他的车，但是坐到一半他就下车离开了。得知向志国当晚确实拉过这名乘客，警察告诉向志国一个噩耗，当晚坐他车的那个人死了。
1: 听完警察的话，向志国大吃一惊，那么这个死去的乘客是谁？他的死跟出租车司机向志国到底有没有关系？向志国调整了一下情绪，将他知道的事情告诉了警察。
0: 当时是晚上8点多，向志国送完一位客人，正准备暂停接单，在路边吃口晚饭。还没等他点停车接单的按钮，系统已经把新的订单给他指派过来了。向志国匆匆吃了几口，便按照导航上的路线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前。一位男子摇摇晃晃走到了向志国的车旁，上车便坐在了后排。这名男子便是本案中的死者许亮。向志国明显感觉到许亮身上有很重的酒味儿，平时很少喝酒的向志国对酒味儿很反感。

0: 这是他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都是选择忍受。可是向志国没想到，这一次他却摊上事儿了。男子上车之后，向志国按照流程确认了乘客的身份，随后便叫许亮系好安全带。可许亮却不情愿。面对醉酒的许亮，向志国知道没法跟他讲道理，只好驾车开往许亮的目的地。路上，向志国从许亮东一句西一句的酒话里面知道了许亮今晚啊跟朋友聚会喝了不少酒。向志国看许亮年纪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也就20多岁，顿时心生怜爱，劝许亮以后少喝点酒，要不然把身体都喝坏了。还没等向志国把话说完，许亮就难受的想吐，让向志国靠边停车。向志国一听这话，告诉许亮坚持一下，说过了这个路口就马上停车。向志国一边说一边掏出塑料袋递给许亮，告诉他千万别吐在车里。等向志国刚把车子停稳，许亮就冲进了路边的小树林里吐个不停。过了几分钟，向志国看到许亮回到车边，便从车上拿出纸巾给许亮，还给了他一瓶矿泉水用来漱口。许亮简单擦拭了一下，随后跟向志国说，师傅你先走吧，我喝完酒坐车太难受，过了下个路口我就到家了，我自己走路回去正好也醒醒酒。听完许亮这话，向志国看了看四周，路上车来车往，路灯也很明亮，走路回去也挺安全。与此同时，向志国还想起之前有一位乘客醉酒之后吐在了他的车里，最后向志国不仅没要到赔偿，还自己出钱洗车换了坐垫，整整这一天都白干了。他很怕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向志国上下打量了一番许亮，发现他比刚上车的时候清醒了不少，说话也挺清楚。向志国估计许亮酒醒得差不多了，于是便答应了许亮的要求。两个人讲好车费以后，向志国就驾车离开了。
1: 之后，向志国和往常一样继续接单拉客，直到凌晨接到公司经理的电话。现在得知许亮死亡，向志国感到疑惑。自己跟许亮分开时他还比较清醒，怎么会突然去世了？那么许亮到底因何而死，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0: 原来许亮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家备考研究生。当晚许亮出去和几个高中时的好哥们聚会，出门时许亮的父母还嘱咐他酒精过敏千万别喝酒。晚上10点多，许亮迟迟没有回家，电话也打不通。许亮父母便联系到许亮的朋友，朋友们说晚上8点多大家正喝得起劲儿，许亮起身说要去上厕所，之后一直没回来。许亮酒量不好，他以前经常假借上厕所的名义偷偷溜走，朋友们都习惯了，所以这次见许亮没回来也没有多想，大家继续喝酒聊天。现在听说许亮一直没有回家，许亮的朋友们便来到他们喝酒的饭店去寻找许亮。晚上11点多，一群人在饭店和许亮家之间的树林里找到了许亮。当时许亮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许亮的朋友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了警。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检查确认许亮已无生命体征。与此同时，警察调查发现许亮生前乘坐了向志国的出租车，便联系到向志国所属的出租车公司，要求向志国配合调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警方查明许亮因过敏性休克和酒精中毒而死亡。向志国配合警方完成调查之后，以为这件事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便继续像往常一样出车拉活。然而这件事情还远没结束。
0: 过了几天，向志国听说许亮父母找到了出租车公司，要求公司给个说法。许亮父母认为向志国在明知许亮酒后身体

0: 不适的情况下，还让他下车后离开，向志国对许亮的去世存在严重过失。而出租车公司是向志国的管理方，理应对向志国的过失责任给予一定的赔偿。然而出租车公司并不认同许亮父母的说法，双方就责任划分和赔偿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最终许亮父母愤然离去，不久后便将出租车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出租车公司支付相应赔偿金。庭审中，出租车公司辩称许亮的死亡原因不是坐出租车导致的，许亮的死亡与出租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请求驳回许亮父母的诉讼请求。那么许亮父母的请求究竟能否得到支持？出租车公司的辩解又是否有效？出租车公司是否应当对许亮的意外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救助义务。下面我们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国民法典第809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民法典第822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简单来说，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和出租车公司之间就达成了客运合同，出租车公司是客运合同中的承运人，司机则是作为出租车公司的代表，负责实际执行客运合同。所以说，司机应当在旅客遇到特殊情况时及时进行救助。本案中，向志国在明知许亮酒后难受呕吐的情况下，未将许亮安全送达目的地，也没有联系许亮亲属友人并给予妥善照料，而是中途同意许亮下车，使处于危险状态的许亮处于无人照管之中。向志国没有意识到醉酒中的许亮可能遇到的危险，也没有及时帮助许亮脱离危险，也就是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合理注意及安全救助义务。所以作为承运人和司机向志国的管理方，出租车公司对许亮的死亡后果应负一定的责任。许亮的死因因系过敏性休克、酒精中毒所致，其自身身体的因素是主要因素，对其死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0: 好的，感谢刘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出租车公司对许亮的死亡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向许亮父母支付赔偿金共计90,000元人民币。案件生效后，出租车公司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因此有权继续向司机向志国追偿。本案中，意外发生在乘客下车之后，但出租车司机因为没有履行合理的救助义务，最终他所属的公司还是要承担责任。而下个案例中，乘客在乘车期间突发疾病，最终不幸去世，可是司机和所属公司却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老汉乘车时突发疾病，司机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1: 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我父亲上车的时候好好的，结果却被送进了医院，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了。
0: 老汉的女儿一怒之下将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告上法庭。
1: 刘宝山的女儿一见到霍勇情绪就非常激动，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
0: 那么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应该承担责任吗？乘客猝死引来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在南方一座城市里，网约车司机霍勇和公司的两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殡仪馆的送别厅，悼念曾经坐过霍勇车的乘客刘宝山，同时给刘宝山的家属送上了慰问金。按理说，看到有人前来悼念逝者，作为家属本应该礼貌致谢才对，可刘宝山的女儿却冲到门口，情绪激动，朝着霍勇一行人大喊，我父亲上车的时候好好的，结果却被送进了医院，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了，你们居然还敢过来，你们不觉得心虚吗？在刘宝山女儿说话的间隙，霍勇一行人递上慰问金，可刘宝山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肯接，一口咬定，法庭上见。
0: 霍勇与刘宝山只是司机和乘客的关系，霍勇为何要去参加刘宝山的追悼会？二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至于刘宝山的女儿要起诉霍勇？事情还得从霍勇接的一个网约车订单说起。
1: 那天霍勇和往常一样开着网约车拉客，他按照系统指派的订单来到了城中心一个小区门口，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朝他招手。按照经验，霍勇知道这便是他的一个订单要服务的乘客。看到老人行动不便，随身还带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大麻袋，霍勇停好车之后便下车帮着老人把东西放

0: 后备箱，随后把老人扶上了副驾驶座位坐好。老人连连道谢，感慨自己出门遇到了好人。坐车的老人名叫刘宝山，是位地道的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刘宝山最自豪的就是供他女儿上完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安了家。刘宝山的女儿早就想把父亲接到城里，可是父母啊老觉得在城郊的农村住习惯了，不想离开。前不久，刘宝山的老伴生病去世了，女儿不放心刘宝山自己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便在城里租了套房，把刘宝山接过来养老。上车以后，刘宝山给霍勇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还有霍勇开的网约车的车牌号。霍勇一看手机的尾号正好跟系统上的乘车人联系方式相吻合，霍勇便开车出发了。车刚开出不远，刘宝山接了个电话，称自己已经上车了，让对方不用担心。挂了电话以后，刘宝山告诉霍勇，刚刚的电话是自己的女儿打来的，他现在就是要去女儿家给女儿送些从老家拿来的新鲜蔬菜。说着说着，刘宝山又一次发出感慨，现在的网络真是方便呀，我女儿在手机上叫好车，把车牌号告诉我，让我拿着她的手机号在小区门口等着就行了。听了刘宝山的话，霍勇回应道，大爷，看您身体硬朗着，离女儿也近，您多幸福呀。
1: 交谈中，刘宝山得知司机霍勇也是从农村来城市打拼，便跟霍勇聊起天儿。刘宝山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两人相谈甚欢。可是这和谐的气氛很快就被打破了。
0: 原来两个人聊了几分钟之后，刘宝山就没再说话了。霍勇常年拉客，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安心开车，从来不主动跟乘客聊天，只有在乘客说话时他才会礼貌地回应。所以一开始刘宝山不说话，霍勇也没有当回事儿。可是很快霍勇就听到刘宝山发出鼾声，并且声音很大。霍勇感觉有些奇怪，刘宝山刚刚还很精神，怎么现在就睡着了？这也太快了吧。于是霍勇多了个心眼，趁等红灯的时候仔细看了眼刘宝山。霍勇发现刘宝山除了发出鼾声，胳膊还在抽筋儿。霍勇下意识地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儿，这可不像是正常睡着的状态。于是他马上靠边停了车，把车停稳之后，霍勇赶忙去查看刘宝山的状态，发现他已经不再发出鼾声，并且头歪着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整个人的身子都是瘫软的。霍勇马上拿起手机，通过网约车平台给刘宝山的女儿打电话。霍勇告诉刘宝山的女儿说，刘宝山在车上好像睡着了，刚刚有打鼾的声音，同时有抽筋的状况，并询问刘宝山的身体状况。刘宝山的女儿回复称，父亲身体很好，今天起床早，可能是睡着了。随后霍勇使劲拍了拍刘宝山，并大声喊，老先生醒醒。但是任凭霍勇怎么叫唤和拍打，刘宝山始终没有任何反应。电话那头，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要求霍勇尽快把刘宝山送到最近的医院。
1: 霍勇跑前跑后帮刘宝山办理入院，之后一直守在抢救室门外。很快，刘宝山的女儿也赶到医院。然而，尽管霍勇用最快的速度把刘宝山送到医院，还是没能挽救刘宝山的生命。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刘宝山被医院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面对刘宝山的不幸离世，霍勇非常痛心。听说公司要派人慰问刘宝山的家属，霍勇便一同前往。可是刘宝山的女儿一见到霍勇，情绪就非常

0: 常激动。在刘宝山的女儿看来，刘宝山在乘坐霍勇驾驶的车辆过程中突发疾病，但霍勇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最终延误救治导致父亲死亡。同时，霍勇所在的网约车公司承担着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所以刘宝山的女儿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对此，网约车公司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进行了解释，表示公司调查后认为霍勇以及公司不存在过错，但是出于对刘宝山家属的关怀，可以给予一定的慰问金，以代表公司的心意。可是刘宝山的女儿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看见刘宝山的女儿情绪激动，网约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只好先行离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不久后，霍勇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他被刘宝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和他一起作为被告的还有他所属的网约车公司。经过了解，霍勇得知刘宝山的女儿请求法院判定霍勇对刘宝山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网约车公司对霍勇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霍勇和网约车平台是否应该对刘宝山的去世负责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就是在客运过程中旅客发生伤亡，其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关于这一点，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这也就是说，在乘车过程中乘客出现了伤亡，如果是承运人的责任，承运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乘客的所有伤亡都可以要求承运人赔偿。比如说，旅客由于自身健康原因突然发病，这种情况就不应该由承运人承担责任。另外，如果是旅客故意造成自己伤亡，或者旅客本身存在重大过失的，也是法律规定的承运人免责的情形，承运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回到本案，出租车司机霍勇在发现乘客刘宝山出现异常情况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刘宝山的女儿，并询问刘宝山是否有疾病史。对此，刘宝山的女儿明确表示刘宝山身体健康。后来，霍勇通过呼喊和拍打试图唤醒刘宝山，但都没成功。在刘宝山女儿的要求下，霍勇立刻将刘宝山送医。整个过程中，霍勇的反应很迅速，没有耽误时间，他已经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刘宝山的死亡是其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刘宝山女儿的误判也影响了霍勇对刘宝山的救治，因此霍勇和网约车公司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
0: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刘宝山女儿要求霍勇及网约车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结果之后，霍勇非常感动，他出手相助本身并不是想要免责，而是希望能够帮助刘宝山脱离危险。法院的判决正是对他做法的肯定。经过法官的劝说，刘宝山的女儿最终也意识到霍勇已经尽了他作为一名普通司机最大的努力。刘宝山的女儿很后悔自己错怪了霍勇，并向霍勇表达了歉意。观众朋友们，本案中的两位主人公在面对处于危险中的乘客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最终责任的划分也不相同。案例一中，向志国允许处于醉酒状态的许亮独自下车离开，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及安全救助义务， 最终他所属的公司要为许亮的意外

0: 去世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2022中，霍勇及时发现了刘宝山身体不适，迅速联系其家人，并将其送到医院救治，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最终，他和所属的公司都无需承担责任。出门在外，平安是福，只有司机师傅多些关注与担当，乘客朋友们多些理解与包容，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旅途，平安到达目的地。今天我们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孩骑自行车撞伤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另一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两起案件均涉及未成年人安全事故，为何撞伤别人和被人撞伤都需要承担责任。霍启熊孩子，下期播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9: 案发现场提取烟头，能否锁定凶手？
11: 我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
19: 三种伤痕和平进入，真相究竟如何？
5: 作为伤口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的。
19: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距离天亮还有2个多小时。

0: 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的一组刑警秘密潜入了辖区内的一栋居民楼，他们要执行一场重要的抓捕行动。
1: 叫他们叫
2: 他们叫来说啥
1: 叫三民所问你这我们是
3: 刑事公安局
2: 是啊
1: 你对的啊
2: 叫什么兄弟
1: 什么警官这样你说知道没我问你现在叫啥名字
2: 怎么
1: 哪一年的七零年是吧好
2: 啊我们纯刑警大队的我就跟你们说啊不是你以前什么不是你以前什么吃大烟吸毒这些事儿比这个事要大
3: 不知道
2: 啊自己想
3: 啊不知道不知道你说
4: 终于见面了啊
3: 唐队长
4: 这么多年教室的他是吧
5: 啊李某茂就特别抗拒就是觉得我犯啥事了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天天在家里你们找我干嘛啊我以前是有过吸毒的但是我现在不吸了我以前有贩毒前科但我现在啥都不做了法律那个啥也处理我了国家也处理我了我也被判刑了你们现在又找我干嘛
0: 西宁城西警方确信此人跟1995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案件有重要联系
6: 当我们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他就全程就不说话了也不否认也不承认
7: 问别的事情问他姓名问他身份证号他也是一言不发
8: 讲一下你的个人情况谢谢
9: 教授名字
10: 就是闭口不谈然后全程后期干脆就闭上了眼睛然后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度对抗的状态
1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李某茂西宁本地人曾因盗窃吸贩毒等多次受到打击处理可以说他对警方的审讯并不陌生有着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但是此时的李某茂并不知道警方已经从当年遗留在凶案现场的一枚烟头上检出了他的 DNA 案件的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0: 时间回到30多年前这天上午10点左右时年24岁的索某来到西宁市城西区的一处出租房他的男友吴某就住在这里然而走到门口时他却发现大门锁住了
12: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我说这个人说好的早晨给他带早餐他不可能这么早的出去
0: 索某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12: 我们那时候是老房子你要是把窗帘拉下来你要是不开灯的话里面房间光线比较暗我把门一推开以后右手边它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开灯的那个灯绳我习惯性的我想扯那个灯绳我好像没扯到那个灯绳
0: 借着微弱的光线索某还是看到了男友的身影
12: 他等于说是从中间腰以下就在地上腰以上他就已经是趴在那个床上的被子一半已经在地上一半在他的怀里抱着呢我就走到跟前我就把他推了一下就没动静然后我再这么一动我一看到全部血嘛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没敢动了我就跑出去就先报警的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经现场确认时年24岁的吴某已经遇害身亡多时
10: 下身着内衣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在被窝里睡觉的一种状态
0: 据报警人索某说前一天他还和男友吴某见过面
6: 当天下午在一起去逛公园啊逛街一直到晚上可能就是8-9点左右两个人分开以后呢这个报警人他就回家了他这个男友来吴某来当时就是回这个租住的这个出租房屋了
0: 显然吴某是在跟女友索某分开的这个夜里出事的很快警方的尸检有了结果
13: 致死原因是这个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就是机体缺氧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锐器呢就是咱们的匕首类的呢捅刺这个胸部之后来导致胸部的这个贯通伤最后的心脏破裂肺脏破裂导致这个大出血引起的死亡吧
0: 从吴某的伤情来看嫌疑人下手迅速一开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0: 该就是先一开门之后就遭到了这个头部的这个钝器的一个击打，来不及反抗，或者说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1: 另外，尸检报告显示，吴某的身上呈现了三种不同的伤情，这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行凶的过程中，嫌疑人使用了至少三种不同的工具。
2: 头部，我们觉得是棍棒产生的；身上的锐器伤，我们当时推断是一个十几公分的一个匕首。
3: 脖子上有一个，就是一个细绳子，勒得很紧，绕两圈在脖子上。
1: 据此，办案民警怀疑参与作案的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个。
2: 死者吴某，他处于2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时期，一对一，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施展棍棒，又施展刀具，然后再施展这个绳子，并且就是说还是一个人完成这些事情，这等于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3: 一个人能用一种工具能解决的，他不会用两种工具，就是说是这种解释的话，就是由此我们判断呢，这肯定是两人以上。
1: 在案发现场，办案民警没有找到嫌疑人作案用的棍棒与刀具，只发现了一根用来勒颈的绳索。仔细观察后，民警意识到，这根绳索其实是吴某出租屋内的灯绳。
4: 当时的灯绳应该就是拧起来的那种，电线拧起来的那种。长度大概也就可能有个1米5左右，差不多。
1: 在出租屋床头柜的烟灰缸里，民警还提取到了几枚新鲜的烟头。不过，吴某的女友索某表示，这应该不是吴某留下的。
5: 有的时候朋友来抽，他很少抽，收拾的比较勤快，基本上，有的时候我看他都会倒一倒，清理清理。
1: 这几枚烟头会不会是嫌疑人留下的呢？办案民警将这份重要证据进行了提取。
0: 现场的时候，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这个为了缓解自己这种紧张的情绪吧。
1: 案发的1995年，刑侦科技还不发达，警方在烟头、灯绳等现场物证上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而一位住在吴某隔壁的租户反映，午夜时分，他确实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动静。
6: 就是在这个死者的门前呢，他听见就是窗边有人走动的声音，当时他也没随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呢，他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1: 这位租户说，当时自己已经睡下，敲门声响后不久，来访者似乎就进入了屋内，因此他当时并没有在意。考虑到嫌疑人是和平进入现场的，警方当时侦查的重点就围绕熟人作案这一推断展开。有邻居反映，案发前不久，也就是1995年的9月13日，吴某和院里的一个名叫李某奎的租户闹过矛盾，并且事情还不小。
2: 他们冲突的原因是，咱们的这个李某奎家中的电视机被盗了，认为这个死者吴某也是同伙，
4: 就召集他们的兄弟姐妹去吴某家里面，就是盘问嘛，相当于就是我家电视是不是你们偷的，偷了赶紧拿出来。
7: 死者吴某来当时就是说是一个电视机啊，意思是在我这儿也值不了多少钱啊，我也就是说是把这点钱也看不在眼里面，所以说你也没必要找到我这儿来，你们也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
2: 我根本看不上。他有这种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吧。当时这个李某奎还在气氛中还打了这个吴某脸上一拳。
1: 双方各执一词，大吵了一架，最终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才暂时作罢。那么吴某的死是否和这件事有关呢？李某奎为何会怀疑吴某？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某奎。据他说，他当时并没有什么证据，就是觉得自从吴某搬来之后，小院里就没有安生过。
2: 他经常在他的家中与，就是说，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一起聚会、喝酒、吃饭，经常性的。
6: 进进出出的小伙子比较多，感觉社会上的，他们就反正感觉这个人就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这个，死者吴某他们干的。要么就是跟他一起的人去做的这些案子。

0: 李某奎说，跟吴某大吵一架后，他就报了警，自己正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不至于为了一台电视机而去杀人。
1: 就是说的非常自然，就是说我该怎么了就怎么样，动手打人了就是动手打人了，也毫不避讳。
2: 他在我们这个新兴钢厂上班，当天晚上正好是夜班。
0: 工友们都证实，案发当晚李某奎在上夜班，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办案民警继续加大了对吴某社会交往情况的排查，很快有了一些新发现。
3: 他的社交圈子呢，也都是一些前科劣迹人员，他的跟他一起玩耍的这些朋友呢，到处也都是这种小偷小摸，然后去比如说半夜里面潜到人家民宅里面偷一些高价值物品，然后进行一个变卖，然后他们进行分赃。
0: 1995年3月，吴某曾经因为伙同他人实施盗窃被打击处理过，因为涉案金额不大，且吴某并非主犯，接受治安处罚后他就被放了出来。
3: 我们当时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行窃之后分赃不均会产生这种情况，导致把这个吴某杀害。
0: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逐一查找曾跟吴某交往过的前科人员，并对其在案发前后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摸排。很快，一个名叫王某斌的人浮出了水面。
2: 这个人也是有这个小偷小摸习惯这样子的一个人员，
1: 在这个期间呢，他突然就消失了，这人就找不着了，所有人就是一夜之间感觉这人就好像潜逃了。
0: 西宁城西警方将王某斌列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进行通缉。大半年后，王某斌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被警方抓获。然而提到吴某被害的事情，王某斌说这和自己毫无关联，他之所以逃跑是另有原因。
2: 他在这个城西辖区呢，还有一起价值4万元的盗窃，在1995年的那个时候，价值4万元的盗窃算是数额特别巨大了。知道吴某被害以后，可能这个警方要对吴某身边的人进行这个排查询问，所以就是潜逃了。他也提供了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当时应该是他在给朋友，过生日。
0: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杀害吴某的嫌疑人到底是谁，又身在何处呢？之后警方开展了大量工作，却始终毫无头绪。
4: 1995年我们这案件发生以后比较苦啊，那就是一家一户走，一家一户走，那走的人就太多了，案卷一摞一摞的案卷，案件破不掉，你心里面是一直是就是个疙瘩一样，你就解不开。
0: 之后的很多年里，西宁城西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一代代新老民警接力对保存下来的卷宗进行反复研判，以期能够有新的发现。同时他们也期待刑事科学技术能让留存下来的烟头等痕迹物证开口说话。2025年10月，案发30多年后，他们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应。
5: 把现实关键从这个当时现场提取的烟头上面啊，做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啊李某茂的一个身份信息，当时做出来了。
0: 李某茂1970年生人，对于这个名字侦办民警并不陌生，他就是曾跟吴某发生过冲突的李某奎的堂弟。1995年，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纠集家人去找吴某讨要说法的时候，李某茂就在现场。吴某被害后，此人也接受过警方的调查。
1: 他的说法是，我跟吴某完全不认识，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了，也没有进入他的家中。
3: 他的笔录上是说的是，案发的当天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到10点多他就休息了。那我们就想了，那他没有去过这个家里，那这个烟头是怎么到家里的？
0: 李某茂显然是在撒谎，他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吴某的其中一名嫌疑人。那么他的同伙还有谁？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先是秘密对李某茂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排查。
1: 你们合伙一起杀人，证明你们的关系肯定是到位。

0: 经过比对排查，一个名为张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此人曾因反包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多次被判刑入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李某茂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张某山比李某茂大3岁，他处于一个他的一个大哥的状态，然后李某茂处于他一个小弟的状态，两个人玩得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说张某山去干什么他都会跟着他一起去。
0: 然而民警走访发现，自从吴某遇害之后，这两个人似乎就变得疏远起来了。
2: 我两个人都在一个村子里面住着，但是两个人从此以后形同陌路一样，也不再联系了。
3: 2025年10月23日，在充分搜集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后，西宁城西警方果断将李某茂、张某山抓捕归案。落网之后，李某茂一直是拒不开口，而张某山则异常平静地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杀害吴某的事实。然而，令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除了吴某，当天惨遭他们毒手的还有第二名被害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30年的坚持，烟头成为破案关键。
1: 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0: 嫌疑人陆瓦竟是曾经的拜访者。
1: 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
0: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继续播出。案发30多年后，当被问到杀害吴某的原因时，张某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4: 那人姓吴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人家姓啥，我真傻，本人家家里姓啥的我都不知道。这事做完我就知道，不知道。”
0: 1995年，时年28岁的张某山已经有过多次入狱服刑的经历，周围很少有人愿意跟他交往。只有李某茂跟他走得比较近，
5: 互为相投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这样的人，两个人也是等于说相辅相成，一个保护着你偷，另外一个就是偷了以后两个人一起花。
0: 时间来到1995年的9月14日，前一天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上门和吴某对峙，对方不仅不承认，还态度嚣张，这让李某奎心里很不痛快。
1: 他就找到了这个张某山和李某茂，两个人就拜托他们，就是你们帮我去把这个吴某教训一下。
0: 1995年9月18日深夜，确认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睡下之后，张某山和李某茂悄悄潜了进来，并敲响了吴某的房门。
1: 当时开门前，张某山也是做过准备，说他在这个吴某的这个门前发现有这样一个木棍，然后他就拿在手上了，然后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刀交给了咱们这个李某茂。
0: 睡眼惺忪的吴某毫无防备，迷迷瞪瞪地开了门，谁料想迎接他的竟是棍棒与尖刀。当房间重新归于平静之后，慌乱的张某山和李某茂试图用香烟让自己冷静下来。
1: 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0: 之后两人迅速锁好房门，逃离了小院。
1: 张某山跟李某茂说，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一个人了，被警察抓住就是打头，那我们不如再那个杀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一点钱。
0: 1995年9月19日凌晨1点左右，逃跑中的张某山和李某茂遇到了正在路边等活的出租车司机张某才。
6: 家破人亡，你说我大哥去世了，这个家也就散了。我哥去世的时候，侄子才3岁3个月。
0: 第二天上午7点左右，一位早起干活的村民在一处农田水渠中发现了出租车司机张某才的尸体。
7: 他头部有6处的钝器

0: 被击打伤，然后背部跟腰部呢有9处的这个锐器伤。
1: 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抢劫杀人案件。
0: 像当年的这个出租车司

0: 也走入了死胡同。
1: 梁家寨出租的这个案子熟人作案，但是刘家寨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案子来看呢，应该是遭遇型的。
2: 他这个发案的一个是在室内办，当时定性的是仇杀，而出租车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抢劫杀人，所以就没有串并到一起。
0: 据嫌疑人张某山和李某茂交代，杀害司机张某才后，他们从其车上只翻找到了62元钱，趁着夜色两人潜回了家中，并定下了攻守同盟。
3: 我们多少代人一直在努力工作这件事情，我们不相信抓不到你们，为什么今天隔了30年你们觉得你们可能安全了，但是我们依然将你们抓捕归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一定要将你们绳之以法。
4: 据张某山和李某茂供述，他们最初呢是在李某奎的要求下才去教训吴某的，这才酿成了命案。据警方调查，1995年吴某被杀案发后，李某奎就知道堂弟李某茂和其朋友张某山是凶手，还给过他们2000元钱。只是2023年李某奎因病离世。那么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李某奎的死亡会对案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5: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刑事诉讼法当中它是有制度涉及的啊，比如我们刑事诉讼法第16条里面第5项，它就提到，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了的话，那么呢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已经追究的，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那么应当做撤销案件处理；如果在检察阶段，那么应当做不起诉处理；如果在审判阶段，那么应当呢终止审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并不在实体上呢给他做一个有罪还是无罪的判断，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去听取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解，对吧？那我不能够单方面的去给他定罪或者给他宣告无罪。那么我们看到本案呢，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啊，这个所谓的最开始的犯意提起者李某奎他死亡了，但是其他还有2个实际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教训行为啊，本质上就是杀人行为的这2个共犯人他没有死亡。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李某奎不能对他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实际执行的人他也不追究责任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是3个独立的犯罪嫌疑人，只不过呢是因为构成了共同犯罪，他们分别要对对方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去负责。那么既然李某奎死亡了，那么我们不能对他去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另外的2名实行犯我们照样能够通过正常的庭审程序去查明他事实上做过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否事实上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只要查清楚了这些事实，定罪量刑，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4: 从一个烟头到一整套完整证据链，从老一辈民警的案头卷宗到新一代刑侦的智慧侦查，2起命案接案的成功侦破不仅凝聚着几代民警的执着坚守，也见证了刑侦技术的迭代跃升。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吃过胡姬花吗？

0: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酸汤水饺啊，
5: 我让吃吗就吃啊，
4: 过分了，
5: 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你不能欺负人吗？你这
4: 再给他盛一碗吧。
1: 愤怒淹没理智，他该如何守住底线？
6: 郝勇几个小时前在 ATM 机上给提过记录，
7: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5: 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我也不知道。
8: 小志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我在医院有些爱心筹的专员，
9: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的。
1: 亲情唤醒良知，他们能否找回初心？
10: 所以那碗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
11: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2: 就是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
1: 古法剧场解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一千包的卡，总共就3500块钱。
1: 妈现在的病情渐入，治疗的事最好的时机。
2: 要是咱赶不上，可能就不是1000的事儿了。
0: 让你前妻把你30万打到你的银行卡上。
3: 我听好了，现在给我准备30万，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明天早上银行开门前，钱不到位，你就给我从公司滚蛋。
4: 找你借钱是什么意思呢？
3: 因为我是警察，30万可不是个小数，他以后再联系你的。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以祝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仍风流。

得给孩子点时间，毕竟是我不好啊。等这事儿过了，我带着你们兄弟俩发财。

0: 哥，吃饭了。
1: 啊。就是啊，

0: 哎呦，哎呀，
1: 别愣着了，吃吧。
0: 哎呀，这要是能有头蒜，那就好了，
1: 就凑合着吃吧。
0: 嘿嘿嘿，好，酸汤水饺啊！
2: 我让你吃吗？不吃啊！这回自己是老板了。
1: 小智，你干嘛呀你？
2: 他欠我们钱，凭什么吃啊？让他饿着。

0: 小珍，你过分了啊！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人也答应借给咱，也不报警，你给人饭碗打牌干啥？你不能欺负人吧？你这也是，
1: 我错了，那我就再给他惩一把就完了吗？

0: 这个就当饺子钱。
1: 不是，你这饺子你也太贵了。
0: 哥哥哥，你看，能让他眼神发光的酒，咱俩尝尝。
1: 来，等等。

0: 这酒18000一瓶，18000，哥，
1: 你多来点。
0: 不是，这个酒可不能算在我们那个钱里面啊。

0: 听说你以前也是个苦出身，你咋现在变成这副嘴脸了啊？反过来欺负我们老实人。
1: 啊，谁欺负你们？你们以为我容易啊？我也是一肚子苦水啊。
2: 嘛呢？
3: 尝一些子。
2: 尝啊！
3: 尝啊！
2: 像你这样干活能挣钱吗？干活动的是脑子。那。
4: 你有啊？你竟敢给甲方说我偷工减料？
5: 本来就是嘛。你进了那么多材料，一点也不给人家用，敢做还怕我说？
4: 你，走开！
6: 哎，你放心，咱们的工程都是保质保量、业界良心的，那用料都是一等一的。你关键是它工期还短。好，明天就去你们公司签合同，合作愉快。
7: 门店，
8: 哎，老板，
7: 上次工程材料的返点回来没？
8: 早就回来了。
1: 我就是那么发的家，我知道那么做不对，但是所有人都那么做，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好像我就活该被挤的。

0: 这应该发生过搏斗，看样子人是从这边弄走的。不能吧？他车还在这儿啊。他们这个小区外来车辆，保安是不给抬杆的。
1: 走，去问问。不是你这保安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哎，你找人咋说话了呀？我又跟收垃圾的不打交道，也不交朋友。 我咋能知道那么多嘞？
2: 不是，那你干什么的？
3: 姐，等一下。哎，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手机定位找到了，走。

0: 姐，你看这个是不是姐夫的手机？
1: 啊，
0: 定位到这就挺久了。
1: 那你姐夫呢？
0: 姐，你放心吧。你看这个明显是人为弄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线，不让我们追踪定位。
1: 怎么办呢？
0: 回去再想办法吧。
2: 我是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他，他是那么的善良。

0: 是我辜负了他。听你这么说，你就是自作自受。但是我后悔啊，因为他是我最爱的人。我那时候我有钱，我飘了。我觉得我很厉害，我能赚钱。我觉得男人犯几个错误，他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什么人啊？有了钱就不要媳妇儿了。
0: 所以离婚以后，他还得等社会。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觉得我对不起孩子。
1: 你都有这样的遭遇，你就应该懂我们啊！我哥都找了你多少回了，你还要撒谎？你就是自私，
0: 你以为我容易吗？我每天要给那么多人发工资。 我还要维护各种各样的关系，咱们就说这瓶酒啊，不到2万块钱，我喝不起吗？
2: 啊，我喝不起吗？但是我不能喝呀，我喝了它，我就喝了员工的工资啊。

0: 我是爱薪酬的专员。啊，爱薪酬啊是一个慈善机构，咱们专门为一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一些网络救助。
1: 哎，算了，别了，一会儿钱打过来了还得再结。
2: 别管了，我又跑不了。
3: 我去透口气。

0: 咱们也不用再为这事儿操心了，咱心里也踏实了，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啊！是啊，咱妈终于有救了。乔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没什么。

0: 你能跑是吧？
1: 我，
0: 你原路给我跑回去！
1: 我不跑了，不跑了，不跑了！哎呀，
0: 站！

0: 你觉得你跑得掉吗？你刚才说的话我全信，没想到全是骗我。你是不是以为我在逗你玩呢？今天我们拿包钱，我连你老婆孩子一块儿绑。
1: 哎，咱们成年人的问题啊，你说孩子干嘛呀？
2: 你那晚要是敢掉了，可我打死你！
0: 小兔崽子！
2: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0: 姐，你确定是他吗？
2: 确定。
0: 赶快查一下这个人。好，对了，你还在什么位置？
2: 你都知道是谁了，你赶紧抓人啊！
0: 姐，先别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那是你姐夫。
0: 你老实跟我说，你买那玩意想干嘛？咱只拿钱，别搞其他的事情。哥，等会拿了钱，你就上医院把医药费交了。这里你不用管，我有办法。你有啥办法？你想干嘛？啊？你弄死他去！
3: 我就要弄死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你早就想好了，小智，咱别犯糊涂。哥，你去要债的时候，我都看见了。你觉得我心里能好受吗？
3: 郝总。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欺负别人是真的爽，好过自己被欺负。
1: 我知道你有怨气，撒撒谎就行了，适可而止，过了就回不了头了。
0: 他现在说的都是好听的话，真要给他放了，他一句好话都不会跟警察说的，咱俩谁也跑不了。咱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呀，咱商量好了，咱只要钱，杀人是要赔命的。
1: 哥，你放心吧，我都想好了，拿了钱你就走，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弄死他。
2: 哥，咱不能总当软柿子，软的不行，再来硬的。

0: 所以你让我钻到车后面去，抢着去取钱，都是你的计划。给我过来！
1: 你还拿我当哥哥吗？啊！
0: 张有志，你记住了，你是咱们家最有文化的，别自己作践你自己。
1: 有文化有用吗？哥，你比我清楚。
2: 咱们妈一天不为天，我什么忙都帮不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你闭嘴！轮得到你操心吗？要杀他也是我来。你们什么东西？要钱我给了，现在还要我的命？王八蛋，一肚子浑水，活该你们穷，垃圾！
1: 大爷的，你大爷的，大爷的！
3: 张永正，你赶紧拿钱买张票去，有多远你给我走。晚了，
1: 我举行的时候故意露了脸，所以现在能证明我们是共犯的人只有他。他只要一死，你就栽干净了。拿钱照顾好妈，不就是赔命吗？赔我一条值了。咱俩要都搭进去。 妈还能活吗？
3: 妈要知道你这样，妈就能活了？
1: 那是你的事儿。哥，你就听弟弟一次吧。你想想嫂子。

0: 这就坐实了，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就是我一个人干。
1: 张小志，我以前小看你了，年龄不大，再想弄死我，
0: 我死了你哥跑不了，你们一家都跑不了。来呀，你弄死我呀！
2: 看把你给吓的，我一命赔你一命够了吧？不够，你们两条命价值都不够。
0: 郝老板，咱们商量一下，我把你放了，你别报警行。
1: 哥，你是不是疯了？拿不到钱，你要马去死吗？
0: 而且已经来不及了。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我也不知道，就看你的命了。
1: 我下了药，我刚才吃饺子，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啊。
0: 你下了多少药啊？

我本来以为咱们家只是苦，只是穷，现在呢，连个人都不是了。 小智，我对不起你，啊！我没出息，我挣不来钱，我没本事，我挣不了钱，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

0: 喂，嫂子，怎么了？
1: 小芝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啊！
0: 什么情况？
1: 我在医院遇见爱心筹的专员，
2: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的，已经给妈发起了筹款，而且不断有钱进来。
1: 我已经给妈用上药了，咱妈有救了，你们快回来吧啊！小智，小智，
0: 嫂子，我先不跟你说了。

0: 行李，快给我解开呀，我就吐啊！
1: 妈不好好的吗？妈，妈好了。
0: 行李，快帮我，帮我解开车上，我就吐啊！快呀、啊，解开车上，我吐、啊。
2: 望江路支行，在这个路口。
3: 现在给我准备30万，打到我建设银行的卡上。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
4: 我想起来了，那通电话最后，我隐约听见有火车声。
2: 你怎么不早说呀，姐？
4: 我也刚想起来。

0: 线就在这附近。
1: 等一下，这个位置我记得有一个废铁工厂，那这个地方极有可能藏匿人质。
2: 这样，我先摸过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支援。
3: 好，
4: 我跟你一起去啊。
2: 姐，你跟我去反而更危险。
5: 哎，喝口水，喝口水。
2: 对对对，喝口水，继续吐。
5: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6: 我哪知道啊！
2: 有哪儿不舒服吗？
6: 胃，哎呦，胃有点不舒服。不行，我的脑头啊也有点不舒服。哎呦，你看我这个肩膀怎么还不舒服了呢？哎呦喂！
5: 好了吧，吃老鼠药，肩膀会不舒服吗？

0: 所以，那碗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
1: 小志，郝老板，对不起，
2: 郝哥，我妈那儿也没啥问题了，我们的钱也不着急，你先搞你的大项目去。咱们的事儿能不能以后再说，先放我们一马。
3: 你这是要放我走？
2: 我们真的错了。

0: 你们赶紧跑路去吧。
1: 啊？
0: 那沈涛是我小舅子，他是警察。我媳妇现在应该已经报警了。

没事，我们也没打算躲，是吧，小芝？对，法是我们犯的，错事是我们做的，我们该认。

折腾一晚上了。你看，反正你们也没拿到钱，我这身伤是因为欠你们钱的过。哎，不提了，我还有瓶酒呢吗？打开。

打开，不算到你的7万3里边。快点，打开，打开，打开！

0: 我这半辈子处处小心，处处小心，最后还是活成了个不小心。
1: 我觉得上学真的挺好的。
0: 傻孩子，哎，折腾这么一晚上啊，我还得谢谢你们俩。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 哪真实啊，一点也不真实。

他是替咱做选择了，小智，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的。

0: 我不怕。哎，杯中酒。
1: 杯中酒。

赶快出来投降，当做无谓的挣扎抵抗。赶快投降，当做无谓的挣扎抵抗。

他们不会伤害我的，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妈，吃饭。
1: 哎，红啊，妈一直有件事要跟你说。你看你来咱家这么些年了，也没过上好日子，妈这心里不好受啊。这有利他，
0: 妈，别瞎说。你看咱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我就在家陪着你，等有利回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吃。
1: 妈妈，我也想吃。
2: 小孩不能吃，
3: 太辣了。
1: 那好吧。
3: 你儿子呢？
4: 儿子，弟弟大国。哎。
5: 我要上航空部要。
6: 你们俩上车，带你们发财去。

0: 这车不会又是租的吧？
1: 小兔崽子！

0: 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 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
2: 手提包不见了，
3: 在哪放
4: 着
3: 的？
5: 不需要120救助
6: 还是咋样？
7: 你怎么
6: 不行？先去看一下还是啥？
8: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
9: 别哭，帮你找。
10: 出现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没有受骗，有没有欺负你？
11: 没有
10: 啊，都没有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